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欢迎您宋老师。
1: 上午好。
0: 那今年呢是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实施五周年，近几年呢济南市各区县都在积极探索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管理的有效方式，大家也能够感觉到不少的居民区都投放了正规的垃圾分类设施，硬件设施到位了，可是环境变美了吗？最近啊，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胡杨新居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这小区里啊，安装多年的分类垃圾房一直啊锁着不让用，当地投资建设的垃圾分类房为何建而不用？这个困局应该如何破解？我们的记者前往当地进行了实地的了解，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垃圾房是专门用于存放分类后垃圾的固定设施，通常设置在社区或公共区域。前几年为了有效实施垃圾分类，很多地方上了垃圾分类房，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不少小区的垃圾分类房从建成到现在一直闲而不用。济南章丘区杨湖新居就是一个代表。近日记者来到章丘区杨湖新居，这是一个有2000多户居民的大型住宅区，共41栋高层住宅。从小区大门进入，走几步就能看到路边崭新的生活垃圾收集房，只是这收集房都锁着门，没有任何使用的痕迹。
3: 你要上蹲岗把火了，水管子啥子的？
4: 哎，水管子啥子？
5: 啊，蹲岗把火了就下
4: 了。一直锁着没，没进的也没啥的。5、6年了，你这不好结了，哪面都还一个。
2: 据了解，杨湖新居2021年左右交房，随机采访到的业主说，这些垃圾收集房大约在2、3年前集中安装，分布在小区各处。
6: 搁这社区来就有啊，
7: 几年了？
6: 住上4、5年了。
7: 5年了。
3: 这是盖的垃圾房吗？
6: 垃圾
5: 房，没小吃的。
2: 现场看，垃圾收集房卷帘窗关闭着，下方醒目位置张贴着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标识牌，但现场只有标识，并没有垃圾桶。收集房的一角有一个洗手池，拧一下水龙头也没有水。
5: 有水管他没接了，
4: 供摆设不一定有水呀、
5: 啊。有啥是全的干的，你供摆设没干的，
8: 一
5: 来里头你会白白没水。
2: 从收集房的门玻璃窗看进去，里面空无一物，只在墙上挂着一个粉色手帕。记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像这样的配置和状况，几乎每个收集房都一模一样。有业主纳闷，这收集房看起来挺高大上，为啥不启用呢？
5: 我要么这一个得咋着得70-80万块钱吧，
8: 他以后白白的不浪费这个钱了。
5: 啥用啥用处啊？
8: 他起啥作用啊？
5: 光摆上看着，光这个钱花了，没一点作用都没起，
8: 也不开门。
5: 哎，不开门，锁着门。
2: 小区里安置这么多垃圾收集房，一直不启用，是谁在管理呢？
4: 我这物业管吗？
2: 业主认为是物业在管，于是记者联系到杨湖新居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却说，他们也不知道谁管。
9: 啊，他就是弄上之后，没就是啊，谁管着这个事儿啊？他知不道呢，反正得加了2、3年了，我觉着不是咱物业弄的，具体咱知不道，不是咱弄的，反正不是咱物业弄的，咱不知道的情况。
0: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可以说产生的生活垃圾呢，比起以前。

0: 原来也多了不少，毕竟生活条件好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啊，可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啊也是正常现象。现在伴随着这个垃圾分类啊，可以说垃圾的回收利用的效率比起以前来那也强了很多。所以为了更好的实行这个垃圾分类啊，很多地方呢都推出了一些相关的设施。你不能说这个咱们一方面提倡垃圾分类，一方面只有一个垃圾桶是吧？你那不就光成了喊口号了？所以各地啊配套了很多垃圾的分类的一些设施，有的呢叫这各种各样的桶，有的呢叫各种各样的房啊，反正总的是要达到一个这个很好的效果或者目的。但是在日常的一些这个实践中，可能说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那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也曾经就这个呢进行过一些采访，这次呢记者是接到了章丘市啊这个双山街道叫阳湖新居他们的居民的反应啊，这里头啊建了很多垃圾分类房，但是两三年建了以后啊一直没法用，各种各样的设施啊都挺全。记者到了实地采访的时候啊挺有意思，很多居民就说了啊，垃圾分类房我还以为建了个小卖部呢哈、啊，看着设施很好啊，像模像样的啊。然后很多这个居民也说了，哎，你看你花了这么多钱但是一直使不上，这不就成了个摆设了吗？为什么在这个很多地方啊可以说这个符合现在绿色发展需求的一些垃圾分类设施只摆上但是没有发挥作用，这的确是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也专门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其实刚才记者采访的时候啊，通过一些居民的反应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垃圾分类房从某种情况来看建得不错啊，外观各方面挺好，甚至还配套了一些洗手的水池子，但是啊唯一遗憾的是门一直锁着，从来不开门不让用。另外一个呢，即使外面有这个洗手的一些设施啊，你拧开看看一点水都没有，那这样的一些垃圾分类房就有点这个摆设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为什么在这个很多基层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呢？
1: 我记得就是刚才松林老师讲是应该是
0: 莱芜的钢城，
1: 前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商河，
0: 对对对，也有。
1: 后来是钢城，钢城那次我记得也是我们俩在这边来讨论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都是建设起来以后弃之不用的问题。今天呢是章丘，我五一假期啊，也在我居住的这个周围溜达了一下，过去也是每个小区啊摆了。倒不是这种分类房，但是呢是一组一组的那种就是垃圾分类的那种
0: 收集桶，对，
1: 但是不光是桶是在后边，它是也是有一个大的一个金属壳子，然后呢桶在后边底下也是各种分类的，现在呢也早就不用了，并且我找了一下就丢到物业用房的那个背后在那里，所以说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咱们济南前几年投入了一些资金建设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分类垃圾房的效果和结局都不好，应该说就要这样来看呢，就是实际上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似乎执行的也大打折扣，我今天看了这个片子我也在想，是我们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一下子就越过了生活垃圾分类这道门槛，找到了更好的进行垃圾分类的办法呢，还是说我们前期这种安装各种设施然后做生活垃圾分类的路子走错了，还是说当初花资金购置安装的这些分类房啊还有分类箱啊根本就不适应当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这种需要呢，所以说这搞不明白，就是说只是看到这么一些结局。刚才我看了节目的期间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应该是越来越严了，今年3月12号刚刚通过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以法典的形式确立了生活垃圾分类为国家的法律制度，

0: 民的义务是必须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禁止随意倾倒。咱们全山东省的垃圾管理条例说，2022年3月1日起就强制实施，并且家庭的标配是一个家庭两个垃圾桶，两个桶呢是一个放残余厨余垃圾，另外一个放其他垃圾，有一个袋叫两桶一袋，一个袋呢放在客厅或阳台，设为可回收物的收集袋。并且济南市作为重点城市，自2022年起已经全面强制实施分类。这和看前期以看刚才记者以及前期记者调研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国家省市的要求，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面对如此高的要求，为什么说这么多垃圾设施弃之不用了？我们是不是看一下记者下一步进一步的采访里边能反映出什么现象或者问题来？
1: 好，其实这几年呢，就像刚才宋传杰老师讲到的一样，各地啊为了更好的进行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呢，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这其中呢也包括济南市，在这方面啊可以说投入了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啊最后这个实检的效果还要经过呢实际的检验。像章丘区的杨湖新居所配备的生活垃圾收集房，我们可以相信啊，最初设置的初衷啊肯定是好的啊。设置这么一个地方之后呢，养成大家一种分类投放的一种习惯。但是你这个建了这样一个房子，但一直没法启用，你让大家呢即使想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如何养成啊？有什么样的抓手啊？大家呢不禁要问，你这个初衷是好的，是谁设置的？为什么投入使用之后却一直建而不用？而且呢大家也想问，那这样花了巨资建成的东西能不能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按照杨湖新居生活垃圾收集房的标签，记者联系到生产厂家，工作人员介绍说，一个类似的收集房价格近3万元。
3: 成本在28-29吧，差不多。一般是2.8米乘以那个6米，将近17个吧。
2: 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垃圾房是成品直接吊装过来的，物业只需要腾出地方就可以，具体工作是街道办在做。
4: 装的车，装的司机小点放着咱俩，这就叫周二冲击放着你还有配备着完成任务啊，那意思。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几年前按照街道办要求安上了这几个生活垃圾收集房之后，他们就一直没有用过，因为没水也没电，甚至连垃圾桶也没有。
4: 他安上的说得有电有水，得有喷水的刷垃圾桶，得有排水的，他现在刷不见，就搞准了咱应该咋个调度了。
2: 不仅如此，这位物业工作人员说，即便水电配齐，因为数量有限，这收集房也还是没法使用。
4: 7-8个了，但是确实按照标准啊，跟俺是一类设备型的。咱那垃圾桶分不用电，一共是31处。他按说得从那电上啊都得安上，得安31个，他才给他安几个。这气温是使用太少了，你在这个气温这才几个电，你也有气温也有不气温的，来拉垃圾的来拉垃圾的没法拉了。
2: 采访中，杨湖新居物业工作人员还说，前一阵子章丘区环卫部门曾经来小区指导过垃圾分类工作，有关收集房启用的问题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4: 那是环卫局来了，就老启动这不周上河道电梯来了以后，他看了一圈启用不了啊。
5: 咋启用不了啊？
4: 跟俺是俺店啊。好几个去年都是刚安上，没法用啊。
2: 记者于是联系到负责此事的章丘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在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管理责任人是物业服务企业，责任人应按照相关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保持收集容器的完好和整洁，出现破损、污损或数量不足的，应及时维修、更换、清洗或补设。这位工作人员说，前期之所以由街道负责投放生活垃圾收集房，完全是为了鼓励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展。
5: 如果说按照这个条例要求哈，这个房都得是他们自己建，不管是房庭都是由物业来建。但是呢，就是刚一开始在推进垃圾分类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设备吧，我们这些政府部门反正也会做，就相当于这个推行这个这一块工作，我们前期可能这个资金投入上可能会要做一点投入。
2: 具体到杨湖新居配备多年却闲置不用的生活垃圾收集房，这位工作人员落实后表示，收集房如何通水通电，这要看建设方与厂家前期签订的购买协议如何约定，而垃圾桶的配备则应由责任方，也就是小区物业来负责。
5: 水电的这个通设得看他那个协议，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由建设方来那个什么来接通，不是镇街招标建设的吗？就是这个房他们现在还没有用的那么好，他那个桶现在配备的还不是那么全面，所以说今天已经跟街道已经取得了联系，正常是这个就是有管理责任单位的这个小区呢都是由物业进行管理的。我们现在要求这个镇街就是一个是把垃圾桶配备好，按照这个垃圾分类要求该撤桶的要撤桶，我们这个近期肯定会长期关注这个小区。
2: 令记者疑惑的是，环卫部门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杨湖新居的生活垃圾收集房仍有待完善，但当记者联系到小区所在辖区章丘区双山街道办时，城管办工作人员却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他说，杨湖新居的生活垃圾收集房100%都在使用。
6: 啊，他一直用着呢。啊，你不杨湖的吗？说啊，他一直用着呢，里边成垃圾桶。
7: 没有垃圾桶啊？啥也
6: 没有。有，他应该弄到几个里都有。他垃圾桶在，他是啥？他是那个就顶连头房的一个。你不看这样的话，咱不是修环境不是稍微好点，不用啥，他用着。你
7: 说的用着是指是怎么叫算用着？他那个卷帘的那个，
6: 那顶是开放的，我说他这顶是开放的，
7: 哦，
6: 不是说一直不是说一直开着的。
7: 起码那个垃圾收集房里得有垃圾桶吧？
6: 咱不管他有垃圾桶，用着呢，咱是给咱里面这边。
1: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继续来关注一下垃圾分类房为何建而不用。这个现在应该讲各级政府这财政并不是很宽裕，但是为了更好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应该讲还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在各地建设了一些高标准的垃圾分类房。这个想法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是为了让大家呢提高这个生活的一种幸福感，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呢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在现实的使用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问题，很多地方啊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垃圾分类房呢建好了，哎，然后就不管了，是吧？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啊，这个房子堂而皇之的立在那里，而且呢各方面说起来设施都很全，但是你真要用门打不开，水根本没有。另外一个呢，像很多这个居民反映的更荒唐了，这建了之后按理讲你应该有上下水的地方啊，你还得能刷垃圾桶啊，结果这里面上下水道什么一概没有，原来就是一个空壳子。你看你这说的形象工程不就是这东西吗？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看来在济南很多地方呢都有。这次呢我们是到了双山街道，它叫做杨湖新居啊，这个小区里面2000多户的一个小区啊，不小啊，而且啊在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也不小。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能够促进垃圾分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现在无论是房子还是设施根本就没人管没人问了。更为荒唐可笑的是，当地的这个居委会的啊，就是街道城管办的人，这就给我们的记者说，没这用着呢，哎，一直用着。记者还问他，那里面应该有个桶，哎呀，什么都有，放心好了，哎呀，一直在用啊，就跟呢他亲眼看到一样。哎呀，都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这个耳听的呀也太实了。但是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就能够找出为什么这些地方这些形象工程啊，这么可以说明目张胆的在当地啊就这么实行。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呢也不深入实际，也不做调查研究，也不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在办公室里啊只是看这个白纸黑字的一些汇报，这个没用啊。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垃圾分类有些地方呢可能说推行的还不到位，这个我们还好理解啊。
8: 对。
1: 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部门在这里啊，就对这方面的事情根本就不管不顾啊，这信口开河，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事儿啊？
0: 是啊是啊。 就是关于这个章丘这个垃圾分类房的问题啊。

0: 我想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我想就事论事，就记者调研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一个是当初投放设置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房的时候，就没有做好规划和设计，与小区不配套，啊，我们说数量我们先不管，那么说水电就不配套，那你既然说又有刷池子的，又有刷桶的地方，第一你得有进水，第二你得有下水，
1: 对，这是个常识啊。
0: 我看这个地方就是车拉来之后蹲在那地方底下，应该这些设施都不具备。
1: 嗯，
0: 我们说花了多少钱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它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摆设。
1: 嗯，
0: 因为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就是面上全面开展的工作，我们说不能说它是形象工程，因为你要说它形象工程，它是为了做个样子看看，但实际上垃圾分类是实实在在在全省从2022年就在向前推动的。
1: 嗯，而且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对，
1: 嗯，
0: 我们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任务工程，就一个应付性工程，你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布置下来之后，我用这么一个办法先糊弄过去，所以说我说这你叫他形象工程啊，都委屈他了，这是一个任务工程。 第二一点就是从安装后的事后管理欠缺，前边首先说我们说设计规划是不是合适，但是后边应该说管理非常欠缺，
1: 嗯，
0: 应该说严重缺乏对中标企业的这个绿叶管理。你看垃圾收集箱都没法用，你怎么验收的？
1: 嗯 嗯
0: 对吧。其次呢，就是刚才松林老师讲这个城管办理直气壮的说瞎话，并且振振有词儿，
1: 嗯，
0: 啊，那个你说没有垃圾箱，那垃圾箱是定时投放的，
1: 嗯，
0: 就是他说的这个假的和真的都你都分不出来。如果我要不是看的视频，要听这个工作人员这么讲，我肯定相信记者这个是把情况摸错了，
1: 对，去的时间点不对，
0: 啊，对，
1: 人家都弄好了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虽然不能说以章丘一个小区的情况来以偏概全推测章丘区的情况，但是结合前期商和钢城同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推测章丘面上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
1: 嗯，
0: 所以说希望章丘能够认真对待这个一线大调研发现的这个问题，深刻认识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把这项工作抓紧时间该怎么做做好。
1: 嗯，
0: 后下边我想就是我就是结合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一直以来连续发现这么多地方这个垃圾分类现在做的就是有头或者是要虎头蛇尾，或者是说刚开始布置的时候大家下了很大的力气。应该说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很严肃的政策性工作，从2022年开始发力至今已经4年了。应该说呢，现实是什么，就是口号响现在实效差，各种生活垃圾分类的设施形同虚设，有名无实。我不是空口无凭啊，今年和去年我因为参加一些调研工作到各地去，因为都是一些民生的工作调研，所以说呢就会到这个居民小区或者是生活区去，也实际上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现象，就是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这个设施，但是都是弃之不用。
1: 嗯，
0: 我呢也从一些侧面了解了一些原委。第一呢，就是叫先分后混，手运全链条穿帮。什么叫全链条穿帮，就是我们前期倒是说开始分得很好，但是收垃圾的那个转运车一车往里一倒，本来我们分完了的，
1: 他又混到一块
0: 车里边就混合了。
1: 嗯，
0: 这个东西让群众费心费力，那个心呀拔凉拔凉的。
1: 嗯嗯嗯。
0: 第二呢，就是最关键的是厨余垃圾的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分类出来的厨余垃圾啊现在根本就没办法来一起焚烧，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混在一起。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从转运到最后的处置。 第二呢，就是设施是个白样子，
1: 嗯，
0: 投放不合理，实用性差。你比如说我这个小区里边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就像刚才这个记者调研这个小区2000多户，那你只放了几个，当然说居民是不是委屈一下，你多走点路然后到那边去投放，但是你多走路不要紧，但是从你垃圾房的这个大小来说你满足不了要求，
1: 嗯，
0: 实际上居民拿着垃圾去可能没地方投，所以说呢很多小区就成了一种视觉达标，
1: 嗯，
0: 就是从看上去达标了，就是说我刚才就说叫任务完成任务了，为了任务完成任务，根本没有考虑居民的生活习惯，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执法不严，因为说既然说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是一辆国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2022年全省就是强制，尤其是济南是，并且是2022年就是强制的示范点，那么说那你这个常态化的监管和执法是怎么做的。第四一个呢就是我再一次提一下，就是末端处理严重不足，现在厨余垃圾处理厂以长难求，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就根本就因为厨余垃圾里边是湿的，其他的垃圾呢小区里边那些收废旧品的把那些热值高的东西都收走了，
1: 嗯，
0: 说最后这个垃圾运出去到垃圾焚烧厂以后它本身处理起来也非常难，
1: 嗯，
0: 说这使得整个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工作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说这是摆在不光是济南我们全省面前的一道新的考题，
1: 嗯，所以说这个事情啊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建立几个垃圾桶的问题，
0: 对对
1: 是吧，
0: 你摆上几个房弄上几个这种看上去很好看就视觉性的这种东西，视觉达标了，
1: 嗯，
0: 从看上去合适，并且我从向上级汇报交代完成任务的角度我也有了，
1: 嗯，
0: 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现在是确实有很多困难，
1: 是就像刚才呢宋川杰老师提了一个词儿挺好，叫任务工程，你交代给我一个任务我把它完成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各地啊招投标啊建了很多这样的垃圾生活分类房啊，哎，这个情况没问题，而且呢就在视觉方面宋老师说的很形象，视觉方面达标了，哎，这个房子挺干净挺好，就像那位这个业主说的一样，我还以为是小卖部呢是吧，你这种情况出来之后但是实际它光鲜的背后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由谁来真正认真落实把这个事情呢推进到底，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更重要的一个考量的指标。在基层工作中啊可能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很难，尤其垃圾分类问题呢在我们国家呢就像刚才宋老师说到的一样现在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何更好的提高意识啊，在分类这方面的话如何做得更细更扎实，在回收方面是不是能够分类来治理，另外一个提高焚烧这方面的效率，这都给我们出了新的难题，希望有关部门咱们迎难而上把这个事儿呢解决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告诉您怎样打官司，告诉您怎样避免打，告诉您怎样打官司。

0: 告诉您怎样避免打官司。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周末说法，热线电话9600195。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冠名播出。离婚时怎样分配孩子抚养权和抚养费？非婚生子女有没有权利要抚养费？少年私自去纹身，谁要承担责任？本期周末说法节目，菏泽单县妇联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成员与单县妇联的负责同志一起走进山东台，详解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公众号、融媒体直播、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直播。
1: 各位听众网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期周末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今天山东省妇联推荐菏泽单县妇联的负责同志带领当地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一起走进了直播间，此刻他们已经落座。本期节目的主题要交流的是如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请各位嘉宾跟大家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网友大家好，我是菏泽市单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石翠英，很高兴与大家一起交流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工作。近年来，单县妇联紧扣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家庭和谐、服务基层治理的工作主线，坚持法治引领、坐实源头预防、多元化解、精准服务，创新成立家和工作室，精心打造善法和万家、善解人意特色服务品牌。
1: 嗯，善解人意，
2: 其中啊，善解人意一语双关，既代表大美善显，也寓意向善而行。善解人意用心化解群众积难筹盼问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用心用情当好妇女儿童的娘家人。单县妇联也先后获评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天我将带领三位法律专家，结合典型案例，围绕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这一主题与大家做交流分享。
1: 嗯，欢迎石翠英主席。
2: 谢谢。
1: 还有一位法律专家是我们的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周末好，我是来自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第15届单县政协委员，单县党外知识分子联合会副会长，菏泽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监督员，在法律服务这个行业中工作了近20年，专注投身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今天我就以案说法，讲一起离婚诉讼中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案件。
1: 欢迎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守娟，还有一位是一位法院的法官。
4: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少年家事法庭副厅长曹艳丽，长期深耕少年家事审判一线，创立了善法系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和善法和万家的家事审判品牌，秉持办案即育人、调判结护家的理念，始终聚焦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家庭和谐稳定。今天我就以案说法，和大家分享一起我们用柔性司法守护困境儿童，用联动机制化解家事矛盾的抚养纠纷案件。
1: 好，一会儿我们就听曹法官详细的给大家做分享。还有一位是李青检察官。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单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主任李青，从事检察工作15年，始终扎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线，创立了清新为你未检品牌。清呢，既是我们省域品牌清未了的清，也是我本人李青的清。这个未呢，就是未成年人的意思，意为
1: 清新为你，
5: 对，意为守青春初心，护少年前路。这个我们团队呢，也是始终秉承预防也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工作理念，坚持惩防并举、多元共治，深耕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线。这个深耕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法治宣传、帮扶救助、社会治理各项工作。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

0: 进我们周末说法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话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给广大青少年带来切实的法治警示和普法引导。
1: 好，欢迎李青检察官。本期节目的主题，他们围绕的是未成年人权益维护。这里是菏泽单县妇联的负责同志带领当地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各位法律专家做客直播间。本期节目同时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家可以收听得到，同时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和喜马拉雅也在同步为您播出。节目视频大家可以关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融媒体，直播页面向下可以看到各位嘉宾在直播间里的发言情况，大家也可以关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也可以看到直播情况。欢迎您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是微信群，当然您也可以留言，也可以互动提问。首先有请石主席说说单县妇联这些年来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方面一些亮点的工作，还有你们着重打造的品牌。
2: 好，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单县的基本情况。单县地处四苏鲁豫皖四省八县交界处，素有中原索要四省通衢之称，总面积1702平方公里，辖18个镇、4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芙蓉湖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总人口126万人，其中女性56.76万人，儿童29.52万人。单县古称单妇，因舜帝之师单眷据此得名。特色名吃单县羊肉汤载入中华名食谱，是全国唯一一汤入谱的美食，被誉为中华第一汤。县域长寿文化底蕴深厚，是享誉四方的中国长寿之乡。单县生态优良，景致宜人，拥有国家 A 级景区9处，其中国家 4A 级景区3处，百事坊、百寿坊、巧夺天宫、红色教育基地耿续薪火，欢迎大家到单县走一走看一看。这些年一路走来，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阵风式的活动，必须抓在日常，言在经常，久久为功，善做善成，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具体来讲，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第一，坚持普法先行，全面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我们始终秉持维权先普法，普法促维权的工作理念，把法治宣传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建设法治单县巾帼在行动品牌建设，采取常态宣传加节点宣传、线上推送加线下宣讲相结合的方式，以妇女之家、家长学校为宣传阵地，依托妇联系统新媒体平台，通过摆摊设点、现场咨询、专题讲座等形式，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宣传活动120余场次，切实提升广大妇女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我们着力建强基层普法队伍，全面培养基层妇联法律明白人，实现基层妇联普法骨干全覆盖，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普法维权最后一公里。依托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红色湖西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演学、红领巾讲解员活动500余场，推动青少年沉浸式学法懂法，从源头筑牢青少年法治根基，引导广大家庭妇女儿童自觉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第二，坚持源头防控，织密织牢维权保障网络，做好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关键在于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把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我们不断健全多方联动、上下协同的风险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减少

0: 间的工作格局。联合法院、公安局出台反家庭暴力协作实施意见，以托单县百姓管家平台开通家暴事件一键投诉窗口，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案件开辟诉讼绿色通道，切实筑牢权益保障防线。
1: 单县有一个百姓管家平台。
0: 是的。
1: 啊，在这上面我们妇联专门开设了一个家暴事件一键投诉，直接就上了这个平台。
0: 哎，是。
1: 实现了各部门的联动。
0: 对。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聚焦重点人群与关键领域，对留守妇女、困境儿童、残疾妇女、矛盾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建立专项台账，实行动态跟踪管理，持续深化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护校安源行动，常态化整治校园欺凌，联合市场监管、文旅部门强化校园周边环境监管，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清理不良有害信息，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第三，坚持专业赋能，做实做细，家庭矛盾化解，家庭稳则社会安，婚姻家庭矛盾化解是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持续建强专业调解队伍，优化服务模式，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矛盾纠纷调解体系。我们统筹推进县、镇、村三级12338妇联维权服务阵地规范化建设，建成镇基服务站22处，村社区服务室16处，联合法院打造善法合万家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品牌，在维权服务中心设立家和工作室，婚姻家庭矛盾专业化解经验被全国妇联女性之声、省妇联齐鲁女性平台推广，创新推行一干带训、一训促干模式，组织镇街妇联主席轮流驻点跟班学习，把调解实训放在维权一线，全面提升基层妇联干部的实战能力。同时，我们不断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妇联干部、法律明白人专题培训，扩充婚姻家庭调解专家库与志愿者队伍，成立爱心伞维权志愿服务团，积极参与省市婚调比武竞赛，以标杆力量带动整体服务水平提升，持续擦亮善解人意婚调服务品牌，依托幸福护航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在重要节点开展婚姻家庭公益讲座、婚前辅导等活动，创新推行引导分流、倾听判断、说服教育、跟踪回访4步工作法，提供零距离亲情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深化诉调对接机制，依托家和工作室高效化解家事纠纷，累计为6000余对新婚夫妇开展婚前辅导，为3000余对夫妻提供离婚调试服务，成功劝和450余对夫妻，有力维护了婚姻稳定与家庭和睦。第四，坚持精准实测，用情用力做好关爱帮扶。妇联是妇女儿童最温暖的娘家人，我们始终把妇女儿童积难筹盼放在心上，联动各方资源开展精准化有温度的关爱帮扶，让维权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在妇女健康保障方面，联合卫健部门常态化开展两癌免费筛查、健康义诊，积极争取上级救助资金，为患病困难妇女提供帮扶救助与康复指导。在困境儿童关爱方面，依托

0: 节、三八、六一等重要节点开展巾帼暖心活动，深化爱心妈妈接力帮扶，实现505名爱心妈妈与717名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接力帮扶，实施蓄力行动，为94名困境儿童提供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同时创新构建县域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国家级公益项目新源计划落地实施，让妇女儿童维权既有法治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1: 刚才这是单县妇联的党组书记石翠英主席对单县妇联的诸多的品牌工作，还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举措，给大家做了一一的分享。希望我们的家和品牌这个工作室，还有善解人意，那个善是善县的善哈，
0: 对，大美善县的善，
1: 大美善县，
0: 嗯，
1: 善解人意工作室这个品牌能够品牌越擦越亮。感谢石主席，下面我们有请徐守娟主任。徐守娟主任，刚才其实石主席说到这个爱心伞这个服务品牌，你也是爱心伞服务品牌的就是创始人之一哈？
2: 啊，也是志愿者。
1: 志愿者，
2: 对、
1: 嗯。您就给大家讲一下您怎么样参与的这个爱心伞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还有我们为妇女儿童权益服务的典型案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嗯，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嗯，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的徐守娟律师，是单县爱心伞妇女儿童维权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作为一名女性律师，更擅长将硬冷的法条、程序术语转化为孩子和普通家长能听懂的语言，我能蹲下来与他们平视，站起来的时候足够替他们撑腰。今天我与大家共同分享一起案件，妇联开启联动之门，离婚诉讼中律师法官联手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让我们共同感受法律自带人间温情，而温情可以消融冰冷的心。2025年初的一天，我接到单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一件离婚援助案件，受援人是被丈夫起诉离婚的中年女性。被起诉后呢，她到单县妇联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县妇联同志呢，通过女方所在的村妇联主席了解到了女方的家庭情况，随即呢启动了多部门联动程序。首先呢是联络了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担任女方的代理人。那这个真实故事的内容呢是，男女双方结婚10多年了，婚后呢生育了2个子女，现在是均是在学校上学的未成年人。男方呢是从一穷二白的一个砌砖工，到了发展成了可以承揽小工程的包工头。女方呢则是在家中抚养2个孩子，耕种田地。
1: 她就是一个全职妈妈啊。
2: 对的，对的，嗯。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啊，其实就是电视剧中剧情的基本素材。这2个人的婚姻呢也没有逃离可以共苦但是无法同甘的发展规律。男方腰包骨了，心也变野了，私欲的驱使下呢，他忘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做人原则。外面的灯红酒绿，种种诱惑使他常常夜不归家，夫妻之间呢吵闹如成了仇人。近年来男方又因为建筑行业的萎缩、工程款拖欠等理由不承担家庭开支，女方无奈之下一边打零工挣钱。

0: 维持生活，一边独自照顾孩子。结婚初期时困难的生活没有让女方失去信心，但是男方一系列反常的行为让原本幸福的家庭产生了矛盾，直至男方到法院起诉。
1: 男方他又不管家，又不给妻子和孩子这个钱花，他自己挣了钱，他经济条件不错，他还不管家。
0: 对的，是的。
1: 然后还要离婚。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对女方来说呢打击是非常大的。但男方呢他的诉状中是不仅要求法院判决与女方离婚，还明确要求让女方抚养两个孩子，而自己呢仅仅按照农村的标准支付抚养费。由于女方常年在家呢，她不了解男方的也不掌握男方的生意收入。如果从表面上的财产证据上来看，那女方在离婚时几乎分不到什么财产。
1: 为什么？
0: 因为
1: 她原来嫁过去的时候那房子是人家的吗？
0: 对，是男方婚前的个人财产。
1: 哦，
0: 而且还是老家的房子。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女方在离婚时呢她是几乎分不到什么财产。但女方她自己没有固定收入啊，她自身没有能力来抚养两个孩子，但她自己又不舍得让孩子离开自己，而男方既不愿意直接抚养孩子，还不想按照真实的收入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1: 他想按照农村的标准就非常少嘛。
0: 对，是的，是的，
1: 就给个基础的费用。
0: 是，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费用是不足以来支付孩子的成长费用的。对我们律师而言呢，这起离婚案件的案情和证据并不复杂，但是如何缓解两个未成年孩子长期生活在以打闹为底色的家庭中产生的恐惧自卑心理，以及夫妻离婚后两个孩子的生活医疗教育费用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是摆在律师和法官面前的难题。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它也不全是个法律问题啊。
0: 对的，是的，其实考虑到孩子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其实这也是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离婚是成年人婚姻关系的结束，但是父母身份的延续，法律之所以重点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是因为孩子他无法选择父母，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权益发声。法律职业人员呢，必须替他们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想想，成年人他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买单，感情不和可以离婚，钱没了可以再挣，男可再娶，女可再嫁，但是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当大人的矛盾在孩子面前升级为刀光剑影，甚至有时候被当作出气筒，还得被迫的选择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这些伤痕可能会跟着他一辈子。所以在代理离婚案件时，作为律师，无论我们是代理原告还是代理被告，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离婚时如何保护好孩子。
1: 那么律师在代理离婚诉讼的时候，不仅仅是要为你的委托人争取到最大的财产权益，还要考虑到离婚的时候那个孩子的抚养问题，包括抚养费能不能落实落地的问题。
0: 是的，主持人。对。那在理清这个重点后呢，这个案件诉讼中是否离婚，夫妻财产如何分割，然后子女抚养三个问题，围绕着最大限度的保护两个孩子合法权益这个目的来解决。承接案件后呢，我与主审法官还有男方的代理人分别进行了沟通，我们共同认为温和的调解会比硬冷的判决有更好的社会效果。于是呢我们就开展了这个在诉讼之前呢开庭之前

0: 都开始了第一轮调解。第一轮呢，我们先是本着调解两人和好，不离婚，但是呢，这个调解方案就遭到了男方的坚决反对。
1: 哦，男方是坚决要离。
0: 对，男方坚决要离婚。那么我就转向与女方沟通，是否能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个不幸的婚姻。这个方案呢，首先是没有获得女方亲属的支持。
1: 哦，他两家。
0: 对啊，这个女方的娘家人嘛，才是不支持这个方案。其实呢，我是很理解女方父母，他们对这个男方不忠于婚姻家庭的这个怨怒，是想用拖的方式来惩罚男方。那也就是说
1: 你想离婚非不离。
0: 对，你想离婚非不离，拖个两年再谈离婚的事儿。但这样一来，何尝不是让女方也同样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呢？又如何为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啊？人说这个宁拆十座庙，不毁一张婚。但是面对坚决离婚的男方，这个拖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倒不如利用男方急于离婚的心情，给女方和孩子争取最大的利益。与此同时呢，我们单县妇联的同志也为两个孩子联系了心理咨询师，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抚平孩子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焦虑、低落和自卑的这个情绪障碍。现在回想起，就是第一次到女方家中看到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是那他们两个是没有一点温度的眼睛，躲避的眼神和沉默的表情。那一刻呢，是我不禁联想到，有一位曾经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说的一句话，那个缩在角落的小身影，安静的让人心颤。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向法官，向女方和她的亲属普及了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家庭教育呢，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为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我希望呢，他们对照一下自己的家庭是否做到了这些。如果这个家庭已经癌变，甚至呢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再强行保留还有何意义？在一边与女方沟通调解离婚的同时，那我也向法院提交了调取男方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支付宝明细的申请，以调查男方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是为女方争取最大的财产权益打下基础。
1: 律师代表女方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
0: 对，是的。温和呢是策略，锋利是底色，这也许是女律师的办案风格。那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女方和她的娘家人认识到了离婚也许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同意离婚了。
0: 对了，同意。
1: 好，稍等片刻。
2: 北京时间9: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离婚时怎样分配孩子抚养权和抚养费？非婚生子女有没有权利要抚养费？少年私自去纹身，谁要承担责任？本期周末说法节目，菏泽单县妇联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成员与单县妇联的负责同志一起走进山东台，详解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公众号、融媒体直播，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直播。
1: 周末说法直播继续。刚才单县我们山东法院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守娟律师刚才讲了一起离婚案。这起案子当中呢，夫妻双方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男方是坚决要离，这个女方和家里呢就是想，你不是想离吗，我就拖，最起码要拖两年。但是通过徐守娟律师的解释给他提供了专业的辅导，最后女方和她的家里终于同意，还是要尽早解决这个离婚问题，是吧？
2: 哎，是的，主持人。那有了这个女方和她家人的认可之后呢，接下来的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两个问题，那可谓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必须要同时解决。从表面上看，夫妻共同财产只有一套欠着房贷的房子，没有存款。男方呢称他在外面还有欠款，因为现在这个建筑行业不好嘛，他也没有固定的收入。男方不想直接抚养孩子，那女方呢不舍得孩子，她想抚养，但是她一个人无法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女方家人呢就认为两个孩子负担太重了，不想让女方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
1: 女方跟她的长辈也有矛盾哈，她是一心想要抚养，但是老人考虑到她没有能力管两个孩子。
2: 对的，
1: 男方也有这么个状态，她就不肯给两个孩子多付出一点抚养费。
2: 对的，
1: 他们老人家长就很担心女方这个事儿，你抚养孩子你接不过来还非要接但是女性的心理，这个妈妈爱孩子的心理，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啊。
2: 对，是的，
1: 这个事儿也是个两难。
2: 是的，这也是一个现实中的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有问题是，两个孩子他都不想跟着男方生活呢。都想跟着妈妈生活。两个孩子都已经超过八岁了。
1: 都不想跟爸爸。
2: 是，
1: 不想跟妈妈。
2: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也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个这个法律规定，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本案中呢，基于两个孩子都已年满八周岁，那按照法律规定，首先应当征求他们的意见。女方的父母呢，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那就开始动员外孙了，让他选择跟随父亲生活。这也是女方父母对自己孩子的一种保护吧。这个小男孩呢，他当时是含着泪沉默不语。
1: 不愿意哈。
2: 对呀，不愿意。眼底呢透着心里的这个绝望，满腹委屈呢又无力的抗拒，这个表情呢就触动了调解现场的每个人。而这时呢，男方那就提出了，那如果要是说每个人抚养一个孩子就互不支付抚养费了，他又提出了这个。

0: 求。那这个时候女方呢，她委婉的就是告诉儿子，看能不能让儿子选择跟随父亲生活。当妈妈开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儿子呢瞬间就破防了，崩溃大哭。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就调解就终止了，
1: 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0: 对呀，
1: 法律上规定要尊重孩子的愿望哈，
0: 是的，
1: 8岁以上、但是当孩子他说出自己的愿望，但是母亲这边你不管姥姥姥爷还是他母亲，他们是无力来承担的、两个孩子一起养，他们承担不了。
0: 当妈妈亲口跟他说出来让他选择跟父亲生活的时候、这儿子就接受不了了。他好像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对对，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案件调解呢是很困难的，是需要耐心和策略。在这个停止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第三轮的调解。我们呢这个时候就将重点呢放在为女方多争取一些财产权益和子女抚养费，来减轻呢这个女方的负担，以此解决女方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保障问题。那这时候呢，这个法官就单独约谈了男方，从法理亲情的角度，从一调取证据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对其不利的后果，诉讼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帮助男方分析利弊，让男方从财产上做出让步。法官结合这个案件的一些基本事实，向男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7条的规定。这个规定呢是关于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具体的法条内容呢是：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错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第1088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民法典第1092条，这条规定呢是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具体内容是：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这个法官呢向男方释明了这三个法律规定，告知男方即使判决离婚，在涉及到房子的归属和债务承担上，均会以照顾子女和女方为原则。如果查实男方有隐藏、转移财产的行为，则会对他更不利。那在这种这个法律的这个高压之下吧，最终男方表态，如果女方抚养两个孩子，那么他同意将婚后的房产赠与两个孩子所有。剩余的房贷呢是由他自己负责偿还。由此呢就是能够保障孩子一个稳定的居所。每个月呢支付两个孩子2000元生活费，直至年满18周岁。两个孩子18周岁前呢，如果遇到重大的疾病，再另行协商承担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呢，我也做通了女方和她父母的工作，接受了这个调解方案。最终就是这个双方达成了最终的这个结果，调解的结果。

0: 太不容易了，一个离婚案一波三折。从石主席，你看我们的律师哈，作为志愿者，从一开始解决大人的问题，这个女方家长的问题，这个姥姥姥爷可以理解哈，他担心自己的女儿，你说将来带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男方又不肯出这个抚养费，他是承担不了的，你不能指着老人再去帮着，是吧？
1: 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啊，我们律师他不光解决的是这个解决大人的问题，大人这个女方家长的问题，他一开始不是就想拖吗？先是解决了离婚的问题，然后又解决了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有孩子的问题，孩子抚养费，这个孩子归谁抚养的问题。按说呢，家里如果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让男方和女方各自抚养一个，这是常规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他家的孩子，你看他不光跟妈妈，不跟爸爸，因为长期可能爸爸就不在家不管。
2: 对对，
1: 嗯
2: 对，是的。
0: 所以他就很恋他妈妈。
2: 嗯，
0: 你看法官和律师都觉得，这孩子这样的表现，他们就调解都不能不成，一说你看孩子就哭。
1: 嗯。
0: 就是一切都是围绕着对这个未成年人，围绕着对他的成长，对他的学习生活有利的方向，往那个方向去调节，让他尽量还是服从孩子自己的意愿，让他跟着妈妈生活。
1: 嗯，
0: 然后从财产上呢，让男方多倾斜一点，你不能，你原来你有一定的积蓄，他早年他是干包工头的，他是有积蓄的，
2: 是的，
0: 但是到离婚的时候，你看他就不肯在这方面，他就不肯出了。
2: 嗯，对，是的。所以我们也意识到他有在这个藏匿财产的这个行为。
0: 他觉得女方因为在家里当全职妈妈，对他的收入情况不太了解。
2: 对对，
0: 当法官和律师跟他讲清楚，你法律上怎么规定的，你要是隐匿了财产，这一次将来什么时候发现了，你要是有当时隐匿的财产，将来也有权再跟你要。另外你看许律师讲的多不齐全，这个女方有权获得什么离婚经济补偿，是吧？离婚这么多年的家务劳动的补偿你都得给他。所以如果真的让法院判的话，男方觉得自己一个是法律上沾不了光，再是道义上你也过不去，你自己不管自己的孩子吗？
2: 对，
0: 后来自己主动做了让步，这个事儿还是调解。
2: 对，是的。
0: 你看一开始他就没法谈，女方是坚持不离婚，坚持要拖，男方是坚决要离婚，又不养孩子又不给抚养费，看起来就是一筹莫展的一个离婚案。但是后来你看，经过我们志愿者，我们许律师的努力，法官的这个释明法律调解，最后这个离婚这个结果非常圆满了。
2: 对，
0: 是是，
1: 这个结果是很温暖的，
0: 是吧？两个孩子还是跟着妈妈，
2: 是的，
0: 尊重了孩子的意愿。
2: 对，
0: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纸调解书里面是包含着在调解过程中的千言万语啊。
0: 嗯
2: 嗯，那在领取离婚调解书那一天呢，就是我看着就是我眼前的这个衣着朴素然后相貌平平的当事人，突然间我感觉他身上这个闪烁着母爱的光芒啊。嗯，眼前浮现出他这个儿女傍身在侧幸福生活的画面。嗯，而我呢也收获了来自他真诚的这个感谢。嗯，当然他是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表达谢意，但是我也感觉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0: 当然可以说这位女性她家里发生的这一起这个离婚风波呀，如果没有我们志愿者律师的参与引导，帮助她去做工作，先是做她自己家里的工作哈，然后因为她孩子的抚养问题又是抚养费的问题，这个女性自己来维权恐怕很难，她可能连那个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包括离婚经济帮助这些制度恐怕都不知道，是吧？
2: 其实我有一个感悟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女同志呢，她知道去哪个地方去求助。
0: 哦，
2: 我很欣慰啊，很欣慰。这也说明我们善县妇联呢这个法治宣传工作也是做得很好的。
0: 刚才石主席说到了，
2: 对，
0: 我们这些品牌工作室都已经他已经实现了全县的覆盖，到各个村，是吧？村镇都有。
2: 对，
0: 你看她这个女性，当她自己觉得一筹莫展，对这个事情她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她自己本来想拖嘛，因为她知道是要妇联去求助。
2: 对，她知道。

0: 知道他知道这个求助的渠道。
1: 嗯嗯，这已经很让人欣慰了哈。
0: 嗯、对，很欣慰、嗯。
1: 我们从许律师的身上看到了我们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我们爱心伞哈，怎么样这维护这个女性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尽了多少努力。不仅管了法律上的问题，给当事人说法明理，并且还有诸多的，他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上女方的家长那里去做工作，然后又给男方，你给他讲清楚法律怎么规定的，并且未来的这个法律后果你要承担什么，给他讲透了以后，这才自己主动的，
0: 对，就在财产上做出让步了，
1: 做出大的让步，
0: 对对，
1: 嗯。感谢许律师的分享，也是为我们善建这个爱心伞，我们法律服务团我们所做的诸多的工作和努力，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
0: 嗯，谢谢主持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法官曹艳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善县人民法院法官曹艳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件的主角呢，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女孩的妈妈和爸爸呢，当年因为年轻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只是按照民间的习俗进行了同居生活，也就属于法律上的同居关系。在这个女孩1岁多的时候呢，这个女孩的爸爸和妈妈呢，因为家庭的矛盾冲突不断，感情不和，然后就选择分手了。选择分手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彻底的了断，他们当时呢就口头约定，这个女孩由她的妈妈来抚养，她的爸爸呢不用拿一分钱的抚养费，然后这个男方呢也不用参与这个女孩的任何的生活，纯粹就是为了彻底了断，然后口头进行了协议。这个双方分居分开之后呢，这个女孩就跟着她的妈妈生活，后来这个女方带着这个女孩又和他人登记结婚了，生活还可以。但是在这个小女孩9岁的时候，她这个家庭遭受了重创，就是这个女孩的妈，她的继父查出来了肠癌，丧失了劳动能力。仅仅是这样，生活还可能会好好的继续，但是这个女孩的妈妈呢，又查出来了脑部肿瘤，需要手术。这个家庭就是，遭遇了，晴天霹雳。这个女孩的生活以及学习都遭受到了影响，可能难以保障。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母亲呢，为了孩子能让他能够继续上学，能够保障他的生活，就以孩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呢，起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孩子的生父能够支付抚养费。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他们这个双方当事人，很快的呢，就会发现这个案子矛盾其实非常尖锐，虽然只是要这个抚养费，但是他们双方的矛盾很尖锐，争议的焦点呢虽然很清晰，但是这个案子真正的去解决好却很棘手。他们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妈妈和爸爸当年私下约定的女孩由这个女方独自抚养，男方不拿抚养费，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就这个约定有没有效力？
1: 他两个人都承认哈、
2: 对，都承认、对，所以就是这个他们的口头约定有没有法律效力呢？能不能真的免除这个爸爸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法律焦点，争议焦点。第二个焦点呢，就是双方没有登记结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也就是说我们法律上所称的非婚生子女，能不能和婚生子女一样享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进行抚养的权利？这是这个案件的两大争议焦点。这两个案子呢，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事人他们心里的疙瘩，也是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容易产生误解的误区的这个法律盲点。
1: 这个事儿你们有没有联系这个女孩的生父，就是当时就是她的亲爸爸？
2: 我们当时联系了。我们给她第一联系的时候是通过电话联系，给他就是刚说了一句，就说这个女孩需要让他支付抚养费，这个男方就情绪非常的激动，就是语气很冲的，就是打断我们说的话。他说：“给我要，法官，你听我说，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说好的，他自己来养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拿一分钱，现在他凭什么来给我要钱？我为

0: 为什么要拿这个钱？语气非常冲，说完这句话就电话那边就挂断了。
1: 他是不是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九年当中，他没有再接触过孩子？
0: 对，他没有参与过孩子的生活，对，
1: 也没有感情。
0: 对对，主要是没有感情。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到这个案子呢，一边就是重病缠身、濒临绝境的母女，一方呢又是固执己见、对法律认知存在误区的父亲。若这个案子简单的一判了之，这个案子也很好判，女方也能胜诉，但是很容易激化矛盾。这个
1: 男方就心不甘情不愿、
0: 对，他有可能会拒绝履行这个法律义务。
1: 判就判，但是他不理。
0: 对对，有可能不能够履行到位，抚养费难以兑现。这样呢，也可关键的问题就是还有可能会给女孩子这个小女孩造成二次的心理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没有选择机械的进行裁判，而是联合我们县妇联，依托我们的善法和万家家事品牌以及我们的家和工作室，启动了法院、妇联和专职调解员多元调解的机制，坚持预防在源头，尽量的化解在我们的基层，服务到心坎。不仅要把这个案子办结，要更重要的是要解开这个心结。我们要让这个孩子拿到抚养费，更重要的是要唤醒这个生父的亲情。
1: 要做这个男方的工作、
0: 对对、我们就是想着真正的实现这个案结事了人和。面对这个僵局啊，我们就是要首先要把这个道理给他当事人讲透，把法律讲清，要把这个人情讲足。所以我们就得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耐心细心真心的把这个调解工作做好。在这个调解工作中，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亲情唤醒。我们呢就是虽然坚持调解优先，我们没有上来就给这个男方讲法条，而是让我们的专职调解员用最平和最真诚的语言，把这个女孩这个小女孩她真实的情况告诉她这个生父，告诉她双亲重病，家庭没有收入，没有积蓄，孩子连文具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我们还给男方看了孩子的学校照片、学校的证明以及他父母的这个病历，让他真正的看到这个亲生女儿的处境。我们就是还告诉他，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为成年人的矛盾买单，血缘亲情是无法割裂的，作为父亲就在这个时候就理应来扛起这个责任。一开始呢，这个男方还很嘴硬，就是在听着听着的时候，他语气也没那么强硬了，有所缓解。我们能
1: 够，他一开始非常反感，是吧？
0: 对，
1: 他觉得啊，怎么这么多年不理我，要钱了找我了，是不是这样想？
0: 对对，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做了第一步调解工作之后呢，就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开始动摇了。作为这个父亲的良知呢，我们发现他正在被唤醒。等到这个男方他情绪稳定了，能听进话了，我们就开展我们的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对他施法洗礼，以法律来守住这个底线。我作为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呢，就是面对面逐条逐款的来给他讲解我们法律的规定，就如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就明确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这个法律条文的意思呢，就是很简单，这个抚养孩子就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孩子的父母就必须承担，哪怕你们签了协议、按了手印，只要是剥夺了孩子的权利，这个协议是无效的。所以呢，就是告知这个男方，抚养孩子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你必须得履行。还有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又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给他读了这个法条之后呢，我就明确地告诉这个男方，不管你和孩子的妈妈有没有结婚，无论你们是婚姻关系还是同居关系，孩子 是你亲。

0: 亲生的女儿，你和那些他和那些就是有结婚证生下来的孩子在法律面前是一模一样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你就必须承担这个抚养费，这是法律给你的硬任务，你逃不掉也躲不开。在这个法理情理都给他讲透之后呢，
1: 他有没有提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分手的时候孩子他妈妈说了不用管，
0: 说了、
1: 说了哈，
0: 对，就是给他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给我提抚养费、我们两个人协商好了、他来养不让我管、我为什么要给他钱、他凭什么给我要这个钱、对，他一直情绪很低。
1: 你怎么给他讲的？你讲的是你不管你俩口头怎么约定，但是法律的硬性规定就是你这个非婚生子女有权利跟你这个亲生的父亲
0: 要抚养费，
1: 要抚养费、你逃不掉你躲不了，
0: 对、是的，
1: 就是你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私下里的协议都不能对抗法
0: 律
1: 的规定。
0: 对对，就是在这个情理和法律给他讲透、讲清楚之后，这个男方他沉默了很大一会儿，然后呢就红着脸，后来就说出来他心里面，他说我是有顾虑的、他说法官调解员，我知道孩子现在生活处境很困难、但是呢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也有了家庭，我还有一个孩子，
1: 他已经
0: 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他说让我现在再拿出一份抚养费，我的生活也不宽裕，也不能立马就拿出这个钱来、所以他就说，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现在的老婆讲这个事情，我怕家里面闹矛盾。这个困境呢，其实我们也都是可以理解的，面对这个男方说出来的这个内心的顾虑呢，我们没有指责他，我们就是开启了我们的第三步的调解工作，就是要去换位思考，以现实来化解他的心结。我们呢体谅这个男方养家糊口过日子不容易，接着呢就是耐心的给他引导，给他算清两笔账。第一笔账呢就是亲情账，虽然你现在有个孩子，但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亲生子女，都是你的血肉。现在这个女孩子呢身处绝境，她唯一的依靠就是她这个生父，并且让她承担这个抚养费呢，不仅是来弥补作为一个父亲她缺失的这个九年的关爱，更重要的是就是能给孩子带去生存的希望，这是第一笔亲情账。第二笔呢就是这个现实账，抚养费是这个女孩她生活教育医疗的刚需，现在她急需这些钱，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了解她现在的生活困境，我们会给她确定一个合理的数据，不让她在自己的承受能力范围内来承担这个抚养责任，并且呢也会告诉她，如果你主动拿出来这个抚养费，你就会避免被强制执行或列入失信黑名单这个法律的后果。就是我们在理解了她的难处，体谅了她的生活压力，把孩子的处境、法律的底线、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给他讲得清清楚楚，反复沟通了有五六次，沟通还是有效的。后来这个男方主动给我回电话，他跟我说他态度明显很诚恳，之前是很冲的，他跟我说法官，我这两天也想明白了，我现在手头上确实也不宽裕，一次性让我拿出这么多钱呢，我确实对有困难，我先拿一部分，后期我分期支付，你们放心，这个钱我一天也不会拖，一分也不会欠，我定时定点的把这个钱打到这个女孩的妈妈账户里面。然后呢他还最后又说了一句，他说麻烦法官你再帮我问问，就是这孩子他是不是愿意跟我生活，如果他愿意跟我生活，我把他接过来让他有个好的环境，让他好好学习。
2: 北京时间9:30，
3: 离婚时怎样分配孩子抚养权和抚养费？非婚生子女有没有权利要抚养费？少年私自去纹身，谁要承担责任？本期周末说法节目，菏泽单县妇联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成员与单县妇联的负责同志一起走进山东台，详解未成年人权益维护。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公众号融媒体直播。

0: 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直播。
1: 周末说法直播继续，刚才曹艳丽法官讲的这一起为一个非婚生子女，一个女孩跟她的生父要抚养费的案子，整个你讲我们听着非常的酸楚哈、啊、但是最终你看经过法官的努力，一次两次一直到五六次，最终孩子的生父他居然最后是跟法官主动打来电话，他自己讲自己的困难、嗯、然后最后他表了这么个态，说如果自己的女儿愿意跟着自己生活的话，他也是愿意的。
2: 嗯，对，
1: 非常感人。
2: 嗯嗯，
1: 就是你唤醒了他的
2: 亲情。
1: 亲情，
2: 对。
1: 嗯
2: 嗯，这个案子呢，就是最后调解的时候，我们在签笔录和协议的时候呢、
1: 嗯、
2: 这个男方一次性拿了13000块钱，然后呢每个月每个月再给这个女孩600块钱，到这个小女孩年满18周岁，就是案子调解成功了，协议也落实到位了。但是我们呢就并没有到此就止步，我们觉着呢这个女孩一家面临着重病、贫困、心理创伤，就多重的这个困境，单单的依靠这个抚养费还远远不够。所以呢我们单县法院主动联合了县妇联，启动了多元的联动救助机制，全方位的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个难关。第一个呢就是联合了县妇联，协调了专项的救助金，缓解了他们眼前的这个生活压力。第二呢就是给孩子送去了学习用品，给这家庭送去了生活的物质，还发放了我们法院的救助金，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第三呢就是我们还安排了我们家和工作室的心理咨询师上门给这个女孩做了一对一的心理疏导，然后帮助她缓解内心的恐惧和焦虑。第四就帮助他们梳理困境家庭的帮扶政策，协助他们申请贫困户等相关的帮扶待遇，纳入长效的救助帮助范围。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还建立了长期的回访帮助机制，就是我们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持续的上门去慰问跟进帮扶，让这个家庭能够长期的感受到我们司法带来的温度。
1: 哎，施主席，你看我们的法官啊，其实案子判了也好，调解了以后已经案结事了，但是你看法官，我们做了诸多的延伸服务，他又联系了包括我们法院的司法救助制度，还有民政部门，还有
2: 妇联
1: 啊、
2: 嗯、
1: 对这个家庭，这个困境家庭，尤其是对孩子，包括他的心理辅导、经济上的帮助，法官是想得非常非常周到，也想得为孩子想得很长远。
3: 嗯，
1: 就为了能够把对孩子的这个帮扶落到实处，他今后他有这个一个司法的机制，包括孩子也知道有法官在关心他。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是，
1: 他不仅仅是你说监督那个男方每个月给他600块钱的那个问题。
2: 对对，
1: 他有孩子这个将来的学习生活，他家里的这个生活的问题。
2: 对，
1: 法院做的太多太好了。
2: 就是这个案子呢，就是让我感觉很暖心很感动的还有一个事情，就这个案子处理完之后，这个小女孩给我们送了一封她自己写的那个感谢信。虽然呢就是这个字迹非常的稚嫩，言语非常的朴实，这个女孩信里面写到这句话让我一想起来我都非常感动，就说妈妈说打了一个官司遇到了好多好心人，谢谢法官，谢谢帮助我们的那些好心人，就是我以后也要做一名像曹法官一样的法官，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泪目，很感动。这个女孩的妈妈呢也是热泪盈眶，她特意一大早的喊着村干部到法院来给我们送锦旗，然后握着我们的手连连的感谢，一遍遍的念叨说谢谢你们，谢谢法院，谢谢法官，谢谢妇联的同志们，是你们救了我们这一家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说的太大了，救了他们的一家。
1: 可不是呗，一个濒临破碎的家
2: 是
1: 打了一场官司，认识了很多法官，就像小女孩说的
2: 遇到了好多
1: 好
2: 心人。
1: 好心人，
2: 对，就是孩子这封信还有这一个锦旗还有这个

0: 母亲她的这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觉着就是老百姓对我们家事工作的高度认可，
1: 嗯，
0: 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1: 你让一个家庭，让一个孩子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0: 嗯，对，
1: 啊，你说多么大的功德呀！办过这个案子，我想问问曹法官哈，反思起来是不是，对这个男女双方他们年轻时候，你看他没有办这个结婚手续，
0: 嗯，
1: 同时呢，在有了孩子以后，两个人闹矛盾，可能就是闹的矛盾非常大，
0: 嗯，
1: 就是势不两立。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方当时是，说孩子你不用管，也不用你要，也不要你的钱，你就不用管了。
0: 嗯、
1: 男方就这么就这样安之若素，八九年的时间不管孩子，
0: 嗯、
1: 女方也当然也不跟他要抚养费，也不准他跟孩子跟他联系。
0: 对对。
1: 啊、这种行为，我想问问法官怎么看？
0: 其实、这个、
1: 是不是一种非常义气的一个？
0: 对，非常的义气。当时纯粹是为了彻底了断，而不了解法律的规定，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感情，然后拿着对放弃了孩子的合法权益。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其实这是说起来，这后来为什么走上法律程序，是因为他家里出了事儿，继父、
0: 嗯、
1: 包括他都是身染重病，
0: 对
1: 孩子这是
0: 生活难以保障，
1: 缺乏生活能力哈，就是打官司，即便是没有这个事儿，你做这样的处置啊，孩子抚养费你不要拿，你以后也不要管孩子的事儿、
0: 嗯、
1: 也不对，是不是？
0: 对 对, 对，是的，这样是不对的、
1: 啊、主席是不是也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1: 你包括你打离婚，你也不能就是说啊，以后你也不用，我也不跟你要抚养费，你以后也不用看孩子，也不对。
0: 嗯，
2: 本身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嘛。
0: 对，
2: 嗯，
1: 你关键是你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即便是你有了一个新家庭，有继父疼爱他，你有个生父多一份爱，对孩子不好吗？
2: 嗯嗯，
0: 是的，
1: 嗯。实际上，他们只考虑到成年人，只考虑到自己，我和你分道扬镳。
0: 对，
1: 两不相干，从此互不相欠。那孩子呢？
2: 嗯、
1: 你能替孩子做这样的这个处理呢？你以后也不让他爸爸出抚养费，也、
0: 嗯、
1: 也等于割断了他们之间的亲情。这母亲其实没有权利这么做。
2: 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
0: 嗯，
1: 不应该这样。
0: 对，
1: 所以反思一下，其实我们的法官啊，对我们的女性朋友要说什么？
0: 嗯，想告诉女性朋友们，就是面对感情一定要慎重，并且重点不光是要顾虑自己的感情，要维护好孩子的权益。
1: 是的，一切围绕着为孩子的权益做最大的努力，
2: 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啊、就是你不能简单的处理两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2: 嗯、
1: 你处理这个孩子包括和他父亲的这个亲情关系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法律的规定。
2: 嗯
1: 嗯，曹法官讲得非常好，哎，这也是我们爱心伞这个法律维权团啊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杰作。
2: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法官啊，包括我们的法院，你说在处理这个婚姻家事这类案件的时候，他考虑的他不仅仅是从法律层面哈、啊，法律上给他处理完了，走完了程序了。还做了很多的工作，是不是？
0: 嗯，我们不能就案办案。
1: 嗯
0: 嗯，我们要更好的要想到，不仅要有法律的效果，还要有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1: 嗯嗯，你们那里，你刚才说有个普法，
0: 嗯，嘉禾工作室。
1: 啊，嘉禾工作室，介绍一下给大家。
0: 行，这个嘉禾工作室呢，就是是我们单县法院和县妇联联合打造的单法和万家的家事审判品牌，并且设立了这个嘉禾工作室。嘉禾工作室呢，是由我们县妇联派驻到这个工作室，有资深的调解员、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些老师们与我们的法官组成专业的团队，构建多元调解、心理干预、司法救助、跟踪回访全链条的家事审判模式。这个嘉禾工作室呢，是从2022年3月份成立以来，共参与了我们单县法院家事案件的调解，一共有1500余件，调解成功了有680件，调解成功率约45%。这个嘉禾工作室呢，在2023年10月份被山东省妇联、山东省民政厅联合评为全省优秀婚姻服务辅导组织。然后在嘉禾家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呢，我们 法院的法官和嘉禾工作室联合，我们做了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比如我们在反家暴这一块，我们法院呢和县公安局、县妇联联合制定了反家暴的联合联动机制文件。在百姓管家平台，就刚刚石主任也提到了这一块，在百姓管家平台开通了家暴一键投诉窗口，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风险评估，分区

0: 直秉持着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初心。为此呢，我们还专门落实了四书一令一课的暖心机制。
1: 四书一令一课是哪些？
0: 就是我们给家长发放温情的家书、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书、家庭教育告知书，还专门开展就是给有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同时开设家庭教育指导的课程，教给家长如何怎样的去教育孩子。就拿今年来说，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中，我们就给当事人发放了600多件的这个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书，反复的跟父母们强调，哪怕离婚了，你们的监护职责一点都不能少。我们还联合团县委、县妇联、县民政局等多个部门建立了法护家园家庭教育指导站，给父母们开设家庭教育的课堂，把司法、家庭、社会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成长。这是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我们还有就是在这个延伸司法服务方面，案子结了我们不是终点，我们还会的持续跟踪回访，遇到那种困难的家庭、困难的群众，我们会联动妇联、乡镇，帮助他们申请司法救助，对接政府的帮扶，把温暖真正的送到他们的实处。我们就是不只是把案子要办好，我们要重视这个法律的宣传、普法教育。我们就去年的时候，线上线下一共开展了30多场的家庭教育、家事方面的法治教育，还创办了善法和万家的电子月刊，就是想让老百姓就是不出门，在家门口就能够学法律、受教育，真正的做到办案就是育人，调判都是为了护住这个家庭。说我们都知道家事呢无小事，所以我们善法和万家这个品牌，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和字，用柔性的司法守护好每一个家庭的安宁，用司法的温度来护着孩子们都能够健康成长。
1: 感谢曹艳丽法官的介绍和分享，我们也为单县人民法院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所做的诸多的努力和工作点赞。
0: 好，谢谢主持人。
1: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检察官李青。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单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检察官李青。今天呢，我将通过一个案例和大家共同探讨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话题。这个我们在日常办案中发现呢，这个现在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盲目的跟风追捧纹身，这个不少孩子呢，尤其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误认为这个纹身很酷，很有个性。这个而一些这个纹身从业者呢，也只顾经营利益，不做年龄的甄别，不履行劝阻义务，随意的给这个未成年人纹身。其实大家要知道，纹身一时容易，后期的清洗不仅痛苦，而且这个花费也比较高昂，更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同时呢，这个违规从业者也难逃法律的追责。这个我讲一起我们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真实的案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名初中生，叫小龙。他也是受这个青春期跟风心理和好奇心的驱使，他瞒着家长私自前往当地的一家纹身店进行纹身。这家纹身店呢，既没有按照规定张贴未成年人不得纹身的这种警示的标识，这个店主也未主动的核实小龙的年龄和这个身份的信息，就是完全没有尽到法定的提醒劝阻的义务。这个年少懵懂的小龙呢，对纹身的潜在危害，这个未来升学就业的影响也毫无认知，最终花费300元在胸前纹了大面积的这种纹身的图案。自从纹身之后呢，这个小龙在校园里是遭到同学异样的看待，内心呢也是产生了自卑的心理，这个慢慢就滋生了严重的这个厌学情绪。这个小龙的父亲呢，发现情况之后，主动的这个和纹身店老板进行协商，他是要求免费的清洗纹身并承担相应的赔偿。但是这个店主呢，虽然承诺是帮忙清洗干净，但是在清洗的过程中它是非常不规范的，而且这个清洗了之后呢，不仅这个纹身的痕迹依旧清晰明显，还在清洗的过程中是造成了小龙局部的皮肤损伤，
1: 发炎了。
2: 对对对，这个多次协商未果，这个小龙的爸爸最终来到我们检察院，希望我们检察机关介入，这个依法维护孩子的合法权利。

0: 这个案件接手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上门的走访，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这个艰难处境。这个家庭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小龙他的父亲呢是重度的肢体残疾，哦，就是日常的出行只能是依靠双拐，然后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歇一歇，也是十分的吃力。他的母亲呢是靠打零工然后勉强糊口，收入微薄而又不稳定。但是呢，这个身残志坚的龙爸爸呢，他自己就是他说也是一名作家，平时就是这个趴在桌上写点文章赚点稿费，然后补贴家用，但是日子过得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当初他拄着双拐辗转来到我们检察院，也是满脸无助的跟我们说，就是检察官同志，你看我这个腿脚又不方便又不懂法律，想给孩子讨个公道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维权。就是看着他这个步履艰难心急如焚的样子，我们也深知这个常规的维权流程对于这个重度残疾经济拮据这个又缺乏法律知识的特殊困难家庭来说确实是存在着诸多的阻碍。这个为此呢，我们开通了未成年人的维权绿色通道，主动的对接我们的县司法局，全程的包办所有的手续，为小龙指派了专业的法律援助律师，省去这个家属跑腿奔波的这种麻烦。
1: 他这个案子非常特殊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纠纷，是不是？
0: 是。
1: 你看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是被一旦被这个权益受到侵害以后，他是可以找相应的部门去投诉、去举报，可以打12315哈，可以请相关的部门去查处他。但是他家里呢，他又是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消费的问题，
0: 对，又有
1: 残疾人，并且家里还是这个残疾人，他这个维权能力太弱。
0: 是的。
1: 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检察机关做了什么？
0: 嗯，我们
1: 联系司法局给他申请了法律援助。
0: 法律援助
1: 啊，
0: 对，然后也是开通了这个未成年人维权的这个绿色通道。
1: 绿色通道，
0: 对，这个在准备这个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呢，这个我们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就是这个纹身店呢，他只收取了现金，没有转账记录。然后也不登记客户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店内他又没有监控。也无法还原这个小龙到纹身店以及纹身的这个全过程。
1: 哎呀，
0: 然后一开始呢，这个纹身店的店主，然后也是矢口否认。他也是
1: 都不承认了，
0: 对，他不承认，
1: 他一看出事儿就不承认了。
0: 对对对，他就是辩解说，就是当时也就是个普通的客户上门，看着个头也不小，这个小龙，就是他说我哪能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人？但是呢，这个龙爸爸也非常无奈啊，他说因为当时孩子小嘛，当时也没想着要留证据。然后这个现在对方不认账也是非常无奈，但是呢，这个孩子的权益他是等不得。这个面对这个取证难对方不认可的这种僵局，我们卫健检察官呢也没有坐等材料，被动的办案。这个我们是主动靠前，攻坚克难，多次到这个纹身店实地的进行勘查，我们询问了这个在场的证人，然后拍摄了纹身的痕迹和皮肤损伤的照片，然后一点点梳理双方的聊天记录，然后协商的录音，细致的摸排进行线索，我们补齐证据的这个短板。
1: 同时，你不是不承认吗？检察机关帮助他取证，
0: 对，
1: 一个是当时小龙和纹身店的这些聊天记录啊，协商赔偿的记录，
0: 是的，
1: 通过这个查出来的
0: 是。同时呢，我们和这个法律援助律师也是全程联动，逐条的梳理法律依据，打磨这个诉讼文书，厘清侵权的责任。在这个小龙及其家长提起民事诉讼之后呢，我院也是依法做出了这个支持起诉的决定，用扎实完整的证据链为孩子稳稳撑起法治保护伞。这个当时呢，这个小龙的爸爸是要求纹身店，这个他的店主承担纹身清洗、皮肤修复是3万块钱。但是呢，这个纹身店的店主呢，他是一名孕妇，他的这个经济压力是也是比较大，然后始终也是心存抵触，坚决不愿意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个也是感觉很委屈，这个也是跟我们说，这个我就收了300块钱的纹身费，这个事先这个也不知道他是未成年人，这笔赔偿款 这个为什么让我出，我也实在是成。

0: 承担不了，然后考虑到如果这个案件呢直接进入到这个诉讼判决程序，不仅这个办案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呢还会让这个小龙呢，
1: 纹身店要是一抵触恐怕执行都很难。
0: 是的，
1: 你说小龙他整个这个精神压力也会比较大。
0: 对，然后这个也考虑到这个小龙呢因为参与司法程序可能要遭受二次的这个身心困扰，这个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小龙的合法权益，我们也是没有机械的走这个办案的程序，而是兼顾这个法律与情理，耐心的做双方的这个调解工作。一方面呢向店主细致的普法，明确的告知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本身它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个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依法是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是呢也充分考量他这个孕期的特殊的身体状况，结合他这个实际的这个经营情况，理性的这个沟通赔偿方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耐心的安抚龙爸爸，向他说明案件的实际情况，然后引导双方理性的协商。经过多轮耐心的沟通协调呢，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由店主一次性的支付1.5万元的赔偿款。这个为切实筑牢孩子的权益保障呢，我们当场引导双方办理了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制力，确保赔偿款第一时间全额到位，全部用于小龙的这个纹身的这个清洗和皮肤的修复。如今呢这个孩子的修复的这个效果还是十分理想的。这个但是呢这个纹身带来的这个身体创伤可以修复，但是孩子的心理伤痛更需要用心的进行呵护。这个小龙呢纹身之后整日的这个闷闷不乐，产生了严重的这个厌学情绪，跟我们谈心的时候呢也是低着头小声的跟我们说，就是同学们都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也觉得很自卑。
1: 他当时觉得很好看，
0: 对，
1: 是想到
0: 对纹身了之后
1: 看，
0: 对，
1: 对，
0: 是，
1: 哦，
0: 他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就是由此就是也产生了自卑的情绪，也不想去学校上学了。这个为了帮孩子走出心理阴霾，回归正常的成长轨迹呢，也考虑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心理这个敏感脆弱的这种特点，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这个县妇联，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小龙开展了这个1:1的心理疏导，耐心的倾听他的委屈和不安，慢慢的疏导他的这种自卑情绪，正向的引导他树立正确的审美和价值观。这个同时呢我们也主动对接了学校，这个也是引导全校的同学，不谈论不歧视不标签化，这个帮助小龙重新找回学校的这种归属感。经过多轮的这个暖心的干预呢，小龙也是慢慢打开了心扉，厌学的情绪也是彻底的消散，这个顺利的这个重返了校园。这个现在呢这个小龙呢已经加入了我们这个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法制宣传的这个队伍，有一个这个小
1: 小
0: 法制宣传员，是他是对，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身边的这个同学朋友远离纹身珍爱身体。这个凭借自己的努力呢，小龙呢也是已经顺利考上了他理想的高中，彻底回归了阳光青春的成长轨迹。
1: 真不错，在这里我想请检察官专门给大家讲一下涉及到纹身的，你说那个店主他没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核实他的身份，这方面法律有什么规定，你给大家讲讲。
0: 是的，主持人，就是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第4条的规定呢，这个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也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第5条是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是应当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对，再根据这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9条的规定，这个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这个可以独立的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根据第1165条的规定呢，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这个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说呢，这个法律告诉我们，这个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

0: 能力人，由于其智力发育不成熟，社会经验也不充足，只能独立的实施使其纯获利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1: 嗯，
0: 所以这个纹身的经营者呢，他是未尽到这个审慎的注意义务，而且是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也是存在明显的过错，所以是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哦，这个都跟那个纹身那个店家说明白了哈。
0: 对，
1: 是有明显过错的。
0: 对，
1: 你没按照法律规定，你没做到。
0: 是的，
1: 你拿不准他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你就应该让他出示身份证。
0: 对，
1: 是吧？
0: 他没有、那个，
1: 他又没明示。
0: 对，没明示，没做年龄的甄别，也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是的，
1: 咱们之所以后来就让他赔偿这个小龙家里15000块钱，给孩子的就是等于补偿和重新修复的这个费用，也是有法可依的。
0: 是的，因为后期的清洗是确实也是需要，如果到正规医院的话，还是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
1: 检察官通过办理这样一起案子，你想对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长说什么？
0: 是的，主持人。这个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纹身服务呢，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发力。在此提醒广大青少年，少年自有少年忙，不染纹痕自展青光，不必用浮华的这个印记标榜个性，青春的纯粹与朝气便是世间最美的模样，莫让一时的冲动给韶华烙下难愈的伤疤。在此呢，也提醒各位经营者，守法律底线，怀赤子善心，莫让蝇头小利惊扰了少年纯白的时光，以责任为耻，拒纹身于少年门外，守护每一份青春的澄澈。
1: 嗯，
0: 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以陪伴为暖，以引领为光，留心孩子成长的点滴思绪，筑牢家庭监护的港湾，守护少年眼底的星光与坦途。
1: 说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善县妇女维权法律服务团，尤其是我们爱心伞这个品牌的我们的志愿者一起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各自在我们的岗位发生的那些精彩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爱心伞我们志愿团的服务成员，有法官，有检察官，有律师，我们所做的诸多的努力和我们对于未成年人权益这方面的认识，并且检察官刚才给大家做了充分的提醒，家长应该怎么办，你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办，我们的社会各界应该做些什么。
0: 是的，
1: 说得非常的全面。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石主席代表大家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的听众，以来自善县妇联的一个寄语。
2: 好的，主持人。作为呢这个一名妇联干部，在长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中，最深的感悟就是责任在肩，温暖在心。妇女儿童是社会最需要守护的群体，很多矛盾看似是家庭小事，实则关乎整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孩子的未来。一次次耐心的调解，一次次暖心的帮扶，一次次以法维权，只要我们用心用情，以法以轨，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疙瘩，就没有守护不了的幸福。要用善解人意的温度守护万家平安，用坚守与担当为妇女儿童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3: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1: 谢谢。
3: 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老高以后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的？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呢、啊、这水龙头

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的？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
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老高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之路，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老高，绝经期来得晚。

0: 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

再贪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老高就能治这个，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那个年代得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老高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效果就出来了。他现在80多了，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老高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

0: 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

有一块硬币，这块硬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硬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老高，很多人没用过老高都纠结他的脸。

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就自己死掉了。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

0: 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

0: 突然就不在了，他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老高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 都会去早市买菜。六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三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

0: 好的精彩讲述。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5: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9: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8: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9: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那近期呢，歌手朱之文在高铁上，在粉丝递来的空白纸上签名留念的事件呢，在网上是引发了各种讨论。 大家在感慨

0: 大衣哥朱之文朴实善良的同时呢，更多的网友也表达了深深的担忧。一张看似普通的空白签名纸背后，竟藏着极高的法律风险。其实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也因为碍于情面，出于信任，随意会在空白纸上签字，最终呢，陷入了法律纠纷，蒙受了财产的损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律师，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空白签名的法律隐患。邀请到我们的特约律师，北京中检济南律师事务所陈宏杰陈律师。陈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1: 哎，好。其实是在那个五一之前，应该是4月30号的时候，在网上这个多名网友呢，在那个从，因为大家也知道朱之文是咱们是山东菏泽的嘛，对不对？然后从菏泽开往济南的那个高铁，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特别一个点哈，就是说那个他当时因为这一段视频，我记得火了好几遍。第一个是什么坐二等座的问题，然后又一个是空白签名的问题。当然呢，我就是看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是给当时有一群大学生可能比较喜爱他，然后看到之后，哎，给我签个名吧，是不是很热情？然后呢，当然大衣哥他本人来讲的话，在那个屏幕面前，然后包括线下，咱都知道是待人比较真诚的，对不对？然后呢，对于粉丝的要求一般都会强烈的满足，他就在那个视频里边就展现出来，大衣哥就拿出来这个笔给他签了个名，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什么也没有，其他的内容都没有。
0: 他除了签名，他还留了日期，我记得他还写了一个4月30日，
1: 对，因为是
0: 2026年，
1: 底下上面一个签名，下面一个日期。然后呢，这是在一张纸上，对不对？空白纸，
0: 对，
1: 什么信息也没有，当然就只有这些内容了，没有其他的内容。然后呢，我就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呢，很多网友呢，也就是对这个空白的签名有咱们有那个法律意识的，哎，也有点担心。他说，哎，你这个完全空白的签名上签上名，然后又签上日期，那会不会是落入到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里边？那么会不会产生，上面会不会随便的再打印一些资料？当然，这个技术方面咱不说啊，他非常的这个有心人，他就会利用这种签名来上面来签字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借条、欠条或者担保的一些协议，就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签名来引发一些，哎，伪造出来，被伪造之后呢，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个纠纷，对不对？那引发纠纷之后，你可能会背负了一些债务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责任、担保责任，对不对？你丧失了一些权利，对不对？你这个最终你其实，这个法律对于你签名的某些材料啊，或者说这个你像那个咱们朱老师，哎，朱之文老师的他签名，你要自证清白，你要自证这个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0: 是，那就得再去举证了，
1: 对，再举证。但是在这个举证过程当中，人对于这种行为来讲的话是很难进行一个反抗性举证的，那就会造成一个财产和名誉的双重的一个损失。那么其实面对这个网友的一个提醒，5月1号，我记得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五一节假日的时候，然后就凸显出来一个新闻嘛，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然后呢，朱之文在他也应该是在外演出，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演出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个记者的一个采访，然后并回应了。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当时呢，他说粉丝大多数是年轻的一个大学生，都是可能回家啦或者什么的，
0: 是，
1: 然后很热情，
0: 偶遇哈，
1: 对，都是偶遇，又不是说特别的一个，
0: 所以提前没有准备
1: 用心的，对，也没有准备什么，大学生可能手里边有个纸啊，让他签个名，哎，他说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认为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这是这个想法。他说不能把人往坏处想，也不能揣测他人是怎么样要了个签名，然后会把我带入到某些诉讼当中啊，或者说责任当中，所以说呢，但是呢，咱们那个朱大哥啊，他的这个想法虽然是善意的，也是真诚的，但是某一些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因为一些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签名的一些行为，就会导致自己陷入到这个某一些诉讼当中。
0: 是，
1: 哎，那个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案子哈，这个其实有一个，王大哥吧，咱们叫他，也是一样的性格。咱们普通人当中是也有很多性格豪爽的，包括什么很仗义。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在面对这种的要求签名的时候哈， 其实每个人心里边，如果说我

0: 跟你关系很好，那让你签个名或者怎么样的，
1: 其实也不好推脱，
0: 对，不好推脱，而且那个时候是被在架在上面的，拿过来递过来，你签还是不签？你不签，这个感情会受损；你签了吧，这法律责任会那个会有。那就像咱今天我又提这个，之前有个我接触的一个王大哥，性格非常豪爽又仗义，对吧？然后呢，对这个朋友呢，平常非常的信任。其实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他朋友啊。咱就是说，李某啊，是这个案子当中李某，就是说，这个公司啊，需要走个流程，需要签个字儿，然后这个给我应个急，哎，他就找这个王大哥帮忙。他只是说，就是简单签个名儿，也没有其他的作用啊，你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你放心就行了。那王大哥呢，俩人可能就是还吃着饭喝着酒呢，哎，没事，签吧，给他签上了。那个签的时候呢，也是在一张 A4 纸。上面，然后底下就写了个签字人，然后日期，然后人家就签上了，签完之后拉倒了，拉倒之后呢，没想到好几个月之后呢，哎，他就相当于是收到传票了，收到传票了，这个王大哥就有点懵，什么传票啊？我平常也不欠人钱，也不干嘛的，这个还说我欠钱了，然后就打电话问法院，然后一问，哦，李某告他了，他有点懵，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就去法院开庭了，然后呢，法院详细问了之后，原来呢，这个李某是在这一张空白字条里边呢，是伪造了这个签名，伪造了签名，伪造了一个什么签名呢？是借条，上边呢就是把一些借款的内容加进去，底下呢确确实实他签名按手续写日期的，
1: 是
0: 这个都没问题。然后呢，伪造了之后，向法院这个李某就起诉了王大哥，王大哥就说。这小子他说我就签个名，你把我告了，
1: 是之前还是好兄弟呢，
0: 好兄弟，然后说这个就坚持认为是借款，然后呢主要是两人呢因为是朋友关系有一定的账目
1: 往来、
0: 有一定往来，然后呢第一法院先确认的这个签字是不是本人的，
1: 那确实是本人的，
0: 那王大哥是社伙签字的，他说那个内容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需要去自证清白了，然后呢这个李某就拿出来他们之间有一些账目的往来，有时候王大哥也出于好心替他过账，大家可能了解一些这种什么叫过账啊，就是替他赚钱，可能打他呢，然后他说你得过一下这个钱，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呢导致一审哈，我先说结果，败诉了，一审
1: 就
0: 败诉了，
1: 王大哥反而是败诉了，
0: 对，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了，然后呢王大哥就不服啊，然后就这个又进行了二审，对吧？当然呢这个二审可能现在正在进行中啊，但是这个事情也足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你一旦对于你这个空白的纸里面签了名，签了日期，你就要对你这个行为相当于一个概括性行为了，你相当于授权给他了，不管他做什么你是认可的，
1: 那就是这种签名它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0: 首先呢具备什么法律效力呢？对于他本人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你就说这个是只能用于什么什么使用，只能用于我办理什么程序使用，我只能说用于这个办什么业务，就好比朱大哥似的，如果说你签了名签了日期，好，这是这个借条只是应粉丝要求我这个签个名，是吧，这是给粉丝的一个签名，不是说用作其他用途，
1: 是有备注的，
0: 是有备注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这种空白的签字一旦形成之后是相当于一个概括性授权，
1: 就是相当于同意和认可上面协议内
0: 所有的内容了，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再反言，你就说我来不承认这个问题，那就需要你来
1: 举证，
0: 这就是说自证清白很难，为什么自证清白？因为你签字了，因为你对这个内容你没有限定，你没有说限制它的一个授权范围，那你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要证明这个不是我的真实想法，那这时候再收集一些证据是相对很难的，相对很难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一审当然是有败诉了，败诉之后呢现在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突破口，然后呢也正在进行二审过程当中，
1: 还没有结束呢，
0: 还没有结束，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一个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这种空白纸上你一旦落了款，对不对？你一旦落了字样，或者说这个签这个加上日期的，那你相当于对别人有一个无限的一个授权啊，概括性的总的一个授权，你就认可了他这个签字的，他前面不管什么内容你认可了，然后其实咱们在

0: 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这种，这个其实是类似的。之前那个我在网那个新闻里边啊，法制的一个新闻里边看到有一个，就张某嘛，也遇到过一个骗局，然后这是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咱们在那个公开网上。然后呢，这个张某呢，其实是因为邻里之间的一个小事吧，其实是需要给，他的相当于是邻居吧，啊，出具一份简单的这个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然后呢，两人呢其实也不错，这个关系，然后呢就直接是他拿着一堆材料，他的相当于是他邻居啊，给他出具了一个小号的那个情况说明，然后呢还有一张白纸，这个张某呢，咱们这个张某呢也没有说太在意这种，就在这个空白纸上也进行了一个签名，也进行签名。签名完之后呢，后续的就是说这个证明材料，说你自己拿着写去吧。啊，因为他前面有一些材料，他签了，签了之后说，可能还得再麻烦你这个后边还得再签字。那
1: 那提
0: 张
1: 前
0: 某就
1: 先
0: 说，
1: 签了
0: 哎，张某
1: 哈，
0: 就说，哎呀，这个我也挺麻烦的啊，哎，那你要是嫌麻烦，你这样吧，你在这个空白纸上签吧。
1: 签了之后你就自
0: 签
1: 己
0: 了之
1: 去
0: 后，
1: 补充就行了
0: 哎，对
1: 哈，
0: 对对，你到时候就是打电话找你核实一下就行了，可能就是这个事儿了。帮个忙也请他吃个饭，好，没问题，给他签了。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这种行为，咱们也可能觉得没什么，对不对？没有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空白纸上给他签名了。签完名之后呢，就被有心人，就他这个邻居，伪造了一份房屋租赁授权委托书。啊，房屋租赁授权委托书，那么授权谁？授权他的这个邻居对外进行一个出租，擅自就将他名下，因为他邻居之间可能
1: 比较了解哈，
0: 相对比较了解，哎，因为张某对他这个邻居他不了解，这个邻居对他摸得透透的吧，然后张某就伪造了一份这个授权委托书，将他名下，因为这个张某吧，他房子还挺多的，他有一套闲置的这个房屋都摸得很清楚，然后对外出租了。对外出租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张某呢也比较心大，这个房子他一直认为是闲置状态，也没有去过。但是呢，收了这个，这个租客，带着租客去租了，租了之后呢，收了一收收一年的，人家是长期租，收一年的租金和押金全都收了，那好几万呢，是吧？然后呢，入住了，入住了之后呢，没有，没隔一段时间呢，这个张某就去他的房子里边，有时候去看，有时候不看，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就是心血来潮了呗，就可能去这一套房子去看了，一看，哎呦，
1: 怎么有
0: 怎么
1: 人？
0: 还住上人啊？这个人凭空是从哪来的，对不对？他就直接就是，当时就懵了，就问他你怎么住在这儿呢？这我的房子，他不对啊，是谁租给我的？然后他就想起来，哦，之前签过材料。他说："你拿出来那个合同，啊，俩人就对了一下合同，一看就是他的这位所谓的邻居，啊，所谓的邻居跟他签的那一份空白的授权委托书里边这个材料，然后给到他的，啊，是个复印件，但是复印件也是上面签完某一些字样之后，啊，没某一些内容之后给到他的一个授权委托书，啊，都看到了，房产确实是他的。"然后呢，也确实是这个授权了。然后从人家租客来讲的话，人家没
1: 没
0: 问
1: 有
0: 题
1: 任
0: 啊，
1: 何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又面临着房租收了，收了之后，他这个问题就很麻烦在什么呢？人家已经入住了，租金也没有收到，还得白白往外租出去一年。然后呢，张某就起诉啊，或者说涉嫌这个，咱说他上派出
1: 欺
0: 所这
1: 诈，
0: 个，哎哎，这个诈骗啊，说诈骗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可能公安机关这边认定也有一些难处吧，啊，他只能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到最后呢，又浪费了时间，又得请律师去打官司，又得相当于遭受了经济的一个损失啊，租客的这一年的租金，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想，哎，我不会那么傻，我怎么会签这玩意儿，是吧？我不可能签一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去。但是往往是这种心理，啊，往往是在这个情况下，签的人挺多的。你，
1: 是，我觉
0: 哎，
1: 得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哈，比如说销售，他苦口婆心的已经说了很多了，拿出来一个尚未完善的合同或是协议，然后让你去签，说啊，我内容还没完善呢，你先在这张纸上，就
0: 对，
1: 这个已经有的内容的后面再签，老人可能就直接就顺理成章的就签了，就特别容易陷入到这样的陷阱当
0: 对，
1: 中。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在咱用买东西也好，或者说在处理什么事情。

0: 上也好，然后很多人就是说，第一点，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老年人他会，所谓的上当受骗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也是因为建立第一产生了信任，产生信任之后，你不管你签的是什么材料，我都会去签，建立于这个概念之下，对不对？建立完之后呢，其实这个空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签名也好，签字也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只要涉嫌是空白的，你让我签，我绝对要么去留一些备注啊，要么留一些备注，要么去留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相应的我这个空白处，我一定要划上，划了，我不能说对于合同也好，有空白的那个那种合
1: 就
0: 同，
1: 是上面空白的内容，直接
0: 一
1: 用笔
0: 定
1: 把它划掉。
0: 一定要划掉啊，一定要划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内容只要你签了名，上面空白的某一些横杠里边的空白内容视为对他的一个认可了。从其实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个个人的签名啊，其实是具备严格的这个法律效力。你只要是说签名行为，你就相当于对这个内容的确认啊，对于这个认可，还有这个责任的一个承担，你都全部是认可的，对不对？你认可了之后，你只要是在你上面有一些是概括性授权，你包括我们律师也好哈，律师也会签那个，因为我们办理案件也是要取得委托人当事人的一个授权委托书，因为我们的授权委托书上面都要，第一是打字的，第二是那种手写的也行，但是呢一定要写得很详细。你对我的授权是仅限于好比这个诉讼一审阶段什么什么问题，然后进行一个授权。那我的权限是什么？我好比我去开个庭了，我去进行调解和解，那个撤诉了，这些问题都要明确。你看，我们律师在写那个授权委托书的时候都要写明白。那么，你一旦是签名签到了一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说空白的 A4 纸啊，或者也好，或者什么字样那个字样也好啊，在一个什么纸上写上这个空白的授权，那就视为什么呢？你这个内容里面写的，不管什么内容，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都视为对他的一个认可了。
1: 而且以现在的技术，你即便是在一个小纸上写了你自己的名字、日期，完全是能够弄得天衣无缝的，就像在一张纸
0: 对，
1: 上你自己亲笔签上去一样
0: 其实这个就是现在这种字体吧，为什么要求人按手印呢？签字捺印，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你这个签字现在模仿的技术是比较高超的，当然现在是反，就是那个侦查，或者说所谓的在侦查阶段、鉴定阶段，鉴定这个字样也有相应的技术哈。但是咱们为了以防万一，法律的一个风险，对不对？咱在签字的时候，好比这个你上边这是一张完整的字，一张完
1: 正
0: 整的
1: 文，
0: 纸正文，然后上边是什么字样，有空白处你一定要划掉，然后下边签上名，
1: 是，
0: 然后签字按手印。
1: 哎，这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所有的落款一般其实就隔上一行就可以了，就不要跟你前面的正文离得距离太
0: 对，
1: 远
0: 距离太
1: 哈，
0: 远也不行。然后呢，最好的方式是你好多咱们身份信息，大家可能知道身份证复印件上面会备注啊，这个此证件仅用于什么什么办理什么什么业务，对不对？程序，你包括咱们去那个相关的机关部门也好，你办理业务的时候，人家就会上面写是有一个章，盖上章，下边有一行字让你填上啊，办理什么业务，对不对？
1: 甚至加上一个仅限于哪一天之前
0: 对，
1: 有一
0: 授
1: 个
0: 权
1: 期
0: 的话也
1: 限。
0: 是相当于你不管是日期也好，或者说事项也好，还是说这个仅限授权人也好，被授权人也好，都是有个限定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包括这个朱大哥的啊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前面我手里边经历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咱法院网这个法院那个
1: 一个
0: 新闻
1: 典
0: 网
1: 型
0: 里边
1: 案
0: 哎
1: 例
0: 典型
1: 哈，
0: 案例也好，所有的事情都基于一个什么？它有一个空白的授权。也没有备注事项，也没有备注限定他的一个权利，也没有限定一个日期。那么你 你这个日期也好，或者说这个签名也好，建议大家以后都要亲字拿印啊。什么叫亲字拿印？就是按手印嘛，一定要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这样从法律来讲的话，因为你一旦给别人一个这样种空白的一个授权，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那么你要刚才我也说了，这两个案子啊也好，你首先要自证清白，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法律的一个自证清白的一个角度，但是大家可能知道我签上名了，要证明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啊，非常有难度的，因为特别是对于某些人，你看这两个案子是 有心人他来操作的。什么叫有心人？你第一个

0: 案子如果说两人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我光一个空白授权，其
1: 可
0: 实
1: 能
0: 在
1: 也
0: 现
1: 没
0: 在
1: 什么用
0: 也
1: 哈，
0: 没什么用，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授权你这个现在一个民间借贷也好，或者说什么借款也好，那是要求审查的非常严格的。
1: 嗯，
0: 那你审查要有没有真实的借贷
1: 流
0: 想
1: 水啊
0: 啊，
1: 什么的，
0: 真实的有没有真实的借贷的一个意
1: 嗯
0: 图，对不
1: 嗯
0: 对？你有没有个证据链
1: 嗯，
0: 啊？包括他这个有没有流水，对吧？他这个案子恰好就卡在了也有流水，也有说不清楚。俩人呢，正好很多话都是，咱们现在也知道都是通过微信语音，那也没有录音录像，可能微信里边说的也没有那么多。转过去想，好，收到了，然后怎么样，完事儿了。
1: 嗯嗯嗯。
0: 那你在证明这个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微信的录音也没有啊，你在证明力的时候就很难达到，就是让法院啊，法官采信的这个角度。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空白授权，一定要严格去限制它，
1: 嗯，一
0: 在
1: 定要，
0: 签署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把控好
1: 是，
0: 啊，一定要把控好，
1: 嗯，
0: 不然的话你会引来一系列啊，咱不能说是100%，但是可能会引来一系列的法律的一个纠纷啦，或者说有一些责任的担当了，对
1: 嗯，嗯。
0: 吧？还有一些其实说这个呢，空白授权的问题，其实好多。在之前啊，因为是咱知道某一些银行，它的贷款政策是要求担保人的啊，担保人的，其实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有点很类似。为什么呢？银行的担保人是一般是你好比在农村哈，我了解到的，因为涉诉的很多案子作为担保人啊，现在有一个诉讼是递出担保责任啊，担保责任，那么我作为他的邻居，我去给他做个担保，其实一开始不是说做担保，我就是做一个。这个紧急联系人啦，或者说什么呢？到那签个字，OK 了。但实际上，这就有点累，这就
1: 成
0: 是
1: 了担保
0: 成
1: 人
0: 了
1: 了，
0: 担保人了。
1: 嗯。
0: 那么咱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就是说，亲戚朋友啦，或者是说同学、同事什么的，这个可能是在不管是说咱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青年人也好，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一
1: 是，
0: 些。你来帮我做个紧急联系人，帮我做个见证人，或者说什么借口都有。来了一个贷款机构啊，来到一个贷款机构呢，然后就签名，又签名了。那签完名之后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会了解这个，很多人现在也有法律意识哈，可能了解过这个叫 AB 贷啊，AB 贷就是被签，就是你两人签字，签完字之后你是主贷人了。那么这个是，其实我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这个情况，一个朋友吧，然后让我签字，他个人也认为这个是属于。作为紧急联系人也好，或者什么，当时想让我去签字了。当然，我也是，也就是有法律意识。我去了之后，我一看这个字，这个授权就不一样。这个授权上面写的，第一章是个那种空白授权，第二份是个那种明确的一个授权。当然，授权要采集我的相关信息，要采集我的什么房产啊、征信这些材料。我一看，那不得了，这个问题很大。我说我拒绝签字啊。
1: 所谓的这个紧急联系人其实就是
0: 其
1: 担
0: 实
1: 保人，
0: 就是担保人啊，然后他会把你的身份信息全部录入。实际上，你就是作为一个，也不叫，其实 AB 贷的担保人就作为了一个贷款人，因为你这个款项他也不是到你到另一个人，就是你贷款给他贷款相当于。所以说，这个在这也是一个签字的一个引发的一个问题。那他也有一个空白的授权，他也有一个有明确的授权。然后呢，这个空白授权就是，当然第一，空白授权100%不能签。那第二，像这种 AB 贷的，所谓的咱更不能签，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能今天也会了解了一个空白的，你说我让你签字了，它可能变相引发很多的一个
1: 隐
0: 问题
1: 患
0: 啊，
1: 哈，
0: 隐患。第一个是空白的这种问题，第二个是咱说这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让你帮忙签个什么材料，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1: 是。
0: 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好多借款纠纷当中出现的一些。担保的一些担保人的问题，往往就会成为担责那个人，因为主贷人他就很就是没有这个偿还能力了。那么贷款人会有一个这个担保人吧，他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个责任去承担一个补充责任，对不对？连带责任。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也是给大家这个提一个醒，
1: 是。
0: 无论是亲朋好友、什么朋友、亲戚、熟人。你在善意帮助他人的一个情况下，你关系再近啊，情况紧急的一个情况下，是吧？一定不能在空白的，空白纸、空白合同、空白的某些资料上面一定不要签名，这是

0: 一定要确认的
1: 是这个
0: 啊。
1: 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哈。
0: 对，
1: 其实刚才程律也提到一个签字和按手印儿，
0: 对。
1: 那不知道这两项之间他们的法律效力哪个更高呢？还是完全一样的？
0: 其实签字或者是签字烂印，它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要确保是这样的呢？因为有一些合同，大家记住一点。如果说我打个比方，总共有两页，你前面那一页和后边这一页，如果说咱们大家知道盖章是要盖齐缝章，烙印的时候你可不知道，对吧？
1: 只
0: 或
1: 按
0: 者说，
1: 在自己的名
0: 哎，
1: 字那儿。
0: 然后你签字也会签到第二页上面。
1: 是，
0: 第一页你会不会签呢？有时候没有
1: 他
0: 这个
1: 没
0: 意
1: 有
0: 识
1: 落
0: 吧？
1: 款的地方就
0: 没
1: 不
0: 有，
1: 签。
0: 对，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说你为什么让你签呢？你在签字的时候最好两页并齐，然后烙个印在这个齐缝页上面烙个印，这样证明是连贯的。
1: 哦，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你提到那个签字烙印。它是其实是同等的效果，但是烙印能证明这一份，因为现在伪造技术也比较多，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因为有时候伪造的这个签字，可能你都看不出来是不是我签的，对不对？那么烙印是什么呢？烙印证明，因为人的指纹是独一无二的，你只要烙上印，这个证明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可能为你后期的一个取证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哈。
0: 对，所以说大家在签字的时候，因为签字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你在签的时候，不管是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对吧？你别管是有没有签字页，在底下尾页的时候，你可以签一个字，那证明这个签字烙印，证明你这个是你签的那一页，不是说我偷偷把这一个前面那几条条款我换掉，我再打印出来，哦，你很难又去自证，或者说产生疑义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消化这个风险，对不对？所以说在签字的时候，包括我们律师在对外要求当事人签字了，或者说签某些材料的时候，也会一一签字。
1: 其实这点提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对，
1: 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去签一些协议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齐缝的地方去按个手印，
0: 按个手印
1: 啊，
0: 对吧？
1: 这样就是更稳妥了，
0: 更稳妥啊。这证明这份文件是你签署的，不是说它篡，可能会有篡改的风险，对不对？实际上是这个情况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程律的分享哈，也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无论面对任何人、任何场景，千万不要在空白纸、空白合同或者是空白的欠条上随意的签下自己的名字啊，务必要看清文件的内容，做好风险的防范，别让一时的疏忽给自己带来无尽的法律纠纷和财产损失。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老友一套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30。

0: 让世界看见人物里的黄河文化。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甘肃电视台文化影视频道的主持人边静逸。由青入黄，蜿蜒曲折，黄河走过了九曲第一弯，来到了流经的第三个省份甘肃。
2: 黄河远上白云间，
0: 欢迎我们现场文物研学团的各位同学。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和我们共同见证丝绸之路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的专家们。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琦。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林松。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由此处入人间。黄河由青藏高原步入了黄土高原，浊流婉转，九曲连环，而清澈的黄河水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被染成了黄色。历史在这里流淌，民族在这里交融，文明在这里交汇与碰撞。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随着从甘肃两进两出的黄河，一起来聆听来自河西走廊的西北狂想曲。
3: 甘肃位于中国三大高原的交汇之处，从而造就了玉如意一般的形状，镶嵌在祖国大西北之上。黄河之水穿京城兰州而过，将这片大地分为了河东与河西。如果说河东的黄土高原孕育了华夏文明，那么河西这条狭长走廊则是中华文明的窗口，勾连着中原与西域，连接着东方与西方。
4: 甘肃呢，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从地理上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区，它也是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的这个过渡的地带，所以既有黄河上游的那样一个地形特点，然后呢，它的陇南地区又有接近关中啊这样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所以地形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我印象非常深刻。
5: 如果让我概括对甘肃的感觉啊，八个字：枕关带河，千里千载。枕关是因为甘肃啊关多啊，这个西北有阳关、有嘉峪关、有这个玉门关。带河呢，就是一条黄河从兰州城下穿过。
1: 黄河上游地区所沉淀的各种文化形态啊，在甘肃都有留存，而最能见证甘肃成长的，莫过于深埋其中的件件文物。今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
0: 黄河文化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甘肃省博物馆的馆长登场。
6: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瑞。
0: 欢迎班瑞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那黄河呢，在甘肃呢是两进两出，那它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哪些文明的印记呢？
6: 甘肃省呢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大地王文化的曙光，还是丝绸之路的开拓，都是我们甘肃历史的华章。今天呢，我带来的第一件文物，可以说翻开了甘肃文物历史的第一页，它于质朴中蕴含着华丽。它就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0: 那这边呢，我们有我们古代先民啊，他们居住的一个聚落，祖先们的这个房屋啊，都是依着河岸依次而建。我们古代先民啊，他们居住的一个聚落，祖先们的这个房屋啊，都是依着河岸依次而建。从低到高，它的气候也比较温和，而且你看河谷呢是比较宽广、温暖湿润的地方。
1: 哎，胡老师，我找了半天啊，咱们这房屋有了，动物也有了，人在哪儿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国宝级文物看一下古代人长什么样。这个呢，就是我们秦安大地班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彩陶，它呢是1973年出土的，人头心器口彩陶瓶的高度啊，大概是31.8厘米，它上面这个器口的这个宽度啊，大概是4.5厘米，底座呢是6.8厘米。嗯，你看、啊、它这个造型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妇女啊梳的是一个齐刘海的造型，
1: 齐刘海，
0: 后面这个也是一个齐耳的一个短发披在脑后边，而且你看注意到它那个耳朵两边啊都有这个挂这个像今天耳坠这个小耳洞，下巴呢是这个短平的一个下巴，鼻子呢。

0: 是我们这个黄种人的这种啊，可以说蒜头鼻吧，啊，这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黄种人的形象，所以他出土以后啊，也是引起了这个学术界的很大的这个轰动，也是能代表我们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的一个彩陶。在这件这个彩陶凝聚了镂空、阴刻、塑造，当然还有彩绘，啊，所以四种技法都在这个彩陶身上有很精湛的一个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器形是一个葫芦形，所以我们也有学者认为啊，它是代表我们这个母系社会啊生殖图腾对女性特别尊重尊崇的一种体现。
1: 看它这个容器上面有很多的花纹，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呢？
0: 让我们的馆长来为你揭晓答案吧。
1: 好的，
2: 揭晓答案之前呢，来考考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啊，大家打开你们脑洞。
3: 它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像是一只眼睛。哦，
2: 的确挺像眼睛。
3: 然后分开来看的话，两边的弧线三角纹把它构成一个闭合的圆形，然后中间呢是弧纹和垂弧纹。
2: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嗯，好，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4: 这个杏圆形我感觉和庙底沟彩陶上的鸟纹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里头这个圆弧里边的形状呢，大概就是那个鸟纹的一个演绎抽象。那么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图腾，想表达的大概就是先民对鸟类的崇拜。
2: 鸟，他觉得这是一个鸟纹。班主任馆长，有人说像眼睛，有人说像鸟纹，有没有对的？
5: 这个瓶身呢是用黑彩绘成的纹饰，它呢首先用四条直线把整个纹饰划分为三个区域，那么每一个区域呢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连续图案。至于说到这个纹饰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刚才有的同学答到了说是鸟纹，这个有的专家确实是认为它是一个变体抽象的鸟纹，就是飞鸟，但是呢更多的专家倾向于认为它是水波纹，也就是黄河的水波。因为大地湾文化的先民们，他们是生活在黄河支流岸边的二级台地上，那么水波纹是他们日常经常能看到的一些题材，经过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抽象提取出来一些元素，最后画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我慢慢地转动这个瓶身呢，你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很像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同时呢又生生不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6: 当然对这个的解释考古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人解释是鸟的变体，有人认为是花的变体，但无论如何这是黄河流域黄河中游发明的彩陶，然后呢传到了甘肃地区，然后它有了自己的发展。但是呢大地湾的一期让我们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源头。
1: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寓意。那我再开开脑洞啊，我看它这个瓶身很鼓，就像是一个怀孕的女性孕育着一个或者几个小生命，可以这样理解吗？吴教授，
7: 这个瓶子其实我觉得做得非常美，我们的先民当中确实有一种对生殖的崇拜，对生命的一种珍惜。那这样一个瓶子确如刚才主持人讲，象征着这个一个女性在孕育着新的生命。可是假如我们再想一想，这个瓶子如果是当时我们的先民拿着它到黄河边去积水，那这里面就是充满的是黄河水。我们知道啊，老子就曾经说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是生命的象征。那其实也象征着黄河是孕育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河，所以这个瓶子有很强的这种象征意义。
1: 我们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啊，出土于我们甘肃的天水市大地湾遗址。那这古老又时尚的大地湾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呢？
8: 大地湾遗址啊，它是为咱们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这个地方，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吧，甘肃省考古的对这个遗址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它的时代跨度在距今5000年到距今7800年左右。这里边呢，发现了好些重要的文物啊。首先，它发现了咱们黄河流域最早的彩陶，从它的这个类型学上，还有它的地层学上呢，证明了仰韶文化是继承了大地湾文化的这个器形和纹饰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再一个呢，在这个大地湾遗址啊，

0: 我们在2003年，在20年前，在内蒙古的赤峰兴隆洼遗址，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粟和黍，在这个北京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发现了万年的。然后呢，通过我们做的 DNA 的研究，原来这个粟和黍都是中国的原产，原来说是西亚7000年的，经过精确测年4500年，西亚的小麦传到中国，然后我们这边粟和黍传到了西亚。确实是一个文化交流这个时期。
1: 嗯，你看我们刚聊的这是碳化的粟和黍，都说民以食为天，客以粟为安。我想知道在大地湾遗址啊，我们看到的所出土的这样的住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大地湾遗址呢总共分为4期，那么在最早的1期的时候呢，是属于地穴式的居住房屋，到了后来慢慢的发展出了有了那个很矮的短墙，就是出现了半地穴式。到了大地湾4期，也就是在这个5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在大地湾遗址，编号 F901的一处建筑遗址，这个遗址呢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同时期内这个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一处这个房屋遗址，总面积呢达到了400多平方米，它是一个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而且是以中轴线布置，前后呼应，开创了后世的宫殿式建筑的先河。
3: 金太，你知道吗？如此恢宏大气的这个宫殿啊，它不光是面积很大，而且还有高科技埋藏在房子底下。而且这个高科技的现代版啊，今天就在我们的盲盒当中。
1: 那太好了，那就赶紧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盲盒。

0: 今天这盲盒打开之后有点奇怪，这不是块砖吗？
1: 是，它是有点像这个水泥砖，但是你看啊，它上面有这个陶片儿，还有石头粒儿，就说明在5000多年的大地湾遗址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混凝土这样的一种东西了。
2: 在1978年，考古人员在发掘 F901这个宫殿式建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块大约100多平方的一个非常坚固的一块地面。经过专家鉴定以后，发现它是以料浆石粉啊、骨料啊，还有一些砂石料混合，经过一定工艺做成的。它每个平方米的抗压强度在100公斤左右，这就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混凝土了。
3: 据我了解，这个地方的先民啊，他们会生产这个磨制的石器，就会产生一些石粉，而在磨制石器的过程当中，又会用一些砂石作为辅料，又会用水呢进行冲刷降温，而它各种原料的混合沉淀和经过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它具备了混凝土的各种因素。其实这就是考古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意外。
4: 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的，比如如果是手工业作坊，它会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遗址，这个是个殿堂式的建筑，当时用了最能够用的最高的技术来制作，有意制作的高等级的建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它绝对是开创了中国后代宫史制度的先河。我们说大地湾遗址啊，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在研究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发达的汉作农业，社会的分化，大型的殿堂建筑所反映的等级的出现，包括这件彩陶在内的我们史前艺术的发展，我们在做了20年的中华民探源的时候，探源工程我们做了这样的总结：万年奠基农业出现，定居社会，8000年起源，物质文化发展，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这个大地湾一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然后6000年文明起源加速度，社会分化，5000多年相继进入文明社会，这个就是大地湾第四期那个殿堂遗址所达到的阶段。那当然此后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建立一直到秦统一，所以大地湾的发现实际上把甘肃古文化的历史提早了3000年。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能够发现距今7800年的遗址，那是非常轰动的，在考古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0: 黄河文化馆长说，班瑞馆长，那接下来您要为我们讲述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呢？
2: 甘肃的河西走廊呢，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它呢是在西汉的时候正式开通，下面这

燕国宝就来自汉代，它的形象呢不仅是我们博物馆的标志，也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它就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本马。

0: 哇，这是个什么马呀？这个叫绿马，它可是我们现在甘肃省博物馆的顶流啊！哦，顶流啊！
1: 对，那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和绿马有关的一件国宝级文物，赶紧去找它吧。好的，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非常荣幸啊，能请到您给我们做这个讲解了。哎，李主任，刚才我们在门口看到的那批。
1: 顶流绿马啊，它的创作原型是不是来源于我们面前的这批铜奔马呢？对，我们看到的这个铜奔马呢，是我们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呢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这件铜奔马呢，它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呢，它非常具有这个象征意义。它呢是1969年的时候呢，从甘肃武威的雷台汗墓出土，一个蹄子呢是踏在一只飞禽上。 民间呢，或者这个社会上呢，也叫是马踏飞呀，铸造的时候呢，它的颈部以上，就是我们说的头部，它的身体、腿部、尾巴都是分住的，分住以后，它通过铆榫的这个把它合到一起。当时工匠们呢，主要是抓住马的速度，就是力的美，塑造出典型的这么一件器物。
0: 我观察到，它有三个蹄子都是腾空飞起的，还有一只蹄子下面踩的是咱们的燕子，这就代表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能不能这样说呢？它相当于，我们短跑界的苏炳添。
1: 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啊！这个苏炳添当然是我们现在这里中国飞人，当时汉武帝呢，他这个喜欢马啊，他曾做了这天马歌马。 当时由于争权通绪、官方的这个往来的密集呢，四处都是它就繁上。汉学马呢，就是这西域的进贡的一种马，它这个速度特别快。也有这个学者说认为这个马呢，就是照着汉学宝马的这个印子做的啊。我们可以看出，就骨骼很发达，个头很高，就是很有力量。这个就是和铜奔马呢，同在雷台汗墓出土，通车马仪仗队，通车马仪仗队呢。 是在汉代墓葬里头呢出土的铜马最多的一个这个雍阵，39匹马，还有14辆车，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骑力骑士，还有汉代呢驾车人呢汉代叫御，跟在车边里头的我们叫奴婢，实际上他们也叫500。如果是拿着俸禄的话，他就是500担。
2: 杨老师，您刚提到了这个俸禄啊，我就特别感兴趣。
1: 那么，一台汉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他的俸禄当时是多少呢？根据这个马身上的这铭文记呢，墓主人呢姓征的一位将军，当然学术界也推测，那么这位将军是汉代的哪个姓征的将军？他就是武威郡征邺县的一个县令。那么他的这个职呢是2000担，那么在汉代呢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呢一个地厅级以上的干部。 车和马组合到的青铜的这个阵势呢，那只有武威雷台汗墓出土，所以呢，它就非常生动形象。山东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它也有车马出现这个阵势。
0: 李主任啊，听您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马的历史故事，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它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的那匹绿马到底在哪里能买到呀？
3: 好，原来这铜奔马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踏飞燕啊。
4: 没错，
3: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管它叫马踏飞燕呢？
4: 铜奔马，实际上呢是它的学名，这是我们的以前甘肃省博物馆的老馆长舒时密先生吧，在做档案的时候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铜奔马。其实，在他之前呢，他有一个更早的名字，也是流传很广的名字，他就叫马踏飞燕。到了1971年呢，郭沫若先生陪同咱们柬埔寨的客人啊，到。

0: 呢？
1: 铜门马，实际上呢是它的学名，这是我们的以前甘肃省博物馆的老馆长舒时密先生吧，在做档案的时候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铜门马。其实在他之前呢，他有一个更早的名字，也是流传很广的名字，他就叫马踏飞燕。到了1971年呢，郭沫若先生陪同咱们柬埔寨的客人啊，到

0: 导弹这种大型的武器装备，拥有更多的战马，拥有更多的训练有素的骑兵，就能左右整个战争的走向。那么在引进马种这一块呢，汉代也做了很多，因为经过文景之治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了汉武帝，汉武帝知道大元国有那个汗血宝马，所以呢他用千金铸了一个真马一样大的一匹马，然后送到了大元国，想跟他们换一些马种，就有这样的故事。
1: 大河之魂，因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2: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3: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4: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5: 宁夏博物馆副馆长，
6: 看见辽宁
7: 是陕西地区博物馆，
8: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9: 在汉代呢，马不仅仅是作为军事的装备，它也是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那关于马的文物啊，也是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图。
10: 哟，这人骑着马，这马真是四蹄腾空，这是干嘛去啊？
9: 很着急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意识图画像砖，曾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
10: 整个这个画面呢，就感觉风风火火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位信使他想把这么重要的文书，他送到哪儿去呢？
11: 应该送到当时的京城，他都是从西域地区得到的军事情报，然后呢，及时要送到长安地区，这样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来决定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决策的这些东西呢返还到边疆地区。因此为了保密起见呢，这个信使呢他是不能乱说的，所以在里边呢他没有嘴的，就这个东西不能乱传，要保密。
10: 那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邮传系统，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11: 这个邮传系统呢，实际上中国统一以后，特别秦汉统一以后已经形成了，消息要灵通，那怎么样子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网。特别是到西域地区的交通网，那么这个交通网呢就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敦煌，那么这在交通网上呢建立了很多接待机构。悬泉置呢就是在这个一道上的一个接待站，它是80年前后呢就是发现的，它的总面积呢大概是2400平米，规模呢大概配置人数呢也就是几十个人。那么在这块呢发现了著名的悬泉置汉简30000余枚，里头有字儿的呢是23000枚，应该说它重建了汉代的历史。
12: 我们可以说啊，这种译职机构其实在汉代正是它国力的展示，译职所在之处就是汉代天朝天威所及之处。
10: 我就特别的遗憾啊，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那里，特别想去那走一走看一看。
9: 是不是都想穿越回去了？
10: 真的想。
9: 不过穿越是不可能了，但是呢你也别 emo 啊，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
10: 有礼物。

0: 我喜欢。
1: 对啊，弥补一下你这个遗憾。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绿马和他的设计师，
0: 有请。好可爱呀、啊！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个儿？
2: 红斑马呢，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文创的开发者呢，我们需要全方位的立体的认识文物。我们的设计师呢，每每呢从正面观察我们铜门马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它昂首嘶鸣、歪嘴歪头的这个样子呢，总觉得它又形象又生动，决定呢以铜门马的正面形象为设计原型，将文物呢拟人化。我们将它呢融入一种有趣的、可爱、调皮的这种性格特征，和年轻人的对话，让甘博呢能够真正的对焦年轻人这个群体。确实没有预料到绿马会就此出圈了。
0: 哎呦，这太可爱了，关键是你们看他手里拎的马踏飞燕，马踏飞燕，这是个小胖鸟啊。
3: 我觉得这个文创蛮可爱的。像文创产品如果开发的好，它本身是一种引导大众去了解文物，同时呢它是也在输出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4: 汉代啊，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是我们国家非常强盛的一个时代，农业充分的发展，尤其是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社会安定，军力强大，所以才有汉武帝开通西域和诞生了匈奴。由于张骞通西域之后，这个丝绸之路的开通啊，确保了这种东西交通的稳定和持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基本的文化基因是自己的，但是实际上是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因素。正是由于我们的开放包容，使我们中华文明不断的有新的血液、新的内容，更加的充实和丰富。
0: 谢谢王教授。红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班瑞馆长又要通过哪一件文物带我们回溯历史呢？
5: 所谓墨高千窟列鸣沙，崖壁分披五色霞，那么下边就让我们一块去鸣沙山下，通过一幅幅墨高窟的壁画，回望千年前的时光。

0: 耿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边静怡。
1: 啊，静怡你好，今天我们又一起在莫高窟来进行一趟溯源之旅。
0: 好，非常荣幸。其实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有一种宏大和禅意的美的感觉。我想知道啊，教授，您说在咱们茫茫戈壁上，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一座中外文明交融的文化宝库呢？嗯，
1: 我们边走边说吧。敦煌是一个多种地形的交汇的一个地带，你是甘肃人肯定知道，
0: 对，
1: 河西走廊它是有一个一个的绿洲串联起来的通道，而敦煌呢就是最西边的一个绿洲，那么它再往西是茫茫的一大片的无人区，所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这个要道上的一个节点性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有这样的位置这样的地位才能有人口的流动，才能积聚财富，才有可能去开凿莫高窟这样宏大的工程。我们看这一片开凿洞窟的山崖，它是鸣沙山的东端的断崖，而这一侧有一条河叫做荡泉河，古人应该是选择了在荡泉河谷这样一个绿树成荫环境优良的地区开凿我们所见到的这样的一座佛教的艺术宝库，也可以理解是在茫茫戈壁当中的一点绿洲。
0: 耿教授啊，这座延续千年不断营建的石窟啊，它是否也见证着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呢？
1: 对，莫高窟呢现存的编号洞窟有735个，南北长达1500多米，分为南北两区，
2: 北区呢有240

0: 八个洞窟，主要是当时啊僧人生火的这些窟。南区呢有487个洞窟，是以艺术洞窟为主。
1: 那现存呢壁画有4.5万平方米，彩塑有2400余尊。挖窟的开凿从16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前后大概有1000年之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艺术宝库。我们从壁画题材来看的话，大概可以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山水画。
2: 没有想到我们的敦煌壁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内容。
1: 对，可以说啊，在莫高窟每一幅壁画都暗藏乾坤。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走。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885窟呢，是一个复制窟，是敦煌研究院等比复制的一个洞窟，是西魏年间的。都说敦煌啊是东西方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那么在885窟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种交融。在这个窟的飞天的身上就很明显的表现这一点，你可以找找哪有飞天啊。
2: 找飞天啊，我看看啊，飞天，哎，这一排好像是飞天吧，还拿着不同的乐器。
3: 对，
2: 琵琶，
3: 对，
2: 箜篌，
3: 对，有吹的笛子。
2: 对，
3: 在南壁的上方排列着12神飞天。
2: 我觉得他们好瘦啊，
3: 跟你差不多，对吧？如果用当时人的话来说的话，叫做秀舞倾向。我们看他的腰非常的细，有长长的飘带，
2: 感觉
3: 非常的轻盈感。
2: 对，
3: 这就是魏晋时期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所以我们讲魏晋风度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看它的肤色也比较的淡雅，
2: 对，
3: 薄薄的一层肤色，
2: 是
3: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原风格对于敦煌的影响的一个表现。
2: 中原飞天的形象。
3: 但是我跟你说，在这个窟里面不止这12神飞天，大概有20多神飞天。你再找找看看有什么区别。
2: 我找找啊，我看看，哎，这上面有飞天，这一是啊，
3: 对，这一对你看到了吧？
2: 他们的这个面容、体态还有绘画方式，感觉都不太
3: 一样，对吧？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来自于印度、西域的一些风格特点，所以在这个窟在飞天的身上就能看到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了。
2: 哎，教授，那个是女娲吗？
3: 对对，这一对的神就是中国传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伏羲女娲。你看，一个人拿着是龟，一个人拿着渠，他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是创世神。在这儿呢，他们生前画着日月，所以变成了日神和月神。不仅有伏羲女娲哦，你再往下看，那儿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异兽，对不对？
2: 很多圈儿、
3: 上面很多圈，你知道是什么吗？
2: 那是什么？
3: 脑袋。
2: 这么多脑袋。
3: 对，这个就是《山海经》当中记载的一种神兽，叫做开明。也是中国传统的素材。你再往这儿看，
2: 四肢都在这个鼓上。
3: 对，都在敲鼓。这就是中国传统认为的雷神。所以古人觉得天上打雷了，就是雷神在天上
2: 敲鼓。
3: 对，咚咚咚咚，对，敲这些鼓。所以在这个窟顶上面，我们就能看到有佛教的题材，有中国传统的这种信仰的题材，他们共济一堂，没有什么违和感，对吧？
2: 对，
3: 和谐共处在这个地方，构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空间。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有名的217窟，
1: 它是莫高窟盛唐艺术的代表。这个山它非常有层次感，
2: 对，
1: 有景深，有高耸的山峰，还有那些相对平缓的山岭，那么人物就穿插在这种山水环境当中。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潺潺的流水，点缀山间的有葱茏的树木，那些花也开了，是吧？所以是一个春天的景色。
2: 对， 对，
1: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山水画走向了成熟，所以呢敦煌壁画当中的青绿山水就提供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所以我们说啊，莫高窟的壁画它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证。
3: 东西方的艺术形象、传说故事、山林建筑共同融入了一幅画中，所以说啊，我们在敦煌能够切身感受到世界几大文明体系的互动交融。
2: 千年敦煌飞天揽月，历史的风雨就像刻刀，在精致的莫高窟上留下一道道印记，

0: 沧桑中的安详，彰显着文明的韧性。敦煌莫高窟依然是那颗丝绸之路上最闪耀的明珠。
1: 我啊，其实去敦煌已经去了三次了，进莫高窟也进了两次，但是呢，每次我去啊，这个仔细去寻找的还是飞天。
2: 哦，其实呢，飞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呢，这种形象呢也传入了中国。早期的飞天呢，你看他的脸，他就是个印度人，而且呢更像男性。慢慢的发展，直到隋唐时期，那么飞天呢，他的面相上，他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呢，身躯呢也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像女性了。
3: 嗯，
2: 所以呢，这个飞天的形象，它是莫高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形象。
1: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敦煌壁画上的飞天的时候啊，每一个都是栩栩如生，你要是仔细盯着它看，它好像马上就要飞到你眼前翩翩起舞一样，特别的生动。
3: 所以说赶紧收拾行囊，敦煌之行必须提上日程了。
1: 别急，
3: 飞天我来了。
1: 先别着急啊，如果想看飞天的话不要眨眼哦，现场就有飞天马上就要飞下来了。

0: 刚才看到这个舞蹈动作啊，都是来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开场的动作呢，它的原型就是112窟的反弹琵琶，它的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就是反弹琵琶的绝技。
1: 所以就觉得这是壁画上的飞天就来到我们眼前，活灵活现。
0: 是，那能看到如此高度还原的敦煌舞啊，还得感谢高金荣教授，毕生都在研究敦煌舞，将敦煌壁画舞姿引入课堂，才让我们看到了敦煌壁画为母体，融合本土审美和现代追求，凝聚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力量，创造出来的敦煌飞天舞。凯哥啊，那要不我们也来学几个飞天舞姿？
1: 什么样的舞姿啊？我看一下。
0: 反弹琵琶。哦，
1: 是是。
0: 学一下，模仿一下。哎，好妖娆啊，不错。
1: 这个动作很难，我就觉得这个筋太硬了。

0: 其实我觉得你做人还挺轻松的。
1: 我是会弹琵琶的。哦，我只是不会反弹琵琶。
0: 更应该学一下了。
1: 我们刚刚在说飞天的反弹琵琶，我想问一下武教授，像飞天的这种形象是只有在敦煌有发现，还是说其他地方也有？
2: 比如说四大石窟啊，就是莫高窟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四大石窟当中啊都有飞天的形象。飞天的这种造型呢，伴随着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它会略有差异。比如说敦煌，我们看到这个飞天呢，它身上缠着这个飘带，然后没有了那个像羽翼的那种翅膀，然后呢若隐若现，借助于云而飞啊。那我们再看云冈石窟的飞天，就有了一些佛教啊、鲜卑文化和鲜卑人的生活的形象在里面啊，而且它是有像发髻一样的东西在里面的啊。像这个龙门石窟，很明显它就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而麦积山石窟的这个飞天呢，它又有一个新的表现手法，它其实是把壁画的彩绘艺术啊、泥塑的这种雕塑艺术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飞天的形象会有差异。
3: 敦煌壁画里头呢，不仅仅有飞天，还有呢，就是它反映中西文化交流些历史内容，比如说三二三窟，它的张骞出使西域这个图像。那么这个图像上来看呢，下边这一块呢，骑在马上的是汉武帝，跪拜的呢就是张骞，旁边所立的那两块那个杆子呢，就是当时的级爷，就他的级别凭证，他告别汉武帝呢到西域地区。上边这一块呢就是祭前金人，汉武帝收复了河西地区，得到了匈奴这个祭前金人。从这个壁画来说呢，他是要把这个祭前金人要给佛教联系起来，这个就是最早的佛。因此呢，通过这组笔画呢，要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向前推了大概就130年。
1: 那张骞呢，用13年的足迹呢，踏出了一条千年之路。他是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一路西行啊。从此，一条通往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和欧洲的道路呢，从此就畅通了起来。
4: 我们国家的古代的丝路一共有四条主要的，啊，我们最为熟悉的张骞出使西域，后开这个丝路之路也叫沙漠丝路之路。第二条呢是海上丝路之路，大约也是汉代开始。然后呢，第三条是西南的丝路之路，第四条是草原丝路之路。这四条丝路之路是中国古代与世界联系的重要的通道。无论丝路之路有几条，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通道口，也就是史记上所称的咽喉之地。
5: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个盲盒，它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千年来它一直在那儿守护着敦煌。

0: 这个是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上的铁马风铃，每当风吹起的时候啊，它就叮咚叮咚的响，好像是在讲述着敦煌的前世今生。
1: 大概我们到莫高窟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九层楼，就看着那个风铃。九层楼是唐时间建立的，文献记载它原来是比较低的，只有四层，后来是一代一代把它加上，加到今天这个面貌，就成了敦煌这一块莫高窟这个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建筑了。它见证了历史丝绸之路兴起发展到繁荣，它始终注视过千百年来首位在敦煌的研究专家和学者，比如说像常书鸿先生，他到了敦煌时候，敦煌是一个战乱时期，是他把一个庙变成了一个研究单位。那么在范锦思先生，我们提到范锦思，首先

0: 讲到的是敦煌的女儿
1: 樊锦诗啊，她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敦煌的艺术通过计算机的方式，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再现，可以不去到敦煌能够看到敦煌的艺术，而且可以永久的保存。所以在保存和弘扬敦煌艺术方面，樊锦诗先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敦煌其实从考古的角度来讲，我们原来只是研究洞窟里边的比如说壁画文书，后来呢发现它其实原来它门外应该是有建筑的，所以呢考古发掘再现了当时敦煌窟前的建筑、修建的工艺、敦煌的壁画在原有的基础上的再现等等，所以实际上是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和欣赏敦煌的艺术。
2: 文物无言，却是历史最深情的讲述者。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三件文物分别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铜奔马、敦煌莫高窟壁画，它们见证着这片大地的斗转星移、四季更迭。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沿着黄河前进，来到塞上江南宁夏，一睹贺兰山缺的豪情。让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2: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高温季即将开启了，家里开空调前别忘了做好这一步。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您家准备开空调了吗？然而您知道吗，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啊，很可能会暗藏病菌的脏风吹进体内，危害您的健康。多数人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到一起哈，可是如果这个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滤网当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尘螨、霉菌，还有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此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峰会对北京、深圳这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研，结果显示了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是超标的，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了。那除了细菌之外啊，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同样是超标的。尤其需要注意，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其散热片及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病菌，它叫军团菌。这个空调送风的时候啊，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就散布到我们的空气当中，易被吸入，引发感染。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一旦感染了这种军团菌，很可能引起一种非典型肺炎，军团菌肺炎。其早期的症状啊，像发烧、咳嗽、乏力，和流感和普通的肺炎有点相似，容易被大家忽视和误诊，但是病情可能会快速的进展。中老年朋友、基础疾病患者还有免疫力低下人群就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风险非常的高。另外啊，空调制冷使室内的空气干燥，加速了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就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湿疹。此外，空调如果长期不清洗，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可能就诱发了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等等。如果家中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在开机之前，一定要由专业人员对风管还有蒸发器进行清洗和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呢，如果自行清洁，以下的步骤咱们一定记好。首先，关闭电源，清洗前啊，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清洗空调过滤网，注意取出过滤网，用清水来冲洗它的背面，也就是凹面，并轻轻的刷洗。洗净后呢，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清洗蒸发器要注意，过滤网取下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发短路。喷淋后呢，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还有面板，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里流出。

最后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伙了，高温季来临了哈，启用空调前一定别忘了先清洗，使用时咱们要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了及时就医。说完了空调的养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报新闻。今天推送内容，年轻人太会玩，淄博新人发帖谁来搂席，20位路人还真到了。婚礼向来是亲友相聚恭贺新人的温馨时刻，5月12号在淄博环台县马桥镇金瑞喜事礼宴中心，新郎徐永革和新娘马一昭的婚礼现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素未谋面的陌生的网友。这场打破了传统社交边界的婚礼不仅让浪漫加倍了，更展现出了当代年轻人开放真诚的全新社交态度。据了解啊，在婚礼筹备之初，徐永革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了，邀请不认识的网友免费来到婚礼现场搂席，共同见证自己和新娘的幸福时刻。没有繁琐的门槛，没有刻意的要求，只是单纯的想把这份新婚的喜悦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更多陌生人一同去感受爱情的美好和生活的温暖。这份纯粹的邀请很快就得到了网友们的回应哈，在婚礼当天，20名陌生的网友，他们如约而至，奔赴了这场浪漫之约。他们带着祝福和好奇走进了婚礼现场，从线上的陌生人变成了线下共同见证幸福的宾客。大家伙围坐在一起，为新人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婚礼现场，也让这场婚礼多了一份别样的温暖和惊喜。来自山东烟台的郭金哲，他是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一名大二的学生，性格爱热闹的他偶然发现了新郎发布的邀请帖子之后，他便果断报名参与了，想亲身去感受婚礼的浪漫氛围。小郭说了，新郎说是可以免费吃席的，但我还是特意随了一份红包，算是给新人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我老家是陕西的，来淄博已经1年了。平时呢性格比较内向，是个典型的 I 人，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多认识些新朋友。网友张新茹在社交平台刷到新郎的邀请视频，心生好奇，随即就主动的联系了新人，来到现场见证这份幸福。大家都说好客山东，我觉得以后还可以加上好客环台了。视频博主龚小飞感慨道，他刷到这场婚礼的邀请视频后呢，意外就发现新郎竟然是自己久未联系的老同学了，二人随即重新取得联络。当天呢，他来到了婚礼的现场，既是网友，更是以老同学的身份为新人们送上了祝福。那作为本次婚礼的举办地，这场喜宴的执行经理胡斌表示了，为了保障这场婚礼圆满顺利举行，酒店方面还临时调整了接待方案，不仅为远道而来的网友们免费提供客房住宿，还专门对接了甜品店，准备了精致的甜品伴手礼。即使用心成全新人的美好仪式，也是希望让远道而来的网友们留下一段温暖的回忆。对于邀请陌生人参加婚礼的举动，徐永革说了，考虑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社恐，性格内向，平时呢身边的朋友也不多，也向往轻松的社交方式，他就萌生了这个想法，邀请素不相识的网友来到自己婚礼现场沾沾喜气儿，一起吃席。他认为呢，缘分不分线上线下，希望借着这场婚礼为陌生的网友搭建一个相识交流的桥梁，让大家因缘分相聚，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没有陌生的芥蒂，只因一份真诚的邀请，便奔赴了一场幸福之约。这不仅是对新人爱情的美好祝福，更是网络时代人和人之间信任和温暖的生动体现了。网友说啊，真的很有意义，点个赞吧。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新闻热搜榜马上来关注媒体推送。别饿着肚子进学校，武汉一早餐店挂了带拼音的告示牌，老板说了曾见孩子丢钱包急哭了。各位1到9年级的同学大家好，当你早上遇到困难没钱吃早餐的时候，请告诉我，我一定不让你饿着肚子进学校。今日啊，武汉一家开在校门口的早餐店挂出了带有拼音的告示牌，感动了很多的朋友。有路过的网友特地发文称赞说，人间自有真情在呀。5月11号，早餐店老板汤先生告诉记者了，这块告示牌是他半年前专门请人制作的，花了140块钱。起因就是他看到了一名小学生在校门口丢了钱包，急得直哭。这其实呢就是个小事儿，平常遇到我们能

切意面这些食物。餐品的均价都是几块钱，连热干面也是特意为饭量小的孩子量身定制了小的分量，每小碗仅收3块钱。老板汤先生说了，店铺主要就是做小孩的生意，学生们喜欢吃什么他们就卖什么。起初只是一家热干面店，为了学手艺啊，还专门到汉口一家老店去给师傅请教了。但是后来发现热干面也不受孩子们喜欢，于是便添加了很多的新品类，并且不断地根据学生们的口味和喜好来调整店里的菜单。老板娘宗女士介绍了，店铺的营业时间也是完全在配合学生们的作息，学生上学时开门，卖到早上的8点多，下午等到学生们放学后再开门，一直会卖到晚上的7点，其余时间便休息。其实呢，在挂出告示牌之前，夫妻俩就已经帮助过一些遇到困难的孩子了。很多的孩子零花钱不多，又喜欢乱花钱，最后没钱吃早餐了。老板娘宗女士说了，自己的孩子也是在附近上学，所以啊，她非常能理解这些孩子。遇到孩子差几块钱的时候，她会直接免单，第二天来还也行，不还呢也是无所谓的，毕竟就几块钱嘛。大部分孩子最后还是还了，还有很多的家长会加我们微信，直接的转账过来。正是因为遇到过太多类似的情况了，他们才自费做了这块主动去帮助孩子的告示牌。为了让1到9年级的学生们都能看懂，他们还逐字逐句的给字儿标注了拼音。记者了解到啊，这对夫妻属于是中年转行创业，如今把小店经营的是红红火火。唐先生自信地表示了，店铺日营业额能达到2000块呢，基本是不愁生意的。而这块告示牌他们会一直的挂下去，至少能保证学校门口孩子们不会饿肚子的。

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铁宣布涨价了，山东前往北京上海票价或将上涨，济南西至北京南二等座全价或超260块钱，上海至北京二等座最高近800块。5月11号，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开行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据了解啊，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的车票目前已经是陆续发售了。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了，实施票价调整之前，其购买的5月11号即37北京南至济南西的二等座的车票售价是211元。12306 APP 显示了，截至11号他查询时，该车次的票价暂未提高。例如5月13号这个车次同区间的票价是202元，显示折扣为9.1折。那调价之后啊，从济南前往北京上海等地京沪线车站的票价可能将会提高。11号记者查询到了，可发售日期内济南西至北京南二等座最低票价177元，显示执行公布票价的8折优惠，其公布票价是223元。那该车次公布票价若按最高比例上浮20%，假设按8折执行优惠，再购买相同条件的车票需要多花37块钱左右。同样呢，济南西前往上海虹桥以及部分途经京沪线的青岛至北京南这些车次，价格可能也会受到相关的影响。本地热搜我们继续来刷新，一起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展现济南新旧都能转换起步区的生态人文魅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定于5月30号在起步区雀山生态文化区举办健康跑活动。哎，喜欢健康跑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赛事的基本信息，比赛时间呢是2026年5月30号周六上午的7点到11点，比赛的地点设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雀山生态文化区，分组类别男子组、女

0: 子组还有亲子组。赛道长度男子组女子组是7公里两圈，亲子组呢是3.5公里一圈。报名时间2026年5月12号一直到5月28号，年龄要求参赛者年龄限18到60周岁，以身份证为准。大家可以搜索网上的相关信息来进行参赛的报名工作哈，搜索活力雀华生态黄河2026济南黄河生态健康跑活动即可。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知心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吃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吃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2: 知心康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一回：上屋抽梯上。
6: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一回：上屋抽梯。2300多年前，中国正处于诸侯纷争、强国称霸的战国时期。在地处中原的周国境内，有一处峭壁陡立的山谷，谷内树茂草密，云雾缭绕，处处流溢着仙气，可天下人却称它为鬼谷。鬼谷居住着一位世外奇人，自号鬼谷子。传说鬼谷子知日月星象，明兵法谋略，擅长杂学游说之意，精通养气长寿之道。虽100余岁，仍童颜鹤发，神采奕奕。鬼谷子讲学的地方在陡峭的高台之上，每逢讲学之日，弟子们便沿一条长长的木梯攀上高台。立在高台上，可观远山翠绿，闻谷中林涛。平台一侧立着一间用树枝和山草搭成的草堂，堂内是鬼谷子修身养性的地方，堂前便是

0: 鬼谷子讲学的场所。鬼谷子收了十几个学习兵法谋略的弟子，其中齐国人孙斌和魏国人庞涓尤为出类拔萃。庞涓好强，事事争胜一筹，孙斌宽厚，处处谦让一分。孙庞二人同年入鬼谷拜师，同怀建功立业之志，便结为兄弟。孙斌年长庞涓数月，庞涓称他为兄。鬼谷子讲学经常让弟子们各抒己见，谈论天下大事。当时弟子们谈论最多的是谁能称霸天下。这一天谈论一如既往的开展。孙斌说道，孙斌认为诸国七雄，齐国和秦国最有霸主之相。齐国国富兵强，地处东方，背临大海，虎视中原，有余言之力，无后顾之忧。当年齐桓公便以此称霸于诸侯。而秦国虽地处偏远之疆，但经未央变法，国力强盛，法令严明，有称霸之心，更有称霸之力。因此我认为能称霸天下者，不是齐国，便是秦国。孙斌娓娓道来，有几个弟子不住地点头称是。我不赞同孙兄所言，我认为能称霸诸侯的应该是魏国。孙斌循声望去，原来是不久前外出游历的师弟庞涓，欣然问候道：“师弟，你回来了。”庞涓点点头，随后对众人继续说道：“魏国富庶，国人强悍，又地处中原，可北连赵国，南连楚国，西连韩国，向东威胁齐国，向西威胁秦国，也可东连齐国，西连秦国，使赵国与韩国称臣，迫使楚国割让疆土。更为重要的是，庞涓此次下山，亲眼目睹魏王立志图强，广招天下贤士。一个国家要称霸天下，最重要的是能够重用人才。因此我认为魏国最有霸主之气。”一名弟子问鬼谷子：“先生，孙兄和庞兄谁说的更有道理啊？”鬼谷子笑道：“
1: 哈哈哈哈，他们一个是齐国人，一个是魏国人，各自偏爱自己的国家，老夫很难评说。”
2: 先生，庞涓对鬼谷子说，弟子即便不是魏国人，也将如此之说。
0: 鬼谷子微微一笑：“
1: 呵呵，你是不是想离开鬼谷啊？”“
2: 是的，魏王广招天下贤士，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1: 你的学业怎么办呢？”“
2: 弟子跟从先生学习兵法三年有余，虽说尚未将先生的韬略全部学为己用，但若出山辅佐魏王，足可让魏国称霸于天下。”
0: 庞涓的言语间洋溢着睥睨天下的自信。鬼谷子笑了笑说：“
1: 话可不能说得太满。”“
2: 先生若不相信，弟子可指天发誓。”
0: 庞涓说着抽出随身佩剑，跪地指天：“
2: 弟子若不能辅佐魏王称霸天下，永不见先生之面。”
0: 鬼谷子看了庞涓片刻，说道：“
1: 你到山谷中摘一朵山花，为师为你占一卦。”
2: 谢先生。

0: 庞涓叩首道：“天上骄阳似火，庞涓于谷中四处寻找山花而不得，不禁焦急万分。”这时，庞涓无意中瞥见一朵弱小的草花混在茅草中，欣喜不已，连忙上前将草花采下，转身欲走，突然想起什么，脸上的喜色消失殆尽。庞涓自语道：“这草花如此弱小，先生定会认为我难成大器。”迟疑了片刻，庞涓决定将草花藏在自己的衣袖中。回到鬼谷草堂，庞涓对鬼谷子说：“先生，山中没有花。”鬼谷子看着庞涓的衣袖说道：“山中无花，你衣袖中的东西又是何物啊？”
1: 这
0: 庞涓一惊，慌忙从衣袖中拿出已经枯萎的草花递给鬼谷子，辩解道：“我以为这草花不算花。”鬼谷子接过草花捻在手中，对庞涓说：“这草花叫马兜铃，一开十二朵，它预示你可以享受十二年的荣华富贵。你在鬼谷采到这花，花又被太阳晒得枯萎，鬼傍着尾，你的发迹之地必在魏国。”庞涓一脸惊喜，问道：“先生，这么说，我到魏国后肯定会受到重用吗？”鬼谷子微微点头。庞涓不由激动万分，说道：“先生，如果我真的被魏王重用，我一定不辜负先生对我三年的教诲。”鬼谷子看着手中的草花，缓声说道：“庞涓，你刚才不该欺瞒为师。欺骗他人，最终会被他人所欺骗。你一定要去掉这个毛病。另外，我送你八个字，你要牢牢记住：欲扬而荣，欲马而足。”庞涓点头称是，随后又问道：“弟子听说先生有一部世间罕见的兵书，叫《孙子兵法》，它可以教人百战百胜。先生若能将《孙子兵法》送弟子一部，弟子下山助魏国称霸，更有把握了。”鬼谷子不动声色地说道：“《孙子兵法》的确是部罕见的兵书。当年孙武子将这部穷尽心血写成的兵法献给吴王阖闾，吴王屡战屡胜，称霸诸侯。吴王十分珍惜孙子兵法，将其藏入姑苏台内。后来越国灭吴，焚烧姑苏台，孙子兵法也随之化为灰烬。那是世上唯一的《孙子兵法》。弟子听说，先生曾经是孙武子的好友，孙武子送了先生一套兵法。
1: 除了吴王，孙武子从不让人看他的兵法，更不用说送人了。”
0: 这么说，先生不想把《孙子兵法》传给弟子了？鬼谷子微微一笑道：“
1: 你若不相信为师之言，就留在山上，昼夜陪伴为师，看为师到底有没有《孙子兵法》。”
0: 弟子不是不信。庞涓有些不好意思了：“弟子太想得到《孙子兵法》了。”鬼谷子看着惆怅不

0: 娟语重心长地笑道说，
1: 该得到的你会得到，得不到的你就是百般强求也得不到。
0: 庞娟离开鬼谷的那天，孙斌为他送行，行至半途，庞娟止步对孙斌说，
2: 孙兄别送了。
0: 孙斌感慨地说，
2: 贤弟，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让我把你送出鬼谷吧。
1: 即使送出千里，终有一别，还是在此分手吧。
2: 你我同窗三年，志趣相投，情同手足，我真舍不得与你分别呀。
1: 哎，我也是。
0: 庞娟叹道，
2: 可是我们背井离乡来此学习兵法，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建功立业吗？既然要建功立业，就难免各奔东西呀。
0: 说的也是。孙斌迟疑了一会儿说道，
2: 贤弟，你若得到魏王的重用，可否将我举荐给魏王呢？
0: 庞娟笑了笑说，
2: 孙兄，不是认为齐国最有霸主之气吗？为何不回自己的故国呢？
0: 孙斌欲言又止说道，
2: 算了，就当我没说。
0: 庞娟哈哈笑道，
2: 孙兄别当真，我方才是说着玩的。我与孙兄有八拜之交，孙兄既然想到魏国，我见到魏王后一定将孙兄力荐于魏王，你我兄弟二人携手相伴，共图大业。
0: 贤弟说的可是真话？
2: 庞涓抽剑起誓道，我庞涓若言而无信，就让我死在乱箭之下。
0: 孙斌埋怨道，
1: 贤弟为了一句话何必发如此重誓呢？
2: 誓重不如情重。
0: 庞涓一脸真诚地说，
1: 我是真心真意盼望孙兄与我共图大业的。
0: 贤弟。孙斌被庞娟深深地感动了，说道，
1: 我等候你的消息。
0: 庞娟点了点头，拱手道，
2: 孙兄后会有期。
0: 孙斌还礼说，
2: 后会有期。
0: 庞娟走后，鬼谷子唤来孙斌，吩咐说，
1: 这几天晚上有几只老鼠总是在老夫枕边磨牙，老夫特别讨厌这种声音。你告诉其他弟子，每天晚上轮流到我寝室值夜驱鼠，今夜从你开始。
0: 孙斌当即允诺，当夜便来草堂为鬼谷先生守夜。夜深了，鬼谷子躺在睡榻上，一副熟睡的样子。孙斌坐在离睡榻有几步远的一块席垫上，全神贯注，侧耳细听，生怕老鼠跑出来打扰先生。鬼谷子翻了一个身，睁开惺忪的眼，看了看认真执业的孙斌，开口说道，
1: 孙斌，你在干什么呢？
2: 孙斌回答道，
1: 弟子正在遵照先生的安排值夜驱鼠。
0: 鬼谷子坐起来微笑地说道，
1: 兵家常说兵以诈立，你就没怀疑老夫的安排有诈吗？
0: 孙斌诚实地摇摇头说，
2: 没有。
0: 鬼谷子轻轻叹了口气，
1: 孙膑，你以后吃亏就在于太相信他人。
0: 孙膑说，您是先生，弟子应该相信您，若是敌人，弟子绝不会相信。
2: 鬼谷子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伸手打开枕边的一只木匣，从里面取出一卷检测，对孙膑说道，
1: 孙膑，这是你曾祖父孙武撰写的兵法十三篇，人称孙子兵法。
0: 孙膑满脸疑惑地说，先生，您不是说孙子兵法已经失传了吗？
1: 他既失传又没失传。你曾祖父献给吴王阖闾的那套兵法失传了，但还有一套副本在老夫手里，是他送给老夫的。老夫仔细研读，受益匪浅，还为兵法做了注释。这许多年来，老夫未将孙子兵法示人。孙膑，你忠厚善良，又是孙武的后人，老夫现将孙子兵法传授于你。
0: 庞涓苦苦寻找孙子兵法，您为何不将兵法传给他呢？
1: 得到孙子兵法的人，若用得好，将有利于天下，若用不好，则会对天下造成大害。庞涓的为人让为师放心不下。
0: 先生，庞涓重情义，讲信义，先生不该放心不下呀。
1: 孙膑，我们今夜不谈庞涓的事，只谈孙子兵法好吗？
0: 鬼谷子微笑地说道，是，愿听先生教诲。
2: 秋去春来，孙膑将兵法烂记于心。一天，鬼谷子考他，
1: 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作何解释？
0: 孙膑回答说，用兵打仗，诡诈为道，因此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攻近处装作要攻远处，要攻远处装作要攻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诱惑他，敌人混乱就趁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他，敌人气势汹汹就设法驱恼他，敌人言卑慎行就要使之骄傲，敌人修整良好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离间他。
2: 鬼谷子抬手示意让孙膑停止回答，并嘱咐说，
1: 老夫希望你对孙子兵法不但烂记于心，而且要学会运用，否则你不但战胜不了敌人，还会被敌人所制啊。
0: 是，弟子明白。鬼谷子将枕边放检测的木匣放在孙膑面前，说道，
1: 你到山崖下找个僻静处，把这部兵法烧掉，不得留下一根竹简。
0: 孙膑一怔，说道，先生，这是世间唯一的一套孙子兵法，为何要烧掉呢？
2: 鬼谷子笑道，
1: 你已经将其烂记于心，老夫留它也没有用处了。
0: 先生可以再传授给其他弟子，

0: 老夫当年答应过你的曾祖父，只将兵法传给一个最信任的人。
1: 那我可以将兵法传给别人吗？
0: 现在不行，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至于何时可以，时候到了，老夫自然会告诉你。去吧，将兵法烧掉。
2: 山坡下，孙斌看着竹简的残灰，摇头直叹可惜。正待回去，遇见了一位身穿利索、身背长剑的英俊后生，向孙斌表明来意，特来向鬼谷先生学习兵法。孙斌说道：“鬼谷先生收弟子是非常严格的，十个求学者中能收一个就很不错了。
1: 我就是那一个。”
2: 孙斌饶有趣味地笑道：“小兄弟，你倒是很自信呀。”“
1: 那当然，不自信我就不来了。”
2: 孙斌让这位后生稍等片刻，他攀上高台，把那位后生求学之事禀报了鬼谷子。鬼谷子未见其人，当场便表示拒绝，说那后生是女人。英俊的后生的确是女人，她是女扮男装的钟离春。当钟离春听说鬼谷子因为她是女人便将她拒之门外，气恼地说道：“
1: 哼，女人怎么了？女人也会杀人，也能带兵打仗。”“
2: 姑娘，你别生气。”孙斌劝慰道：“不收女人做弟子是先生多年的规矩。”“
1: 狗屁规矩！哼，我就不信女人不如你们男人。”
2: 钟离春骂了一通，头也不回，转身离开了鬼谷。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一回“上屋抽梯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上屋抽梯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一回“上屋抽梯下”。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一回，上屋抽梯下。
2: 且说庞涓回到魏国不久，便得到魏惠王的重用，拜他为元帅。庞涓带领魏国军队先打败了魏国、宋国等小国，再拜齐国，名声大振。魏惠王非常高兴，请庞涓同时可口的征扬。他对庞涓说：“寡人得庞元帅，犹如周文王得姜太公啊。”魏国的南方是楚国，楚王也是一个想称霸天下的君王，他派十万楚军出方城进攻魏国的高陵。魏惠王和庞涓率领魏国三十万大军击退楚军，随后兵止方城，意欲彻底打败楚国，称霸中原。楚王的大军 驻扎在方城南边的宛城，他派楚军袭击魏国高陵，就是想引诱魏国大军进攻方城，然后利用方城一带的楚国长城这一有利地形打败魏国。楚王听说魏国大军进攻方城，兴奋不已，打算亲率大军前往方城与魏王一决雌雄。楚国的始皇大夫是一个很有头脑的谋臣，他对楚王说道：大王，此时不能急于前往方城决战，而应该按兵不动。魏国军队连败齐国，士气正盛，此时决战胜负难测。魏国军队若久攻方城不下，士气必然低落，那时大王再出兵决战，将稳操胜券。攻打方城的战斗非常惨烈，当魏国将士不顾伤亡，冒着如雨般的石块与箭矢，几乎要登上城头时，庞涓鸣金收兵了。魏惠王对庞涓收兵非常不满，立刻召庞涓到他的营帐，质问庞涓道：你为何要停止攻城啊？若不鸣金收兵，寡人的士兵现在已经站在了方城城头上。庞涓解释说：微臣的细作在百里之外的宛城发现了楚国大军，楚王也在军中，我们即使攻克方城，也将损兵折将。若此时楚王率大军前来与我决战，将胜少败多。庞涓命令军队退兵一射，并让人散布谣言，说因水土不服，军中染病者超过三成。楚王得知魏国退兵一射，高兴得不住拍手，当下决定进军方城与魏军决战。始皇大夫劝楚王不要被庞涓的假象所迷惑，他说道：魏国的元帅庞涓用兵诡诈，齐国就因此败在他的手下。若魏国军队伤病者真的超过三成，他早就悄悄撤兵回国了。楚王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方城军队坚守不出，大王的军队按兵不动。那魏王如果因此退兵回国呢？大王将不战而胜，天下诸侯会因此抛弃魏王，臣服大王。楚王按兵不动，庞涓愁眉不展。庞涓手下有一个年轻的谋士，叫公孙越，他智谋超群，胆识过人。他劝庞涓道：元帅，高下之分不在一时一地，不如先撤兵回国，待来日对我们有利之时，再与楚国决战。庞涓考虑的要比公孙越更多。方城之战不但决定魏国的霸主之位，还将决定我在魏国能否稳居元帅之位。若不胜而归，大王将不再信任我；若此战取胜，即使来日有失，大王也不会抛弃我。公孙越说道：且不说魏国除了庞元帅，没人能统帅军队，即便大王广招天下贤士，天下除了鬼谷先生，无人在元帅之上啊。在我之下者未必不能做元帅。庞涓笑着说：鬼谷先生门下有许多学习兵法战阵的弟子，他们虽逊色于我，但统帅军队，呵呵，人人可当胜任啊。公孙越问道：此处离鬼谷不算太远，元帅为何不骑快马去请鬼谷先生出一良策呢？庞涓迟疑片刻说：

0: 我出山之时有言在先，不称霸天下，永不见先生之面。公孙越说，他可以带庞涓前往鬼谷。公孙越来到鬼谷草堂内，请鬼谷子告诉他如何战胜楚国。鬼谷子不肯。公孙越说，庞元帅说，他身为鬼谷先生的弟子，若兵败方城，不但他身败名裂，还将玷污先生的名声。鬼谷子笑道，
1: 老夫乃隐居之士，从不看重名声。
0: 公孙越抽剑在手，将剑尖对准自己的腹部，威胁道，
2: 先生如果不答应，我就死在先生面前。
0: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
1: 后生不必轻生，老夫不帮忙，有人会

0: 唐元帅说，鬼谷之中除了先生，别人帮不了他的忙。鬼谷子笑道，
1: 庞涓也太目中无人了，孙膑只在庞涓之上，不在庞涓之下。老夫把他叫来，你可以当面一试。
0: 孙膑闻听召唤，攀木梯而上，来到高台草堂前，鬼谷子已悄悄离开。公孙越向孙膑详细介绍了方城的战事。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孙膑还没有想出取胜良策。公孙越有些着急，对孙膑说，
2: 孙先生，魏国的霸业，庞元帅的声誉，我的性命全系于先生一身，先生千万不要让人失望啊。
0: 孙膑让公孙越先去吃饭，吃了饭再商谈方城的战事。公孙越说道，
2: 高台之下的木梯子已经被人抽走了，你下不去了。
0: 孙膑有些不快，说道，
2: 计谋是想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这不是我逼你，是鬼谷先生让我这样做的。他把庞元帅和魏国的命运交到你手上，我不放心。他说，只要断你后路，你就有好计谋了。
0: 这时，孙膑眼睛一亮，喜道，
2: 公孙先生，计谋有了。什么计谋？
0: 登高去梯。公孙越昼夜兼行赶回军营，假借鬼谷子之名将孙膑的计谋告诉庞涓。他说，
2: 鬼谷先生说元帅停止攻打方城，诱楚王决战是对的，但不该向楚国示弱。魏国军队数败齐国，已将魏国统帅的精明与军队的强悍昭示天下。若魏败于楚国，便向楚国示弱，必然令楚国感到其中有诈，不肯决战。
0: 庞涓点了点头说，有道理。公孙越继续说，
2: 鬼谷先生说此时应该示强，让楚国感到魏国轻视他，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在示强之中采取轻敌冒动之举，这样才能诱楚王前来决战。
0: 庞涓让公孙越讲得具体一些，公孙越指着军图说，
2: 先生让元帅留10万人守卫大营，其余20万人马沿楚国长城向南，然后绕过长城南端，似乎要直逼宛城找楚王决战，其实也并非如此。元帅留5万人

0: 其余150,000军队改道向南，向楚都挺进，摆出千里奔袭，一举攻占楚国都城，彻底消灭楚国的架势。此时楚王必以为魏军轻敌妄动，他定会率大军主动找我们决战。庞涓不无疑惑地问，可是这样做将置魏军于死地呀，若不能取胜，就会全军覆没。
1: 我也是这样问先生的，可先生说，孙子兵法言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0: 庞涓一愣，问道，先生提到了孙子兵法。公孙越点点头。庞涓沉默片刻，然后说道，
2: 接着讲。
1: 兵法上说，将士身在死地，无路可走，不需修明法令就能注意戒备，不需强求就能完成任务，不需约束就能同心协力，不带申令就会遵守军纪，断其归路就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将士们人人都会勇往直前。
0: 庞涓赞叹地说，
1: 说得太对了。
0: 公孙越接着说，
1: 先生说，楚王的军队一旦离开宛城，元帅立刻从大营中调50,000军队。
0: 庞涓打断公孙越，兴高采烈地说道，
3: 与留在长城南端的50,000军队合为一体，切断楚军归路，将楚国军队围在无险可守的山野之中。
0: 公孙越点点头，继续说道，
1: 是的，楚军必然惊慌失措，以勇往直前之师对惊慌失措之旅，岂有不胜之力呀？
0: 庞涓不禁激起了掌，
1: 太妙了，太妙了，我若学过孙子兵法也能想出这样的妙计。
0: 公孙越问庞涓，为何鬼谷子没有把兵法传给他。庞涓笑了笑说，
1: 呵呵，为师嘛，总要留一手，否则弟子不就超过老师了吗？
0: 公孙越本想把实情告诉庞涓，又担心庞涓知道实情后不肯按计行事，只好作罢。魏惠王与100,000大军留在方城外大营，庞涓率200,000军队绕过楚长城，直奔宛城。楚王得知这个消息，得意异常，说道，
3: 魏国人终于是沉不住气了，他们长途跋涉，深入寡人的腹地作战，寡人就已经占了上风。
0: 庞涓的军队绕过楚国长城后，一部分停止不前，大队人马突然改变方向，向唐城方向而去，这令楚王迷惑不解。始皇大夫认为，魏国人可能是想用一部分军队牵制楚军，然后经唐城进攻楚国的都城。楚王笑庞涓胆大妄为，命全军出击，追上魏国大军进行决战。始皇大夫还有些担心，劝阻说，
1: 大王，要不要再查一查，以免魏国人有诈。
0: 楚王冷冷一笑道，
3: 哼，查什么，他们深入楚国腹地就是进入死地，即使有诈也难免灭亡的下场。
0: 庞涓率领魏国军队来到预设的战场，非常严肃地告诫将士们，
3: 我们在死地与楚军决战，不胜则亡，只有勇往直前，拼死一战，才能死地求生。
0: 庞涓一声令下，100,000魏国军队如100,000求生的虎狼，向楚国军队猛扑过来。楚国司马将军

0: 楚王不知所措，无奈之下，始皇大夫建议楚王割让城邑，向魏国屈服。楚王坚决反对，说道：“
1: 不行，寡人的国家乃泱泱大国，怎么可以屈服于魏国呢？”
2: 大王，司马将军的军队在楚军中最为英勇善战，可不足两个时辰便溃不成军。大王所剩之军又岂是魏国人的对手啊？如今大王退路已断，不屈服又能如何啊？
0: 楚王沉默不语。始皇大夫又说道：“
2: 大王，能折能弯，才能最终成就霸业。”
0: 楚王还是不表态。始皇大夫最后进言道：“
2: 大王，若不肯暂时屈服，很难生还啊！命将不在，霸业又何从谈起啊？”
0: 楚王闻此，只好答应就范。不足一天，一个泱泱大国便臣服于魏国。庞涓非常得意。归途中，他笑着问同车的公孙越说：“
1: 哈哈哈，公孙先生，你说这天下还有何人是我的对手啊？”
0: 公孙越并没有应承他，而是脸带歉意之色，说道：“
3: 元帅，有件事儿我没有向您讲明。”“
1: 何事？”“
3: 破楚之计不是出自鬼谷子，而是出自你的师兄孙斌。”
0: 庞涓顿时愣住了，问道：“
2: 此事当真？”
0: 公孙越说：“
3: 孙斌怕元帅不相信他的计策，所以让我假托鬼谷子之命。”
0: 庞涓的脸阴沉了下来，说道：“
1: 这么说，孙子兵法中的那些话也是他说的了？”
0: 公孙越点头答道：“
3: 是的，他讲起孙子兵法如数家珍。”
0: 庞涓十分生气，鬼谷子对他并没有说真话，他藏有一套孙子兵法，而且还传给了孙斌。
1: 公孙越不无担忧地对庞涓说：“
3: 孙斌若出山，恐将成为元帅难以战胜的劲敌呀。”
0: 庞涓沉默片刻，冷冷地笑道：“
1: 哼，我要让他为我所用。”
0: 上屋抽梯，就是登高去梯。此计是36计中的第28计，计名为后人总结。此计意思是故意显示有利可图之点，引诱敌人上屋，进入对我有利之战场，然后抽梯断其后路，破敌就范。此计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如登高而去其梯，置自己的军队于有进无退之地，迫使将士们破釜沉舟，与敌人决死一战。孙斌为庞涓出上屋抽梯之计破楚国屈服，庞涓因此嫉妒孙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笑里藏刀。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一回“上屋抽梯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二回“笑里藏刀”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陈冰。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路的时候脚外侧磨鞋，这个大脚趾啊往旁边歪，甚至说在穿一些高跟鞋或者说运动鞋的时候都觉得疼，这可能不是小问题，而是困扰千万人的拇外翻。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影响走路，甚至牵连的其他脚趾都发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拇外翻。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王文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齐鲁卫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擅长四肢创伤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保膝治疗，骨头坏死的保头治疗，以及拇外翻、肌腱病、关节炎、糖尿病足等足踝疾病的诊疗，四肢畸形的脚型重建，以及颈肩腰腿痛的中西医结合阶梯治疗，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骨与关节病预防控制委员会常委、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骨折、骨关节炎、伤口愈合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骨科医用材料及表面改性研究。
4: 好，欢迎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拇外翻的话题哈。我们也常常说这个拇外翻是脚趾外八，很多人常听说是这个脚外八哈，但这个脚趾它外八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是拇外翻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外形的表现。
8: 对，
4: 当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它的这个脚趾下的骨头它会往外突出。
8: 对对，
4: 和严重程度有关系，越严重它突出的越厉害。
8: 对对对，
4: 甚至我们说到达很严重的时候，你穿一些比较单薄的鞋子，鞋都能给磨破。
8: 对，
4: 那我们首先还是

0: 请您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哈，什么是科学定义的母外翻？
1: 这个刚才主持人包括开场白介绍，都介绍得非常全，也非常细致啊，也介绍到他的点儿上去了。其实我们通过语言的描述呢，也是非常难以就是准确的描述它是的。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图片呢，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大脚趾呢，就是往外撇了，老百姓叫撇了哈。然后呢，导致它内侧呢有个大鼓槌出来。啊，这是就是比较长。正常的，我们那个脚呢，应该是稍微有个弧度的一个，尤其这个大脚趾这一个系列，一个序列，啊，它是稍微有点外翻，但不至于外翻的很大。但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我们内侧一个骨突凸出来了。这时候你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最远的这个拇指啊，它就往外撇，我们叫外翻，往外撇了。这个呢，我们就称作母外翻。
0: 就大脚趾跑偏了，脚内侧有鼓包。我们用语言的话，只能跟大家形容到这儿。如果说大家看到图片的话，应该就能很直截
1: 很
0: 了
1: 直
0: 当
1: 观
0: 的
1: 的
0: 明白了。
1: 尤其是脚上有这种畸形的人，他一看，哎呀，怎么和我脚很像？就是
0: 哎，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母外翻哈？如果说它仅仅是说看起来不太美观的话，其实问题倒也不大，因为你平时会穿鞋啊，尤其这个除了夏天之外，其他季节你都会穿袜子，这个人家都是看不到的。但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影响美观，它到后期肯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对，
0: 甚
1: 你
0: 至
1: 这个
0: 伴
1: 功
0: 随
1: 能，
0: 着疼痛。你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母外翻为什么会有？
1: 其实母外翻呢，这个原因呢，我们常见的就内因和外因，也是就是内因是什么呢？遗传。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哈，这母外翻，你追追根儿，看他父母有没有外翻呢？一般会都会有的，这个就是他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边儿。
0: 但不是100%
1: 对，
0: 会
1: 不是
0: 有。
1: 百分之百。啊，有的人呢，一只脚有，一只脚没有，也有这种情况的啊，但是这个一只脚重，一只脚轻，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什么？这个穿鞋就是高跟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穿鞋的因素啊，穿鞋的因素就是尤其是女性多见，有一些美女爱美的女士常穿那种尖头皮鞋、
0: 高跟
1: 高跟
0: 鞋
1: 鞋
0: 很多都
1: 啊，
0: 是尖头的。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不常见的一些因素了。你像是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并发了一些疾病，像糖尿病足啊，等等的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原因它诱发的，再一个外伤啊等等的这些原因诱发的。那么最常见的还是我说的这两个重要的原因，
0: 排除一些其他的少数的原因，那些原因也好区别。就是你本身有基础病，或者
1: 对
0: 你
1: 对，
0: 受了外伤，你自己肯定是了
1: 是
0: 解的。
1: 是。
0: 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内因和外因，如果说遗传，这个也占一定比例的
1: 对
0: 话，
1: 对对，
0: 再加上他后期如果有
1: 不
0: 这
1: 注
0: 个
1: 意穿
0: 不注
1: 鞋，
0: 意，再加上他这个爱穿高跟鞋、
1: 对，
0: 尖头鞋，这些都会加重他的母外翻。
1: 对，就加重它出现症状，
0: 也
1: 或者
0: 有
1: 加
0: 一
1: 重
0: 些
1: 它，
0: 人是天生可能没有，也没有遗传因素，但是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就是穿鞋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对
0: 所以这儿也能就是解开大家一个误区哈，就是母外翻它不仅仅说是穿高跟鞋
1: 对，对，
0: 引
1: 不
0: 起
1: 仅
0: 的，
1: 仅是这样，
0: 很
1: 它
0: 多人
1: 高跟
0: 就是
1: 鞋，
0: 说这个我不穿高跟鞋，我怎么也会这样，是吧？也可能就是家
1: 对，
0: 族有这个遗传史。
1: 是。曾经呢，有一项研究哈，在国外的一个文献上，一个研究就是看非洲那些赤脚的人群，他做过了一项很大量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就他不穿鞋，没有穿鞋的习惯，这时候99%是没有母外翻的，
0: 你看，
1: 然
0: 这
1: 后
0: 不
1: 呢，
0: 穿鞋也有好处。
1: 他们又经过了跟踪了几十年以后，他开始穿鞋了，这时候呢，又会出现了一些母外翻的人群。
0: 所
1: 证
0: 以
1: 明他这
0: 说
1: 个
0: 这
1: 穿
0: 个，
1: 鞋的，这个你穿的合适的鞋是非常重要
0: 后天的这个诱因起到
1: 对
0: 绝
1: 对
0: 大
1: 对
0: 部分的一个作用。
1: 对对，
0: 您看，除了说穿鞋，女士爱穿尖头鞋，其实小朋友，尤其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的鞋的选择，这样看也很重要。
1: 也很
0: 你
1: 重
0: 如
1: 要，
0: 果穿这种窄头的，本身现在好多小朋友这个脚是比较偏
1: 比较
0: 宽、
1: 对对
0: 偏胖的，你如果塞到一个不合适的前脚掌不合适的
1: 对，
0: 鞋
1: 他
0: 里，
1: 就挤，很简单，他就前面挤了，
0: 哎，他就挤压。
1: 就长时间在这个。在这个非常窄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加重，它也会出现这个
0: 哎，
1: 这
0: 就会
1: 些，
0: 不舒服。不仅要考虑这个前后脚长度合适，前脚掌
1: 宽
0: 那个
1: 度
0: 宽度啊，是不是有这
1: 对，
0: 舒适的活动区域啊，也
1: 是，
0: 很重要。另外，您看，我觉得，比如说，本身体重就比较重的人，他可能压力也会大一些呀。
1: 对对对，
0: 或者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不是也和年龄有关系？
1: 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了，就是。 就是它的发病率的问题哈。
0: 嗯。
1: 我们一般都

0: 是16到65吧，大约20%多。如果你在65以上呢，可能到30%多的发病率了。
1: 啊，20%也不少哎，
0: 对，20%也
1: 就
0: 五分
1: 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0: 对，
1: 人是
0: 可能
1: 母
0: 有
1: 爱
0: 一个，
1: 饭，
0: 对，
1: 但
0: 因为他
1: 是
0: 发病率很高。
1: 去干预的应该不会这么多，我觉得。
0: 对，好多人一个是
1: 他
0: 觉
1: 得
0: 他没有症状，还大部分好多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0: 他就不管他。再一个，好多老年人，哎，我到了这个岁数了，他就
1: 无所
0: 他觉得他可能觉得就开始歪了，是不是？他就感觉哎呀没事儿，其实他没有太关注这个自己的。
1: 那我们来就是通过您这么常年的临床经验，会出现问题的，会影响生活的概率有多少？
0: 生活的概率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准确的说是你%几或者%几，这么一个。但是呢，
1: 超过一半吗？
0: 如果你在临床上，没有那么高应该。
1: 哦。
0: 但是你看你的畸形程度，有个很轻度的母外翻，那可能没有症状。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母外翻呢，一旦得了以后呢，你很难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把它矫，就是自行的恢复了。
1: 您说的通过其他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就关注的比较密切哈，就是也会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看到有治疗这种外翻的一些
0: 支具
1: 啊，
0: 矫形的
1: 支具或者这种啊，如果前期比较轻的话，但是也有这个变形的表现，他用这些支具能够根治吗？
0: 是这样哈。这个矫形支具呢，我们在早期用它还是有一定效果，就缓解症状。缓解症状，你像让拇指稍微内翻一点，这样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它不能纠正这个畸形，它有了畸形，它恢复不了。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它没法就是延缓这个它的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支具只是在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
1: 用。你在戴上它的时候是有
0: 用
1: 的。
0: 用有什么好的？能缓解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张力的不平衡，可能有点效果。但是你想通过它把这个母外翻治好是不现实的。它就治不好它。
1: 那如果说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已经压迫到第二个脚趾了，这个时候选的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比较有效哈，因为它可以让它不再压着它了，通过这个支具把它俩分隔开。您认为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吗？
0: 是这样哈，它这母外翻的支具呢有非常多，你常见的有日用的、热用的，它大部分它就是掰这个内侧这样啊，掰这个外侧，
1: 它靠撑开的那个，
0: 然后呢这么掰一下，这种的呢，你像它晚上用这种呢，可能有的人呢你力量大了，它就捆得慌，就
1: 难受，不舒服，
0: 它活动起来它很受限，力量小了呢，它就作用不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它有很多的它看似是把一二指间间隔
1: 开了，
0: 但有时候它的力量是把第二指、第三指往外压了，它有一个间隔这个地儿，这样，两边都压了，所以说的话，如果你有症状的母外翻，你像什么症状？我们母外翻像骨突的地方疼痛，活动受限这样啊，然后呢，第二指出现了问题，这种的呢，好，一般的我们尽早的去医院还是。来看一下
1: 这个得是不是得拍片子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因为它情况还是稍微有一点复杂。如果像您说的第二种，它是把第二个脚趾再往回掰的话，那就是画蛇添足了，本身它就已经受累了，你再把它正常的用力给它做改变的话，那就更
0: 是你我发现你这个思维非常好啊，
1: 您讲的很直接，也比较好理解。
0: 因为母外翻是这样哈，它出现症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叫转移性的折痛。什么叫转移性折痛呢？就是我们拇指外翻了，咱知道咱这个脚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那拇指往一边撇了，它这个长度它就会变短了，那谁短它就负重会少了，那相对第二指、第三指、第四指的，它就会长度要更长了，它这样它负重就多了，因为我拇指是最粗的，它应该负大部分重，这是第一种情况，它变短了，它别的指负重，就会好多人这个下边我们就老百姓讲的就是偏执体，我们叫偏执体，就是很硬的那个皮会出现，这是第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就是你说的这种，它本来它就挤第二指了，好多人会时间长了，就刚才我说的第二指负重多了，会造成这个舒服这个第二指活动的这我们下边有个褶板，它会把它磨薄慢慢磨断了。它会出现第二指的一个锤状指，就我们第二指出现了畸形了，这时候呢，如果出现第二指了畸形了，在第二指需要的也在处理，这样就相对来说更麻烦了。但如果单纯的一个母外翻没有影响到第二指，这样单纯处理 第一指的就可以了。
1: 哦，你看也给后期的治疗。

0: 增加了
1: 难
0: 度，
1: 难度，
0: 这也是母外翻的一个连锁反应。它刚开始就是局部的不适，可能只是你看起来，一是不美观，二是你会觉得有红肿啊，有这个
1: 疼
0: 痛
1: 啊。
0: 但是到了后期，它到第二根这个脚趾受累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化了。
1: 对，它一个是第二趾、第三趾，
0: 嗯，
1: 它疼了，
0: 嗯，
1: 再一个它出现这个畸形了，它上边磨，下边磨。上面把鞋上面顶破，或者把这个地方磨得疼，就是第二指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磨得很疼。再一个呢，就是脚底下磨得很疼。
0: 嗯，那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疼，它还会有其他的更严重的影响吗？
1: 嗯，这个关节炎啊，就是慢慢的它磨，因为它有的病人就是完全脱位了，或者是大部分脱位了，
0: 嗯，
1: 它会造成局部的浮肿发生变化。
0: 哦，
1: 它会造成这个关节炎蜕变加重。
0: 哦，
1: 啊，
0: 这是因为
1: 它内侧这个地方，它会增生的，
0: 嗯，
1: 增生了很多的一些骨坠，这个内侧的骨突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磨在这个地方就会很疼。
0: 所以最后疼的走不了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发展的表现。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哈，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人群？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在意，可能和你的这个发病的阶段有关系。可能这个时候确实只是在轻微的疼痛完全能够承受得住的情况下，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不断去发展的这个一个状态。因为人本身他这个骨头他就是会蜕变的，你年龄越大他就会越来越弱。
1: 对，
0: 将来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受罪也多了，二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受累到其他的脚趾的话，他给你这个治疗也增加了难度，
1: 复杂性，
0: 后期的你的康复也就变得复杂了。所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们还是今天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如果你想治好它，我们去干预其实不是那么难，
1: 对，
0: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你不用说，哪怕你只是疼，你只是穿鞋会磨鞋，其实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也不小。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你现在要去多多走路，人要锻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脚有问题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有氧锻炼它都是需要我们的脚去做运动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对于生活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
1: 比较大的。
0: 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方法把它给解决掉呢？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的，如果说确诊了母外翻之后，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7: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警惕母外翻悄悄变形你的脚。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文波。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跟大家刚才讲到了一些关于母外翻的表现的症状以及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哈。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式，你避免说我们说夜长梦多吧，即使现在没有说疼痛难忍，但是将来这是一个发展的苗头哈。不如尽早的把它给这个归正，解决掉这个问题。那说到这个母外翻的治疗的话，是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因为咱是这个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哈，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其实这样并不是说你出现了外翻了，他就一定会做手术来治疗。那么在早期或者是没有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
1: 来缓解，或者是尽量的不让它加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穿前边挤的鞋。刚才咱反复强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尖头皮鞋啊，前边窄的鞋，我们尽量的要不能穿这种鞋。再一个，高跟鞋为什么不让大家穿呢？就高跟鞋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足的力量，
0: 嗯，
1: 都放到前面来了。本来应该是跟骨，你看最粗的。是根骨应该是就是我们脚后跟啊，它应该是负重最多的地方，所以再加上前边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比较稳定， 那么你高跟以后呢，那个跟骨的受力小了，得把力量放前面来了，再一个加重它，再一个就是少穿
0: 尖头鞋，然后高跟尖头鞋是更严重，
1: 哎、对对对
0: ，buff 点满了。
1: 第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就是我们做内翻的这一些松解，就是晚上没有事或者是闲着吃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松解，
0: 自己可以做一下，
1: 对对，往外翻的这个动作，稍微的给他一点力量，
0: 嗯，
1: 然后这个做一下内外的这个肌力的平衡，再一个呢，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抓点软球啊，抓点鞋，就是啊，就是抓点这个软的球用脚、
0: 哦、
1: 啊，这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练它的柔韧度，再一个呢就是练它的活动范围，
0: 嗯，
1: 啊，再一个呢，我们有意识的要拇指要背伸呀、啊。折曲啊，这一些这个动作要做一做。
0: 嗯，这是指轻度的母外翻、
1: 没
0: 有严重的疼痛，没
1: 有很严重的疼痛的这一种。再一个呢，如果稍微的出现一点内侧稍微有点红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贴个这个中药外用的一些膏啊，
0: 哦、
1: 抹一抹，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消肿的局部有炎症，
1: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一些不错的办法啊。来缓解他症状的办法、
0: 那如果到了就是有疼痛的时候，畸形也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就得去医院了。
1: 对，这时候我们呢，一般情况下，就刚才说了，出现第二指的问题了，啊，再一个呢，骨坠它经常出现疼痛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母外翻的手术呢，有一两百种手术方案，啊，从开始这个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仍然在做的也就那么几种，就是证明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手术方案呢？就是治疗方式呢，就是，哎，他们觉得这个都觉得母外翻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不就给他做个很简单这个手术，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嗯，
1: 那么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临床的观察，他有些手术方案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出现问题。
0: 您看吧，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就做个手术就可以了吗？还有些人甚至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再微创一点的，我去做针刀呀，小针刀啊，或者说你看我这骨头突出了，我就做正骨，我给它正过来。
1: 其实这样呢，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么多手术，或者有些人又做小针刀，或者我正中骨，效果不好呢？主要是还没有针对他的个病因，我们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正常的人为什么脚慢慢的往外翻了，是吧？这个一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一些通过一些生物力学的研究，它还是不单纯是一块肌肉或一个地方出问题。你像我们做小针刀，有的人松一松母收肌，就是松一松外头这个肌肉，别让它使劲拽了。刀刃上讲可，是不是会很有效啊？
0: 是啊，感觉很有道理。
1: 那就是这样，我们有一种比它还完全的手术，我们就单纯的做那个母收肌的松解。就是母收肌给它全切断，然后我们把外侧给它缝一下，缝紧它，让它这样直了。那证明
0: 这能好吗？
1: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就是你不动骨头，你单纯做软的手术，临床效果是非常差的。
0: 就后期他可能还会再反复，
1: 很快就复发，
0: 很
1: 快就复发。他没有针对最重要的原因，我第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没有把它这个减小，把这个一二之间的间隙给它缩小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下边有个子骨没有把它复位了，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么多这个手术的实践嘛，就临床的实践嘛，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手术。来做这个手术。
0: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但是它的效果和它的成功率其实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1: 对对 对, 对，
0: 这就是很多人会说哈，你听说谁哪个朋友谁这个有母外翻，但是就会劝他说你晚点做手术，晚点治，因为做了还会再反复，因为很多人治了之后他后来还是这样，那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选对好的治疗方案。
1: 对对，这个手术方案是有母外翻的术后它有复发，有一定复发率的。
0: 因为它
1: 但是你只要选对了，对，选对了这个手术方案，我们把这个病因给它解决了，大部分我们做的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大部分效果还是不错
0: 的。这也得结合后期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1: 再一个康复锻炼哈，也是有非常大的用处。
0: 那咱们现在在用的这种就调整母外翻的手术，它的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吗？它
1: 是现在有好多好多流派，好多人的好多习惯。
0: 嗯，
1: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母外翻哈，
0: 嗯，

0: 们有这个单纯远端接骨，单纯干部接骨，还有我们做融合的，就是这三大块的一个，就是叫近端接骨吧，三大块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
0: 但是目前上做的最多的就是近端的，就是光在头这个地方处理，因为这个手术切口小一点。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干部的，干部的接骨，因为它这个我们接骨的距离比较长，所以它纠正膜外翻的这个力度更大，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随着我们对膜外翻的认识的增多，出现了一个微创的膜外翻。其实微创的这个概念一直有，就是好几十年了一直有，但是呢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摸索，就是现在叫第三代膜外翻，有的也叫第四代膜外翻，但是它是用到了内固定。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像这个枝子弯了，我们要怎么给它掰弯，必须要把这个枝子掰断了，我们才能掰直了。
1: 嗯，
0: 是吧？你们骨头也是一样，我们通过一定的截骨，那么截骨微创呢，我们切一个小孔进去，把这个骨头呢给截断，然后我们恢复一二之间的这个距离。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推移，通过旋转纠正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说白了，让这个我们支架让它正对上方，这个就纠正它的旋前。这样呢，我们得这样还不稳定，如果我们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它又回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像骨折一样，那我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又跑了。
1: 嗯，
0: 那么原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代膜外翻呢，就是不固定，我就截断了推过去啊，不固定，后来证明有很多问题。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2: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错。

0: 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老高以后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的？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

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之路。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兴许就不是问题了。

0: 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老高，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

0: 三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老高就能治这个，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那个年代得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老高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老高，一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效果就出来了。他现在80多了，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 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老高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老高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5752345 0531 557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 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
3: 嗯，

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

0: 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老高，很多人没用过老高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跟胡家老高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 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就自己死掉了。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 睡不了多。

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
然后浊音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音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老高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经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

0: 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老高，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6: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7: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7: 保健食品不利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8: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65集。
3: 这一回茶喝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黑老五才过来请他们回点心房。三个人刚进院子，只见房廊上先已站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粗麻绳捆起头罩黑色布套的人犯。陈应凤介绍，
4: 这就是王九思。
3: 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便问王传，
5: 他是不是妖道？
3: 王传转问陈应凤，
6: 陈长公，能否把他的头罩摘下来？
3: 陈应凤点了点头，一个手势过去，狱卒就把人犯头罩除了。王传一眼看过去，认的是王九思无疑，只是在牢里关了一个多月，这家伙当初那股子傲慢不可一世的凌人之气已经是不见了。王传低声对秦庸熙说，
6: 不错，是他。
3: 此时两个狱卒推了王九思一把，大喝了一声，
4: 跪下。
3: 王九思猝不及防，踉跄一步，脚下一片铁链子响。秦庸熙等人低头去看，这才发现王九思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看上去足有七八十斤。王九思恶眼瞪着眼前的三位官员，既不说话也不下跪。两个狱卒从后面使劲生生地踩弯他的膝盖。王传踱步上前，像审视笼中猎物一样看着王九思，
6: 王大真人别来无恙啊。
3: 王九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满不在乎地说，
6: 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死，老子如今

0: 心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一个堂堂朝廷命官竟被人犯给骂了，王传脸上哪挂得住啊？他恼羞成怒，正欲发作，陈应凤拦了他一把，斥道：
1: 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硬，你等着吧，看我陈长爷怎么收拾你。
0: 说罢他手一挥，两个狱卒把那只头罩依旧给王九思套上了。这时只见两个翻译抬了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进来，走到那间空房门口歇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与王传伸头看去，缸里盛满了黄豆般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都被烧得乌突突，热气灼人。两名翻译用随身带来的木柄铁铲把那缸中石子儿铲起，泼到空房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窜，熏得王传、秦庸熙两个人站立不住，只得退到了天井另一边。
1: 把妖道押进去，
0: 陈应凤一发话，翻译狱卒的人一齐动手，抬起了王九思就往那空屋子里边去。此时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已经尽数泼在地上，戴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扔到了屋里，先是听得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只见王九思满地一片乱滚，殊不知这一滚便把那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悉数落到身上。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肉滋滋作响，被小石子烙烫的青烟直冒啊！捆绑双手的粗麻绳也被烧断了，头套也被烧毁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站立起来，发疯似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见状连紧迎上去挡，王九思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竟双手把骨牛一样的黑老五像拎小鸡儿一样拎了起来，猛地摔向了屋内。这回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顿时间只听得屋内传出了杀猪似的嚎叫。与此同时，王九思从翻译手中抢了一把刀，忍住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要去砍脚镣间的铁链，但比拳头还粗的铁链哪是这片刀砍得断的。王九思强强强斩了几刀，刀口被砍崩了几大块，铁链上只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只好作罢，便一手提着铁链，一手拎着刀，一跛一跛地朝外院走去。再说本来想看稀奇的王传和秦庸熙，包括陈应凤在内，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变化。当王九思抢步出门时，三个人都呆若木鸡，半步也动弹不得。在王九思挥刀斩链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跑，三个人才撒鹰似的跑向了外院。这里毕竟是欲禁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刀兵赶来。三个人跑到外院时，只见已有十几个翻译持枪的持枪，拿刀的拿刀，把个院门死死封住了。见到这些手下，陈应凤稍微镇定了一些，他立即命令：
1: 快，你们快冲进去把妖道逮住。
0: 话音未落，只见王九思已经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前院门口了。此时他周身赤裸，已经是皮开肉绽，脸上嵌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被烧得掉了出来，搭在了脸颊上， 这样子如同魔鬼一般，谁见了都害怕呀。王传神经质的高喊了一声：“快动手杀死他！”秦雍熙立即锐声制止：“不能杀他。”他虽然惊魂未定，但仍不忘记自己的职责，要带个活人回去交差。杀也罢，不杀也罢，王九思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些嚷言。此刻他一手以刀拄地，另一只手伸到脸上，摸到了那只烧流的眼球，一扯拿到手中，又一把扔到了嘴里，嚼了几口吞咽下去，接着狂笑说道：“
1: 老子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
0: 说着，只见得他的身子抽搐了一下，接着全身痉挛，他松了握刀的手，双手猛抓胸口。秦雍熙惊恐地问：“他怎么了？”陈应峰幸灾乐祸地说：“
1: 烧得疼呗。”
0: 此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导演的这一场好戏。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两眼一直扑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而死。陈应凤喊道：“
1: 他死了！”
0: 语调显得特别兴奋。秦雍熙赶紧上前俯身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果然瞳孔放大，已经是没有了鼻息。不知谁喊了一句：“
1: 快去救黑老五！”
0: 众人又一窝蜂涌进了点心房，只见黑老五已经伏在那间屋的门槛上死去，也是七窍流血。陈应凤蹲下去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假装疼得揪心揪肺，嚷道：“
1: 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去向冯老公公禀报。”
0: 说罢他抬脚就要走，王传一把扯住了他，分辨道：“陈掌家，你不要出了事儿就污人，是你自己要我们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怎么到头来成了我们的事儿呢？”“
1: 怎么不是你呀？就是你说要王九思表演一两招吗？秦大人也点头同意的，这样我才下令把王九思弄出来。”
0: 陈应凤得理不让人呐，兜底儿说话。秦雍熙与王传虽不明白这里头藏了多大的阴谋，但已经意识到上了陈应凤的圈套了。由于事关重大，王传还想理论，秦雍熙拦住了他，冷静地说：“陈掌家，王九思与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这肯定不是受烫的症候。”陈应凤鼻子一

0: 不行。
1: 为什么？
0: 这是东厂的规矩。
1: 秦雍熙与王传对视了一眼，感到无计可施。刑部尚书刘自强得知妖道王九思的死讯之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和秦雍熙一起匆匆来内阁向高拱禀告。自从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响了登闻鼓之后，这紫禁城内外就一直沸沸扬扬，没个安上的时候，内阁的忙碌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患病居家，就高拱一个人当值，前来觐见的人是一波接着一波。这其中既有例行公事，如外省官员来京朝觐，到内阁听取首府指示的，也有的是被登闻鼓敲得坐不住，跑来内阁打探消息的。后者都是公侯勋戚之列，如成国公朱熹肖、驸马都尉许从诚等等。不是这等人物，高拱也不会接见。就这么十几波人走马灯似的接见下来，不觉已到了下午未牌时分。高拱中饭都顾不上吃，只坐在纸房里胡乱喝了一碗菜汤，吃了两个窝头，外边还有三四波人候着呢。刘自强因是急事，便插队先自进来，刚把话说完，高拱便发出了一声惊呼：
2: 什么？死了？
1: 高拱身子一挺，差一点把坐着的太师椅给扭翻了。刘自强知道高拱性子急，怕他下面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故先陪小心说道：
3: 死是肯定死了，但是死得很是蹊跷。秦雍熙在现场看得真切，王九思还有那个牢头黑老五都是蹊跷流血而死，这显然不是烫死的。
1: 高拱问秦雍熙：
2: 那你说是怎么死的？
1: 秦雍熙因为两次办砸了差事，因此一直局促不安，这会儿只有一半屁股坐在凳子上，一脸怯色的回答：
4: 依下官的怀疑，那些烧烫的石子儿中都含了见血封喉的毒药。
1: 刘自强插话说：
3: 冯宝，这是杀人灭口。
1: 高拱半晌没吱声，长出了一口气之后才缓缓说道：
3: 哎，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冯宝的手段多啊。
1: 秦雍熙抬起头来，鼓着勇气说道：
0: 首府，来之前下官曾向部堂刘大人建议，刑部就此事再上一道公折，弹劾冯宝。
2: 弹劾他啥来？
0: 就弹劾他杀人灭口。
2: 哼，秦雍熙，你这道折子上去不是弹劾冯宝，而是夸奖他办了好事啊。
3: 啊？
1: 刘自强与秦雍熙两个人都微微的一惊。高拱继续说下去：
2: 当今皇上萧，眼下真正当家的是李贵妃。
3: 你们想一想，李贵妃是向王九思死嘞，还是向王九思活？
1: 刘自强答道：
3: 自然是向王九思死啊。这就对了。
1: 高拱目光灼灼地盯着两个人，慨然说道：
2: 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拱折，要把王九思从东厂一交三法司举荐顶罪，也是要他死，只不过是名正。

0: 幸而已。昨天刚把鸽票送进去，皇上批主还没有出来，董昌那边就挡着你这刑部员外郎外加巡城御史的面儿，弄死了王九思，这是抢了先手啊！人是董昌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董昌。在这件事情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凤苞，相反嘞，还会说他办了件大好事来。听完首辅一番分析，秦雍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嘟囔了一句：既然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到东厂要人呢？高拱白了他一眼，生气的斥道：亏了你还是个刑部员外郎，问这种蠢话。三发司局限文案，这是政府纲常政图，东厂算什么来？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特务勾当，你们逮着王九思，难道政府能够不置一词，连个态度也没有吗？受了这一番抢呗，秦雍熙羞愧难当啊，恨不能觅条地缝钻进去。刘自强瞧着属下如此尴尬，心中过意不去，便站出来打圆场：这件事儿没有办好，在下作为刑部堂官也有责任，现在唯一补救之法，一是赶紧给皇上上一道条陈，奏报王九思的死讯，言明王九思死在刑部与东厂交涉之中；二是把这消息刊载于邸报，同时详列王九思种种罪状，以此为天下戒。这样处置是否妥当，请首辅明示。高拱心想，人都死了，怎么补救都是处在下风，也就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太费脑筋了，于是不耐烦地答道：就按恁说的处置吧，幸问要斟酌，不要再弄出什么纰漏来。说罢他抬手送客。刘自强与秦雍熙两个人刚走，高拱才说靠在太师椅上打个盹儿，再接见下一波的客人，忽听得房门砰然一响，好像不是推，而是被人撞开了。睁眼一看，韩一已经气喘吁吁站在面前了。韩一连行礼都来不及，就气急败坏地嚷道：首辅，又出大事了。高拱豁然起立：什么大事？
1: 户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
0: 他敲鼓？他为何要敲来？
1: 还是为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
0: 劝住他了没有？
1: 骆尊正在劝呢，但这位朱大人自恃是朝廷老臣，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呀、啊！除非首辅亲自出面，否则……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一集。
5: 这谁啊？
6: 王谢菊嘛，
5: 爷儿叫什么呢？爷儿嘛，爷儿，爷儿，这是谁？
6: 楚啊，
5: 楚啊，楚啊，又这样了，他老成这样了。这是个干部，这是个干部，楚啊也是，是不是？
6: 楚干部，
5: 你们几个是干部？
7: 张哥也是干部。
5: 张是，张是个能人，他就算在村子里啊，他算个秀才，是不是？走，咱们看什么？
8: 2015年2月13号，农历腊月25，上午11时许，3辆中巴车远远地停在梁家河村口外，车上下来几个人，健步向村里走去。静平回来了，一声惊呼，村民都向村口外跑去。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村庄，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算起来，他离开梁家河已经整整40年了。
4: 踏上这片曾经劳动生活过7年的土地，见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始终不能忘记的乡亲，习近平难掩激动的心情。
9: 哎，随娃！
4: 习近平老远就认出了跑在人群中的石春阳，一声亲切的呼唤，话音未落，两个人的手已紧紧握在了一起。
9: 英儿，你老了。向前，你上次可去过我家呢？
8: 习近平和昔日的小伙伴们挨个握手，双方的手都不愿意放开。春娃、迎春、成儿，岁月虽然沧桑了当年小伙伴们的脸庞，习近平却仍能亲切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小名。
4: 陪同习近平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他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婆姨，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9: 张卫庞，你还没有变。
4: 正与小伙伴们热情寒暄的习近平一扭头看到了张卫庞，便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张卫庞的肩上。有力的大手上传递的深情，让张卫庞感受到近平的心跟咱们还是那样亲。握着张卫庞的手，习近平向彭丽媛介绍：“这是梁玉明的挑担哩。”挑担是陕北方言，在陕北称连襟为挑担。习近平转向石春阳说：“
9: 随娃，还有几个不认识，介绍一下。”
4: 石春阳连忙把身边的人向习近平挨个介绍。当介绍到巩宝雄

0: 时，习近平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石春阳说：“这是慧燕的儿子。”习近平亲切地说：“你爸可是个老实人。”
1: 人们簇拥着习近平，一路走，一路拉话。到了村委会大门口，更多的人拥了上来，围在习近平身边，一步也不肯挪开。
0: 石春阳急了：“亲人回来了，快迎进家，让站在大门外算啥呀？”大家这才让出一条路。不少当年曾在一起劳动生活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并亲切地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根民、赤脚医生，爱学习，看的书也多；争气儿，家里都好吗？张，你有肚子莫嘴嘴。
1: 亲切的小名儿脱口而出，亲切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0: 68岁的巩正富，小名儿叫开火。习近平笑着对他说：“你当年劲儿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听了欢笑一片。巩正富患有眼疾，一只眼睛已失明。习近平关切地问：“你年轻时眼睛就不好？”这事儿他还记在心上，记得这么清楚。巩正富闻言直抹热泪。当年的老支书梁玉明来晚了，好不容易挤到跟前，习近平边叫着王栓，便与他热情地握手寒暄。梁玉明高兴地说：“你先忙着，我给咱们回家准备饭去，一会儿到家里吃饭。”
1: 习近平和小伙伴们拉着家常，收入靠什么？平时吃些什么？老人好吗？孩子们都在做什么？日子过得怎样？能吃上大米吗？习近平问得非常亲切细致。小伙伴们告诉习近平，现在光景过好了，平时吃的是白馍白面，大米和肉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0: 习近平听了露出舒心的微笑，满意地说：“那就好，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
1: 立春后的阳光暖融融地洒在人们身上，远处的山上冰雪正在消融。
0: 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习近平深情地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暖暖的。85岁的梁友昌一个劲儿地拍手，脸上挂着泪珠。看着梁友昌，习近平动情地对在场的年轻人和孩子们说：“老梁是这儿的长辈了，老梁的儿子都有了孙子，咱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你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曾与我一起生活战斗，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心皆学问。”习近平接着说：“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事的工作。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会更好，我更愿意看到的是 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成为为人民做有益事情的好人才。
1: 情真意切的话语如春风阵阵拂过乡亲们的心田，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这已是他第二次回来。乡亲们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回来是在1993年。
0: 1993年9月27号，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时隔18年第一次回到了梁家河村。当时他挨家挨户看望了乡亲们，并和大家约定，下次回来一定带着婆姨。他叮嘱大家，山上要治理，沟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既要解决肚子吃饱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他还特意为每家每户送了一个电子时钟，让孩子们上学用，希望孩子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那天中午吃的是羊肉，习近平吃了两大碗，说：离开梁家河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羊肉。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次回梁家河时的情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敦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 习近平牵挂着梁家河的每一位乡亲。1993年回来，他给乡亲们带了茶叶等礼物。2015年春节前这次回来，他又自己出钱给乡亲们采办了米、面、油、肉、春联、年画等年货，家家都有，并送上祝福。全村父老乡亲羊年大吉，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陕北高原是给了我一个信念，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回家了，习近平带着彭丽媛去看他在梁家河的家。村民张清远家是习近平当年到梁家河的第一个住处。在这里，习近平等六位知青一直住到张清远和刘金莲有了孩子后才搬出去。眼前的小院儿干净整洁，围墙全部用插片石垒成，院子一侧放着一个大石碾子，窑洞门口挂着金黄的玉米棒和红辣椒串子。一跨进院门，64岁的刘金莲激动地迎上来说：“还认得我不？”
0: 习近平风趣地说：“太平家婆姨嘛，那年你们两口子新婚，我们几个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嘞。”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说：“你答你妈住这间，你们住在那个边上的窑洞。”“
1: 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
0: 那怎能忘呢？” 一线三孔窑洞

0: 最右边的是插队知青当年的住处。走进窑洞，看到窑掌里放红薯的窑，习近平说，这个当年没有啊。窑掌是陕北方言，是窑洞里最里面的墙。炕上放着一排铺盖，墙上用报纸糊着墙围子，挂着一盏马灯。数了数被子，习近平说，不是五块，是六块，当时住我们六个。谁挨着谁，他记得非常清楚。雷平生抢了炕头，褥子被烤黄了。习近平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时，张清远还与他开玩笑，近平，你咋不把家里的带回来？2015年，习近平再回梁家河，没想到张清远已去世。习近平很难过，问，是得啥病走的？
1: 刘金莲说，哮喘病，肺气肿。
0: 习近平叹了口气说，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走进刘金莲住的窑洞，掀起饭桌上的笼布，白生生的馒头和金黄的油馍馍格外诱人。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这种用软黄米面炸成的圆圈形油馍馍，说，好，这是年茶饭吗？又问，现在生活好了吧？
1: 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0: 习近平握着刘金莲的手，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刘金莲家隔壁是张卫庞家，习近平他们刚来插队时住在刘金莲家，吃饭在张卫庞家。走进张卫庞家的院子，习近平说，随娃，你还记得吧，你达那会儿经常到这边来给我们做饭，再后来就是成儿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最好吃的就是黄元帅旧酸菜。黄元帅在陕北方言里是指玉米团子。习近平指着院子里的石磨说，这个还在，那时我经常来这里磨面。
1: 吕侯生家与刘金莲家隔着一条小河沟，相距不远。这里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第二个住处，大家一起往那里走去。
0: 吕侯生迎了上来，习近平笑着说，侯生，你这衣服还挺洋气呀。旁边的张卫庞笑着插话，侯生是老板嘛。吕侯生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回了句，三轮车老板。风趣的话语，欢快的场面，习近平开怀大笑。他指着吕侯生对彭丽媛说，侯生当年才十二三岁，是我的小跟班。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习近平问吕侯生，你哥呢？吕侯生说，在你后边嘞。习近平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吕侯生的哥哥吕立斌，叫着他的小名，话语里饱含关切。卫生，你那会儿当了几年兵，现在做啥嘞？有几个娃？吕立斌说，你来的第二年我就当兵走了，我有四个娃娃，现在连孙子都抱上了。谈笑间已到了吕侯生家院子里，看到吕侯生家人丁兴旺，习近平说，侯生，你们是个大家庭。他又转头给彭丽媛介绍，最边上的这孔土窑就是我住过的窑洞，我和侯生年纪相仿，常住在一起。

0: 他从小就会做饭，我主动向他学习，他还经常给我做饭呢。那时候没油，侯生办法多，倒上几个杏仁在锅里一炒一擦，就有了一点油花，再倒进土豆南瓜，还挺香的。
1: 习近平和吕侯生并肩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回忆他们一起吃饭共同劳动的场景。习近平紧紧握住吕侯生的手，关切地询问他带着一只行动是否方便，家里生活怎么样。
2: 吕侯生说，平地走路还行，就是干不了重活，现在开三轮车了。从当年住过的窑洞出来，吕侯生对习近平说，累了吧，回窑里喝点水。习近平说，水就不喝了，到你的新窑看看生活怎么样。吕侯生家的窑洞装修一新，宽敞明亮。习近平高兴地说，你生活还可以呀。看着墙上的照片，习近平一一询问吕侯生家人的近况。告别了吕侯生一家人，习近平一行继续向村里走去。途中路过的窑洞，习近平都能准确说出当年居住的是哪一家。他指着两孔破旧不堪的窑洞说，这地方还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张志明的窑，他那几年搬到县城里去了。又指着上面的一个院子说，这个院子是隋娃家的吧？石春阳说，是。在新修的老年活动中心前，虽然房子已经变了样，但是习近平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里以前是铁锁家。他指着老年活动中心对面的窑洞，对彭丽媛说，那边是薛达家，大名叫薛玉斌，当过兵，打过仗。习近平问，薛玉成、薛玉斌哪儿去了？乡亲们说，薛玉成已去世，薛玉斌现在住在延安八一敬老院，虽说已87岁，但身体健康。习近平点点头说，薛玉斌常给我们讲他在部队上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儿。
1: 顺着小河转了个弯，到了习近平住过5年多的知青院。院子里6孔窑洞，是1970年生产队专门给知青修建的。修好后，习近平就住到了这里，直到1975年离开。
0: 站在知青院前，习近平指着前面的一个地方说，那边是印堂家的地方，我们常端上碗到他家窑畔上吃饭。走进知青院，习近平把每一孔窑洞都看了一遍。在当年住过的窑洞里，他指着窗户下面说，那时候这里摆着一张绿色的长条桌，那边还有个架子，我们装行李用的皮箱就放在上面。
1: 第6孔窑洞是当年生产队的磨坊，一台旧磨面机静静地立在那里。文安驿镇党委书记刘小勇说，这台磨面机就是拿上面当年奖励您的偏斗三轮换的。
0: 习近平纠正说，是三轮摩托车，那个不实用，这个实用啊。
2: 知青院外的沼气池，是习近平当年带领梁家河村民建成的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池旁窑洞的外墙上，有一幅手绘的宣传画，两边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8个红色大字。习近平感慨道，这幅画也40年了。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二集。
3: 几步一停留，一语几深情。梁家河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让习近平念念不忘。梁家河至今还保留着寨子沟、埋老渠。

0: 于牛家卯、白家山、木瓜山五座土坝，一座座大坝，一块块坝地，依然在讲述着习近平当年带领乡亲们为了吃饱饭而战天斗地的故事。地处木瓜山的知青淤地坝，这块夹在山沟里的平地，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带领社员打坝淤出来的良田，如今仍然造福着梁家河的乡亲们。
1: 小名叫银儿的王宪军和习近平一起回忆当年打坝时的劳动场景，越说越动情。他流利地背诵出当年习近平为大家编写的战斗口号：决战1974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习近平感慨地说：40年了，你还记得？那时打坝，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身体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一挽起裤腿儿，就跳到带有冰碴的水里。有一段时间，天一变凉，习近平就腿疼，那是打坝留下的病根儿。习近平问：“当年的坝地有没有损毁过？”石春阳回答：“损毁过，后来又修好了。”
0: 习近平仔细查看了坝地的溢洪道和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嘱咐石春阳要加强管理和排查，雨季时要注意大坝的安全。听说木君园上发展起苹果园，收入可观，习近平坚持要去看一看。木君园是梁家河村较远的一块地，当年送一趟粪得一两个小时，那时一颗汗珠摔八瓣，种一帽克篓收一鞋克篓的土地，现在种苹果能给小伙伴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习近平当然要亲眼去看一看，心里才踏实。
1: 昔日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路，驱车到了木君园上，整齐的苹果园展现在眼前。习近平边走边问：“随娃，这是谁的果园？”石春阳说：“现在看见的这块是我的，有3亩，前面的那块是张卫庞的，有10来亩呢。”“3亩能收多少钱？”“能收3万多。”“一年投入多少？”“现金投入就是1000来块。”听了石春阳的回答，习近平非常欣慰，对随行的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效益不错，要好好抓下去。”刘景堂把全县的苹果栽植情况向总书记做了汇报。习近平一边听一边细细地问：“村民都懂种苹果的技术吗？苹果销路怎么样？有农贷吗？”刘景堂一一做了回答。
0: 得知梁家河大力推广苹果种植，发展专业化养殖，人均纯收入达到9600元，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和互联网时，习近平舒心地笑了。
1: 村史馆的墙上有一张村民欢送习近平去上清华大学时的合影，合影中有当时的党支部成员，有和习近平一起劳动生活的普通村民。岁月流逝，当年的后生如今变成60多岁的老汉了，而照片中的梁玉福、梁友华、武玉华、吕能胜、巩振军和张清远都已作古。
0: 40年了，这些名字不知多少次在习近平的脑海里闪现。在梁家河的小伙伴面前，习近平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在乡亲们眼中， 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

0: 还是当年那个能吃苦、干实事、好读书的好后生。这种情感经过40年的沉淀，越来越醇厚。
1: 2009年11月，习近平来延安调研，当黑子王献平见到他，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平常口齿伶俐的王献平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倒是习近平首先开口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时胖多了。”聊起年少时在一起的情形，两人又说起过去摔跤的往事。习近平似乎又回到了插队时的梁家河，低语道：“那时候真开心呐。”王献平说：“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儿，就不敢和你摔跤了。”习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吗？”在延安，习近平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县、镇、村工作汇报。会前，石春阳精心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石春阳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习近平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
0: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到梁家河，与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往村里走，说着笑着。小伙伴张卫庞是梁家河的上门女婿。1969年，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几个月后，张卫庞跟张桂林的女儿红儿结了婚。因为住得很近，习近平跟张卫庞很快就熟悉了。那个时候，知青们常跟张卫庞开玩笑：“你还没我们来得早呢。”
1: 当年张卫庞家的日子非常稀荒，习近平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不久，为了帮补他，把自己的口粮给他，与他们一家人一块儿吃饭。提起这事儿，张卫庞打开了话匣子：“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粗糙的饭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也看得起。”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把两床被子、两件大衣和一个绣着娘的心的针线包送给了张卫庞。1993年，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当时张卫庞正在山上种麦子，听说习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往下跑。跑到半山腰，正好碰见了习近平。张卫庞说：“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土，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习近平曾经说过：“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我那时还是个15、16岁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那个酸菜很久不吃，还挺想的。

0: 2015年回梁家河，习近平和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吃饭，有一道菜就是酸菜。梁家河的酸菜，习近平念念不忘。2004年8月14号，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时说，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里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年粮。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啊。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了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的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我还想念那个酸菜。
1: 梁家河当年的酸菜有多香？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雷平生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儿。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友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友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静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0: 酸菜里面有情怀。2014年3月7号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这个人呢是有农村情结的，1969年1月份插队，老百姓帮助我，他们有什么吃的都给我送一点，谁送我一碗酸菜，我说我今天生活又改善了。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的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呀？
1: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梁家河两次说起当年受苦的事。第一次是习近平指着流过村里的小河，给彭丽媛讲起他们当年还不大会使用扁担担水，以及在河边洗澡的事。刘金莲插话说，静平当年可受扎脸。彭丽媛没听懂，习近平解释说，受扎脸就是受罪了。刘金莲说，静平当年担粪担麦，把肩膀压得又红又肿，背上风吹日晒，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彭丽媛听得泪眼盈盈。
0: 第二次是在募军园，大家又说到受苦。习近平问彭丽媛，受苦你害怕害不怕？
1: 彭丽媛不解地问，害怕什么吗？
0: 习近平给他解释，不是害怕什么哩，是懂不懂的意思。这里的乡亲们把劳动叫受苦，把农民叫受苦人，说上山劳动就是受苦去了，说一个人好苦就是说他劳动好。
1: 你的苦怎样？
0: 刚开始不行，后来一满帮间了。
1: 帮间又是什么意思？
0: 帮间是陕北方言，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大家说着笑着，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梁上。
1: 从募军园下来时，习近平让司机三次停车。

0: 上俯瞰当年住过的知青院，对彭丽媛说，那就是我当年住的地方，在山下看不怎么样，可从山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壮观的。这里沟壑纵横，摇动前面的山梁如刀削斧劈，直直地横在眼前，那可是采菊东篱下，愕然见南山。正是这些悬崖陡壁磨练着我的意志。第三次停车的地方是一处陡坡，对面就是烫牛卯，又陡又险，年轻人空手往上走都非常困难。习近平指着对面的山卯，深情地向彭丽媛介绍说，那时我冬天就在这里打柴，山上陡的连牛都站不住，我还能背上一大捆柴往回走。告别时，乡亲们给习近平拿来了自家的土特产，习近平没有要，说不用了，大家的心意领了。梁玉明本来准备了小米、红枣、苹果等特产，但习近平不收。梁玉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倒忘了，中央有规定啊。
1: 吕侯生的嫂子高彩梅给习近平一家人送了三双鞋垫，上面绣着“幸福好运，常回家看看”。他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彭丽媛说：“不能要。”高彩梅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彭丽媛见他一再坚持，就收下了，并付了200元钱。
0: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说，总书记他们离开梁家河时，每人还付了30元饭钱呢。
1: 习近平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的父老乡亲。离开梁家河40多年来，习近平时常关注、关心着梁家河的父老乡亲。不管走多远，也不论分别多久，有一种牵挂，总能穿越千山万水。
0: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他实在没办法了，就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就给他寄来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去治病。在福州治疗期间，习近平只要在市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床前来一趟，对他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有了好转，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飞机票，还把2000元钱塞到他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真不好意思啊，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嘞。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太原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支付了全部医疗费，还联系当地干部帮助照顾他。吕侯生提起这事儿就眼眶发热，近平待我可好嘞，为我这腿费了不少心。村民梁耀才的妻子病重，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元钱。2015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梁耀才握着习近平的手说，你那年寄给我的钱收到了，这份情谊永远忘不了。
1: 梁玉明曾多次去看望习近平，每次见面，习近平都要把村里的人和事细细问一遍。乡亲们的生活有困难，他就感到揪心，乡亲们

0: 的生活好一点儿，他就感到高兴。
1: 习近平帮村里通了电，修了学校，修了桥。对此，习近平说：“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小名叫铁锁的武辉说：“村里的老乡有困难找他，他都会帮助，只要写信，他就回复。”2000年，武辉去福建，习近平请他到家里吃饭，彭丽媛亲自下厨。武辉说：“彭丽媛也很关心农村人，尽量考虑我们陕北这边的口味儿。”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天的怀疑。
1: 移动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10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2: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OK， 好客山东，好美齐鲁，欢迎各位来到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李生。五一已经成为过去式，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来了，错峰能够出游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计划起来了。随着2026五一和多地春假相继收官，国内文旅市场的热度正在逐渐的回落。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的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之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那么机票价格将会持续走低，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了。多个热门地区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当前至六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到了300元。此外呢，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是有300元低价裸票在售，那么北京海口机票价也是低到了370块钱。像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的宝藏小城的机票价格也是非常友好的，像上海到恩施啊，什么上海到揭阳啊等等，直飞的价格都是最低300块钱，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出境游的方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的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的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啊，比如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仅900多元，上海杭州中国香港北京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像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啊，以及泰国曼谷清迈呀，以及厦门飞往中国澳门，最低的价格都是1200到1300元左右。所以说现在呢，对于我们想要出境游以及我们国内游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友好的。那么根据去哪儿旅行数据，五一之后长达一个月的一个出游淡季，国内热门的飞行目的地前十名分别是上海、成都、北京、广州、深圳、乌鲁木齐、昆明、重庆、三亚、杭州。那出境游方面，前十的目的地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以及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越南等等这样的一些地区。哎，所以大家伙儿在这个时候可以张罗一下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休假完成我们的近期的一段旅行呢？另外，从五月一号开始，山东文旅也是有了惠民新政常态化的一个落地。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着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原件，可以免费畅游600多家国有 A 级景区。政策长期执行，不限节假日。那么，覆盖泰山、曲阜三孔、趵突泉、大明湖、崂山以及刘公岛，还有台儿庄古城等等这些国内知名的一些景区。那么，也是不分地域、不分户籍。无需预约，直接就可以核验入园了。那政策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广，含金量也很高，也是切实到我们的老年群体

0: 部分的长辈结伴出游以及康养度假等等，可以方便大家走遍齐鲁名山名水、历史名迹和人文名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到以下的内容，从看风景到入场券，我们山东正在批量制造消费新场景。山东美术馆四象和鸣水墨艺术展来找到我们了，以及我们各地的一些类似于樱桃节呀、还有赏花季等等活动，稍后好客山东精彩奉上。
1: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2: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你越沧桑，我越拼搏，我越拼搏，你越强大。
5: 截至今年七月底，科学家通过 FAST 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660颗。
6: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常态化运营。
7: 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呢，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2: 我觉得天下最让人舒畅的就是扬眉吐气。
4: 沐风致雨，依旧坚信，一切终将变成我们曾向往的模样。
8: 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清澈的爱只为你。”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越黄蓝交汇的神奇壮阔，穿越黄河三角洲的啾啾鸟鸣，穿越泰山极顶的滚滚云海，穿越曲阜2500年的厚重历史，穿越暴突腾空的激情盛景，穿越海上仙山的缥缈神秘，是否唤醒了你心中邂逅美丽的梦想？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带你出发。

每天下午的17点整，欢迎大家伙儿在下班路上收听好客山东。当我们现在逛商场不再是买买买，当我们吃烧烤不再是只为了填饱肚子的时候，如今的年轻人们愿意为了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为一家手店而排队长龙，或者是为一个主题街区去专程打卡，像这种现象你有没有遇到过？我们会发现我们消费的本质正在改变啊，从我去过变成了我沉浸过。很多人现在对于淄博的印象还是几年前，哎，它刚爆火的时候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小饼烤炉。其实在最近的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能够看出来淄博也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八大局市场人气火爆，然后呢，这个假期前两天的日均客流就维持在了20万人次左右。从2023年以来，累计客流已经超过6000万人次。原因是什么呢？烧烤变成演出了，这个小碗耍烧烤搬上舞台，然后边吃串边看《白蛇传》。阿兹烧烤搞了个4.0模式，用姜子牙、聊斋 IP 串起了整场体验。流量终会退去，文化才真正的会把游客留下来呀。

现在你还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很多商圈当中，商场不叫商场了，它叫沉浸式的主题空间。像济南的579百公集办面包节啊，70家品牌，有70多个品牌，然后像一座面包博物馆一样。另外呢，像停车场变成了露营市集加咖啡节加夜间观影，哎，有了更新的一些功能。万象城呢，开通了自由岛浪屿回声街区，然后整个街区你去了之后会是那种海浪投影加都市海岛风，有非常多的手店会在这儿扎堆开业。淮阴万象里开业首日就有10万人流，联动着猫和老鼠 IP 搞沉浸式的互动，好多人都会觉得，哎，我们的生活原来这么的多姿多彩。正好踩着这个点儿来济南游玩的朋友，正好也赶上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主题空间，你一定会有深切的感受。所以济南人逛街逛的是情绪和生活方式。赛事经济9.9元球票，票根经济玩转一座城，山东多个城市已经把赛事当流量入口。济南今年计划举办40多场国际国内赛事，烟台计划举办260多场大中型体育活动。另外呢，球票等于城市消费通行证，枣庄主场首秀吸引了过万的观众，也是同步启动了体育消费季。所以不管是体育家，我们的票根经济，或者是我们现在山东推出的鲁票票智慧票根平台，都是整合了一些商家呀，我们的优质资源呀，以及我们的优惠政策呀，哎，把一张演唱会做成门票或者景区票，然后大家伙呢都一起去打卡这座城。它仿佛成了一座城市的万能钥匙，从买票到买体验，中间只差这一张票根了。从观赛到沉浸的赛事经济，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了山东消费的新品牌。

我们现在开始政策先行，我们各地呢都会搞一些体验式的消费升级，所以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堆场景，它背后呢是一套完整的运营逻辑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引客入鲁奖补政策从一年期升级为三年期，旅客列车奖补门槛从50人降到了20人，让更多的中小旅行团上车，文旅加交通融合，浩克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串起11市，联动172家4A 以上的景区，然后拉动消费超过10亿元。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航线也是开通了首批的5条航线，像车票加景区加酒店一体化的消费，也是让整个的消费场景向海洋进行延伸。到2027年推出100个左右的场景项目，像 AI 导览、VR 沉浸体验正在批量的落地，不是搞活动，而是系统性的去造场景。

另外，全国的体验经济规模啊，这个体验市场已经达到18.4万亿元，所以我们的山东202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突破了4.2亿元。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去发现，消费升级是体验升级，这场看风景到入场景的消费变革，山东正在跑出新的加速度。

济南文化文旅持续的在出圈，山东美术馆四象和鸣水墨主题展火热的进行当中，展期呢持续到5月26号，面向我们的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观展。展览集结省内及国内知名书画家精品力作，以山水花鸟人物水墨作品为主，意境很悠远，而且笔法浑厚，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馆内呢有数字艺术空间同步的会开放，将传统艺术跟现代的数学科技相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光影艺术体验。市区交通便利，出行也很方便，很适合我们的文艺爱好者，还有学生研学、家庭休闲打卡，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们的泉城济南浓厚的文化氛围。

我们一起去潍坊赏花。眼下正是我们黄金的一个出游窗口期啊，景区呢有1000多亩的油菜花海连片肆意盛放，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层层铺展的样子，和周边的青翠山林相互映衬，一步一景啊，满目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的景区有很多，比如说潍坊林区的石门坊景区正迎来了它的惠民赏花季，所以在那儿呢，可以说氛围感也是可以拉满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古韵氛围感也是十足，

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山林花木的这个时节的浪漫。景区登山步道，平缓好走，老少都能够轻松攀爬，不用费力的爬坡，然后漫步林间，空气清新，富养离子也是满满的，是天然的休闲氧吧。同时坐拥珍贵的摩崖石刻、古朴庙宇建筑，自然山水和 千年人文底蕴相融，既能够赏花拍照、山林徒步，踏青散心，又能够品读静心观景、石刻古韵。所以不管是家庭遛娃还是好友结伴，都是我们独自休闲放空而且进行周末近郊游、短途散心的一个宝藏好去处。同时呢，林区的石门坊景区也是推出了本地的专属福利， 潍坊市民凭着身份证免门票入园，大家可不要错过呀。

到淄博去，前段时间淄博博山西北峪村第十届樱桃节正式开幕了。在这个五月果香漫溢，博山区域呢也是城镇水晶樱桃会缀满枝头。在日照那边呢是有一些特别小的，可能不是很便于储存啊，两三天大概一个储存期可能就放不住了，这样的小樱桃。那么如果说到淄博啊，这个樱桃的一个村子，你会看到在黄金成熟采摘季的时候，它是水晶樱桃，是颗颗晶莹澄澈的，而且皮儿薄核小，然后呢咬一下是汁水迸发的，非常清甜啊。所以感兴趣的大家伙要是采摘油的话可以去尝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水晶樱桃呢，它的尝味期是限定版的，大概也就20天，黄金的窗口期呢是5月10号到5月30号，那么一年仅一季，错过呢就要静待来年了。眼下园区也是已经全面的开放游园采摘了，那不妨大家带着亲朋好友一起走到博山区域去赴一场田园之约啊。此外像淄川区的太和镇、西河镇，还有沂源县的堰崖镇也是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呢就是堰崖镇人称是樱桃小镇嘛，超过50000多亩的樱桃树，像一些梅枣啊、红蜜啊这样的20多个品种，红的透亮，也是北方春果第一枝。另外呢就是淄川区太和镇，沿着太和水库走，也是山清水秀，景色也很美。另外这儿的樱桃呢也是格外的脆甜多汁啊，挑个周末带上大家去赴一场甜甜的约会吧。临沂的沂南全新文旅地标疯狂动物王国定档5月15号开始正式开园，当前线上线下预售通道已经全面

开启早鸟优惠限时抢订。园区呢会依托原生态山林地貌，打造沉浸式的野生萌宠乐园，里面汇集了各种陆生萌宠类的动物，以及适合亲子游啊，园区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互动打卡等等。另外呢，还有鹿岛主题小公园啊，林间呢可以有一些散养的小鹿啊。另外呢，近距离的去亲密接触、拍照、出圈，这个都是可以的。园区呢还上线了野人实景演绎、丛林巡游，还有亲子无动力游乐等等多种业态，老少皆宜，全家适配。啊，我们作为亲子家庭，还有鹿南周边的短途游啊，以及我们的研学等等，都是一个新进的目的地，大家可以去疯狂动物王国去感受一下。

给自己一段足够的时间去奔赴一场久违的旅行吧，趁着这段时间错峰游人比较少，我们可以去走一下泰山书店的第一缕阳光晨光去感受一下，然后或者是到青岛海边吹一吹温柔的晚风，或者是到尼山圣境去感受一下儒家风韵等等啊。其实在齐鲁大地有很多可以去游逛的点，我们可以带上好心情去欣赏最美的风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好客山东，明天见，拜拜。

0: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北京时间17:30。

0: 超级语文课，那当然要用既超级又语文的方式来分组。教研组分组小游戏，诗词接龙《飞花令》，在座老师以春夏秋冬为题进行循环，轮流说出包含这一季节的诗句，最后胜出的四人自动成组。超倍的恐惧，这次也让老师们来体验一把。
1: 从春开始，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默默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
4: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5: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6: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7: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8: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9: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0: 地下无客漏，安知夏雨冬。
11: 唯见江心秋月白，
12: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2: 东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3: 躲进小楼、
2: 这个好像没有春哈。
1: 吴老师可以先坐下了啊，这个不要，没有第二次机会。然后魏老师接着胡老师的春来啊。
3: 我突然短路了，我也坐吧。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5: 清江一区抱孙流，长夏江村事事忧。
2: 春夏秋冬言指间，
6: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7: 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8: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9: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10: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1: 冬
8: 没有冬了，
1: 没有了，香来了。
10: 有雪，
1: 有雪是不行的啊。张老师您请坐。
4: 冬，
1: 五四三，
4: 天山冬下雪。
12: 春江花朝秋秋月夜，弯弯曲折还独倾。
1: 好，
4: 下下下。哎呀，算了，我坐下了。
1: 好，不用倒数了，黄老师主动坐下了啊。
5: 人生几何春已下，不放香劳如蜜甜。春有百花，秋有月。
6: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9: 这可以吗？
1: 好，
7: 好了，我也可以坐了。我也可以坐了。
8: 郁郁冬青树。
9: 三春时有燕。
4: 我想想。
1: 三、二、一，好，我们请白老师就坐。
12: 下不会。
0: 经过接龙飞花令，马玉伟老师、大雄老师、乐乐老师、郝兆元老师组成第一教研组马熊乐园组，剩下来的老师们将要继续通过加字成句趣味游戏进行分组。主持人给出一个简单句，老师们依字填字组成一个新句子，每位老师只能填一个字，后一位老师只能在前一位的基础上加一个字。
2: 我是个老师。
3: 我是个好老师。
4: 我是个好老师吗？
6: 我真是个好老师吗？
7: 我真就是个好老师吗？
10: 我真的就是个好老师吗？
4: 我真的就是一个好老师吗？
7: 我真的就不是个好老师吗？
1: 好，倪老师请坐。
8: 少了一字我忘了。
1: 少了一个一字啊。接下来开始第二组啊。
2: 上语文课。
3: 上好语文课。
4: 我上好语文课。
6: 我上好了语文课。
7: 我上好语文课了吗？
2: 不对。
1: 马老师请坐下。
10: 李白的诗句。
4: 李白的好诗句。
2: 读李白的好诗句。
3: 我读李白的好诗句。
4: 我读写李白的好诗句。
6: 我读写李白的好诗句吗？
10: 我读写言李白的好诗句吗？
11: 我读写言背李白的好诗句吗？

0: 我能读写眼里白的好诗句吗？
1: 错了，还有一个背。
2: 胡老师把背给吃了啊。
1: 他唱歌跑调了，他唱歌跑调了吗？
3: 他真唱歌跑调了吗？他真的唱歌跑调了吗？
4: 他真的是唱歌跑调了吗？
1: 他真的是唱歌跑调了。
0: 下不了了。
5: 在快乐的氛围中，黄英老师、郑阳老师、张红老师和白芳老师通过加字成句小游戏组成第二教研组和而不同组，而胡丹老师、魏杰老师、倪文涛老师、马建军老师则自动成为第三教研组山高月小组。小学组小学语文名师于立明因为教研工作未能来到现场，作为第一阶段的满票老师，谁能争取到他的加入，一定能为本组如虎添翼。接下来三大教研组将各派出一员大将，通过紧张的断句挑战进行于老师争夺赛。
2: 第一组
6: 用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
3: 货拉拉拉布拉，拉布拉多取决于拉布拉多拉的多不多。
2: 三二一，好，倪文涛老师请坐啊。我们其他老师有没有会回答的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马老师，
7: 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欢欢。
6: 骑车差点摔倒，还好我一把把把把住了。
3: 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别的，让你别别别的，你非得别别的。
2: 爸爸老师
0: 没题了
1: 啊。
5: 果然是语文老师啊，竟然把题目都玩完了，作为导演组不得不服。接下来郑阳老师和乐乐老师要通过加试以月为题进行飞花令，获胜者则可以获得于老师加盟。
6: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3: 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
6: 沧海月明珠有泪。
3: 月是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6: 月上飞天镜。
8: 错了，月下飞
6: 天。月下飞，对不起，月下飞天镜，云生绝海。
0: 结束了。
4: 好，我们胜出了。
5: 恭喜郑阳老师获胜，和而不同组又加入一员大将，组成五人教研组。为了赋能各个教研组，节目组特别邀请超级语文课第二季冠军何杰、刘从良、名师赵昭作为告客指导加入其中。有了强力外援，相信超级语文老师们一定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课堂。首先为我们带来非常一刻的是马熊乐园组的四位老师。
9: Hello，
10: 马哥。
11: Hello， 大家好。
9: 坐坐坐，
10: 哎，好久不见，
9: 休息的挺好。
10: 坐哪？就随便坐是吧？
9: 月上柳梢头，
12: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9: 待到秋后九又月罢，
13: 二月春分似剪刀，
9: 四月南风大麦黄，
12: 床前明月光。
9: 可以。
13: 打个口号。马熊乐园团团圆
11: 可以。
9: 马
13: 熊
11: 乐
9: 园
14: 团团圆圆加油。
6: 气势有了，
9: 隔壁吓死。
15: 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虽然你写的一个是日常语言，一个是文学语言，但是你写日常语言这部分讲的是成都的语言特点。
5: 看到他们如此认真，马熊乐园终于开始认真了起来。
6: 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敦煌整体的概况，第二组呢就是关于敦煌的壁画艺术探究。
13: 有换装什么之类的吗？
9: 直接就不换了，直接就穿着。
6: 对对对，
13: 直接穿着正常的跳。
16: 会跳舞那当然好。
6: 你们要是需要跳舞，我可以帮大家设计一下，
13: 是吧？
6: 大熊老师也来一段。
13: 可以啊。
6: 就你这样打开，这样打开。
13: 好了，我已经不行了。这样。
6: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敦煌舞姿当中，它讲究的是 S 弯，就是凹出来三道弯的。
13: 还有三道弯，这个弯首先得有腰啊。哇，你这手法不错。
9: 我按摩的时候一小时一。

0: 百多呢。
1: 按摩一小时100多吗？
0: 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
1: 嗯，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吃什么吧。
2: 不同意。客人背成这样子，有脸吃吗？
1: 不吃了，不吃了，不好意思吃了。
3: 都还没备好，客吃什么饭？
4: 马熊乐园的欢乐氛围却被那个男人打破。
5: 大家都辛苦了哈，第一个问题，饭吃了没有？
1: 已经点了。
5: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你们吃饭前哈，就是先烧一把大脑。每个人轮流说一下你们执教的课题是什么。
3: 我想上的是一节叫做桌游语文课。
5: 你上的是哪个城市？
3: 我上了三个城市，因为我给他们直接自动分三组。
6: 也就是说你每个人都发一张。哇，我跟你说，林威这个同志，我从小看到他长到大，居然为了这个课这么用心的做这个牌，也是破天荒一个节目改变了一个男人。
4: 被夸后的大熊彻底放飞自我，
3: 想设计一个好玩的游戏给他们。
6: 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手上都会拿到一张牌。
3: 是，我会给把同一组的放在同一个
7: 锦囊包，会交给那个这组组长，让他随机发下去。那个组长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组织串联，最后他们商讨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是按三个城市发的，每个城市当时只有四张，而且这四张它是四种类型的电脑。汇报到最后会有一个总结，然后总结就是我们的解说形式是多样的，那我还会展示一段视频，是我那边另外一种形式的解说。
6: 你理解了吗？
8: 没完全理解。
6: 你不要说假话，你这么大了还不理解，理解了吗？
8: 没完全理解。
5: 注意听，这是他的真心话。
6: 第二个，读完以后你会求助老师吗？
8: 会的。
6: 你会吗？
1: 不会。
6: 大概率我不会求助你啊。
9: 自己是有一点兴奋的，但是后来经过师傅泼了一盆冷水，他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还是要从目标出发。那卡牌永远它只能是一种形式，它不能取代它的内容摆在前方。
6: 估计你是所有参赛团队中唯一一个一节课想讲三个城市的人。嗯，你最好定一座城。第二个，什么叫典故呢？就是这座城要介绍好，我们要打一张牌叫典故牌。于是这样一来，你只要准备一份城市典故给各位同学，叫做我的学习单。
9: 选择三座城市信息量可能有点太大了，后来就只能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尝试着用这个杭州西湖这样的一个景点来作为这次做解说的一个主题。这堂课预想中希望能够从孩子的这个互动和他的交流当中，让真实的学习在课堂上面有所发生，这个是我这节课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1: 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走了，
12: 一定可以的。
13: 同学们上课
14: 起立。
1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3: 请坐。
1: 哎，嗓子感觉。
13: 同学们，今天就由大熊老师来带你们上一节非常特别的语文课。有谁已经注意到这节课的特别之处了？哎，请你说。
15: 桌游语文。
13: 真会观察。哎，桌游语文，知道什么是桌游吧？用桌游卡牌玩的游戏，对不对？你们桌上是不是都放到一张卡牌了？放着，待会儿就教你们怎么玩。还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哎，你说。
15: 超级解说王。
13: 对了，你一听就知道咱们这节课要学什么。没错，而且还用桌游的方式学解说。
12: 我觉得这开头有本了。
13: 同学们请看这个，知道是哪里吗？你说。
15: 杭州西湖。
13: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6: 就是有一个那个塔。
13: 那个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4: 雷峰塔。
13: 没错，真聪明。各位小朋友注意了，去年亚运会让杭州这座城市啊火遍全球，旅游旺季将至，我们杭州文旅局想邀请你们来当一名小小的解说员，向前来游玩的小伙伴介绍他。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13: 有没有信心当好这个超级解说王？
14: 有。
13: 我们准备开始试着解说好不好？
16: 好。
13: 请拿出你们桌上的那份纸质材料，杭州西湖的名片，有谁能够来试试看解说给大家听？谁来尝试？
12: 你看这些学生，你看这些学生，
1: 对，小学生是这样的，
12: 手都颤抖。
15: 杭州西湖，它
16: 它位于浙江省

0: 让游客理解，应当用一些更加直白的话、生动的话来说。
1: 我觉得它句子与句子之间可以用关联词语，不要分开说，可以把两句话连成一句话。
2: 我们解说是不是跟游客、跟小伙伴们聊天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招呼，打招呼，对不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某某某，我今天要为你们解说的是杭州西湖，可不可以？
3: 可以。
2: 像跟别人在干嘛一样，聊天一样。如果能这样，是不是就更棒了？好，我有些小疑问，我问问你们，我们是不是上面所有的内容都要说？可以挑着说，对不对？这样子里面的内容我念了一部分，我再加点自己理解的、自己知道的，可不可以？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材料要把它用活起来。下面我们就拿出我们的典故牌，我们要先试试看怎样说清楚有内容。接下来就准备进行四人小组合作任务，每人都有一张内容不太一样的典故，你们要快速的阅读完，待会来了解里面的内容。等一下四人小组你们要凑在一起，把这个卡牌上内容交流交流，讨论讨论，看看你们小组最想讲哪一个，或者每个人想讲哪一个，听懂了吗？
3: 懂了。
2: 我就给你们两分钟，大家快速的合作讨论起来吧，开始。哎，这个小组马上就开始了，真好。同学们先到这里，请回到位置上。有没有谁想来试着解说看看？通过刚才的合作学习，我们来展示展示。来，大家一起看这位小小解说员。
1: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全一飞。西湖中有三座石塔，形似宝葫芦，位于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中秋节夜晚，明月照射，人们在石塔的圆洞里点亮蜡烛，形成多个小月亮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三潭印月。人民币一元纸币的背面就是三潭印月的美景。
2: 好，同小组的几位成员，你们给你们的这位组员提提建议，有什么好建议？
4: 就是可以不用就照着这个读，然后我就比如说我的这个白蛇传的故事，我曾经查过资料，是白娘子是修炼千年的蛇精，然后她的前世是被许仙所救，后世的时候就想报答许仙，然后与许仙重逢，然后后来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之后，她许仙之子后来是灵济塔救出了白娘子。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她知道一些课外的知识，还可以再融进去，比这里面说的更多，对不对？掌声送给这个小组。看到你们都解说的这么好，我也想要给你们示范一下，你们来看看大雄老师跟你们的解说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好不好？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大雄，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杭州西湖，我呀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西湖的典故传说，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好，我要说了，传说这西湖是从天上掉到人间来的一颗明珠啊，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两个仙，一个叫玉龙，一个叫金凤，他们两个很多年都在打磨一块玉石，把这块玉石打磨成一颗明珠。哇，这颗明珠可美了，非常的漂亮，惹得王母娘娘都嫉妒了，王母娘娘就来抢夺啊。那玉龙和金凤肯定不干了，你们猜发生了什么？对了，他们抢来抢去，抢来抢去，然后怎么样？哎，那个珠子就掉下来了，掉到了人间，掉到了杭州，就变成了现在这美丽的西湖。而且玉龙和金凤舍不得明珠啊，他就飞下来了，降落到了人间，变成了守护西湖的两座山，就是你们现在能看到的玉龙山和金凤山。同学们，听完我的解说，你发现了老师的解说有没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说，
5: 老师的

0: 和游客有互动，
1: 老师的语气很好，
2: 语言比较幽默，
3: 有肢体上面的叙述。
4: 对了，有了这样的感觉，你们说解说是不是更好玩？别人是不是更爱听？我还要准备再给你们发策略牌，而策略牌就是刚才同学们发现的这几个方法，还有一个就叫装备牌。如果你们需要小装备，老师这里还提供了一些神奇的装备呢。这些装备有一些是道具，毛笔、发簪、扇子、伞，甚至还有一元钱的纸币。哇，那要听清楚规则，待会呢用上策略牌，试着把方法用好，变得有意思。然后想要装备牌，小组讨论后可以派一个代表上来领一个装备给你们小组用，好不好？好，时间紧迫，停，我们就先请准备好的小组来展示，看看我们超级解说王是否要诞生了。来，我这回先请这个同学来，请你们小组来跟着他们一起来听解说了，开始吧。
5: 有感觉他上课上的顺，我们都确实很舒服啊，到底
0: 是
5: 一块出来的成果那种感觉。
2: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带着这样一只发簪到西湖的断桥残景去看一看的话，那是多么诗情画意呀。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断桥，看一看断桥残雪。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断桥为什么要叫做断桥呢？我听老人说过一个传说，就是断桥啊，以前不叫断桥，而叫段家桥，说是那个村子里边最香的酿酒人家所创造出来的桥，所以断桥以前叫段家桥，后来呢因为口头语言所以变成了断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每当天上下雪的时候，桥上就会落下积雪，但是由于桥面有背阴的部分和向阳的部分，融化速度不一样，导致一面有雪一面没有雪，从远处看就像断了一样，所以断桥残雪这个典故就由此诞生了。
4: 掌声响起来，很好，请回，觉得他解说怎么样？你说
1: 他有很多的动作，
2: 讲的语气也不同，
4: 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小解说员啊？哎呀，其实我特别想让大家继续讲下去，但是时间有限，我把这个机会留到课后，你们可以继续跟我交流，好不好？来，大家来看看解说，今天我们学了好几个方面，第一个要什么？
6: 说清楚，要内容。
4: 第二个要做到
6: 说生动有意思。
4: 第三个我们要把它说
6: 听得懂有所图。
4: 我们超级班太厉害了，今天我们只是借助口头解说来欣赏杭州西湖的美，但是这一个被我们语文书传颂了千百年的，有那么多文人墨客来描绘的美丽的杭州西湖，建议大家还是到实地去看一看，到时候你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成为更棒的解说员，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超级解说王，好不好？同学们下课，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5: 问了
7: 问了问了
5: 问了问了问了，
8: 又获得了一个技能，就是解说，
9: 语点是幽默，讲话呢很有意思。
10: 今天我听出来大雄老师生病了，他嗓子很哑，但他的课依然很好。
11: 上完这堂课以后，我就再想去一次杭州，因为我觉得那个桥的那个雪非常有趣。
12: 大雄老师今天觉得比上次说的费力多了，嗓子好像不太好。
4: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对对，
12: 是感冒，
4: 感冒，感冒，
12: 带病坚持工作。如果不感冒，我觉得大雄老师说的时候那个神采，和何洁老师很有几分相似。您的爱徒啊，
13: 大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他平时是一个斜杠青年，
4: 比如说讲讲脱口秀，
12: 脱口秀，
4: 写写小说。
12: 对，我记得上一次的那个讲三把火的时候，
4: 对对对，
12: 我就讲他很有这个脱口秀的天赋啊。
13: 这堂课呢，在整个超级语文课的这个系统中是很稀缺的，
12: 它是属于一个叫口语交际。

0: 那口语交际呢，现在在我们最新的一轮课程标准中，它已经升级为交流与表达。大雄今天这节课啊，他的目标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向你介绍杭州西湖。第二，我怎么干这件事情呢？我通过解说这件事情，借助一些大雄提供的资料来解说杭州西湖。我要达成什么目的呢？我要达成让大家都喜欢上杭州西湖。就从课程论的角度来说，它的课程建构意识是很明确的。
1: 就像何雪老师讲的，你自己这方面很有特长，但是你退了，往后退了，你压住了自己，展现了学生。这堂课最精彩的是那个小女孩，
2: 对，
1: 拿了一个簪子
2: 在那边介绍，
1: 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但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说精彩、说清楚、说生动，这个要求全部达到了。所以这堂课的最高潮恰恰是这个小女孩的。
3: 我觉得同学们会很喜欢大雄老师。我们来看看大雄老师的得票数，39票，高票。
4: 谁会不给？
2: 啊，谢谢谢谢。
3: 好，继续努力啊。
2: 好的，谢谢李老师，李老师，
3: 好，
2: 谢谢。
5: 我这个主题叫海阔天空，那从什么点去切入呢？主要从唐宋两代被贬谪到岭南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那些作品对比阅读，文本的鉴赏。就我设计的一个活动，老师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当一个风之问，我出场，我想让学生去放到后面去。
0: 你觉得学生能够跟你互动吗？你试试看，你把他们两个当学生，你走过去试试看。
5: 我先说啊，我现在吃的太差了，我这日子过得太苦了，我觉得你看这个食物都很难吃，然后你找一句诗来反驳我，你可以怎么样？
6: 当时可以说啊，那你不点我应该很难说。
0: 有效果吗？你请他出来，他能跟你互动，不错了。你对学生的期望值太高了。

0: 老师早上好。
1: 大家辛苦了。请问一下，昨天你们有什么修正或者有什么启发吗？
2: 其实我受大雄老师启发很大，这种情境化的教学其实可以使用的。每一个学生桌上都有一张卡牌，这些卡牌印着这些诗人的名字，我们就是一帮被贬岭南的人，我们现在一起去岭南。我其实也是你们其中一人，我是宋之问。这么一个情境，苦难是给文学提供了素材的，但同时文学还能够去消解苦难。
1: 小马，我料定你会过关了啊，你已经妥妥的，我料定啊。你从昨天的自我陶醉到今天的注重客户体验，有巨大进步。
2: 几年前我问我自己想赢吗？无所谓。现在我问我自己想赢吗？想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
3: 请坐。上了几堂课了，累不累啊？累是吧？很好，保持这样的状态，越累越适合我们今天这堂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堂课奇怪的地方在于哪里？有一个身份牌，什么身份？你来说说看。
6: 杜审言。
3: 有没有人认识杜审言？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你知道你有个孙子叫什么吗？你的孙子叫杜甫。那么你说说看，你叫什么？
7: 我叫王昌龄。
3: 王昌龄，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朝代？忘了，也是唐朝。很好，你看，大家都忘了，对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其实你们都想忘却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想忘却？不知道，因为啊，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是诗人，是古代人，但是今天你们都是一群什么人？今天你们都是一群贬谪之人。《说文解字》里面讲：“贬损也，谪乏也。”换句话说，我们都

0: 是罪人，所以你们这种疲惫的状态是非常对的。你们这些人啊，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贬谪的地方。我提示一下啊，嘿，冰岛啊，这是哪里话？
1: 广东。
0: 广东话。我们被贬的地方叫做岭南，实际上古代这个地方离我们中原地区怎么样？很遥远，再加上那个地方瘴气严重，这样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岭南成为古代尤其是唐宋被贬谪的重要之地。岭南贬重之多，以至于诗人讲述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读。
2: 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0: 他们互相称呼什么？叫
2: 相公。
0: 我们今天一群相公互相打一声招呼，我们一起来，相公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之间都互相认识了，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一场贬谪之旅。那么我是谁呢？公元705年，宋之问被贬岭南。各位相公，有礼有礼。你们怎么不还礼啊？有礼有礼。
3: 有礼有礼。
0: 哎，我是宋之问，有没有读过我宋之问的诗啊？没有，列位相公太不给我面子了。我宋之问一生写了100多首诗啊，有一首诗你们肯定熟悉，读过没？尤其是最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没有读过？读过。你看啊，我宋之问真是很遗憾啊，歌红人不红，诗歌很红，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4: 歌红人不红。
0: 我们一起把这首《渡汉江》读一下啊，请。
2: 渡汉江，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0: 我一辈子写诗，当时我在长安城广有诗名，但没想到你们记得的都是我的什么诗啊？被贬之后的诗。你们不要笑，尤其是你韩愈，你不要笑，来看看你们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张悦在哪里？
1: 晚折岳阳，诗意凄婉。
0: 新闻房对张悦的评价怎么样？
1: 说我贬谪岳阳，然后文风愈加的变成凄凉婉转的。
0: 凄凉更好了。来，老韩，韩愈，哎，终于到你了啊。
5: 韩愈凡在晋贵所作诗，似逊于千折所散处时之玉帛豪壮。
0: 换句话说，韩愈写的诗好像贬谪的时候写的更有味道一些。怎么会这样呢？哪位相公来说一说。
6: 我们在以前繁华的都市里，然后过着非常好的生活的时候，感受不到民间疾苦和世态炎凉，只懂得享乐，写不出一些情感非常丰富贴近老百姓的诗。
0: 听懂了吗？掌声送给黄公度。所以欧阳修当年说过一句话叫文穷而后功，就是当我的文字很穷困，我被贬谪的时候，我才能写出更好的文字来。原来是这样，当我们去经历苦难，苦难反而激发了文学的表达。我们不用愁了，我们虽然被贬了，但是去了岭南，很可能我们都一个一个都能成为大诗人。但我很好奇，我还是想问这位，也是韩愈，来，我想问你啊，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你能成为很著名的诗人，你的代价是去岭南，愿不愿意？
7: 不愿意。
0: 不愿意。老韩真的是。公元819年，韩愈去岭南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来，韩愈，你来读一下啊。
8: 鳄鱼大如船，崖眼雾沙浓，舟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季风有时作仙伯

0: 差事。
1: 岭南怎么样？
2: 就是环境恶劣，并且猛兽居多。
1: 什么猛兽？
2: 鳄鱼。
1: 光牙齿咧在那儿，眼睛瞪着你，都能把你给杀死。就这样的岭南，没人愿意去，对吧？但是非常奇怪，在你们的印象中，有没有哪一个文人，他笔下的岭南居然是特别美好的？来，赵月，哎，道济公，你来讲讲。
3: 我觉得苏轼就是会享受岭南的生活。
1: 举个例子，
3: 他在海南的时候，他会享受那里的海鲜。
1: 那在广东的时候，惠州的时候呢，他还吃过啥？
3: 荔枝。
1: 怎么背？主要你是唐朝人，不记得宋朝的诗歌，很正常。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列为相公。我是谁？苏轼。哎呀，相公有礼有礼。我苏轼的诗你们都不记得了？食荔枝，起。
4: 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岭南怎么样？
5: 好
1: 啊。太好了，你看你看，刚才韩愈那么差，为什么你去那儿看到的全是鳄鱼，人家看到那么多新鲜水果？
0: 就是多多少少得跟这个自我这个心态差这个调整的有关系。
1: 做这个韩愈还是很能知道自己的问题的。其实岭南并没有变，对吧？改变的只是什么？心态。这个词用得非常漂亮，
6: 我觉得学生应该会喜欢，开始有笑容了。
7: 所以还是要讲一些大家熟悉的。
6: 对，可能要由浅入深。
1: 可是苏轼最开始去岭南的时候什么样子？臣怯喘自身，多病早衰，气息紧主，必无生还之道。他觉得他到了岭南怎么样？
2: 会死。
1: 也会死啊。我去的路上跟韩愈是一样的想法。到了广东还不够，苏轼继续被贬。贬到哪里？很好，贬到海南。公元1097年，我又被贬儋州。我在儋州的生活如何？不好。怎么不好？一起来读：此间食无肉。起。
4: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1: 不用翻译吧，都看得明白吧？真的是应有尽没有啊，要啥没啥。可是我在那里写出了其他的诗文又是如何呢？季某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豪，剖之得数身，肉与姜入酒，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这是在干嘛？
5: 吃海鲜。
1: 吃什么？生蚝。又取其大者炙热。这是干嘛？烤生蚝。每届过子甚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真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应该就不要把这个地方有好吃的生蚝给别人说，就我怕他们过来跟我一起争抢这个生蚝。
1: 我就问啊，会不会真的有人过来？
2: 肯定是不会的。
1: 你从这里面读出了苏轼的什么？
2: 就是他很乐观。
1: 所以当苏轼最后生命的晚年，他写了这么一首小诗，叫心似已灰之木。起。
4: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无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1: 什么叫不系之舟？
5: 漂泊的船只。
1: 黄州是在哪儿？是在湖北。惠州是在哪儿？
5: 广东。
1: 广东岭南，对吧？儋州是在哪儿？海南。所以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怎样的地方？
3: 这都是被贬谪的地方。
1: 为什么我这一辈子的成就，换句话说是在哪儿？ 被贬的地方，为什么是这三个地方？
8: 因为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贬谪之地，然后他到了这里之后，体会到了民生疾苦，然后写出来更多的诗歌来。
1: 好，他说苏轼到这里看出了人生的炎凉，民间的疾苦，他自己苦不苦？
9: 他自己心里不苦，他在苦中找乐趣。
1: 好，这叫苦中作乐。所以面对仕途惨淡，面对生老病死，我都感到痛苦，可是你们喜欢我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停留在痛苦里面，我往前又多走了一步。我怎样了痛苦？用一个词。
9: 消除了痛苦。
1: 消除了痛苦。
9: 化解。
1: 化解了痛苦，非常好。我们从宋之问的身上，或者说从宋之问们的身上，看到了苦难激发了文学表达，而东坡反过来用文学
2: 用文学让自己的心情更加乐观。
1: 这可能就是你们为什么喜欢我东坡的原因吧。所以自我之后，你看看被贬到岭南的诸人都是怎么来写作的。陈与义在哪里？陈与义。
10: 岭南二月无桃李，夹路松开黄玉花。
1: 没有桃李有什么关系？但是还有其他的鲜花灿烂。接着，姚万里在哪里？
11: 岭南风物似江南，笋如竹心绝作兰。
1: 岭南已经跟什么一样了？
11: 就像江南水乡一样漂亮。
1: 所以岭南其实没那么好，岭南其实也没那么差。其实苏轼是哪里人？
12: 四川人。
1: 四川人，他到了惠州又说不辞常做岭南人，他又要当惠州人。换句话说，苏轼已经把岭南当成了什么？
5: 家。
1: 很好，故乡。所以对苏轼来说，什么样的地方是故乡？
2: 我觉得吧，就是苏轼认为是能够像岭南那样，能增强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增益气色不能的地方是他的故乡。
1: 这句话是苏轼的一首小词，苏轼怎么答？试问岭南因不好，
4: 此心安处是吾乡。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公元2018年，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岭南。虽然他不是被贬，虽然今天的岭南已经变成了这样，但是这个年轻人依然经历了生命中的种种苦痛，梦想的破碎，生活的重压，亲人的突然离世。但是在无数个黑暗的夜晚，他依然学着古人那样，拿起了自己的一支笔，写下了动情的文字。在文字中，他也与苦难和解。他在岭南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就是我。所以列位，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将来你们会到岭南，会到济南，会到河南，会到湖南，你们会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那个时候你也会经历生命中的苦难，但是那个时候请记得拿起一本书来，翻开它，书中的文字会拍拍你的肩膀，替你擦干眼泪。请记得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一些文字，你会在文字中与苦难和解。来，把你桌上的名牌翻过来，我们一起读出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4: 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
1: 希望你们记得，我们都是世界上的匆匆旅人，但是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这张小小的牌子送给你，希望你能带着中文回家。我们今天一场贬谪之旅，其实这何止是贬谪呀，这就是一场诗歌大会。 我们学会了一个诗歌的小小的方法，叫什么？比较阅读。所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回去之后读一读你名牌上的诗人作品，或者找你的朋友，比如说韩愈，找一找刘宗元，找一找刘禹锡，来试着读读他们同样题材的作品。好了，下课。
0: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7: 节奏倒是很好，到最后
6: 其实还是很完整。
13: 马伊琍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很会感染大家的情绪。
14: 他胸前带这个牌子，可以让同学们更好的去体验课堂的剧情，然后也更好的思考课堂内容。
15: 记得上一次马伊琍讲的是《西游记》的秘密，
1: 对对。
15: 今天不讲秘密了，讲另外一个人生的秘密。我听说在你们组里头，说是马伊琍的购课，一开始很轻易的就过了。
16: 嗯，对，
15: 是吧？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复杂。
16: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才华出众的小马。
15: 那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最初的那个购课的样子吗？
16: 我今天听完以后，我总结了第一个优点，
15: 嗯，
16: 我把它表述为从原先的大板块设计到现在的小细节的追求，他一直在把课堂逼近艺术层面。第一轮的时候，我们把重心放在了我们很关注的一些课的争论，但是小马一汇报，我们就让他在旁边歇着。可是没想到，第二次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小马又告诉了我他的一个新的设想，也就是他今天非常亮点的一个撕名牌。
1: 宋之问，苏轼被贬惠州，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
16: 那这个呢，又构成小马的第二个，就是在传统这个内容的取材上，又加入了非常多戏剧性的反转，这种创意实在是让人惊叹。
15: 我特别想问一点啊，整体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设计，把所有的贬谪岭南的诗人、唐宋时期的都找出来，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1: 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现在生活在广东地区。岭南我们一直讲，岭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古典诗文，但是那么多的人贬谪到那里，那么多的人诗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岭南，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
15: 那就是这个创意完全是原创的
1: 啊。是
15: 啊，这个非常好。
16: 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完，我跟立波老师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5: 对对对，
16: 于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在上他自己。
15: 这就是生活，生活来源于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17: 课堂设计非常好啊，这个话题也很好，学生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的。
15: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1: 对， 对，
15: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1: 对，
15: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1: 对，
15: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18: 识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5: 哇
7: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15: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1: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19: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20: 郝老师，
3: 赵源，赵源。
20: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2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2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郝老师。
16: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22: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23: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6: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 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

0: 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0: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

0: 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

0: 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朱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朱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型、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2: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8: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2: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9: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9: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

0: 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0: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7: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5: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

0: 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彭博。
3: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山东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向更高端不断跃升。
3: 我省各地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2: 威海市创新推出登记注册智能审查模式，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3: 淄博市着力做好奇文化加融合文章，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锚定数智融合，引导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发设计与生产应用，推动产业向更高端不断跃升。请听报道。
4: 眼下位于潍坊青州的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满负荷运转，企业立足100多项技术与核心主打产品，全面上线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以数字赋能生产，提质增效。目前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公司技术总工王朝东：
5: 我们企业的发展主要向智能装备整体研发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技术创新赋能区域工业高质量的发展。
4: 数字化浪潮下，德州日照等地的传统制造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德州晶科液压曾面临着管理模式滞后、数据流通不畅等行业共性难题，近日企业正式启动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从人工记账到数据实时互通，从管理分散到全流程可控，这让企业生产管理变得智能、高效、便捷。在日照钢铁的疾控中心，炼钢、轧钢全流程数据一目了然。过去炉窑温度控制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全天候盯守，如今一套炉窑智能燃烧控制模型正在改变这一切，不仅节能率超过 3%， 更让人工干预频次减少 90%。 日照钢铁信息系统处副处长董书恩：
6: 在全流程智能工厂支撑下，我们可以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化生产，能够全过程的追溯每一个钢卷的数字身份证，实现了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
4: 同时各地也在结合自身产业禀赋，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位于淄博的山东产研智能电机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新研发的高铁无人车巡航系统进行最后的联调。这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智能巡检装备即将应用于高速铁路的安全运维。目前该企业的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多个领域显现出显著效果，在实际应用中可节省人工 20%， 提高生产效率约 30%。 公司项目经理王瑜：
7: 公司下一步会在智能工厂领域进行持续深耕，将 AI 等先进的技术在该场景中逐步进行落地，打造新时代的智能工厂，更好地服务企业。
4: 而在威海，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搭建全流程质检与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直通率提升 7.8%， 整体质效提升 15%。 企业同步推进 AR 智能体建设，持续跑出数字化转型加速度。威高骨科 RE 专业经理王奎厚：
8: 我们通过实时的数据采集以及实时的质量的过程追溯呢，能让我们及时甚至预测到我们接下来质量的一个异常，这样从而呢在前端就能做一些个质量的改进措施，然后呢提升我们的质量合格率。
3: 今年以来，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拓市出海，一大批制造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抢占新赛道，助力外贸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4: 随着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山东各地企业满载而归，将展会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量。德州聚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带着在广交会上签下的外贸新订单，迅速开启全线满负荷生产模式，日生产量达到50万平方米，全力保障海外客户供货需求。而潍坊青州的山东御运三和机械有限公司在广交会上也斩获220万美元意向订单，一下子订单排到了6月底。公司外贸部经理董萌：
9: 我们丰基月产量现在是8000台，料塔月产量是4500台，我们现在主要出口市场是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美国、土库曼斯坦等国家。
4: 淄博的山东奥德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全地形车、雪地摩托车及发动机研发与制造的企业，实现了发动机、变速箱、机械结构等核心部件的全部自主研发，产品覆盖欧洲、北美、南美、俄罗斯等全球市场。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曹芳：
10: 我们在五月份有5000多台的订单要发往全球的客户，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给客户赶制订单。
4: 据海关最新统计，前四个月山东省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增长40.5%，其中电动汽车出口26.9亿元，增长28.2%。位于日照的红日汽车集团通过不断完善工艺和研发，旗下

0: 的高速新能源汽车与低速电动汽车远销海外，主要用于家用及出租场景。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王凯：
1: 现在主要出口到南亚和东南亚，下一步将继续深耕南美以及非洲市场，目前产品已远销全球20个国家。
0: 企业出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靠前服务，东营市东营区在通关便利化、海外市场对接、物流通道优化等方面全程护航企业出海。在他们的帮助下，一颗高端树脂新材料产业园顺利拿下首批海外订单，一批优质 ABS 树脂正发往马来西亚。东营市东营区商务局党组成员江美玲：
2: 我们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指导企业开展国际认证，帮助对接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推动手续办理，打通出口关卡，最终实现产品的顺利出口。
3: 山东台消息，5月11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率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委员视察团到山东，围绕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开展视察调研。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视察团，采取分组视察方式，深入济南市、青岛市、德州市了解有关情况。视察团表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逐步扩大高中教育规模，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深化教育机制改革，强化数字赋能。要发挥政协委员作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韩冬梅、全国政协委员段清英等参加视察，省领导刘强、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4: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孙喜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结合当前矿山形势和特点，迅速开展全省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系统梳理全省地下矿山安全状况，省市一体对事故企业开展帮扶督导，对全省非煤矿山企业探索设立驻矿监督员，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好转。
3: 山东台消息，今天山东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聊城市隆重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出席开幕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宣布运动会开幕。本届运动会以“花开齐鲁16红，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竞赛项目10个大项、55个小项，表演项目3类20个。16市和省直共17个代表团的1100名各族运动员参赛。
4: 聚焦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省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打造推出系列文化惠民品牌，在东营市东营区，当地创新打造新6亿公益文化培训项目，将礼、乐、书、画等传统文化化身10门公益课程，全程实行免费授课，汇集群众超20万人次。东营市东营区新6亿公益文化项目负责人王岩：
6: 为了让服务更接地气，创新推出点单式、送餐式服务，把优质的文化课程精准地送到群众身边。通过这些课程与服务创新，进一步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公共文化服务更高效、更贴近民心。
5: 德州平原深耕文化惠民品牌，公益培训班延续免费教学、零基础入门、订单式设置课程模式，涵盖舞蹈、声乐、各类乐器及形象管理等多元课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舞蹈学员唐丽：
7: 老师教的专业又耐心，我们心情也特别愉快。我还加入了文化志愿者队伍，去社区演出，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5: 威海乳山创新实施公益电影加文化惠民工程，整合电影放映与便民消费、志愿服务等资源，打造乡村微集市，推动文化服务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威海乳山市朱网镇大龙口村村民李爱香：
8: 活动挺好的哈，还有精彩的节目，还有秧歌，还有家电下乡，还有优惠的商品，晚上还有电影看，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多举办。
5: 我省聊城、日照、德州等地还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民风。近年来，聊城、临清开展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文化惠民活动，通过送戏下乡加全民参与模式，将高质量的文化服务直接送到百姓家门口。五城依托县、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接地气、聚民心的群众文艺活动，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达田间地头，惠及千家万户。五城县好王庄镇好二村村民孙娟：
9: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戏，街坊邻居啊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场面特别热闹。大伙打心底儿的感受到啊，乡村日子越过越红火，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3: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刘建亚。深耕数论研究数十载，他坚守初心，潜心求索，深耕现代数论核心领域，创新将高阶自守形式引入素数分布研究，攻克高维高次哥德巴赫相关难题，引领中国数论学派跻身世界顶尖行列。请听报道。
10: 数论被誉为数学王国女王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便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我国解析数论底蕴深厚，领跑世界。自华罗庚开创学派到潘成栋、王源、陈景润，接连突破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五、一加四、一加二命题，铸就了坚实学术根基。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刘建亚
11: ：Q 的0.9次方，这个就是那个一加1.9，这个命题就对应了。这地方是0.9，如果把这个0.9降到零，看了吗？降到零就对应着1+1，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
10: 迈入21世纪，刘建亚潜心钻研20余年，以高阶自守形式为全新研究工具，赋能素数分布探索，带领团队将经典1+2成果推进至1+1.9，实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重要进阶。山东大学数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博士李佳民：
12: 那如何把这些新用到的解析数论的前沿工具应用到哥德巴赫问题上？刘建亚院士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非常长的思考，他把这个问题从线性的素数分布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把这个前沿的自守形式理论应用在上面了。而我们现在呢，发现这套理论实际上能够反哺哥德巴赫猜想的这个进展。
10: 在刘建亚看来，数学的内核是严谨逻辑，定理需经严密推导，亘古成立，而未经逻辑佐证的只能归为猜想，缺乏学术可靠性。他年少时受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启迪，自此扎根基础科学，对数论的热忱与探索之心数十年未曾停歇。刘建亚：
11: 数学的证明是逻辑证明，这个定理得永远是对的，得在任何条件下都对证，这叫逻辑证明。有人讲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想打败逻辑，你还得使用逻辑。
10: 凭借着这份坚持和执着，刘建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系统深耕高阶自守形式理论，首次攻克一类自守 L 函数的亚凸性上界难题，打通理论跨界路径，以自守形式赋能素数分布研究，破解素变数高次方程组可解性难题，持续稳固并提升中国解析数论的国际领先优势。刘建亚：
11: 我们数学对应用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它都有滞后性，所以数学这行是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跟工具。这就好像你做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得有了你才能用，现做你就来不及。
10: 刘建亚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赞誉，获评卓越的贡献、最前沿的结果、里程碑式突破。他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重磅荣誉。如今，刘建亚扛起中国数论学派传承重任，他重构山东大学数论课程体系，兼顾经典积淀与现代前沿，甘为人梯培育青年人才，一批新生代数论学者茁壮成长，接续发力。刘建亚：
11: 国家强调四个面向，四个面向之一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数学这门学问所做的研究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我们从事数学研究，既要做好数学理论的研究，又要注重数论 在现实科技当中的应用，这就是我们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我们数学人应该做的事情。
4: 口岸效率每提升一小时，城市竞争力就能往前再迈一步。青岛自贸片区以制度创新破题，联合海关、港口同步推出两大智慧平台，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和数字能碳管理平台，让船舶燃料供应一键通办，让绿色减碳有账可算。请听报道。
13: 国际航运中心竞争拼的就是口岸效率。过去给一艘外轮加油，供油企业要在海关、港口之间反复跑，纸质单据层层递，一单业务每两天下不来。那么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到底能把这道流程压缩到什么程度？中国船舶燃料青岛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高峰：
14: 以往需要线下申报的环节，从提油到供油，现在全部转为线上，整个业务流程由原来的两天缩短为8小时，实现加油船即加即走，从供油企业到售油船均感受到了平台的便利性。
13: 提速的背后不是简单把纸质表搬到网上，而是监管逻辑的重构。海关不再事后反复查，而是把监管动作直接嵌入加注流程，全程数字化跑通。青岛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罗福茂：
15: 此次智慧监管服务平台的上线，也是青岛海关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的重要实践。我们紧扣船公司、供油企业的核心需求，将海关监管顺势嵌入燃料加注作业流程，实现全链条、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有效提升了加注作业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13: 效率之外，还有一道必答题：绿色转型。船舶烧什么油？靠港用多少岸电？集装箱走水运？比公路省多少碳？这些以前算不清的账，现在有了专门的碳账本，数字能碳管理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航运物流部部长周宇翔：
16: 燃料供应服务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衡量港口口岸配套服务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通过联合建设数字平台等基础设施，加速发展清洁能源供应业务，并研究制定系列激励措施，旨在全面巩固港口枢纽优势，提升国际船舶服务保障水平。
3: 威海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创新推出登记注册智能审查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破解审批堵点，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智办、好办升级，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请听报道。
17: 威海某财税事务有限公司经理董润成长期代办企业登记注册业务，过去往返大厅反复咨询、久等审核是常态。如今国内领先的 AI 智能预审模块上线，材料提交后系统自动校验，秒级反馈错误，无需人工咨询，办事效率大幅提升。董润成：
18: 有了这个模块，我们提交完之后会预审一遍，之后知道有哪块有错，我们知道怎么改正，不需要再打电话咨询，便利程度比之前多了很多。
17: 这项创新性智能辅助审核功能不仅方便企业群众，更重构审批流程，系统自动校验材料，清晰标注异常，一键汇总反馈，大幅减轻人工压力，审批效率和精准度显著提升。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许可辅助科副科长吕欢欢：
19: 智能辅助审核功能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的材料进行一个自动的校验，然后异常的点以及一些异常的原因能够清晰的帮我们列出，逐项的进行反馈，配备了一键汇总和一键复制反馈功能，更加高效。
17: 以创新为引领，以数据为支撑，威海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依托爱山东 APP 政务服务网，推动高频事项掌上办、网上办，以数字化改革激活服务新动能，让政务服务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
4: 淄博是齐文化的核心发祥地，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深耕齐国故都的历史底蕴。淄博大力做好齐文化加融合文章，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古老的齐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请听报道。
20: 近日，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对排水道口、南马房大墓、稷下学宫三处项目进行了细致的修复。此次改造升级后，进一步提升了公园的观赏性与教育性， 作为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核心载体，遗址公园每天迎接20000多人前来探寻古迹，感悟千年文脉。游客谭女士：
1: 千年奇文化呢，它并不是书本上遥远的历史，而是这些鲜活的呈现在了我的眼前，让我呢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有感染力。
20: 为了更全面立体地展示奇文化内涵，当地依托考古成果加快博物馆群建设，通过数字化手段与实物陈列相结合，让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全方位感知齐国盛世风貌。奇文化博物院文物部主任李林林：
21: 博物馆看到实物呢，以及咱们这个视频和沙盘，有一个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看咱们脚下的这组砖呢，就是采用的这个花纹铺地砖上的纹样进行复原的，就会有一种直观的认识。
20: 目前淄博已建成足球博物馆、古车博物馆、东孙战国墓博物馆等各类别文化场所，其中国家一级馆4家，形成一城百馆的文化格局。策划6条博物馆主题游览线路，各类博物馆串珠成链，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市民高女士：
22: 这里既有生动的这个动画的展示，也有一些互动的体验，在这么浓厚的这个文化氛围和环境里，让我们孩子在耳濡目染当中能够感受我们家乡的历史啊，把这份宝贵的文化好好的传承下去。
20: 除了公益性质的文化展示，淄博还整合齐长城沿线遗址、景区、传统古村落等旅游资源，推出齐长城沿线寻迹之旅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文旅融合魅力，深挖齐国故都底蕴。近年来，淄博还推出了音乐剧《稷下学宫》等文艺作品，建成齐文化典籍中心等文旅项目，持续举办齐文化节等活动，推动齐文化释放时代风采。齐文化研究院产业融合发展部主任石志丹：
23: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的生命力，让齐文化真正的在城市中流动起来，活在这个产业的链条里，活在游客的体验中，活在我们城市的温度里，也活在市民的自信里。
3: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残疾群众难题，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等系列暖心活动，以精准服务传递温情，用实际行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助力融合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24: 在助残日到来之际，威海、青岛城阳区等地举办公益市集、互动工坊与暖心服务等助残活动，通过捐赠创业启动资金，开设免费公益市集，展销残友非遗手作，开展文创技能培训等暖心举措，搭建就业创业平台。青岛某特殊儿童职能发展机构负责人王琴：
25: 带来的义卖的产品有面包房，早上新鲜出炉的各种面包都特别好吃，虽然绑的大家能看到有点不完美，但确实是孩子们自己亲手独立制作出来的这个艾草锤。
24: 日照、滨州彰化区等地开展医疗助残活动，在彰化区富国街道如康家园，专业医护团队逐一细致评估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一人一侧定制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现场手把手演示康复训练动作，帮助残障人士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富国街道如康家园负责人李福军：
26: 提供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因子治疗、中医适宜技术等专业服务，建立健康档案1735份，签约率达100%，切实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
24: 连日来，青州市开展安全用电点亮希望公益行动，面向困难残疾家庭、孤寡老人免费更换室内老旧电线。此次公益行动汇集400户特殊家庭，用心用情守护残障群众用电安全。青州市联众公益服务中心副会长李建波：
27: 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创造新服务模式，链接更多社会资源，为特殊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4: 德州武城、聊城阳谷等地开展集中宣传服务，工作人员发放惠残政策、助残募捐倡议书等资料，面对面解读残疾人证办理、康复救助等惠民政策，推动惠残服务直达基层。淄博市举行情暖残障残疾人就业招聘活动， 43家优质企业携782个岗位现场揽才，吸引400余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06人。残疾人沈远飞：
0: 我现在是腿部四级残疾，走路没问题，会电焊、钳工、叉车。

0: 一定的管理能力，现在想找一份技术类的工作。来这个招聘会呢，也签订了这个意向的企业，等后续通知。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济南、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阴，22到28度，德州雷阵雨，20到27度，聊城小雨，20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20到28度，菏泽小雨，20到29度，枣庄阴，19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29度，临沂多云转阴，19到28度，日照阴转多云，17到22度，青岛多云，16到20度，烟台多云，16到26度，威海晴，16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17到29度，淄博阴，21到30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东营多云转阴，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2到28度。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400881534，400881534这个电话，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400881534这部电话呢，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那我们。这个调解委员会呢，也会每天呢都安排人民调解员在我们济南这个大观园这个地方东图大厦8楼我们的调解室啊进行值班。如果您有生活当中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调解员来帮您进行公益调解，那欢迎您呢也可以随时呢到我们的这个值班室来啊。外地的朋友到这个东图大厦8楼呢，您坐车坐火车坐到济南火车站老站啊，下车之后呢。乘坐公交车坐一两站啊，就能到这个大观园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调解室呢，就在大观园这个地方哈，您下车一问就可以知道了。那今天呢，为大家要。

0: 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燕青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2: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所有的这个人民调解员啊，在跟大家进行调解工作的时候呢，都是进行公益调解哈，我们是不收取费用的。所以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您希望我们的调解员来帮您进行调解，除了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调委会的值班室啊，位置呢是在济南大观园东都大厦8楼啊，直接到8楼之后呢，我们会有客服啊，带您到我们的这个调解室来。当然也是希望您如果来之前呢，还可以先行啊打4008815348呢进行相关的一个预约，是比较稳妥的哈。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电话哈，先有请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请讲啊。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医疗事故那个产生的这个后期补偿款，让那个就是他姊妹三个。叫最小的一个弟弟吧。
0: 您先把事情啊详细的说一下，啊，您这样您直接说结果，然后我们不好去推断里面的细节。
3: 好的，好的，好，好的。
0: 您是这个事情的当事人是吗？
3: 我不是当事人，我这个
4: 我是当事人。
0: 是不是你旁边啊？就是两个人是吗？
4: 啊，对，我们两个人。
0: 啊，您两个是这是什么关系啊？朋友。
4: 那个啊。
0: 啊，就是说。您这个旁边是您朋友，刚才是朋友带您问的是吗？
4: 对对对。
0: 您怕自己说不清楚，所以让朋友来说。
4: 对。
0: 这样还是您来说，有说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让您朋友补充，好吗？
4: 行行。
0: 您是当事人，那么就是经历这个医疗事故的是您本人。
4: 经历是啊，是我我二叔就是没人。
0: 二叔没人是什么？
4: 就是二叔是个。是个就是五保俺叔吧。
0: 经历这个医疗事故的是您的二叔。
4: 对。
0: 他已经去世了。
4: 去世了，对。
0: 去世了，他无儿无女。
4: 哎，对。
0: 啊，然后呢您现在是什么，是帮他来处理他的后事。
4: 这个后事吧，就是他是在医疗事故是那个在医院里叫人家打麻醉时给打死了。给打死了，那个当场是去住院，也是我辞职去住院的，是我拉着去住的院。
0: 就是您一直是照顾他，是吗？
4: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也一直都是您在处理，是吧？
4: 对，我照顾我那个拉着去住的院，到上手术台到死也是光我自己在那了。
0: 然后呢，就是现在刚才说到了这个医疗事故的这个赔偿款下来了，是吧？
4: 下来了，对了，下来了呢。我两个弟弟，俺大弟弟不要，就是大兄弟不要，俺连那个钱，拨到俺那个，拨到俺二兄弟手里了，拨到俺兄弟手里呢，俺老的钱。
0: 补偿款直接打到了您弟弟的卡里，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
4: 出现了这个钱呢，俺大兄弟不要，俺妈不要，俺是想，俺有俺爹。这个俺输的钱应该俺爹能享受不？
0: 你现在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补偿款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权利去拿？是这意思吧？
4: 对，我有权利要吗？就是说俺处理的是我。
0: 您现在您爷爷奶奶还在吗？
4: 不在。
0: 就是您二叔家里的这个亲人，除了您父亲，还有其他人吗？
5: 没有。
4: 没有了，有俺就是俺姊妹仨。
0: 也就是说您二叔膝下无子，没有结婚，是吧？
4: 对。
0: 然后呢是现在就是在世上亲人就只有您父亲，您父亲您母亲还在是吧？
4: 没有，
0: 母亲也去世了。
4: 那
0: 您父亲就是由您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4: 对。
0: 现在这个补偿款呢打到了您弟弟的这个账户上，你想问一下他应该怎么分，是吧？
4: 对。
0: 行，那我们听一下调解员跟您说一下哈。
1: 除了刚刚咱捋了这些身份关系之外，还想再额外问一句，就是你二叔除了你父亲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4: 姐姐有个姐姐。
1: 这个姐姐还在吗？
4: 在，
1: 还在。
4: 90多了。
1: 90多了。然后她有孩子吗？
4: 有5个。
1: 嗯，然后你这个他那个姐姐，也就是说你姑姑是不是？
4: 对。
1: 嗯，你这个姑姑，然后他这个身体条件怎么样？
4: 身体挺好，条件挺好。他有两个，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1: 嗯，身这个意识说话什么都很清楚。
4: 嗯，清楚。他不知道俺叔去世。
1: 啊，他还不知道你二叔没了。
4: 嗯，不没敢告诉他，咱看他俩九十多了，他光一回。
1: 嗯，那你二叔当时去世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赔偿款？
4: 是吧？就是说当时，俺大兄弟吧，就在那个河南碰上，他两个孩子在外头，他就退出了，我不要钱，我也不参加了。
1: 嗯，
4: 就是求完伤，人家就走了。
1: 啊，这个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二叔因为在医院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他不人没了吗？他没了之后怎么谈的赔偿？这个赔偿是怎么给的？是通过法院了，还是通过调解了，一条委啊，还是说你们私下这个达成私了了？
4: 私了嘞。
1: 怎么说的呢？这个事儿？
4: 就是那个当时，通过一条委吧。人家只给了40万，这40万。俺不愿意，就连俺爹，就是俺死的俺叔的他哥，俺连俺爹就弄一俺来隔了十六天，隔了十六天，人家赖着人家，你不给俺钱，俺不能给，不愿意啊。他俺叔只是一个骨折，上手术台走到手术台上就给打死了。那个当时给了40万不愿意，那个连俺爹又领去了。人家就说出了个20万，出了个23，那个俺妈也不愿意，他当时是俺一个表妹，就是表姑，姑奶奶家的表姑家的一个表妹，他也是干那个医生，干医生是在那个乡村医院，俺叔是在这个州城带出医院。那个他们都认识，医生都认识。
1: 嗯，具体说事情就行。
4: 就是他们说的，当时就是说，经过一条胃，就是按程序走。发伤就能那个就是不少给1分钱。该怎么给的怎么给，俺不懂的我也不认字。就听他的了，听俺那个表妹的，就按这个程序走了。他给拉到。第二，俺说这第二天请你的去拉去，
1: 他说的这个按程序走完一分不给你少，这个数是多少？
4: 他就是俺那个表妹说的是30至50，
1: 30到50。
4: 嗯，
1: 但是只是说这么口头说的。
4: 啊，对，口头说的。
1: 然后接着说。
4: 口头说完，他到后来就他们就是就发伤了。发完伤就他们就上那个就是一条胃了，走了一条胃过都快一个月了。就是头一天出了个7万，给7万。到第二天又给了个12万。12万也不行啊，俺叔是没毛病。就是一个骨折，他就直接给俺打死了。当时我又录的他的音什么的。
1: 最后谈到多少钱？
4: 最后是，就是说俺又找着那个就是，不是管这个卫生局来的局长，俺又找着那里。这卫生局的局长又给这个带去医院来的，院长打了个电话，
0: 就你们调解的过程比较复杂哈，就不用说那么多细节了，就最后落实到最后是多少款项？
4: 39万3。
1: 39万3，这39万3谈好了之后，当时有没有签协议啊？
4: 当时就是上一条围里，就是
0: 调解员问你有没有签协议，你就直接说有还是没有。
4: 就签的，我不认了，就签了4张，这4张是、
0: 那就签了。
1: 签了协议，这个协议主体是谁啊？
0: 谁签的呀？
4: 就是俺二兄弟签的，我跟着来，我看来都是。
1: 你二兄弟当时签的时候，他是权利人吗？你这个协议书上权利人可不一定写的是你二兄弟啊。
4: 哦，对，就是这个李行中的人得是，应该是。
1: 就是甲乙丙三方都是谁？
4: 都是有俺爹，第一个是俺爹，我，加上俺大兄弟，加上俺兄弟，就光俺四个，
1: 这你四个加上医院，然后你们这个协议里边有没有提到过你大姑的事情？
4: 没提。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钱，然后当时是在协议里指定的是收款人账户了吗？
4: 收款人账户就是 就是俺说的，因为这

0: 就那个打到暗上的头上了，
1: 嗯，就指定账户了，你们当时也都同意了。
0: 嗯，当时就是，
1: 咱就说当时是不是同意了？
0: 俺爹没去，俺爹岁数大了，就直接了。
2: 你不用说这些细节哈，就是当时肯定是同意了，一致了，才在上面签的字，是吧？嗯，
0: 城里这个钱，就是人家给了，也愿意了，
1: 也已经发到你弟弟的账户里了。现在你就主要想看看这个钱，你能不能依据协议或依据你的亲属关系去要这个钱？
0: 俺是这个意思吧？
1: 我跟你说一说哈，
0: 嗯嗯，
1: 你听我说就行了。其实你们这个协议里，到目前为止签订的过程中是缺少主体的，因为如果说你叔叔不在的情况下，那么签订的权利人应该是你父亲和你大姑，你们这一代人其实还差一回事儿。有你父亲和你大姑在的情况下，其实不牵扯你们，只是说如果说某一个人尽到了义务比较多，你可以参与到分配，但是你们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参与的权利人。说白了说，这个钱就应该由你大姑和你父亲拿着，如果你大姑不要的情况下，那这钱就应该是属于你父亲的。
0: 哦，就是我当时俺是人家医院来说的，得叫俺爹签。
1: 嗯，
0: 他
1: 应该是你姑和你爸爸一块签，
0: 是吧？俺姑没看着岁数大，人家没参与。
1: 嗯，但其实这个协议是有问题的。
0: 是问题，有问题吧？
1: 对，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说某一天你大姑突然知道这个事情，她反过头来去找医院的话，她是能找得着的，因为缺少了她的主体身份。
0: 啊，
1: 嗯，咱再退回来讲，咱先不说你大姑的问题，那再推到你们家身上来说，那这个权利人也应该是你父亲。这个钱到了你弟弟名下，并不代表说这个钱就是完全属于他的。
0: 嗯，他现在就是属于他了。
1: 他不要，他拿着是因为觉得在他账户里，但是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个钱并不是说全部都归到他身上的。你们是有要的权利。
3: 他不应该独自享有这个权利。
1: 他没有办法空享，因为有他父亲在的情况下，这个权利人是他父亲和他大姑。
0: 对，俺爹想要两个养老，他俺兄弟呢？就领着他媳妇骂俺爹。
1: 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帮你父亲从你弟弟的手里要回去，这个是可以的。
0: 嗯，我要就拿刀砍我。
1: 啊，那你这个情况就看你们家庭内部怎么考虑了。你们是愿意商量商量，还是去法院起诉，那就看你们家庭内部的沟通了。
0: 嗯，那要回来
1: 吧。我跟你说的是法律意义上来说，你弟弟他没有办法基于这种身份关系独享这个钱，除非你们都放弃。
0: 嗯。
1: 只要是你们没有都放弃的情况下，那你父亲和你大姑是天然性的优先享有的。
2: 现在他面临的问题是没法协商，对
1: 方
2: 之间
1: 协商
2: 钱在那儿，那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
1: 就只能起诉。
2: 诉讼的话怎么样去
1: 诉
2: 讼？诉
1: 讼的过程中你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你父亲现在他的意识状态如何的，是否清醒糊涂之类的。如果你父亲
2: 现在他清楚，让他说。你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嗯，属牛的，七十八。
2: 现在这个意志什么意识都很清醒吗？
0: 清醒，他姐姐还养着养嘞。
2: 那他现在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吗？
0: 他给他儿打架了，就是说，嗯，我是说他，我是嗯。
2: 你不要岔开，就问你这问你往前问这个问题，你就说你父亲现在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吗？
1: 你父亲愿意起诉他儿子吗？
0: 嗯，他不好，本身那就不好，他什么呢？
2: 他愿意起诉他的这个孩子吗？
0: 他是当时哪天闹乱都是说的愿意，愿意，
2: 也就是说他愿意去起诉是吧？
0: 他是嗯，当时说的愿意，咱是四三几门都是最多了，十来天了，我挺憋气的哈。但是俺一个年没要，要
2: 这个他说是可以愿意去起诉，到现在没有去走诉讼的原因是什么呀？
0: 嗯，原因他是也不认字，他是人家都说他打这的说的他不享受不着。他就说的，哎呀，人都说我上诉不做。
2: 那现在如果他父亲不去起诉的话，他是没法主张的，是吧？
1: 对，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协议这个款项的赔偿的金额的主体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大姑。那在他俩都在的情况下，他们这一代其实是没有权利分配的，除非像这个女士说的，我对这个小叔二叔，我尽到了很多的照顾赡养义务，我可以基于我的付出，适当性的取得一部分，以这个女士的名义去适当性的起诉。
3: 哦，
0: 他还有一样的嘞，
2: 适当性的这个数值怎么来定呢？
0: 咱那个下边庄行，他五保有一个叫，监护权，他是监护权，他不是继承权， 他叫他监护，他也监护。

0: 我不知道
1: 谁有监护权、
2: 啊、你弟弟是监护人。
0: 我就是这个钱打到监护人上了，他是监护人，监护人，但是他没
1: 监
0: 护。
1: 你
2: 不
1: 是你
2: 管
1: 监
2: 不监护的
1: 监护，他有这个身份在这里。
2: 对，只是说我还是跟你说的，如果你要有证据的证明，你二叔这个平时的生养死葬大部分事情都是你贡献的，你做了义务了，那你可以基于你的行为适当性的去主张

0: 就是你可以去告他，
1: 对，
2: 可以
0: 直接去告他，
2: 可以民事起诉他这个要回他这个付出的这一部分，
1: 对
0: 对，
2: 哦，他这个他二弟当时出的丧葬费，他应该扣除这一部分，他大姑和他父亲共同享有这个剩下的这个款项，
1: 丧葬费谁出的先扣出来，
2: 哦，就是他弟弟出的丧葬费扣出来以后。扣出来之后给他弟弟，然后这个剩余的钱只有他大姑和他父亲享有是吧？
1: 正常情况下就是他父亲和他大姑享有，除非人家不要。
0: 但是他就现在来电话的这位女士，她没法去替他大姑和他父亲主张。
1: 对，
0: 她能主张的只能是主张他
1: 自己付出的部分，
0: 付出的这一部分。
2: 对，哦，他可以通过法律要回他付出的这一部分。
0: 对，
1: 其实要了就是我付出的辛苦钱，其实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
2: 哦，他大弟没有权利要这个钱是吧？
1: 因为你们来说，你们是差一辈的，权利人是他父亲那一辈的。
0: 但这里面刚才他说到了，
1: 哦，
0: 其实他这个拿款的这个弟弟是
1: 监护
0: 人，
1: 嗯，
2: 对，
0: 他如果是监护人的话，他是有身份去，
1: 嗯，
0: 可以去拿的吧？
1: 监护人的话，也只是能证明他对他有一定的监管的照顾的义务，但并不代表说所有的财产权利就归这个人。监护人的意义是指的是这个人没有生活能力，然后又没有行为能力，然后他的一些行为，
0: 嗯，
1: 生活财产需要有别人监管，那这个人只是一个监管管理的义务，但是他没有处分的权利，
0: 嗯，
1: 也没有占有的权利。
0: 嗯，
3: 就是他要是监管，他还没监管，他头一天死了，第二天他才来的，就是说今天死的，头一天
0: 监护人不是说是体现在这一时，是吧？
1: 对。
0: 嗯，这
3: 他从来都没监护过。
0: 他是因为可能是考虑到你的二叔膝下无子，也没有结婚，
1: 嗯，
0: 也可能是村里是吧，就定了这么一个身份给你
1: 的弟弟。因为他当时五保的时候肯定要交申请，交谁是监护人相关材料，肯定是你们交了材料了，不交材料人家不会说主动给你放到你那个二弟弟名下的。
0: 嗯，
3: 对，监护就是放到他这么了，叫他监护就是说叫他一个月去两回，他一回也没去过。他不去还不说了，他都在那里所有人家活着的家产，就是说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这些事儿咱就不去深究了，只是说通过你的身份，你要是想要这个钱，你可以去基于你的前期的一系列的付出给老人的生前死葬，但是都需要提供证据，可以适当性的主张一部分辛苦这么一个费用。但是除此之外，你姑姑的和你父亲的，你都没有权利替人家去做主。如果他们想要，
3: 对对，
1: 要以他们自己的名誉去起诉你弟弟。
3: 嗯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拿不到多少，你起诉的话不如再去和你弟弟商量一下，先商看看还有可能吗？
3: 没，我不想要，我那意思就是给我麻烦，给我十块来我也干爹，俺不要。
1: 那就看你父亲，那就看你父亲愿不愿意起诉他儿要这个钱了。
3: 啊，我吃货的再多嘞，那是我愿意吃货的，
1: 嗯，
3: 我小云是我的。
1: 嗯，
3: 我但是说我不服着哪里呢，把钱他自己都占为己有。他还骂这个没有，那骂那个不该享受，就光他自己享受。
1: 嗯，
3: 我是不服这个，我才问你，能有，就是俺爹
1: 起诉，嗯，可以起诉，
3: 能胜吗？
1: 嗯，他也能要，
2: 他有胜诉的把握是吧？
1: 嗯，他是能要的，你就正常。
3: 能
1: 如果你们要是谈，你们就正常起诉就行。
3: 嗯嗯，我只是
0: 起诉的话，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咱有
0: 一
1: 个前提哈，对，有一个前提是你们协议书中没有指定同意给你弟弟。如果你们在协议中你们都做了文字上的放弃了，就同意打到他名下就给他了，那你们打就没有意义了。
3: 没的，
1: 看协议。
3: 俺没签协议，他弟妹俩签协议了。他弟妹俩签了，俺没签，但俺爹没签。
0: 那你父亲有没有委托给你弟弟去全权处理这件事情？
3: 没有，俺弟弟我就一直跟着嘞。
0: 那你说，我觉得应该不会没有，没有的话他怎么？
1: 正常来说，他父亲是享有的，而且还有个问题，他当时整个签协议的过程来说，主体上来说，包括签字人来说，
0: 嗯，
1: 其实是有瑕疵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面，他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漏洞，还能让他签的话，这里面你父亲可能会有授权啊什么的。如果要是都没有授权的话，你这个二弟他只是一个监护人的身份就把所有的这个钱都拿走的话，这个也不大很合情理。
1: 嗯，而且现在好多医院都有法务部，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医务部，他们就对于这种材料还是有一定的审核能力的。
0: 对，
1: 嗯，
0: 他给出钱去他肯定是非常谨慎的。
2: 这么老师，他当时什么情况呢？哈，他农村人他不懂法律，就感觉着上辈人不享有这个
0: 农村人不懂法，就你说的可能就是说你们不懂，或者你这个二弟也不懂，但是给你们钱的人他懂。
2: 对，
0: 医院他有法务，啊，
2: 他
0: 们去帮你去一条尾，他们有这个相关的这种。

0: 律师，他们肯定是跟你们签的这个协议里面，他是
1: 对
0: 有
1: 对，
0: 相关的内容，能够去支持把这个钱打给他弟弟的。
1: 当时怎么回事呢？他是老大和老二他两个侄子，就是死者的这个两个侄子签的协议，老大放弃不要给老二。当时他父亲他哥哥就是没说不要他弟弟死亡的这个钱。
2: 啊，咱总结一下哈，如果协议里边确实没有体现出他父亲任何放弃的，然后呢，那基于这种主体关系，他父亲是享有权利要求他那个小孩给他返还属于他那部分的，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2: 但是你们在起诉之前，我还是建议你们找个人再给你们看看你们当时协议到底怎么签的，
0: 发给我们看看也可以哈。
3: 发给你看有、
0: 可以发给我们看看这个协议内容，
3: 去哪里
0: 都是
3: 发给呢？
0: 您这样，您就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然后客服会加您微信。您有微信是吧？
1: 有微信
0: 啊，有微信，从微信上发图片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帮您看看，好吧？啊，您这个情况让调解员帮您看一看。啊，
3: 那没办法，你选的俺
1: 那400多号。
0: 啊，4008815348，我们这个电话就可以。啊，您这样随时打就行啊，明天上班之后打也可以。好吧，对，4008815348哈，
1: 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就等您联系哈，这个事情也是最好先和我们调解员沟通之后啊，你再来做后面的决定，好吧？好了，我们就挂线了哈。您看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它里面存在着好多，就是在我们的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当中，可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地方，但实际上又不是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对，他只能说是可能符合你们就当下的一些人的一些认知，但是呢合乎情理，他不合乎法理。因为从法理上来说，这个人去世了，他的所有赔偿款义务权利之类的是由他的继承人来承接的。那他的继承人啊，这个人他没有结婚，没有生育子女，那他的配偶父母在不在？如果父母不在的情况下，那就会产生第二顺位继承人，那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但是兄弟姐妹呢，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那其实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人的权利人的承载体就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这个整个的沟通过程中，他姐姐没有参与。而且医院又把款项又和他这个哥哥一家签了协议，把款直接放出去了。所以通过整个协议上来说，他们协议签订的时候，一是缺少主体，第二是可能是存在一定瑕疵。就像咱刚刚说的，如果他大姐突然冒出来了，
0: 也可能有一些隐情。
2: 对，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像咱刚刚朋友说的，哎，这个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2: 啊，或者是说他大姐
0: 一些情况他可能不了解，
2: 对啊，大姐有没有签过书面东西，然后给人家这个医院了，这个东西就都不好说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可能给钱的这一方是会比较谨慎的，
2: 对
0: 啊，里面会出现一些纰漏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2: 对，就像咱刚刚
0: 我们要看一下协议。
2: 对，刚刚说一个问题，如果他大姐突然跳出来说，哎，我弟弟没了，没人通知我呀，我也是权利人呀，怎么没人赔偿我呢，怎么怎么知道，那他这个事儿要找他完全找得着。
0: 医院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条尾在这里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那就看当时他们到底怎么去弄这个事情了。
0: 所以其实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个刚才提及的这位去世的老人，他这种情况在农村有很多，无儿无女啊，没有结婚啊，就如果要是说是过继的这种关系，是否享有这种相应的继承权呢？
2: 其实这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要是过继，其实类似于一种收养关系。你只要是符合收养条件，那这个人就是你的子女。那他所面临的一系列财产呀、权利义务，就直接由这个过继的子女由他一并承接了。
0: 这个过继的前提就是刚才您说到，他有类似于收养的那种关系存在，而不是说是家族内的一种口头的呀什么的，这样是不行的。
2: 他也是取决于一个时间上来一个说法的。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家族之间，哎，这家孩子多一点，那个没有孩子，过去就过去了，家族之间都说好了，那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后来随着法律越来越的严谨，也收养法的相关出台，那这个时候就要明确的该备案备案，然后该去民政局登记就都要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是不视为收养关系的。
0: 这个登记的内容是什么才能确定为是收养关系？
2: 就是去民政局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
0: 要
2: 有
0: 这种收养的这种手续在这里，才能够享受后面的继承的这种权利。
2: 对，然后一旦这个手续办齐全了，然后明确了收养关系了，那将来他的所有的财产啊钱 赔偿款之类的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就直接由这个子女来承担了，他就相当于是第一顺位了。
0: 当然这个收养关系里面其实也还是有这个后面的赡养的义务在里面，是吧？就是一旦你这个收养关系成立的话，那么之间的这种权利和义务也就等同。

0: 与亲缘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对，就抚养赡养相匹配嘛。
0: 嗯，行，我们针对于刚刚这个电话哈，也请我们的调解员回答了相关的内容。如果您针对于这样的问题也有疑惑，可以随时来拨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进行咨询。
2: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30到10:30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维 C 本身呢，就是不稳定的水溶性成分，当它接触到空气光线、高温金属离子后，就会逐渐失去活性。这个过程呢，就会体现在颜色的变化上。
5: 有没有办法能让维 C 变色不那么快呢？
4: 优先选择棕色的玻璃瓶、真空泵或者是按压泵，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光、隔绝空气、延缓氧化。还有呢，就是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晒，或者放在冰箱里低温，可以减缓精华的分解速度，保持活性。最后就是开封以后，我们一定要尽量用完，千万不要囤货。
3: 人民药监
6: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8: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7: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8: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7: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北京时间20:00。
10: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4: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10: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4: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和孟氏拔罐共同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您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我们沟通交流，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孟氏拔罐健康时间。
10: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11: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呢，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推出了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的活动，邀请您啊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活动的详细情况呢非常简单，您只要是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呢，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的免费拔罐服务。那我们本次活动呢为纯粹的公益体验，不收取任何费用嘛。这个夏天让我们用专业守护您的健康。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各服务处的电话，或者直接到各服务处去报名。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现场报名，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本次报名截止呢是一直到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为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的活动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5月17号，就是明天，将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体验店。5月20号，就是下周三，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和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有关于测量骨密度的活动，你也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今天是周末了，在这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感谢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发来的问候，不一一给大家来回复的哈，感谢大家。那么今晚的这个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对吧？你可能经常听别人这么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你可能啊，对这句话呢，也不是特别理解，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真的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得了糖尿病之后呢，一定要积极的控血糖，尽量的延缓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哈。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呢，其实真正威胁到你生命健康的往往不是高血糖的本身，而是它悄然的侵袭你全身的血管，引起各类并发症的发生。因为对于高血糖的朋友来讲，你看血糖高一点，你不一定疼，也不一定晕，也不一定有感觉，但是问题在于他的这个血糖高哈，它不是这种一次性的刺激，它是年复一年的这种伤害啊。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糖尿病，再简单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简单的来讲，糖尿病就是咱们的身体处理这个血糖的能力出问题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哈，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馒头、米饭、面条、包子、水果等等所有的食物，消化之后呢，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对吧？啊，这个食物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这会儿的时候呢，我们的胰腺就会分泌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啊，就跟钥匙一样，它呢可以打开各个细胞的大门，让你血液中的这个葡萄糖呢进入细胞里面，转化为能量，为我们的身体供能啊。然后呢，这胰岛素呢，它再把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啊，哎，把它给送到肝脏还有肌肉里面呢储存起来备用。你看看着挺好的这个过程，对吧？啊，吃了饭啊，这个产生血糖，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跟钥匙一样，把各个细胞的大门打开，让这个葡萄糖进去给我们身体供能。所以你吃了饭你有劲儿，有精神，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糖尿病是什么问题呢？就这些钥匙出问题了。 哎，胰岛素这药是出问题了，要么药是不够用的啊，就是胰岛素分泌的不足，要么就是药是打不开这些门，打不开细胞的大门，对吧？那么呢，就导致这个血糖呢没办法进入细胞，对不对？它打不开这个门嘛，它进不了

细胞，所以它就滞留在这个血液里面，形成高血糖。也就是说，你的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含量就是比较高的，形成高血糖，对吧？这简单来讲，糖尿病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其实真正的要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哈。那么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其实它的根源就是因为这个高血糖腐蚀了你的血管。啊，对吧？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你全身的血液里面这个血糖都这么高，它会腐蚀你的血管。具体怎么腐蚀的呢？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哈，你也做一个大体的了解。你了解的越深入，你得了糖尿病之后啊，你就越能控制血糖，尽量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哈。一个呢就是糖化反应。你看啊，这个糖化反应啊，会让我们的血管变硬变脆。你想象一下哈，你把一块干净的白布啊，把它泡在糖水里面，你试试哈。你也可以做做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这个白布泡到糖水里面，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它会变黄，而且这个黄你洗都洗不掉的，它会变黄，它会变硬，它会变脆，而且你洗也洗不干净。咱们的血管壁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你血液里长期的就是血糖的浓度很高，对吧？糖尿病就是血液里的葡萄糖多了嘛，如果你血液里长期的高浓度的这种葡萄糖，它呢会跟咱们这个血管壁上的蛋白质啊发生一种不可逆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叫糖化反应啊。糖化反应它会产生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糖化反应的这种物质会让你本来很柔软的有弹性的血管变得又硬又脆，就跟那个老化的橡皮管子一样。老化的橡皮管子是不是容易破呀，容易堵啊？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它产生糖化反应，就是这个高血液里的葡萄糖跟你的血管壁上的这种蛋白质发生糖化反应，让你的血管变得又脆又硬啊，这第一。另外呢，高血糖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啊，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让你血管的这个内皮啊受伤。咱们的血管哈，内壁有一层薄薄的内皮细胞，这些细胞呢是我们整个血管的保护膜。这个内皮细胞哈，它负责调节这个血管的收缩跟舒张啊，让你的血管啊，你如果你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功能好了啊，这个词我在节目中也多次给大家说到，包括我给大家介绍到知心康的时候，也给大家说到知心康可以调节你的血管内皮的功能，这个很关键。血管内皮功能好了，它能够调节让你的血管能够收缩舒张自如，能够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而且还可以抑制血栓的形成，而且还可以控制炎症。但是高血糖会把这层保护膜给它磨得不光滑了，甚至磨破了。当这层保护膜破损之后，你的血管就没有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各种损伤就会产生，对吧？让你的血管变得很粗糙变硬，而且你的血管的调节能力也差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脂类物质就容易沉积在这个血管壁上了，也就是说血液里的高浓度的葡萄糖容易损伤你的血管内皮。另外这个高糖啊，还这个高血糖还容易导致我们全身血管的慢性炎症。因为这个高血糖呢会让我们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啊超负荷的运转，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就会攻击你的血管壁，引发炎症啊。这种炎症呢可不是咱们平时这个感冒发烧那种急性炎症哈，而是什么呢？它这个炎症叫慢性炎症，就跟慢火煲汤一样啊，这个持续的损伤你的血管，这种慢性炎症，它不是说你比方我这个手发炎了，我吃点药好了，没事了，这种慢性炎症它持续的损伤你的血管，加速动脉硬化，使你的斑块啊长得更快更不稳定啊，这就是这个就是。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根源就是因为血液中过高的葡萄糖腐蚀你的血管了，它其中会产生三种反应，一个是糖化反应啊，让你的血管变硬变脆，一个是损伤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然后使你全身的血管都会产生一种慢性的炎症啊，这是这个哈。
这是糖尿病。

病并发症的根源啊。那么这个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你看咱们这个身体里面哈，没有哪一个器官不需要血管来供血的，对吧？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所有的器官是不是都需要血管来供血啊？是吧？这个血管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公路网络一样啊，密密麻麻的，它负责把氧气还有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而高血糖对血管的损伤是全身的呀，是吧？高血糖对你全身的血管都会损伤的，对吧？你全身血管里的这个葡萄糖含量都高啊，你哪里的血管坏了，哪里的器官就出问题。想想是这个道理吧，眼睛周围的小血管坏了，眼睛就出问题，哪里的血管坏了，哪个器官就出问题，对吧？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因为你的血管遍布全身，所以慢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所以说糖尿病是到目前为止导致并发症最多的一种慢性病，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是糖尿病可怕的地方，对不对啊？就是糖尿病这个可怕的地方哈，它的并发症你包括大血管啊，你包括大血管坏了，主要影响什么？心脏、大脑跟下肢大动脉。你比方说这个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这个冠状动脉坏了、堵了，就心梗了，就心绞痛了，对吧？给大脑供血供氧的这个脑血管梗了、堵了，是吧？或者破了啊，它。梗了就脑梗，是吧？堵了就脑梗，破了就脑出血，对吧？是吧？给下肢，这个下肢动脉，就是我们腿上这个动脉血管堵了啊，那么你的下肢就发凉，就麻木，就疼痛，是吧？严重的就容易引起糖尿病足啊。糖尿病截肢怎么产生的？就是下面的大血管堵了啊，血液过不去了，对吧？这是大血管的，我们都比较知道的。还有微血管、小血管，小血管它主要影响肾脏、眼睛跟神经。你看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小球，它是一团那种毛细血管啊，肾小球就是一团毛细血管。这个小血管受损之后，你会出现蛋白尿，对吧？严重的肾功能不全，最终尿毒症啊，有很多的尿毒症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最终又透析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上啊布满了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受损了，视网膜出血了，这不就失明了吗？神经，我们的神经营养神经的血管受损了，神经就得不到营养，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啊，周围神经病变，手麻脚麻、刺痛，或者是自主神经病变、心慌、便秘等等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是吧？一系列的，因为你的血管遍布全身，而糖尿病导致呢，你全身的血管都会损伤，哪里血管有问题，哪里靠这个血管供血供氧的脏器就出问题。所以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不是全身的？所以就说明进一步论证了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怎么办呢？啊，这个首先糖尿病的并发症为什么这么可怕呢？第一，不可逆，只要发生了就不可逆。第二，特别隐秘，早期没什么症状啊，它比较缓慢又隐秘。不少糖尿病的朋友血糖高了五六年十几年没感觉，哎，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全身血管都很严重了啊。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对你血管的损伤从糖尿病前期就开始了呀。啊，是吧？然后为什么这么可怕呀？不可逆，隐匿性强，而且是全身的，对吧？怎么预防啊？严格控血糖啊。所以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别再那么觉得，哎呀，无所谓，我这血糖高了，我也不疼，我也不晕，我也没感觉。是啊，你没感觉，但是对你血管的损伤可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严格控血糖，然后全面管理。糖尿病的朋友不仅要管理好血糖，还要管理好血压，还要管理好血脂，然后定期筛查并发症，每年查一次眼底，查查这个尿里有没有蛋白。同时有了糖尿病，我建议大家中西医相结合啊，在降血糖的同时可以配合三七黄芪，它对于并发症的调理是不错的。可以配合知心康，知心康对你血管内皮的调理，对于你心脏大脑的提前保健调理都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就说的要走在这个疾病的前面，不能等到多少年之后出现了炎症并发症的时候再去调理，就很麻烦，要提前的
加强保健调理。好。

0: 好的，
1: 嗯，
0: 好，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就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山东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推出了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邀请您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的力量，只要是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符合冬病夏治慢性病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只要报名成功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的免费拔罐的服务。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各个服务处的电话，或者直接到各个服务处去，当然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报名时间一直截止到5月20号，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也提醒一下临渠和博兴的朋友，明天我们的测量骨密度的公益活动将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孟氏拔罐体验店，5月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欢迎大家呢相互转告。直播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刘博士吧？
1: 啊，是我，你好。
2: 啊，你好，好。
1: 哎，你好。
2: 咨询个我咨询个问题。
1: 啊。
2: 一个月的时间以前，我这个大拇哥顶着手脖子、手面子这一块
1: 啊，
2: 他就和那个蚂蚁、苍蝇爬啥似的，就像爬啥似的，就看看没得么？
1: 嗯嗯嗯。
2: 他现在这，他就一直上了胳膊，顶着这个肩膀、手指。他那么麻上啥的，他那么发麻似的嘛。
1: 哦，也就是说从整个胳膊一直到手都有点麻了，是吧？
2: 到手链子一直就麻了。
1: 哦，您啊，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76岁了。
1: 你的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2: 我颈椎办好了的，头几年哈，他现在这。
1: 这个麻呀，像是一个颈椎压迫的，或者您最近有没有就是说这个胳膊用力比较多，干活比较多，有没有这种劳损啊，或者是着凉啊这个情况？
2: 着凉，今这时候不冷了，他这个是不要紧。
1: 啊，那你就这样吧。你如果说也没有累着，也没有凉着哈，那大概率的可能还是颈椎的事儿啊。你就在这个脖子周围拔拔，然后在整个胳膊上排罐，你这是一个经络不通了，就这叫胳膊上的臂丛神经受压了，就你整条胳膊都麻了。现在啊，这个应该是一个颈椎的事儿，所以呢，你就在脖子周围拔，然后呢，从肩膀头开始，沿着整个胳膊一个挨着一个往下拔，拔一溜，这叫排罐，这样整个这个经络通了之后，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不麻了。这个麻呀，就是经络不通嘛。好吧，你拔一拔，一个多月呢，时间不长，抓紧时间拔一拔，能调理过来。关键一定要排罐，好吧？
2: 你这个麻拔罐就管
1: 用，管用管用的。对，麻就是经络不通，排罐呢就是疏通经络。中医讲通则不痛，你想想经络通了，气血能够循环过来，它不就不麻了吗？对吧？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新泰的。
1: 新泰的哈，正好咱们现在也有这个就是免费拔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看看新泰有没有报名满了。如果你要离那里不太远的话，你也可以去那里拔一拔，好吧？
2: 哦，到新泰负责处理的
1: 啊。啊，对对对，就这个新泰服务处，你打热线的可以送一瓶蓝莓叶黄素去那领。你也可以顺便让他到那里给你拔一拔。如果你要离得近，你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报名报满了，好吧？啊，跟
2: 活动
1: 跟当地服务处的工作人员联系，好吧？ 好嘞，好，欢迎你啊，好，再见。
2: 好好，哎，好
1: 了，啊，不客气。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直播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成功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我们再来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哎，好的，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啊，
1: 请讲，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嗯。
1: 啊，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请讲。
3: 啊，我是想替那个老人咨询一下，老人就是那个之前买了创梦十八罐，然后他那个腰不太舒服，然后腿也不大舒服，就最近就出虚汗出的挺多的。
1: 哦，多大年龄啊？
3: 70多了。
1: 70多岁哈。首先这个腰不舒服，腿不舒服，这个腰椎有没有拍过片子呢？就是腰椎有没有问题啊？比方说椎间盘啊。
3: 腰椎没有问题，就是之前有个动手术啊，就躺在那个就躺时间久了，他就会觉得腰很不得劲儿，这个屁股侧面就是说老是疼。
1: 疼。
3: 之前买了个拔罐，是不是哪疼可以拔哪里啊？
1: 他这个情况得在腰上拔哈，一个是在腰脊椎两边拔。另外他这个腿就是屁股外侧，他整条腿疼吗？包括大腿小腿还是膝盖啊这一块？
3: 他这个腿没有劲儿，就走路觉得会没有劲儿，酸软那样的。
1: 嗯，两条腿都这样吗？
3: 对对，
1: 两条腿都这样。你这样哈，首先家里有这个中药拔罐可以拔吧，一个是在腰脊椎两边拔，另外从两条腿上得排罐，从屁股开始哈，沿着大腿小腿啊，这样一溜排过去。嗯，你虽然没有拍过片子哈，你说原来做手术时间躺的，但是如果说那种躺的，它不至于压的你整个两条腿都是腿酸软的，你要抽空也可以拍过腰椎片子，估计应该是腰椎有问题的，好吧？啊，对，抽空再拍吧。但是就是你腰椎有问题了，也是这样拔，就在腰脊椎两边拔一拔，从两条腿上排排罐啊，这样拔一拔。
3: 哦，
1: 嗯，对。另外这个出虚，
3: 屁股侧面需要排吗？屁股侧面它那个地方疼。
1: 对，整个这一大片，就是侧面、正面，还有这一大片都可以拔。
3: 就哪疼拔哪里就行。
1: 就这个疼点跟疼点周围，不要光拔那一个点，
3: 哦，
1: 好吧？
3: 哦。
1: 啊，对，尽量用点大口径的罐吧。啊。
3: 哦，大口径的。那他那个有时候我看老人他刚买了罐不大会用，他有时候拔后背把所有的罐全都用上了也行是吧？
1: 啊，也可以，后背上还是尽量的用一号跟二号口径大一点的。你像那个像三号四号啊，基本上拔脖子啊膝盖啊这种面积比较小的地方，还是后背上不要用太小的。嗯，他要不太会用，滨州啊有个服务处，也可以让他去那里教教他，给他拔一拔都没问题的。
3: 哦，
1: 啊，
3: 我
1: 那个打电
3: 话，他让我加上那个群了，我可以加群，
1: 啊，
3: 视频啥的，我看看更明白哈。
1: 啊，也可以，或者是您带着老人去那里给他拔一拔，教他几次都没问题的。啊，还有他这个出虚汗，出虚汗是怎么？白天出汗吗？夜里也出吗？
3: 反正有一阵儿，就是白天晚上都出，应该是
1: 就也没活动，也没有大量的活动，坐那里就有点出汗哈，这是有点气虚了。啊，如果说晚上也有点汗呢，就是气阴两虚啊，啊，他这个呢，
3: 气脏不是太好，就之前吧，
1: 啊，
3: 就是家族史有那种，就是突然晕过去那种，也没查出来啥毛病，就是会突然晕倒。
1: 突然晕倒得考虑心，大概还得要考虑心脏的问题啊。
3: 家族里边都是这样。
1: 哦，
3: 就是，
1: 那还得给他
3: 考。我父母这样过，然后我也这样过。
1: 哦，那我觉得还是要保养一下心脏的，因为晕倒了肯定那是他是瞬间的大脑缺血缺氧了，对吧？啊，大脑供不上氧气了，那么大脑的缺氧跟心脏有关系啊，心脏的这个泵血能力差了啊，都是有关系的哈。
3: 心肌缺血一类的哈。
1: 哎，对，像这种情况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多了心里也就难受啊。啊，你还得给他拔后背，他有点气阴两虚，拔后背的时候像他这种情况别力度太重啊，尽量用一号二号罐在脊梁骨的两边拔拔罐，它起到一个提高免疫力全身调理啊补气血的作用，就是拔后背啊，这是第一。另外其实我建议你呢，70多岁有时候虚汗出的比较多，也存在晕倒的情况，该给他用点知心康来加强一下心脏脑血管的保健调理啊。
3: 哦， 现在好多年不晕了，就是
1: 不晕了啊。行啊，
3: 就是这一辈子出现过那么三回两回的 啊。
1: 但是他因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那你的心功能跟这个脑血管它是都会老化的呀，对吧？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晕倒过，现在没有。
0: 啊，行啊，反正你注意点吧。尤其是年龄大了，有时候晕倒跟这个心脏的缺血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的，好吧？
1: 哦，是的，
0: 嗯，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1: 谢谢刘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好。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这会儿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给大家记录下来，明天同一时间给大家回答过去。需要这个参加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报名，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 欢迎大家哈。好的，
2: 好的啊。节目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夏季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山东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推出了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邀请您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的力量。您只要是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病、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免费拔罐服务。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各个服务处的电话，或者直接到各个服务处去报名。活动的截止报名时间是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的测量骨密度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明天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体验店。5月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3: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3: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6: 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
7: 北京时间20:30，
6: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眼，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9: 这曲子真好听。
3: 读巨匠心，
8: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9: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3: 读辟蹊径，
8: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10: 努力奋斗，
3: 读善其身，
8: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9: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3: 你不想试试吗？
8: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11: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1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 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啊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点点名，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3: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内心平静，却承载着诗和远方。
13: 每一个路口的等待，都是平凡生活中美好的向往。
3: 不惧挑战，
13: 勇往直前。
3: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13: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3: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13: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3: 新闻点点名，
14: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您看啊，现在生活当中这个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应用是无处不在啊！写文章、拟方案，扔给 AI 几秒钟就能搞定，效率像按下了快进键。但最近呢，关于这个 AI 副作用的讨论也持续升温。有人说，凡事都依赖 AI， 慢慢就不爱思考了，脑子不用会生锈，警惕过度依赖 AI， 惰性会吞噬思考能力。那么 AI 用久了，脑子真的会所谓生锈吗？有家长说了，说这孩子一写作业就抱着手机，有题目不会就问 AI。 市民吴女士，女儿上三年级，说起这个事儿呢，也是一脸无奈。她说 AI 工具呢，大多有拍照答疑功能，不会的题拍张照上传，几秒钟就跳出一套解题的步骤，又快又省事儿。但是这份便利却让吴女士心里打鼓。她说，现在孩子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动笔算，也不肯多琢磨，习惯性的打开 AI 直接找答案，走这种所谓捷径。学习本来就是在试错总结中进步的，现在好了，连犯错的机会都跳过去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没有了？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也有初一学生家长李女士，同样被孩子 AI 依赖搞得心力交瘁。她说，大脑越用才越灵活，现在孩子呀，写作业跳过深度思考、独立钻研的关键环节，那些知识点又怎么能真正消化牢牢记住呢？哎，这是很多家长的顾虑。也有年轻人说，没有 AI 帮忙，组织一段像样的话都费劲了。29岁的文案创作者小周入行5年，一直靠笔头吃饭。2年前开始接触 AI 工具，起初只觉得新鲜，想个标题，搭个框架，润色一段话，那么 AI 几秒钟就能搞定了。但是呢，2年之后的今天，他发现自己写稿的速度变慢了，不是手生，是脑子呀转不动了。小周说，以前看一张产品图，脑子里能蹦出5-6个切入点，现在对着空白文档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更让他发慌的是记忆力，刚看过的素材转身就忘了，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在高校里边，类似困惑也在悄悄蔓延。00后大学生小刘日常做小组作业、写活动方案， AI 已经是标配了。他说，一开始觉得省时省事儿，但是久而久之，一种不安慢慢浮现了。只要离开 AI， 整个人就像断了网一样。以前的课堂讨论，拿到题目，大家会七嘴八舌抛观点、画思维导图。现在呢，已经习惯性的齐刷刷打开 AI， 等它吐出所谓的标准骨架，再往里面填肉。要是没有 AI 先给个框架，他连自己从哪张口讨论都不知道了。说没有 AI 帮忙润色，我组织一段像样的话都

0: 费劲，感觉自己快变成了一个没有 AI 就不会说话的人了。也有医生说过度依赖 AI 带来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医生说注意到一个变化，随着 AI 深度融入学习和工作，便捷高效背后呢，过度依赖带来的副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有思维迟钝、精神倦怠、行动力匮乏等等的症状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文字工作者尤其常见。他说，这些人呢，身体各项检查都正常，但是长期受专注力涣散、精神状态低迷等问题困扰，细聊下来发现，很多人都有所谓的 AI 依赖症。这不是大家多心，此前多项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学习和工作中过度依赖 AI， 那么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会被削弱。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人们变得过度依赖人工智能，那么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也欢迎来说一说AI 在您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你有没有感觉到所谓的 AI 的副作用啊？如何用好 AI 呢？如何用对人工智能呢？有专家建议，坚守深度思考的习惯是关键。AI 应该这样用才不伤脑子。针对学生群体，要明确 AI 的工具属性，将其定位为所谓的辅导老师。家长和学校需协同发力，引导咱们的同学们划定清晰的使用边界，仅把 AI 用于资料查阅、思路启发、错题订正等等的辅助环节。日常完成作业、解答习题的时候，需要促学生先进行独立思考、自主作答、主动试错，完成全部内容之后，再借助 AI 核对答案、梳理解题步骤、弥补知识漏洞，从根源上避免直接照搬答案。在职场场景当中，使用 AI 同样要讲次序，整理数据、表格汇总、文字校对等等的重复性机械化工作可以交给 AI 提升效率、减轻工作负担，但涉及原创思路梳理、核心观点输出、整体逻辑架构的创作类工作必须自主完成。简言之，始终以自主思考为根本，才能真正借助人工智能实现高效赋能。
1: 曾经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与幸福生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2: 老婆，等我拿下这笔订单，咱就可以买辆好车了。
1: 直到发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在马路上牵着他的手，却像是我一个人在走。
3: 我国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
1: 我还发现，美好未来可以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4: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1: 空调温度高一点。绿色出行多一点，绿色低碳一点点，美好生活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紫色牙膏能使牙齿变白吗？
2: 最近紫色牙膏大受欢迎，用紫色牙膏刷牙后，牙齿立刻显得白了。虽然感觉有点假，但又好奇是什么原理。其实这利用了色彩互补的光学原理，在色轮上紫色与黄色互为补色。这类牙膏中添加的特殊紫色染料，在使用时会短暂附着在牙齿表面，中和牙齿本身的微黄色调，从而让牙齿看起来更亮白。但要注意，这种效果是暂时的，一旦漱口或经过日常清洁，染料被洗掉，牙齿就会恢复原有颜色。所以它并不能真正美白牙齿，只是一种视觉上的暂时调整。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我们是国家级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4: 昨天王阿姨投了50000，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1: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你。
5: 你的免疫力如何？请多问问自己。
1: 转账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这种好事儿真能轮到你。
5: 理财前问问自己，消息灵通的投资专家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点击陌生链接前问问自己，查个信息怎么还要下载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5: 陌生电话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1: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6: 资讯与世界同步，生动齐鲁观天下，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名。
0: 新闻点点名，
7: 新闻超链接。
8: 好，新闻超链接和您来关注。不少朋友会在家里自己准备海鲜大餐，但是呢请注意，

李阿姨的病情急剧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感剧烈，红肿范围持续蔓延至手腕部位。随后李阿姨突发高热，最高体温达 39.7 度，家属察觉异常之后呢，紧急送医。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白细胞数值、全身炎症指标显著升高，提示重度感染，即被收治于医院的感染病科接受专项治疗。入院之后呢，感染病科医护团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创伤弧菌俗称食肉菌，是海鲜高危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极高。如果救治不及时，即引发肢体坏死、脓毒性休克，严重时需截肢保命。那么相较于普通创伤弧菌感染病例，李阿姨的救治难度大幅升级。她有心脏瓣膜置换、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史，需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同时合并糖尿病，入院时已诱发糖尿病酮症。重症感染、心脏基础疾病、糖尿病酮症三重高危因素叠加，让他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伤口出血不止等致命并发症，生命岌岌可危。接诊医生第一时间启动危重患者救治应急预案，为患者开展经验性联合抗感染治疗，同时即刻联动骨科开展多学科会诊，评估手术治疗指征。经过两周的全力救治，李阿姨体温恢复正常，手部肿胀完全消退，创面愈合良好，全身炎症指标、血糖指标趋于稳定，彻底脱离生命危险，顺利康复出院了。那么记者注意到，因被鱼蟹类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并非个例。有科普文章介绍，创伤弧菌天然存在于温暖海水、河口水域，附着在鱼、虾、蟹、贝类，尤其牡蛎上。4月至11月繁殖活跃，在水温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最快，致病能力也最强。因常存于海水、海底沉积物及各类海鲜体内，又被称作海洋弧菌，它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条件致病菌。如果感染之后48小时内未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超50%；72小时未干预，死亡率接近100%。所以说，咱们需要高度警惕日常处理海鲜时的潜在风险。创伤弧菌感染途径包括了1、伤口接触感染，这是最常见的感染方式。人体皮肤存在破损、伤口溃烂时直接接触海水，或处理生海鲜时被鱼刺、虾须、贝壳刺破皮肤，细菌会迅速通过破损处侵入皮下组织和血液，短时间内引发严重感染。2呢是消化道感染，食用生的、半生不熟、未彻底加热的海鲜，尤其是生食贝类，细菌会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引发肠道感染，严重时可侵入血液，发展为败血症。创伤弧菌感染发病极快，潜伏期短则数小时，长不超过48小时，症状会快速加重，主要分为3类。1是局部组织感染，感染部位出现剧烈疼痛、红肿、发热，快速出现水泡、血泡、瘀斑，进而发展为坏死性筋膜炎，皮下组织、肌肉快速坏死，也就是俗称的食肉菌感染，病变范围会不断扩大。2呢是原发性败血症，这是最致命的类型，细菌快速进入血液，大量繁殖，引发高热、寒战、头晕、血压骤降、感染性休克，短时间内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极高。3是急性肠胃炎，症状相对轻微，表现为腹痛、腹泻、呕吐、恶心，一般无生命危险，多见于健康人群消化道感染后。创伤弧菌感染可防可控，做好以下几点能极大降低感染风险。1是杜绝生食海鲜，所有鱼、虾、蟹、贝类要彻底煮熟煮透之后食用。2是处理生海鲜时佩戴加厚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3皮肤有伤口湿疹溃烂时不接触海水，不触碰生海鲜。4不慎被海鲜扎伤之后，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及时消毒。如果伤口快速红肿，

0: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1: 绿色 green。
0: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1: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2: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0: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2: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3: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4: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聚餐太多，拉唑类胃药能当聚餐护身符提前吃吗？
6: 很多朋友担心吃的太多胃不舒服，就提前吃上拉唑类胃药预防胃痛。那么拉唑类胃药能当聚餐护身符提前吃吗？专家解释说，对于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来说，是需要应用异酸类的药物预防消化道出血的。但是我们为了预防某一次进食后的不适，一般是不主张预防性的用药，也不主张预防性的应用异酸的药物。那因为我们进食后的不适未必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而有些胃黏膜损伤造成的胃部的不适，其实更适用于用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平日有胃食管反流病甚至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为了避免节日期间进食油腻和甜食等加重反流症状的，是可以服用 PPI 这一类的异酸药物的。 PPI 类的药物的疗效是与进食时间有关系，一般应该在早餐前半小时来服用。另外一类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新型的药物，钾离子竞争性酸抑制剂，我们叫它皮卡，也有很好的疗效，并且不受饮食的影响，餐前餐后服用都可以。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3: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2: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3: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2: 新闻点点评。
4: 欢迎来到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耳机啊，您的耳机是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蓝牙耳机？您在选购耳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习惯和标准？那么今年一季度电子消费市场上演的一场意外逆袭给人启发。相关的市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销售额同比增长20%，结束连续5年下滑态势，相关话题也是登上热搜。您看呢，现在的很多的数码设备都是无线的哈，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那么有线耳机的翻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除了摆脱续航焦虑、设备失踪困扰等尴尬，像是潮流化这个词儿更是表达了其回潮的驱动力。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的时尚博主还有网友分享了有线耳机的穿搭技巧，相关的视频笔记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次。从实用功能到穿搭配饰，从街头休闲到职场通勤，应该说有线耳机这场看似小众的消费反弹，本质上是对细分市场需求的精准回应。您看当下呀，消费市场正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加速演进，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的特征也是愈发明显。历经多年发展，消费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各类主流消费品市场也是趋于饱和，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模式不可持续，而增量空间更多的藏在细分场景和个性需求当中。我们看到有媒体评论，无论是因为实用或时尚而重新受到关注的有线耳机，还是近年来锚定深邃、皮肤护理等新兴的差异化赛道，企业只有紧扣细分需求，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才能在存量竞争中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这既是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破局之道。从商业布局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细分场景的价值愈发凸显。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7695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0.8%，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消费水平。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这些亮眼数据背后，正是无数个细分场景的需求聚合与力量释放。小众运动装备热销，定制化家居兴起，文旅体等业态加速融合，一系列现象无不说明，当消费向个性化、多元化转变时，谁能精准捕捉细分场景需求，谁就能激活存量需求，释放增长潜力，赢得发展空间。当然，从细分赛道中挖掘增量，离不开企业的主动作为与政策的精准赋能。企业顺应当下消费品质化的发展趋势，捕捉存量市场中的多元细分需求，通过技术创新、模式迭代和服务升级，实现提质增效。同时，一方面要落实促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环境；另一方面要借助城市更新、产业改造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盘活各类存量资产，激活内生发展动力。那关于有线耳机翻红，您是怎么看的啊？有网友说了，说很喜欢，不用充电，不怕弄丢，音质还好。也有网友说，感觉还是无线的更方便，有线耳机耗手机电，而且绕来绕去太麻烦了。也欢迎您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您是更倾向于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
2: 直觉得自己手头紧，直到看见网购账单，才发现原来是我手太松。
3: 您还有一份看不见的账单，也请注意查收。
5: 吃不完就倒掉的食物，
6: 冲动买下后却闲置一旁的物品，
5: 还有白白流走的资源。
3: 这是一份要有未来支付的账单。
7: 今天的浪费行为是对明天的隐性掠夺。
2: 按需消费，物尽其用。
8: 备注：不需要一次性餐具。
3: 减少看不见的消耗。
9: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2: 增加可兑现的未来。
10: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为子孙后代攒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留下可以发芽的种子。
3: 新闻热搜榜。
4: 最近在广东珠海市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查获一名男子非法携带减肥针剂入境。当天这名宋姓男子进境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拦截。在宋某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减肥针剂。那此外呢，宋某的大腿、小腿等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海关对这批针剂进行了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海关提醒，此类减肥针剂多为未获批准的处方药，存在极高健康风险，进出境旅客应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切勿非法携带违禁品或未申报物品入境。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资讯与世界同步，声动齐鲁观天下，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名。
4: 新闻点点名，
5: 新闻超链接。
6: 如果您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会出现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还有什么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等等，这样的宣传是随处可见的。这些售价从10几块钱到上100元不等的所谓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但是有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是微乎其微，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有记者在电商平台以所谓的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块钱到上100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1000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那么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有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维修师傅说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此背景之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实际上呢，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之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

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实际上呢，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之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

如果存在反灌的可能，那反而较大程度上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业内人士说呀，加装增程器之后，在实际行驶过程当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业内人士也说呀，太阳能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在把手上，其实有一定风险。在发生碰撞时，如果撞到身体某个部位，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很轻，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增程器再去转弯的时候，容易打破电动车的整车平衡。有专家表示，首先增程器肯定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是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它电压比较高，电流还比较大，靠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它的能力是很弱的，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稍有虚接或者没有接好，导线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那么目前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私自加装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电机系统。如果被发现，交警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拆掉增程器，比较严重的就直接把车没收。如果这个车经过改装就违反了车险的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0: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1: 绿色 green。
0: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1: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2: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0: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2: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3: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6: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其实是需要在进食之前就把我们的胃肠运动的能力先准备好，所以胃肠动力药物建议餐前服用。第二类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它的种类比较多，各自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胃黏膜保护剂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比如说 B 剂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需要餐前服用，像替普瑞酮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更适合餐后服用。比如铝碳酸酶这类的药物是建议嚼服的，而不建议将整片药片吞服，所以大家在胃黏膜保护剂使用之前一定要阅读它的说明书，按照说明

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5: 读聚慧眼，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这曲子真好听。
5: 读巨匠心，
6: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4: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5: 读辟蹊径，
6: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7: 努力奋斗，
5: 读善其身，
6: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4: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5: 你不想试试吗？
6: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8: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9: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8: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9: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8: 网速更快，畅享5G，
9: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8: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北京时间21:30，
11: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法治山东节目的录音剪辑。
1: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西兰。节目呢为您开通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40088-15348。那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呢位于这个我们有个调解室哈，位于济南市的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啊。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人民调解员现场为您进行调解，那您也可以哈，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东图大厦的8楼啊来找我们就可以了。上楼之后呢会有客服人员呢带您到我们的调解室。如果您要是说希望我们上节目的哪位嘉宾啊，或者是哪位调解员帮您来进行调解，你也可以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提前进行预约啊，我们的客服呢会帮您进行安排的。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所有的调解工作呢都是公益的哈，不收费，不收费用。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的是哈，就如果您从外地到济南来直接坐这个火车到这个 火车站济南火车站的这个老站，或者坐长途汽车站啊，坐火长途汽车到长途汽车站啊，下车之后呢，坐公交车坐一两站就可以到达我们这个大观园的这个调解室。

0: 了哈。今天晚上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这个也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啊，王义荣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4008815348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接听电话，有请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直接和我们的调解员沟通就可以了啊。
1: 嗯，您请说。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母亲是再婚，
0: 嗯，
3: 现在什么情况呢？老头年龄大了，他害怕老头不在一过年，双方老头和我母亲都有退休工资，
0: 嗯，
3: 害怕老头不在了以后呢，那个我母亲毕竟在那边住了40年了吧？
0: 哦，
3: 他在那边住习惯了，
0: 嗯，
3: 习惯了，双方这边不习惯，不习惯，意思是怕老头不在了，到时候他的那边子女。不让他在那边住，
1: 那您先说说这个房子的情况可以吗？就老
3: 房子是写的是老头的名字。
1: 嗯，是他俩再婚之前取得的，还是再婚之后取得的？
3: 嗯，是再婚之前。
1: 再婚之前，房子就是全款买的。
3: 嗯，是老头的。
1: 啊，就是这个房子就这个他的个人财产，婚前个人财产，嗯，是这意思吧？
3: 啊，对啊。
1: 啊，
3: 哦，嗯，他是矿区，我是肥城矿区的。
1: 啊，哦，那房子有房产证吗？办证吗？
3: 有证。
1: 有房产证。
3: 哎，
1: 啊，是这样的哈，就是
3: 我母亲和他再婚也有证。
1: 我知道你房子有房产证，他两个结婚有结婚证。
3: 嗯，
1: 是这意思吧？
3: 啊，对对对。
1: 嗯，那您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担心，老爷子去世了之后，你母亲的一个住处，对吧？他这个子女啊，不让他在这继续住了，或者说来争这个房子。
3: 有，对啊。
1: 啊，像这种情况的话，老爷子这边有什么想法？因为正常来讲哈，你如果说老爷子不留遗嘱的情况下，他百年以后啊，这个房子啊，虽然是他个人的财产。但是你母亲基于和他之间的这个配偶关系，对吧？享有继承权啊。
3: 嗯，不是，我听说我看抖音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民法
1: 通则，
3: 不是
1: 啊，
3: 民
1: 法
3: 典啊，
1: 嗯，
3: 我上学的时候是我是70后，
1: 嗯，
3: 我上学的时候不是有第一继承人这一说法吗？
1: 啥啊？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母亲和男方和你这个继父再婚的时候，你未成年是吧？成年是未成年吗？
3: 婚姻法不是有个
1: 你回答我的问题，老师，你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成年了。
1: 你成年了。
3: 嗯。
1: 你成就是说你母亲再婚的时候你成年了，那从法律
3: 十八九岁
1: 啊，那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建立这个继父母子女关系。那我接下来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老爷子现在年纪大了，你赡养他吗？你赡养他吗？
3: 我赡养他。
0: 就是你有没有
1: 履行了赡养义务？
0: 对，有没有去照顾他、赡养他，给他出钱出力啊？
1: 对，探望。
3: 不是法律上，啊，我记得我
0: 你先和律师先和我们调解员沟通他的问题，
1: 对，因为
3: 我
1: 知道你想问什么，所以
3: 我不用管，我不用管
1: 啊，明白了，
3: 退休金，
1: 嗯，所以说，因为你刚才提到这儿，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你得回答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针对于这个，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啊，你未成年。你们之间，你和这个继父之间啊，他养你了。
3: 我成年了。
1: 我给你打这个比方，
3: 啊，
1: 你现在不是问的是你有没有继承权吗？是吧？你是问的你有没有继承权，还是问的你母亲有没有继承权？嗯，
3: 我母亲想长期在他那住的现在那个房子里想长期居住，因为他毕竟在那个房子住习惯了。
1: 我知道
3: 他
1: 有现在这个想法和诉求，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如果说老爷子不留遗嘱的情况下，老爷子现在因为基于一个是你母亲，另一个是他的子女啊，对吧？老人也得考虑把这个房子啊，他百年之后留，如果说留遗嘱的话，他想留给谁啊？这是老爷子的一个想法。如果说不留遗嘱，没有不存在合法有效的遗嘱的情况下，那基于法定继承，你母亲也是享有继承权的。
3: 嗯，
0: 那这位先生有继承。

0: 成全吗？就是刚才说到的，
1: 咱接着再来说这个问题哈，因为你他们两个人再婚的时候，你已经成年了，而且咱刚才问了你第二个问题，你对于老爷子你进行相应的赡养义务了吧？如果说啊，第一再婚的时候已经成年了，第二老爷子现在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他有退休金，你这边的话也没有说是不需要你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对吧？那结合这两块的情况下的话，你是不享有继承权的哈。从法律上来讲啊，形成了继父母子女关系，那你作为继子，你可以继承你继父母的这个财产遗产，这对于你来讲，
0: 有继父子、子女的这种关系以后才能够继承
1: 才
0: 哈。
1: 享有继承权。
0: 继承的这个前提就是，第一个是再婚的时候他未成年，对方
1: 对，
0: 对他进行了抚
1: 抚
0: 养；
1: 养的义
0: 那
1: 务。
0: 么第二个就是他在对方老了之后呢，对他
1: 哎，
0: 进行了一个
1: 进行
0: 赡养
1: 赡养的义
0: 啊。
1: 务，
0: 其实这个赡养实际上也不单单是指的出钱吧，对吧？
1: 对，
0: 就出力了，去
1: 经，
0: 照料他了，帮
1: 对，
0: 照顾他都算是
1: 对，
0: 哈。
1: 因为赡养义务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它还有精神上的这个慰藉啊。比如说
0: 不
1: 你
0: 是
1: 隔三
0: 我
1: 差五
0: 有。
1: 来看看他了啊，
0: 但针对这位先生这个情况来说，就是这位先生他没有继承的权利，但是他母亲是有的。可能
1: 对。
0: 这位先生他想问的主要的就是，他母亲再婚的情况到现在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也成习惯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居住呢，一个是没有条件，再一个也去要改变很多的这个情况。那现在目前他如果要是说这个继父去世之后，他母亲是不是能够继续在这儿居住？对这个房子是不是享有其他的一些使用，或者是居住，或者其他支配的权利？是这样吗，这位先生？
2: 对对对，我这个意思。
0: 然后就是说，如果能继承的话，他继承的比例和这位先生的亲生子女比较起来的话，又是怎么一个占比，是吧？这也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2: 房子我一分也不要，只要我们天天住就行。
1: 好，咱接着再来说这个问题哈，就是咱刚才讲了，如果说不留遗嘱的情况下啊，那你母亲享有继承权，继承的份额的话，因为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刚才你提到的哈，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一呢就是配偶，然后的话是这个父母子女，老爷子的父母不在了吧？还有
2: 不在
1: 吗？
2: 了，
1: 不
2: 不
1: 在
2: 在
1: 了
2: 了。
1: 啊，那他的继承人就是配偶、子女，对吧？配偶就是你母亲，子女有几个子女啊？
2: 他那边两个人，
1: 两个子女，
2: 两个人，
1: 两个儿子，
0: 这个和儿子女儿没什么关系哈，
1: 对，
0: 他都是同等的继承比例，
1: 同样的这个什么来着？
0: 就
1: 同等的继
0: 孩
1: 承
0: 子
1: 权。
0: 就一共两个儿子是吧？没有女儿啊，那这
1: 那
0: 样就是三
1: 就是
0: 个，
1: 他们三个啊，每人三分之一，啊。然后的话就是，这是享有继承权哈，你母亲所获得的这个继承份额。咱再来说第二个方面哈，你一直考虑的是居住权，对不对？哎，居住权的话，其实啊，就是老爷子现在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约设定给你母亲设定居住权。再一个的话，可以到房管部门啊进行登记，因为民法典新增的关于居住权的设立哈。你如果说居住权想有效的情况下，必须要到房管部门进行登记的。你这个房子不是有证吗？
0: 对对。
2: 有证。
1: 哎，房子有证，那您就到相应的房管部门去设立这个居住权
0: 在证
1: 啊。
0: 上加上你母亲的名字，标注她有居住的权利。
1: 对，相关的房管部门啊，他这边会有像的这个格式的这个材料啊，您可以去办理。但刚才跟您说了哈，这个设立居住权。不是说你写个遗嘱，或者说写个合同、写个协议，约定你母亲享有继承权就可以了哈，必须要进行登记。
0: 但是如果要是说您这个继父他能够和你母亲达成一致，就是把这个房子留给你母亲，在遗嘱里要写清楚，那可能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是吧？就害怕他可能不会去写这个，是吧？
2: 你的意思是写个遗嘱也行？
0: 对，
1: 写个遗嘱，
0: 就
1: 或者
0: 是
1: 是
0: 把这个房子全部留给你母亲。
2: 不用过户，留给母亲居
0: 他
2: 住
0: 有这个
2: 可以。
0: 遗嘱的话，就将来就是他就不会产生一些纠纷的问题了。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刚才调解员跟您说的比较清楚，这个房子如果老人没有遗嘱，那他去世之后分三份儿，你母亲和他的这个两个亲生儿子各三分之一。那你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老人继续想在这儿居住，那除非另外两个人都同意。他们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他们也有三分之一的去处置的权利。你到时候反正这个。一旦就是您这个继父去世之后，你们之间的这个链接其实就没有了。到时候再去沟通的话，可能就是非常
2: 那个
0: 难的。
2: 要立遗嘱还要是要用老头儿立遗嘱，还需要公证吗？
1: 遗嘱并不是， 这个遗嘱有多种形式哈。

0: 字书遗嘱、代书遗嘱啊、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公证遗嘱。
1: 嗯、这个老人现在一直都还清，一直都还清醒吧？
2: 清醒，清醒、
1: 啊。他和你母亲的这个感情，感情也可以吧？
2: 兄弟不好啊，感情很好。
1: 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留给你母亲吗？
2: 这事儿我还真没问，我现在提前考虑了。
1: 如果要是愿意的话，就是我们也请调解员跟您说一下，用哪种方式来写遗嘱更好一些。如果要是他不愿意的话，那可能就是更好的选择就是调解员跟您说的，现在趁着这个老人他意识比较清醒呢，和你母亲一起到这个房管部门，在房产证上加上你母亲的名字，标注你母亲，他不一定非要就是说加了名字，不是说这个房子就一定是你母亲的，但是可以标注他在这儿有居住的权利。
0: 对，只是到、只是现阶段的话，现阶段到房管部门，
1: 嗯
0: 啊，这个设立一个给你母亲设立一个居住权，居住到他百年，
1: 嗯，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就不牵扯到后期，如果要是分配什么，就是该继承他们还是继承，但你母亲就可以一直在这儿住着。
2: 哦，
1: 啊，这个如果要是写遗嘱好沟通的话，最好是写遗嘱。写遗嘱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房子将来的支配权更大一些。啊，就是因为如果要是说您父亲的、您继父的这个另外两个亲生孩子，他们都也有居处啊，这么多年你母亲对您这个继父也付出了很多，那在这个上面情感上他也希望能够弥补你母亲，那他希望把自己这个房子留给你母亲，还是写遗嘱比较稳妥一些。那这样我们也请调解员跟这位先生说一下，就是写遗嘱的话、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哪种遗嘱形式比较好一些。
0: 嗯，是这样的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的这个意识是比较清楚的是吧？多大岁数啊？
2: 八十六八十七
0: 也算是高龄了哈。
2: 嗯，
0: 因为啊，因为你们啊，他们两个哈是重组家庭，是再婚、对吧？像这种情况的话，虽然老爷子他现在80多岁了，意识比较清楚、也能写字是吗？
2: 写字我不知道，但是
0: 能不能写字不清楚。
2: 嗯，
1: 反正说话交流没有问题是吧？
2: 听力不大好，
0: 听力不大好，
1: 听力不大好、
2: 主要是听力不大好，眼神不大好，
1: 眼神不大好。
0: 你如果
1: 说话可以吗？
2: 啊，
1: 说话行吗？还流畅吗？
2: 说话能，他只要能听见，他都能跟和你沟通。
0: 嗯，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就说了，因为他这个家庭关系稍微复杂一些、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留遗嘱，我是建议你哈，最好留，比如说这种的代书遗嘱啊，或者说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种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他是。能确定哈是老爷的真实意思，不存在什么欺诈啦、胁迫啦、教唆的情况下订立的遗嘱。
1: 他不好找见证人，见证人其实居委会的也可以，
0: 对，
1: 物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可以，只要和你们这个家里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利益关系的都行哈。你要小区里有物业，你可以让他们安排两个物业的人来也行，
0: 因为
1: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志愿者、都行哈。
0: 对。因为咱刚才首先我刚才给您介绍了哈，民法典关于遗嘱的形式啊，一共规定了六种。自述遗嘱如果说老爷子能写字的话也可以，但是呢，我刚才提到了哈，你们是重组家庭，还有两个儿子呢，你现在就提出来了担心这个两个儿子日后不让你母亲去居住这个房子，对吧？所以说你留遗嘱的情况下，最好是有见证人的这种遗嘱方式
1: 就避免将来可能会
0: 对他至少有
1: 质疑之后不好取证。
0: 对，他至少有证人能够证明啊，当时所订立这个遗嘱，房子要给谁，或者说设立居住权是老爷的真实意思，不是你们这边，不是你母亲这边去这个胁迫他去订立的。毕竟高龄了，
2: 不好找。
1: 那您这样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让他在房产证上加上你母亲的名字，设立居住权。
0: 对、你找这
1: 个，这
0: 个
1: 可以，孩子就你带着他们两个去办就行。你带着他们直接到窗口去办就行，对，拿着你们的身份证到窗口去，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怎么办理。你也可以提前，对，提前问清楚啊，让这个主管部门跟您出一个明白纸，需要带什么东西去。
0: 对，
1: 啊，打个1235也行，你们当地1235咨询，咨询好了以后跟您说好了，立好明白纸。老人毕竟年纪大了嘛，咱别跑
0: 多次，是吧？
1: 去一次基本上就办出来了。
0: 嗯。
2: 嗯
1: 啊，这个就是您设立了这个居住权以后，我也想问一下，就他这个居住权设立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期的这个遗产继承上面没有什么影响，
0: 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居住权啊，只是特别是针对于这种再婚家庭了。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很巧哈，今天我们去这个社区普法的时候啊，也介绍了这个问题，针对于这种老年人，一个是这种再婚的， 那个自己百年之后呢，那针对再婚老伴儿，想给他一个这个居住的这个地，对，这个房子，对吧？别让他日后居无定所的这种
1: 情况。但是又不想一点不给孩子留。
0: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就可以啊，设立这种居住权，特别是你这个房子有证哈，你要房子没证，那还不好设立呢。因为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你现在的话，像这种情况。

0: 频啊，是您刚才不是说他儿媳妇把这个房产本拿走了吗？
1: 啊，对啊。
0: 他不就是担心他老父亲的这个房子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房产本没在手里不要紧哈。你正常来讲，你向房管部门啊咨询一下，老人因为房子是他自己的嘛，是他的个人财产嘛，啊，你这个什么来着？老人只要是意识比较清楚，能够这个清楚的表达啊，精神状态比较好，那去了房管部门，人工作人员也会和他沟通的，
2: 嗯，
0: 也不是光听你们这边怎么去讲，
1: 嗯，
0: 啊，怎么一个诉求？老爷子说啊，这就是我老伴儿。我愿意啊，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如果我愿意让他在这个房子啊居住到百年，我想给他设立这个居住权，即使他手里没有这个房产本，因为房管部门他都是
2: 有
0: 登记的档案的，拿着老人身份证。
1: 假如说这个本拿不回来，那个我母亲什么，我这边什么不用办，百年之后老头要不在了以后，那个我母亲要是继续在那居住，法律上可以吗？
0: 可以居住，但是到时候必然会对有纠纷，可能会面临打官司。因为哈，到那个时候啊，不留遗嘱，不设立居住权，老那个就是老爷子去世之后啊，三个继承人，咱刚才给你列举了三个继承人，针对这个房子是处于一个共有的状态，享有同等的份额。那老太太能住，他两个儿子也能住。
1: 嗯，那个我母亲那个房子。那个，他是说的话，他是，假如说，我什么不办，我这边什么不管，哪边他儿子要是把房子卖了，就是老头不在，一会儿要是背着我母亲把房子卖了，我母亲能占到3%啊？
2: 三分之一
0: 啊？
1: 三分之一，哦，
2: 他也得经过你母亲同意，他才能卖啊。
1: 哦，我母亲不同意，卖了。
2: 你母亲不同意，他没法卖，因为你母亲也占1/3的产权。占1/3的这个继承1/3的财产。
1: 哦，也是说，也是说，对方背着我母亲买房的时候，我母亲必须在场，必须签字。
0: 从法律上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俩因为结婚40多年了，对吧？40多年了是有这个是有这个结婚登记档案的，对吧？如果说他俩结婚时间比较短，而且都是高龄，对吧？这个房子又是老爷子男方的个人财产，那有可能啊，买方。他没有办法尽到这么就是谨慎的这个审查义务，
1: 嗯，
0: 你明白吧？他不知道这个房子是属于，
2: 但是他母亲一直在这里面住，
0: 对，
2: 他不牵扯到房子空出来，他偷偷的去卖，
0: 对对对，买房子肯定要看房子吧，
2: 对，
0: 你母亲肯定会知道这个事情，
2: 对，
0: 所以说绕不开你母亲哈，
2: 基本上不会绕开你老人，但是他产生纠纷之后会给老人带来很多生活的麻烦，
0: 对，
2: 你比如说他们天天上门。他就给你去折腾去，那你没有什么强制的办法，因为他们也占份额，他们两个加起来还占2/3。
0: 对，你到时候你让老太太拿出钱来给他们，不现实。
2: 所以说这里面就设置居住权，可能对于老人将来在这儿居住的权利的
0: 保障
2: 会更好一些。
1: 设置居住权以后，保障
2: 啊。对啊，你就设立居住权了，反正老人就可以居住到百年，那这个他们也拥有这个房子的这个后续的一个份
0: 额。对，其实这个其实是保障了双方的权利的。
2: 对，
0: 哎，你因为你母，我想问一句，你母亲多么大岁数啊？
1: 我母亲今年76。
0: 76啊，也算高龄了，比男方小个10岁左右。
1: 嗯。
0: 啊。
1: 8岁。
0: 啊，小个8岁左右啊。
2: 您这样，您先去和你母亲商量一下，然后你也考量一下做哪个选择，然后呢您再去，如果是到这个房管部门去加这个居住权的过程当中，随时遇到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好不好？因为就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母亲在这儿居住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害怕将来的居住过程当中产生一些纠纷，会让老人烦心，是怕这个。
1: 我怕这事我要是不管啊，我害怕哪边把我母亲
0: 赶出
2: 来，对，就是害怕这个
1: 东西扔出来，
2: 对，是害怕这个，因为他们拿着本儿，拿着证，是吧？
0: 对，
2: 现在反正
1: 人也是有血缘关系，
2: 就是所以说，就是您这个继父在嘛，他是一个链接，他一旦不在了，后续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都很难说，
1: 对，
2: 但是
1: 就说不管也不行。
2: 但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去这个加这个居住权的契机，就是他们毕竟生活了40年，有感情在这里，
0: 对
2: 吧？
0: 加居住权不是说老人写了个遗嘱，把份额都给了女方了，
2: 对
0: 对吧？
2: 只是让他在这儿住着嘛，
0: 对，只是说保障他有一个居所啊，有个房子可以。
1: 不是那个

0: 房管部门加居住权，那个从那个都能办了是吧？
1: 对，您去打您当地的12345就行，你把这个情况说一下，您说我们这儿这个老人的房子想加上那个老伴儿的这个居住权，但是我们这个房本现在可能遗失了，我们需要拿什么样的东西哈，到这个主管部门去办这个程序，然后他们会有工作，哎，对，会有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告诉你。
0: 我打一二三四五。
1: 打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他们会转办到住建部门的，好不好？
0: 哦。
1: 啊，
0: 行。
1: 你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啊，打我们4008815348那部电话就可以了哈。
0: 啊，行，谢谢啊。
1: 您不用客气哈，我们就挂线了。其实刚才这位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现在再婚的家庭非常多。那么就是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对于这个。初婚的这种家庭的这个房产的一个所有情况现在都有一个了解了，就是婚前财产怎么样去认定啊，婚前财产我们在要离婚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就是谁买的归谁等等的，这都比较明晰了。但是再婚的这个情况呢，它又比较复杂，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在再婚的时候，大部分他们居住的房子都不是结婚之后买的，可能都是婚前买的。那么出现了这个情况呢，刚才这位先生提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那特别是有些再婚的家庭都是双方都是老年人，那么老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上呢，一个是可能对自己的伴侣呢有这个亲情感情在这里，另外呢也会考虑到自己的这个亲生子女，所以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下，设立这个房屋的共同居住权这一点其实我们原来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内容的哈，所以今天呢，既然这个电话也提到了，我们也请我们的调解员跟大家呢详细说一下，就是设置这个居住权对于这个将来孩子的子女，刚才您说到了，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么它这个好处是体现在哪里？
2: 嗯，是这样的哈，因为咱刚才提到了设立居住权啊，它是保障再婚配偶的一项权利，并不是说把相应的份额给了这个就是配偶。
1: 嗯，
2: 你如果说通过因为咱刚才考虑到了老爷子留遗嘱，他可能也左右为难。
1: 嗯，
2: 因为一方面是和他有亲这个血缘关系的子女，
1: 嗯
2: 啊，另一方面是和他生活了这个数十年的这个配偶，对吧？所以说可以通过设立这种居住权，而不是说刚才说了，因为刚才这节目当中的这位朋友他的诉求是我想着把就是让老太太
1: 能住
2: 的这个
1: 房
2: 子，
1: 给不给他这也不重要，
2: 对对，
1: 到了老了没地方住了，
2: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你说在设立这种居住权其实也是啊，这个那子女到时候看到老爷子走了百年之后看到呢，也是并没有说把房子直接给老太太，啊，只是给老太太设立一个居住权，那日后啊，那你们按照法定继承该怎么分怎么分。
1: 这里面您刚才也看到了，这位先生他比较顾虑的就是说，将来如果老人一旦他这个继父走了，那么继父的亲生孩子会把这老太太东西给他扔出来，不让他在这儿住了，那么老太太如果想再回去住的话，他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法律主张，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如果说不存在居住权的情况下哈，就不设立居住权，或者说这个居住权你只是约定了，没有到房管部门进行登记办案，它没有生效，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老人的子女亲生子女将老太太赶出来了哈，其实这种行为啊，他这个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违法啊，如果说呢给老太太造成了一些人身的或者财产的损害啊，这个财产的损害人身的这个损害的情况下的话，老太太可以依法维权，因为咱刚才提到了老太太和子女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都享有法定的继承权，都有份额，
1: 只有是通过诉讼的方式，
2: 对对对，
1: 那再住回去的可能性比较少，诉讼可能到最后也就是说拿到三分之一的这个房款，
2: 对对对对，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他的子女所占份额是要比老太太要多一些的，
1: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刚刚我们调解员给出的建议呢，大家也可以针对于情况啊进行参考。好，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来接听4008815348这位先生的电话。今天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王义荣律师啊，我们报时之后呢再回来。
3: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 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知心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知心康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01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2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为您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啊，我们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王义荣律师。那为大家呢，同时开通了4008815348这部电话，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通过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电话哈。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事了？你请讲啊。
0: 啊，主持人好。
1: 嗯，哎，您直接和律师沟通吧。
2: 哎，您请说。
0: 啊，好的，好的，好的。是我爱人是在2015年在那个我们那个本地这个红泰包装那个干活嘛，干活当时不是他自己，应该还几十个人。
2: 嗯。
0: 因为他干了将近7个月，还有将近10000块钱，没给，厂子破产嘛，破产了以后，通过劳动仲裁。给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仲裁书，
2: 嗯，
0: 以后也没给钱，以后我们是上法院起诉了，起诉执行，
2: 嗯，
0: 执行了以后一直没执行到位儿，我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一般给2年我就去一次上法院问这个事情，去年2025年2月20号我又上法院弄了，他给了一个又登记了一下中本案件登记。法院里光答应光说，也没见什么，也没见什么动静。这个钱我们怎么才能要回来？
2: 您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您刚才提到了对方破产了，就是公司破产了，有没有进行清算呀？有没有进行这个债权申报呀？
0: 我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经过法院了嘛，经过法院去给了个案，就是一个这个执行嘛，法院执行了嘛。
2: 那法院执行的具体情况您了解吗？
0: 他就说人找不到了，那厂子无法拍卖，就那么他有个厂房，
2: 有厂房，
0: 对，因为他的厂房里边有点情况错综复杂，说是没法执行，说这被执行人已经跑了，不见人了。
1: 错综复杂是什么意思？
0: 就说他那个厂房里边
1: 产权不明晰啊，还是说
0: 对有产权不明啊？应该是他当时有可能是几个人干活嘛，干活以后那两个人撤了，有两个人撤了，他自己维持以后他自己以后弄了又没经营好，可能破产了。破产了以后，他那个厂现在厂子还在。
2: 那您现在的话，就是他这个破产是破产了，然后的话，他这公司有没有注销啊？
0: 公司应该注销。

0: 应该反正我们其实也不明白啊，因为我们是就是只能通过法院讲，想通过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您这样哈，您这样哈，就是说针对于这个事情哈，因为首先你已经通过这个法律程序，仲裁也好，诉讼也好，已经拿到了胜诉的裁决了。裁决法律文书了 对吧，
0: 对，
1: 现在是一直处于强制执行阶段，
2: 中本，
1: 嗯，强制执行阶段也中本过啊，
0: 对，
1: 你现在的话你正常来讲你随时就是随时发现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时可以恢复的，在如果说啊你重新申请恢复了执行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给您几点建议哈，
2: 就是您现在去上执行庭重新申请了吗？
0: 我去年二月十号嘛，2025年2月10号我去申请了嘛。
1: 嗯，现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吗？还是说已经中本了？
0: 我去了以后，这法院也没给我消息，这不是？
2: 就是你目前也不清楚，
1: 也不清楚有没有提起来恢复。
0: 我是去年以后就是法院中本，我去登记了一下嘛。我是去年2月10号我去登了，我已经登记过了。
2: 就是他接到中本通知之后去登记，要求重新执行了。
0: 对对对对、
2: 嗯，现在还没有知道具体的情况。
0: 对，
1: 嗯、
0: 这个东西法院一直也没给我们说怎么弄。
1: 嗯，您这样哈、就是说你现在的话，一个是了解他这个公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已经注销了的情况下，是可以追加股东的。
2: 你刚才不是提到三个人合伙的吗？就有两个人撤走了。
0: 对，两人当时三人已经有个三人合伙的，合伙了以后的两人撤走了。
1: 那撤走也得看他这个债已经产生了的时候撤走的，还是说这个债务未形成之前撤走的？
0: 应该是债务没形成之前吧，应该是他两人开始效益不好，开始闹矛盾。
1: 啊、
0: 哦、啊！闹矛盾以后撤走，因为我不在那干活嘛，因为不是我在那干，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大体了解这么个情况。
2: 但是你可以当做是要去了解的一个内容，这个可以和法院进行沟通哈。
1: 对，了解一下公司的状态，如果说注销了的话，是否可以追加股东？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关于你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他有厂房对吧？厂房不明晰，那有可能会涉及到诉讼。对吧，就是这个产权不明晰，他真正的产权权利人啊，或者说这个权利义务人啊，有没有提起过其他的诉讼？因为你不能光一句话产权不明晰，这个房子就不拍卖啊，你们这些债权人的这个权益怎么得到保障呢？对吧，
0: 我去法院问过了，法院就是说什么事，说是以后要是只有真正拍卖的话，他先得偿还那个银行有贷款的意思，然后我们这个对，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还得先把那个银行那个还完了以后，才能轮到我们还赔多少。
1: 因为本身你这个工人工资的话，他也有优先受偿权的。
0: 对呀，因为他当时我们那个2015年的嘛，2015年应该2014年干的活，那个那时候一个人一天挣个30-20的，就是那干了将近7个月，
1: 嗯，
0: 将近10000块钱，
1: 嗯，
0: 我10多年了，是不是？确实以后因为这法院对这程序的话，因为我们也不懂，是吗？
1: 那是这样的哈，您这个标的额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也确实咱们辛辛苦苦这个对吧提供了劳动啊，应得的劳动报酬啊。
0: 对，
1: 您现在的话如果说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在当地啊这个看看您现在的话有收入吗？啊，收入状况怎么样，能不能在当地啊申请个法律援助给您指派个律师啊，然后的话、
0: 因为当时这个是
1: 了解一下执行的具体情况。
0: 因为我那个收入这个能说吗？要如果说收入的话，反正也现在就是也没具体工作，就是我们农村人嘛，现在我年龄，你现在我们年龄也大了，是吧？我就都快将近60多的人了，收入你怎么说啊？现在法律援助现在他也得有条件的是吧？
1: 对。
0: 对，
1: 是援助经济比较困难的。
0: 对，你说困难吧，也不是很困难。
1: 嗯，
0: 说不，反正是为什么说呢？因为这10000块钱虽然是标记额不高，
1: 嗯，
0: 但是我因为他当时是10多年了嘛，这是因为当时确实以后这将近一万块钱那时候确实得一个人半年的工资，半年多，是吧？
2: 所以我们调解员现在就是说，你考虑一下，您是不是需要找一个律师？就是如果您现在的收入情况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到您当地呢来申请一个法律援助，因为法律援助呢它是有区域性的嘛。法律援助你可以找一个免费的律师来帮你去了解执行的情况，因为现在问您什么您都不清楚。
0: 你说现在我这个收入现在多少？
2: 那您就可以尝试着去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法律援助。
1: 您这个得咨询您当地
2: 的，对，咨询您当地去问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情况，
0: 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地，如果说就我这个条件，你是找一个免费的法律援助不大现实。

0: 哦，就是说你这个条件不符合，是吧？
1: 对，肯定不符合。
0: 嗯，
1: 我们自己再去找个律师吧，因
0: 那
1: 为
0: 您现
1: 愿
0: 在
1: 意。
0: 有没有去问？就是您认为不符合，但您有没有去问？您先去问一问。
1: 我，因为我打过是打过那个当地的司法那个援助人是那个热线司法
0: 啊，
1: 上的
0: 就是说
1: 那个
0: 告诉
1: 快
0: 您
1: 递，
0: 了，您不符合条
1: 对，
0: 件。
1: 应该是
0: 嗯，
1: 当地那个智障热线
0: 但是您
1: 我
0: 这
1: 们。
0: 个情况现在显然是您靠自己的力量，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您是弄不清楚的呀。
1: 对，如果说请律师也没问题，但是请律师的话，这个费用我估计情况这样是不？你这个
0: 嗯，
1: 标记少了，标记小了，
0: 嗯，
1: 你找个律师，你签了800，那也不能干，是吧？你这反正是我的律师服务费，我得自己担。现在因为
0: 您
1: 你
0: 现
1: 现在
0: 在要
1: 做，
0: 先解决问题的话，先不要考虑就是后期要给律师多少钱，就是您先要考虑要咨询。就咨询这一块儿的话，您需要去了解哪些内容？当然，我们线下也可以让我们调解员给您详细的去进行指导啊，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调解员可以给您提供公益的一些服务。但是，因为您这个要找公益律师的话，它有区域性的嘛，我们在这儿可以在你打过电话来或者在线上提供您手头的相关依据之后，我们调解员看了之后，看看可以给您提供具体的，就是您接下来。给你说一下，你到这个执行厅去要去了解哪些情况，你可以在纸上记一记，
1: 你
0: 啊，
1: 可
0: 针对于您
1: 你
0: 现实
1: 说，
0: 的情况之后，给您一些比较详实的一些指导，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按照咱现在想，就是咱打电话咨询嘛，期待的就是能够有一个结果，是吧？不管要回多少钱来，咱先是能够就是对这个事情能有一个进展，但是有好多事情可能它客观的现实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是吧？我们先去努力一下，试试看看。好不好啊？那么就是，但是这里面呢，还牵扯到，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被执行人，现在联系不到了，是吧？被执行人联系不到的话，他现在已经被列为老赖了吗？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了解吗？也不知道。
1: 这个是因为不知道，因为法院我们不可能天天去，天天去
0: 嗯，
1: 的
0: 就是说
1: 话
0: 这
1: 有
0: 些
1: 时候
0: 所
1: 也见
0: 有
1: 不
0: 能
1: 到
0: 够
1: 一
0: 去
1: 面。
0: 了解到的细节，您这儿都还是没有，包括这个被执行人他现在的情况什么的，你自己也没有相关的线索，是吧？
1: 对，因为这个现在你了解线索，我们也没那个能力，现在知道吧？一些事儿也得现在有些是权限太多，有些事儿你是法律的层面的事儿，你也不能
0: 执
1: 参
0: 行
1: 与，
0: 厅这
1: 你
0: 边
1: 得。
0: 呢，他也不可能去给你找人的，你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先去了解到有相关的线索，才能够后续看看提供给执行厅，他们可以去帮着您进行相应的一个执行。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些细节的东西是可以通过，
1: 现在，
0: 嗯，
1: 你是现在这么说吧？现在法院的一些事儿，你说办事，他有些事跟你自己去了解一些事儿，
0: 那本身来
1: 你
0: 说
1: 说
0: 是
1: 这，
0: 这样，执行厅他确实是没法给你找人啊，他也
1: 对，
0: 不可能给你找财产线索，这个是你
1: 所
0: 需
1: 以
0: 要你自己提供的，
1: 你去自己提供，我们更没那个能力啊，
0: 但是有
1: 因
0: 好多可以去问的内容啊，我们调解员线下可以跟您具体说一下，好
1: 为
0: 不
1: 你
0: 好？
1: 去年
0: 您
1: 是
0: 这
1: 吧？
0: 样，您
1: 是，
0: 手头上啊，就是包括您的这个当时仲裁的文书啊，你这个起诉打了官司之后的判决文书等等的，您都准备好了。您打我们的这个4008815348的这个电话，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拍过来。我们调解员看完之后呢，给您列一个详细的，您下一步去执行厅可以去问的问题有哪些，告诉您，你把它拿好了之后呢，您去问，拿到这个答案之后呢，回来再和调解员详细沟通。好不
1: 多少？
0: 好？
1: 那个多少？
0: 啊，
1: 400
0: 四
1: 多
0: 零
1: 少？
0: 零八八幺五三四八这个电话就可以哈，
1: 8815，
0: 348，
1: 348哈，
0: 对，四零
1: 八八
0: 零
1: 幺
0: 八
1: 五
0: 八
1: 三四
0: 幺五
1: 八，
0: 三四八哈。我们这个电话全天都有人接听哈，您给客服说一下就行。您说我要跟那个周四晚上的嘉宾王玉荣律师发相关材料啊，他会，
1: 王律师哈，
0: 对，王律师，好不好？
1: 好
0: 啊，
1: 的，
0: 我们让我们的调解员跟您这个事情跟进一下，看看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这个公益上的帮助，好吧？
1: 好
0: 嗯，
1: 的
0: 好，
1: 啊。
0: 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好吗？
1: 我的话麻烦你们
0: 嗯，没事儿，好，再见
1: 好，
0: 啊。嗯，
1: 再见，好，
0: 哎，4008815348哈，在这儿也跟大
1: 谢
0: 家
1: 谢。
0: 说一下哈，就是无论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先不要着急啊，我们呢可以去一起去想办法。当然，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的这个结果不会像我们预想的那么完美啊，但是咱只要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呢，可能走着走着啊，有些路觉着是走不通的，那到最后可能走着走着也能走出路来哈。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提个醒，遇到事儿之后呢，想找人商量啊，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我们。每天上线的嘉宾的名称啊，你也可以记好了啊。就有一些嘉宾呢，他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擅长啊，有些嘉宾在那些方面比较擅长。您听到这个嘉宾，您觉得哎比较符合我现在的需求，记好他的名字啊，直接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跟客服来沟通，说一下啊，来预约一下我们这个调解员的时间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这个继续来接听4008815348这位先生的电话哈。这个济宁的李先生打来电话问的问题呢，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后呢，请调解员来回答。喂，你好。哎，你好。
2: 你好，
3: 喂，
0: 哎，遇到什么事儿了？您请讲啊。
2: 啊，主持人好。
0: 哎，您说吧，直接和律师沟通就可以啊。
2: 啊，好的好的。我吧在我是青岛的。
0: 嗯。
2: 我今年77岁了哈，是个老人。
3: 嗯，好的。
2: 我吧我在那个直播间吧买的药。
0: 嗯。
2: 买的药呢就是我吃了以后吧身体很大的反应，就是就是恶心。
0: 嗯。
2: 浑身乏力。拖不动腿，我吃了才20来天就出现这个状况，小便黄，小便黄吧，我还是坚持着吃，因为他说的那么好，是不是？我吧就，吃了几天吧，晚上吧，我就是小便吧，我一看，哎呀，那个小便怎么那么吓人？我当时真是出了一身汗，哎呀，不行，我明天赶紧的上医院。我第二天就上了，先上社区医院去。
0: 嗯，
2: 先上社区医院去吧，这不。大夫说的，我和大夫说的这个情况，说的赶快先抽个血，因为社区他的病号，他必定来说比大医院。
0: 那现在直接说，您查血之后，这个生化的结果是什么？
2: 啊，查血吧以后吧，就是那个肝的转氨酶，两项转氨酶都高，比那个参考值高25倍。
0: 嗯，
2: 高25倍吧，现在吧就是，我接着就上了大医，第二。当天下午我接着上了大医院，上大医院吧，大夫就说你赶紧住院，
0: 嗯，
2: 我这不就住院了。
0: 住院多长时间了？现在
2: 住院了，我从4月4号住的院，到14号住了10天，因为他可能医保不能叫你住长了。
0: 那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恢复的情况？
2: 现在就是说在那里打着保肝的药，护胃的，那个利胆的，打着3种吊瓶，天天打，打了4天，每天吃药。
0: 现在数据怎么样？
2: 现在
0: 还理想吗？
2: 现在吧，就是下来了，但是还没到那个正常值。大夫说你回家先再休养。
0: 你现在想要咨询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可以向对方主张什么，是吧？
2: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大医院这个大夫就。好，说你这是药物性肝损伤，你不能乱吃药了。所以说我就这样想吧，我不能吃了，我再吃我不可能伤害我的肝了，是吧？已经肝功能
0: 你和对方沟通了吗？
2: 找不着人了，现在。
0: 现在就是联系不上了也。
2: 联系不上了，就是
0: 你买的这个药，它有生产厂家吗？
2: 它的生产厂家是。
0: 不用说是哪儿，就说有没有生产厂家。
2: 他有生产厂家，
0: 有生产厂家是吧？这个您现在是联系不上这个直播间，联系不上生产厂家了，是吧？
2: 找不着人了，就是现在。
0: 那接下来怎么样去维权？我们听调解员给您详细来说一下哈。
3: 你
0: 简单记一下，能够记下来呢就记下来，记不下来不用着急，线下我们可以继续沟通哈。
2: 好嘞，谢谢。
3: 是这样的哈，您啊，首先的话，他是经过这种平台去购买的，是吧？当时你本身也是想治疗什么呢？或者说他宣传怎么样的功效啊？你刚才说的比较好，说就是这个宣传的比较好。
2: 他宣传的非常好，什么病都治。
0: 那它属于保健品吧？
2: 不是，它还是国药准则的。
0: 药
3: 准则的。
2: 是药，中药，中药，它是它宣传的是很好很好。我也打电话问，说我可不可以吃？他说没有问题，是的。他这个药又是上市4年，怎么地，反正宣传的是很非常好。
0: 治疗什么的呀？
2: 他说越是重病大病吧。见效也快，什么脑血栓、脑溢血、
0: 心脑及血管疾病的是吧？
2: 心脑血管什么腰骨病、风湿骨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反正就是。
3: 就你吃这一种药，啥病都治啊？
2: 他这样说的，我也不知道。
3: 您现在的话，您还就是你不是通过平台吗？他平台宣传的视频啦，这个广告啦。你这些还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啊？
2: 没有，我就是听了那么以后，那么我就买了，没有证据。
0: 您购买怎么买的呀？
2: 我现在
0: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买的呀？就是说网上转款啊，还是给你送货到家呀，还是怎么样？
2: 是到付。
0: 到付。
2: 到付。
3: 给您
0: 然后交的现金。
2: 对。
0: 这个。
3: 你是现场付款，然后他给您这个邮寄。
2: 他给邮寄来，邮寄来，那么快递员给邮寄来，然后把钱给快递员，快递员再给他们。
3: 到付。
2: 哎，
3: 那他至少有个寄出的一方吧？您看是哪里寄出的呀？ 你是收件人
2: 啊？
3: 他有寄件人呀、
2: 啊？有。有，我得看一看我这个眼神
3: 啊，没关系，你不用说具体内容哈、
2: 嗯、
3: 我的意思是因为你刚才说找不到人了、
2: 嗯、
3: 对吧，平台找不到人了、
2: 嗯、
3: 啊，销售者找不着人了、
2: 嗯、
3: 对吧，
2: 嗯嗯嗯，
3: 啊，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就说了他正常来讲也有一个寄件人啊，对吧，您现在啊是这样的哈，就是您现在因为食用了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购买这种药品，导致于你最终的这个损害，对吧，什么肝损伤呀，各种损害，身体的这种侵害哈，像您出现了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尝试过联系他们，怎么联系的，打电话呀，
2: 打电话，
3: 打电话有，
2: 他们不接，
3: 打电话有打电话的这个记录，对不对，他是有通话，他是有这个拨打的记录的。第二方面的话，你有没有向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卫健委啊啊去反映这个事情啊？
2: 没有，没有，我这不天，这不天天听你们的节目，这不
0: 就
2: 是时间。
0: 就是现在我们调解员跟您说的，就是你可以第一步先去反映这个问题。
3: 对
0: 啊，卫健委、药监局都可以反映啊，因为刚才说的还是一个
2: 药监局和卫健委，就是在我们青岛，是不是、啊？
0: 你直接打1235就行，打1235，请他们帮你转办啊。
2: 哦。
0: 你说我现在买到的这个药，我怀疑它可能有问题。然后呢，这个药呢，你不是刚才说了有准字吗，是吧，
3: 对，
0: 然后呢你请当地的药管部门和卫健委可以看看相关部门来给您回电，然后你把具体的情况先向他们进行投诉哈，这都是属于是你现在维权的有取的证据，
3: 对、
0: 嗯、
3: 对，
0: 然后您刚才我们调解员说了，您这个收到这个药的这个包装不要丢啊，上面寄件人有你的这个快递单号，快递单号它都有很明确的这个轨迹，从哪寄出的，
3: 对
0: 啊，寄件人的电话一般都是电话，我们现在知道是实名认证的嘛，这也可以作为留存证据，然后就诊的记录啊，医生的医嘱等等的这些您都准备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请调解员跟您说一下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啊，
2: 卫健委还有哪个，
0: 你打1235就行，他们会给你转
3: 办，通过热线转
0: 办、啊、转办
3: 表达您这个诉求、
2: 啊、
3: 这是调解的一种方式啊，至少有个相关部门啊他介入看看呢，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这个他既然有这个获得相应的这个审批的，对吧，许可的啊，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您啊刚才
0: 相关部门介入，他可能能够帮你联系到销售方啊，这样就是说他可以给你建立一个沟通协商的途径，
3: 对，
0: 就让他们去承担相应的赔偿啊，退药啊等等的，这些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是一个选择啊，接下来呢调解员会告诉您您怎么样去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没有其他的维权途径啊？
3: 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您现在不是就医了吗？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哈，您的就医的相关的诊断证明，您现在药品的啊剩余的这个药品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也要留好了，对吧？啊，食用的剩下的还未食用的这部分。啊，再一个的话就是和对方，你出现了这种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尝试联系对方的记录，虽然没联系上，没有人回复你，对吧？但是你有反，你有拨打，尝试联系他们的这个记录，对不对？啊，因为后续的话有可能啊，因为你这个病情，你是结合现在的医生他给您的医嘱或者说诊断啊，是药物性损伤，对不对？啊，那你药，你在食用药品的时候只食用了这一种吗？你有没有同时饮用其他的？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2: 这一种。
3: 哎，那您现在这个肝损伤，或者说，可能这个药物，它后续也可能会得涉及到做相应的检测，对吧？如果说真走到法律程序这一步的情况下，啊，你食用的这个药品的话，和你现在这个损害后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说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那他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啊。啊，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情况下，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过错啊，这个赔偿责任。再一个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你，就是问你啊，你这边的话有没有保留当时平台的一些宣传的资料呀，或者怎么样的哈？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你可能啥没听到，就听到一句“啥病都能治”，啊、效果很好。
0: 没保存的话，这个就不好主张。就以后再买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记得你用手机截个屏啊，
3: 对，
0: 啊，这个反正你看看的话，或者是听的话，能录音，能截屏啊，是吧？就你买的时候，他给你承诺，哎，他可以治这个，你可以给他录个音啊，或者是您这好比说你买。

0: 之前，你旁边有其他的这个老
1: 其实
0: 伙
1: 可
0: 伴
1: 以问问子
0: 孩
1: 女
0: 子，
1: 哈，
0: 对，让他们给你，你打开免提和对方交流的这个，你都可以让他给你录个音啊，这些都可以来维权。但是您现在的诉求，你是不是也还不是很明确？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正常的数值嘛，是吧？你是不是还在治疗？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呢，先去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先打12345，看看能不能先给你架起一个沟通协商的这么一个渠道。啊，然后呢，去看看对方是不是先能够把你的医药费啊，那你刚才说了，可能走医保承担一部分了，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医药费啊，或者是这个剩下的药物给你退掉，你可能目前的主要的诉求是这个，是吧？先把病治好，啊，那么咱自己承担的这一部分要让他去先承担起来。至于后面你想要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理赔的话，或者是再需要什么样的赔偿的话，那你有了相关的依据之后，也是可以去主张的，啊，就这个药给你带来的其他的一些损失。啊，例如说你去上医院里去看病啊，或者是因为这个药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上、情绪上、精神上的一些影响啊，你想让这个对方
1: 来
0: 承
1: 回
0: 担
1: 看
0: 什
1: 病
0: 么？
1: 的交通费啊，什么，
0: 对，
1: 或者说因为这个遭受这个病痛啊，这个精神损害啊这一块儿哈，
0: 都可以再行主张啊。现在先想办法联系上对方，好不好？您这样呢，就是您先去打12345看看进展，好不好？然后呢，那边有回应了之后，你随时和我们联系。然后我们调解员呢也可以帮您去和对方沟通，好不好？啊，您联系的时候找王玉荣律师就可以了哈，就打我们这个4008815348这个电话哈。好了，那我们就挂线了，还有点时间。济南李先生打来电话问了个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请王玉荣律师给他来解答一下。李先生呢，他说他是在济宁啊，就是来夜间骑行的爱好者，常常呢是在路上呢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很多机动车辆啊，就是在夜间行驶的时候打这个非常亮眼的远光灯，那么这个远光灯的遭。经常让他们这些骑行者感觉到非常烦恼的，就是夜间的这个远处的远光灯呢，会影响他们往近处看的一些视线，导致呢有的时候就是路边停放的一些车辆呢会被他们不小心的碰到啊，碰到之后呢，对他们这些骑行者呢，有的也会造成一些伤害。因此呢，李先生呢想要咨询今天的嘉宾的问题是，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是否可以向这个打远光灯的机动车进行相应的维权主张？
1: 好，是这样的哈。其实这个就是违法使用远光灯啊，它可能啊在就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会承担一定的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实践当中，因为啊这个驾驶人员违规使用这种远光灯，造成了交通事故，即使没有接触哈，没有说是两个机动车或者说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啊，但是呢，也在道路上发生了这种的损害，
0: 就
1: 造
0: 他
1: 成，
0: 打远光灯造成了被他这个远光灯影响的人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他也要承担责任。那就是李先生他问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得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他可以进行主张。那主张的话，他需要做什么样的取证呢？
1: 是这样的哈，一旦发生了这种损害之后，无论是财产的损失还是人员的损伤，咱们这个受害者呀，要第一时间报警。报警的过程当中的话，和交警明确啊，是因为对方的这个远光灯，自己呢这个可能就睁不开眼，然后的话撞上了路边的这个车辆，一定要表达出这个诉求来啊，然后的话有利于交警啊，他这个认定这个事故责任。
0: 而且这个其实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比较好取证，是吧？
1: 对
0: 各
1: 对
0: 各地
1: 对
0: 都
1: 对，
0: 有这个摄像头
1: 监
0: 嘛，
1: 控啊，再一
0: 监
1: 个
0: 控。
1: 就是对方违规使用车辆，他可能车上也有行车记录仪啊。他如果说拒不提供或者损坏了，那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
0: 那这样就是李先生可以就是在骑行的时候也提到哈，经常在骑行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想要咨询这个问题，那你也可以跟你这些骑行的伙伴说一声啊，路上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发生交通事故呢，第一时间报警啊，进行相应的取证，那你们的合法权益是可以啊，通过像机动车驾驶员啊违规使用远光灯的机动车驾驶员啊进行相应的主张得到保护的哈。好了，我们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感谢王玉荣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线下呢，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进行咨询。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3: 药品。

0: 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
2: 老年人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青壮年的2到3倍，尤其是一些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用药不良反应。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如地高辛等洋地黄类药物，大部分由肾脏排泄。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下降，令该类药物的排泄减慢，血药浓度升高，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中枢神经障碍和心脏毒性。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保泰松、银朵美心、阿司匹林等。长期服用保泰松可引起水肿和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服用银朵美心可引起眩晕、精神障碍、腹泻、胃肠出血、胃溃疡等不良反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地松类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痛，如类风湿关节炎、肌纤维炎等，但由于老年人常患有骨质疏松，使用该类药物可引起骨折与股骨头坏死，故不宜长期大剂量使用。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北京时间22:30，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12回《瞒天过海》下。
1: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12回，瞒天过海下。
5: 清晨，当大雾弥漫山谷的时候，魏国军队分兵数路，沿林中小路悄悄摸进山谷。埋伏在草丛中的楚军吹响了牛角号，山谷中的楚国军队立刻进入改变布防后的战斗位置。始皇大夫得知庞涓军队偷袭山谷，气喘吁吁地来到草棚，对孙膑说：“
6: 孙先生，不好了，庞涓的军队来了。”
5: 孙膑故作惊讶，指责地问道：“
6: 你派出的细作是干什么用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
5: 始皇大夫喘着气说：“
6: 哎，谁知道，派的细作都没回来。”
5: 孙膑埋怨道：“
6: 我说不来吧，你不听，现在可好？你说怎么办？”
5: 始皇大夫信誓旦旦地说：“
6: 孙先生，你放心，我就是拼上这5000人马，也要把你救回国都。”
5: 魏国军队偷袭，没能得手。魏国将军报告庞涓，楚军布防有变。庞涓知道是孙膑在搞鬼，他早已想到这一点，对将军们说道：“
6: 我们已经包围了山谷，孙膑就是搞鬼，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5: 他命令军队强行进入山谷。魏国军队的战鼓声响遍山谷，魏国将军带领士兵们手持盾牌长戈，沿山谷杀了过来。山谷两侧的楚军奋勇拦击魏军，兵器的碰撞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始皇大夫按照孙膑提前设定的逃离

0: 山谷的小路，带领十数名士兵保护着孙膑登上山顶，然后沿一条崎岖陡峭、杂草丛生的山路准备逃出山谷。山谷中的喊杀声渐渐远了，始皇大夫长出一口气，庆幸着对孙膑说：孙先生，不会再有危险了，庞涓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从没有路的地方逃走。话音未落，从树林中闪出十几名手持兵器的汉子，拦在他们面前。始皇大夫一愣，问道：你们是何人？为首的汉子回答道：庞元帅的人。说着他手一挥，汉子们挥舞着兵器杀过来。一阵刀光剑影，十数名楚国士兵纷纷倒在地上。为首的汉子向始皇大夫走过来，始皇大夫浑身直抖，双腿跪在地上磕头说道：
1: 好汉饶命，小人愿意交出孙膑。
0: 为首汉子抓住始皇大夫的衣领将他提起，问一旁的钟离春：
2: 钟姑娘，怎么处置他？
0: 钟离春说道：
3: 留他一条性命，让他回去禀告楚王，就说庞元帅谢谢了。
0: 始皇大夫愣愣地看着钟离春，他似乎在哪里见过他。还没等他想明白，为首的汉子一拳打过来，始皇大夫重重摔倒在地，昏了过去。钟离春手下的人从林中拉出早已备好的快马，将孙膑扶上马，钟离春也骑上马，保护着孙膑向东方齐国飞奔而去。瞒天过海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其计名虽出自唐朝，但此计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多被运用。此计中的天是指皇帝，过海是指难以逾越的障碍。瞒天过海的关键是将隐蔽的计谋深藏于张扬暴露的行为之中。孙膑用此计瞒过楚王，又瞒过庞涓，逃离险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偷梁换柱。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二回瞒天过海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十三回偷梁换柱上。
0: 孙膑和钟离春回到齐国，田忌大喜过望，设盛宴为孙膑接风洗尘，大家开怀畅饮，诉说思念之情。有人提起邹忌陷害田忌孙膑一事，众人无不气愤填膺。秦华说，
5: 邹忌背后还藏着一个公孙越，比他更险恶。
0: 孙膑一愣，问道：
5: 公孙越何时来的？
0: 秦华说，
5: 你们出使楚国之前他就来了，当了邹忌的门客，你们走后我才了解到，无中生有陷害你与田将军都是他的主意。
0: 钟离春气愤不已，腾地起身表示要去找公孙越算账，除掉这个卑鄙小人。田国和在座的将军们也纷纷站起，与跟着钟离春去找公孙越。孙膑拦住大家，他对众人说，
5: 你们不能杀公孙越，公孙越现在是邹忌的人，杀了公孙越，邹忌会借此把柄将你们满门抄斩。孔夫子有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希望你们成匹夫之勇。
3: 我没家没业，不怕被满门抄斩，我自己去。
0: 钟离春说完，独自一人跨出屋子。田国和将军们连忙追上钟离春，拦在他面前。田国劝道：
2: 钟离姑娘，孙先生的话从来不会错，还是回去吧。
0: 钟离春抽出剑：
3: 你闪开，我可要动手了。
0: 田国不为所动，说道：
2: 孙先生的命令我们不敢违背， 你就是杀了我们，也不能放你走。
0: 孙膑和田忌追过来，孙膑对钟离春说：
2: 钟离姑娘，千万不能任性，别说你杀不了公孙越，就是杀了他，邹忌要抓的不仅是你，还会牵扯田将军手下的众多将军。
6: 那我把邹忌也杀了。
2: 胡闹，杀了邹忌，大王更不会放过我们。
6: 那我们走，离开齐国。
2: 你我二人倒是无牵无挂，可田将军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家人又怎么办？
0: 钟离春无言以对。田忌也开口说道：
2: 钟离姑娘，我们早晚要除掉公孙越，但不能蛮干，蛮干往往事与愿违啊。
0: 钟离春沉默片刻，问道：他的夫人来了没有？
2: 据说也来了。
6: 我去找他夫人。
2: 我们做事儿应该堂堂正正，不能拿他夫人出气啊。
0: 田忌连忙制止道：
6: 我不会的，他夫人是我妹妹。
0: 钟离春的话一时令众人难以相信。孙膑告诉大家，公孙越的夫人的确是钟离春的妹妹，而且是唯一的亲妹妹。同时孙膑嘱咐钟离春，若见到公孙越，万不可感情用事。邹府公孙越住处，钟离秋独自一人坐在屋内的席垫上，聚精会神地缝着一件小孩衣服。听得有人敲门，以为是前来侍奉的婢女，他仍低着头应了声：
6: 进来吧。
0: 钟离春轻轻地推门走入，一步一步走到钟离秋面前。低头缝衣的钟离秋并没有注意来人，问道：
6: 什么事？
0: 钟离春已是泪水盈眶，一时百感交集，默不作声，静静地望着自己的妹妹。钟离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不由得愣住了。时间似乎凝固了，姐妹二人就这么默默地望着。
6: 姐姐，你可来了。
0: 钟离秋一把抱住自己日思夜想的姐姐，痛哭流涕。钟离春爱怜地看着泣不成声的妹妹，轻轻擦拭着妹妹脸上的泪水，不由得也潸然泪下。姐妹俩哭够了，把这两年各自的经历诉说一遍。当钟离秋得知邹忌害得孙膑颠沛流离，险些丧命时，愤愤地说：
6: 没想到邹相国是这么一个人，等公孙越回来，我叫他离开相国府。
0: 就在这时，公孙越回来了，并从守门人那儿得知钟离春的到来，若有所思。公孙越推门而入，看见钟离春面带喜悦之色，说道：
2: 姐，你怎么来了？
0: 钟离春淡淡地说：怎么，不欢迎吗？
2: 啊，不是，没想到钟离秋常与我提到你，我们都盼着你来呢。
0: 公孙越笑道，吩咐钟离秋去准备午膳。钟离秋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显得很笨拙，公孙越连忙让他坐好，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对钟离春说：
2: 哎呀呀呀，你看我这记性，钟离秋已经有了。哎呀，我还麻烦他，我亲自给你准备饭。
0: 公孙越离开后，钟离春才注意到钟离秋刚才所缝的小衣服，他长叹一声说道：
6: 哎，你真不该有这个孩子。
0: 钟离秋不解，问钟离春这话什么意思。钟离春怕妹妹伤心，不好再说公孙越的事，便话锋一转，自嘲道：
6: 嗨，我是说呀，你都有孩子了，可是我……
0: 钟离秋嘻嘻一笑，说道：
6: 你可以嫁给孙先生，以后你不但可以保护他， 还可以为他生孩

0: 子呢？钟离春正想对妹妹解释他和孙膑的事，公孙越再次走进屋子。钟离春起身要走，钟离秋拉住钟离春说：“
1: 姐，你别走，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2: 是啊。”
0: 公孙越也在一旁劝道，“
2: 你们姐妹分别这么久，有很多话要说，吃了饭住在这里，你们姐妹好好叙叙旧。”
0: 钟离春没理睬公孙越，对钟离秋柔声道：“
1: 妹妹，当心身子，我还有事，以后再来看你。”
0: 临出门，钟离春又警告公孙越：“
1: 公孙越，听说邹忌对你言听计从，你转告他，如果再对孙先生暗下毒手，我绝不饶过他，以及你。”
0: 钟离春走后，钟离秋劝公孙越离开相国府，不再为邹忌做事。公孙越向他解释说，如果不是他为孙膑求情，孙膑早就被相国杀了。尽管钟离秋相信了公孙越的谎话，但还是想搬出相国府。楚国的始皇大夫从楚魏边境的山谷只身回到楚都，把孙膑被劫持的经过报告楚王。楚王怒发冲冠，命始皇大夫立刻到魏国向庞涓要人。庞涓如若不交出孙膑，便游说齐国、赵国共同讨伐魏国。始皇大夫来到魏国，向庞涓索要孙膑。庞涓气愤地对始皇大夫说：“
2: 始皇大夫，孙膑还在你手里，你不要以为向我要人，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
1: 庞元帅，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0: 始皇大夫一脸哭相说道：“
1: 我亲眼看到孙膑被你的人劫走了，为首的是个女的，别人都叫她春姑娘。”“
2: 放屁！”
0: 庞涓火冒三丈，猛地一拍桌子：“
2: 你再不说实话，我杀了你。”
0: 庞涓和始皇大夫正闹得不可开交，自齐国送来公孙越的密信告诉庞涓孙膑已经回到齐国，庞涓气急败坏，大骂孙膑可恶，始皇大夫才知上了孙膑的当。庞涓亲自来到楚国，向楚王解释孙膑逃回齐国的事，楚王气愤至极：“
2: 孙膑就是跑到天边，寡人也要把他追回来。”
0: 他对坐在一侧的庞涓说：“
2: 庞元帅，你有什么好主意？”“
3: 麦臣记得大王为了让孙膑抄写兵法，特意将一个放珠宝的箱子给孙膑放竹简，不知这只箱子如今可在？”“
2: 不在了，孙膑把箱子带走了。”“
3: 大王可以以这只箱子为借口，派始皇大夫出使齐国，说孙膑盗窃了大王的稀世珠宝，向齐王索要孙膑与珠宝。
2: 那只箱子里只有竹简，并没有稀世珍宝啊。”“
3: 竹简、珠宝，只有一字之差。齐相国邹忌对孙膑恨之入骨，大王可以命始皇大夫游说邹忌，让邹忌执简为宝。”
0: 始皇大夫来到齐国，先拜会了邹忌，然后才去见齐威王。他诬告孙膑偷走了楚王的珠宝，请齐威王派人向孙膑索要珠宝。齐威王不相信孙膑是鸡鸣狗盗之徒，说道：“
2: 楚王一向视珍宝如生命，派重兵看管，孙膑不可能将珍宝拿走。”
3: 始皇大夫说：“孙膑诡计多端，没有做不到的事。那只盛放珠宝的箱子现在还在他手里。”
0: 齐威王命宫卫向孙膑要来箱子，还给始皇大夫。宫卫从孙膑住处回来，对齐威王说：“
2: 孙先生说，楚王给他的是竹简，不是珠宝。

0: 是了，何必非要他前往楚国谢罪不可呢？始皇大夫回应道：大王，若有人偷了大王的珍宝，作为大国的君王，难道只是要回珍宝，大王的面子就可以找回来了吗？一直没开口的邹忌在一旁说：大王，始皇大夫所说不是没有道理。齐威王没理睬邹忌，径直对始皇大夫说：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何况孙膑未必会拿楚王的珍宝。始皇大夫冷笑道：哼，大王是想包庇孙膑吧？寡人不是包庇。齐威王眉头紧皱，不耐烦地说道：始皇大夫，你没有证据，寡人不能答应你。大王，这只箱子难道不是证据吗？箱子是箱子，珠宝是珠宝。大王，寡君说，如果大王不愿交出孙膑，寡人只好同魏国的庞元帅联合带兵来要孙膑。始皇大夫威胁道：你这是威胁寡人？不敢，实在是孙膑太可恶了。齐威王对始皇大夫十分反感，拂袖说道：始皇大夫，寡人不愿再看到你。大王，不要为了一个孙膑陷大王的国家于危难之中，请大王三思。始皇大夫离开王宫后，邹忌对齐威王说：始皇大夫说得对，不要因为一个孙膑陷我们齐国于危难之中，何况孙膑的确拿了楚王的宝箱。寡人不相信箱子里会有珠宝，微臣也不相信，这是楚王要人的借口。如果孙膑忠诚于大王，就是有天大的危难，大王也应该为他承担。可孙膑不是，大王不如顺水推舟，既给楚王一个面子，又把田忌等人的不满转为对楚王的仇恨，岂不一举两得？寡人连一个孙膑都保护不了，国人会怎么看寡人？大王不是保护不了孙膑，而是孙膑不值得大王保护。难道大王忘记了他与田忌请占卜者求卦之事了？孙膑留在齐国，田忌若想取代大王，并非难事；孙膑若离开齐国，田忌便孤掌难鸣。齐威王思索片刻，下了决定：好吧，为了寡人的国家，寡人只好冤枉他一次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三回“偷梁换柱”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偷梁换柱”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路的时候脚外侧磨鞋，这个大脚趾啊往旁边歪，甚至说在穿一些高跟鞋或者说运动鞋的时候都觉得疼，这可能不是小问题，而是困扰千万人的拇外翻。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影响走路，甚至牵连的其他脚趾都发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拇外翻。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王文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齐鲁卫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擅长四肢创伤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保膝治疗，骨头坏死的保头治疗，以及拇外翻、肌腱病、关节炎、糖尿病足等足踝疾病的诊疗，四肢畸形的脚型重建，以及颈肩腰腿痛的中西医结合阶梯治疗。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骨与关节病预防控制委员会常委、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骨折、骨关节炎、伤口愈合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骨科医用材料及表面改性研究。
4: 欢迎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拇外翻的话题哈。我们也常常说这个拇外翻是脚趾外八，很多人常听说是这个脚外八哈，但这个脚趾它外八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是拇外翻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外形的表现。
8: 对，
4: 当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它的这个脚趾下的骨头它会往外突出。
8: 对对，
4: 和严重程度有关系，越严重它突出的越厉害。
8: 对对对，
4: 甚至我们说到达很严重的时候，你穿一些比较单薄的鞋子，鞋都能给磨破。
8: 对，
4: 嗯，那我们首先还是请您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哈，什么是科学定义的拇外翻？
8: 这个刚才主持人包括开场白介绍都介绍的非常全，也非常细致啊，也介绍到它的点上去了。其实我们通过语言的描述呢，也是非常

0: 难以就是准确的描述它是的，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图片呢，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大脚趾呢，就是往外撇了，老百姓叫撇了哈，然后呢，导致它内侧呢有个大骨锥出来。啊，这是就是比较长，正常的我们那个脚呢，一个是稍微有个弧度的一个，尤其这个大脚趾这一个系列，
1: 嗯，
0: 一个序列，啊，它是稍微有点外翻，但不至于外翻的很大，但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我们内侧一个骨突突出来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最远的这个拇指啊，它就往外撇，我们叫外翻，往外撇了，
1: 啊，
0: 这个呢我们就称作拇外翻。
1: 就大脚趾跑偏了，脚内侧有鼓包。
0: 对，
1: 我们用语言的话只能跟大家形容到这儿。如果说大家看到图片的话，应该就能很直截了当
0: 的
1: 明白了，
0: 尤其是脚上有这种畸形的人，他一看，哎呀，怎么和我脚很像，就是，
1: 哎，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拇外翻哈？如果说它仅仅是说看起来不太美观的话，其实问题倒也不大，因为你平时会穿鞋啊，尤其这个除了夏天之外，其他季节你都会穿袜子，这个人家都是看不到的。但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影响美观，它到后期肯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伴随着疼痛，你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拇外翻为什么会有？
0: 其实拇外翻呢，这个原因呢，我们常见的就内因和外因，也是就是，内因是什么呢？遗传。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哈，这拇外翻，你追根，看他父母有没有外翻呢？一般会都会有的。
1: 哦，
0: 这就是他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边，
1: 但不是百分之百会
0: 有。对，不是百分之百。啊，有的人呢，一只脚有，一只脚没有，也有这种情况的啊。
1: 哦。
0: 啊，但是这个一只脚重，一只脚轻，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什么，这个穿鞋，就是高跟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穿鞋的因素。
1: 嗯。
0: 穿鞋的因素就是，尤其是些女性多见，有一些美女爱美的女士常穿那种尖头皮鞋。
1: 哦，高跟鞋
0: ，
1: 很多都是尖头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不常见的一些因素，你像是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并发了一些疾病，像，糖尿病足啊。等等，这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原因它诱发的，再一个外伤啊等等这些原因诱发的，那么最常见的还是我说的这两个重要的原因。
1: 排除一些其他的少数的原因，那些原因也好区别，就是你本身有基础病或者你受了外伤，你自己肯定是了解的。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内因和外因，如果说遗传，这个也占一定比例的话，
0: 对对对，
1: 再加上他后期如果有，这个，
0: 不注意
1: 、再加上他这个爱穿高跟鞋尖头鞋，这些都会加重他的拇外翻。
0: 对，就加重他出现症状。
1: 也有一些人是天生可能没有，也没有遗传因素，但是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0: 对，
1: 就是穿鞋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这儿也能就是解开大家一个误区哈，就是拇外翻它不仅仅说是穿高跟鞋引起的。
0: 对，不仅仅是这样，
1: 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我不穿高跟鞋我怎么也会这样。
0: 对，
1: 是吧？也可能就是家族有这个遗传史。
0: 是，曾经呢有一项研究哈，在国外的一个文献上一个研究，就是看非洲那些赤脚的人群。他做过了一项很大量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就他不穿鞋，没有穿鞋的习惯，这时候99%是没有拇外翻的。然后呢，
1: 不穿鞋也有好处。
0: 对，他们又经过了跟踪了几十年以后，他开始穿鞋了。这时候呢，又会出现了一些拇外翻的人群。
1: 哦，所以说
0: 这个穿鞋的，这个你穿的合适的鞋是非常重要。
1: 后天的这个诱因起到绝大部分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您看，除了说穿鞋，女士爱穿尖头鞋，其实小朋友，尤其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的鞋的选择，这样看也很重要。
0: 对，也很重要。
1: 你如果穿这种窄头的，本身现在好多小朋友这个脚是比较偏宽，
0: 对对，
1: 偏胖的。你如果塞到一个不合适的前脚掌不合适的鞋里，
0: 他就挤，很简单，他就前面挤了，
1: 哎，他就挤压，
0: 就长时间在这个。在这个非常窄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加重，它也会出现这个
1: 就会不舒服。不仅要考虑这个前后脚长度合适，前脚掌那个宽度啊，是不是有这舒适的活动区域啊，也很重要。另外，您看，我觉得，比如说，本身体重就比较重的人，他可能压力也会大一些呀。
0: 对对对。
1: 或者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不是也和年龄有关系？
0: 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它的发病率的问题哈。我们一般都是16到65%吧，大约20%多。如果你的65%以上呢，可能到30%多的发病率了。
1: 啊，20%也不少哎。
0: 对，20%也
1: 就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拇外翻。
0: 对，
1: 但是
0: 发病率很高。
1: 去干预的应该不会这么多，我觉得。
0: 对，好多人。

0: 一个是
1: 觉
0: 得他没有症状，还大部好多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0: 他就不管他。再一个，好多老年人，哎，我到了这个岁数了，他就他觉得他可能觉得就开始歪了，是不是？他就感觉哎呀没事儿，其实他没有太关注这个自己的。
1: 那我们来就是通过您这么常年的临床经验，会出现问题的，会影响生活的概率有多少？
0: 生活的概率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准确的说是你10%或者10%几，这么一个，但是呢，如果你在临床上没有那么高应该，但是你看你的畸形程度，有个很轻度的膜外翻，那可能没有症状，但是呢，这个膜外翻呢一旦得了以后呢，你很难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把它矫，就是自行的恢复了。
1: 您说的通过其他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就关注的比较密切哈，就是也会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看到有治疗这种外翻的一些支具
0: 矫形的
1: 支具，或者这种啊，如果前期比较轻的话，但是也有这个变形的表现，他用这些支具能够根治吗？
0: 是这样哈，这个矫形支具呢，我们在早期用它还是有一定效果，就缓解症状，缓解症状，你像让拇指稍微内翻一点，这样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它不能纠正这个畸形，它有了畸形，它恢复不了，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它不没法，就是延缓这个它的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支具只是在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
1: 戴上它的时候是有
0: 用
1: 的。
0: 因为为什么好呢？能缓解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张力的不平衡，可能有点效果。但是你想通过它把这个膜外翻治好，是不现实的。他就治不好他。
1: 那如果说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已经压迫到第二个脚趾了，这个时候选的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比较有效哈，因为它可以让它不再压着它了，通过这个支具把它俩分割开。您认为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吗？
0: 是这样哈，它这膜外翻的支具呢有非常多，你常见的有日用的、热用的，它大部分它就是掰这个内侧。这样啊，掰这个外侧。
1: 它靠撑开的那个力。
0: 然后呢，这么掰一下。这种的呢，你像他晚上用这种呢，可能有的人呢，你力量大了，他就捆得慌，就
1: 难受，不舒服，
0: 他活动起来他很受限。力量小了呢，他就作用不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他有很多的，他看似是把一二指间间隔
1: 开了，
0: 但有时候他的力量是把第二指、第三指往外压了。他有一个间隔这个地儿，这样啊，两边都压了，所以说的话，如果你有症状的膜外翻，你像什么症状？我们膜外翻像骨突的地方疼痛，活动受限这样啊，然后呢第二指出现了问题，这种的呢哈，一般的我们尽早的去医院还是来看一下。
1: 这个得是不是得拍片子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因为它情况还是稍微有一点复杂。如果像您说的第二种，它是把第二个脚趾再往回掰的话，那就是画蛇添足了。本身它就已经受累了，你再把它正常的用力给它做改变的话，那就更
0: 是你我发现你这个思维非常好啊，
1: 您讲的很直接，也比较好理解。
0: 因为膜外翻是这样哈，它出现症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叫转移性的折痛。什么叫转移性折痛呢？就是我们拇指外翻了，咱知道咱这个脚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那拇指往一边撇了，它这个长度它就会变短了，那谁短它就负重会少了，那相对第二指、第三指、第四指的，它就会长度要更长了，它这样它负重就多了，因为我拇指是最粗的，它应该负大部分重，这是第一种情况，它变短了，它别的指负重就会，好多人这个下边我们就老百姓讲的就是偏执体，我们叫偏执体，就是很硬的那个皮会出现，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说的这种，它本来它就挤第二指了，好多人会时间长了，就刚才我说的第二指负重多了，会造成这个舒服这个第二指活动的，这我们下边有个褶板，它会把它磨薄慢慢磨断了，它会出现第二指的一个锤状指，就我们第二指出现了畸形了，这时候呢，如果出现第二指了畸形了，在第二指需要也在处理，这样就相对来说更麻烦了。但如果单纯的一个膜外翻没有影响到第二指，这样单纯处理第一指的就可以了。
1: 你看也给后期的治疗增加了难度，
0: 难度，
1: 这也是膜外翻的一个连锁反应。它刚开始就是局部的不适，可能只是你看起来，一是不美观，二是你会觉得有红肿啊，有这个疼痛啊。但是到了后期，它到第二根这个 脚趾受累的时候问

0: 题就复杂化了。
1: 对，他一个是第二指第三指，
0: 嗯，
1: 他疼了，
0: 嗯，
1: 再一个他就他出现这个畸形了，他上边磨下边磨，上边把鞋上边顶破、
0: 哎、
1: 或者把这个地方磨得疼，就是第二指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磨得很疼、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脚底下磨得很疼、
0: 嗯、那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疼、
1: 啊、
0: 它还会有其他的更严重的影响吗？
1: 嗯，这个关节炎啊，就是慢慢的它磨它，因为它有的病人就是完全脱位了，或者是大部分脱位了，
0: 嗯，
1: 它会造成局部的浮肿发生变化，
0: 哦，
1: 它会造成这个关节炎蜕变加重。
0: 哦、
1: 啊、
0: 这是因为
1: 它内侧这个地方它会增生的，
0: 嗯，
1: 哎、增生了很多的一些骨坠，这个内侧的骨头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磨在这个地方就会很疼，
0: 所以最后疼的走不了路、
1: 啊、
0: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发展的表现。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哈，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人群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在意，可能和你的这个发病的阶段有关系，可能这个时候确实只是在轻微的头痛完全能够承受得住的情况下，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不断去发展的这个一个状态，因为人本身它这个骨头它就是会蜕变的，你年龄越大它就会越来越弱。
1: 对，
0: 将来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受罪也多了，二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受累到其他的脚趾的话，它给你这个治疗也增加了难度，
1: 复杂性，
0: 后期的你的康复也就变得复杂了。所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们还是今天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如果你想治好它，我们去干预其实不是那么难，真的很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你不用说哪怕你只是疼，你只是穿鞋会磨鞋，其实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也不小，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你现在要去多多走路，人要锻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脚有问题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有氧锻炼它都是需要我们的脚去做运动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对于生活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
1: 比较大的，
0: 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方法把它给解决掉呢？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的，如果说确诊了拇外翻之后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7: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警惕拇外翻悄悄变形你的脚。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文波。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跟大家刚才讲到了一些关于拇外翻的表现的症状以及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哈。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式，你避免说我们说夜长梦多吧，即使现在没有说疼痛难忍，但是将来这是一个发展的苗头哈。不如尽早的把它给这个归正，解决掉这个问题。那说到这个拇外翻的治疗的话，是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因为咱是这个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哈，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其实这样并不是说你出现了外翻了，他就一定会做手术来治疗。那么在早期或者是没有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
1: 来缓解，或者是尽量的不让它加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穿前边挤的鞋。刚才咱反复强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尖头皮鞋啊，前边窄的鞋，我们尽量的要不能穿这种鞋。再一个，高跟鞋为什么不让大家穿呢？就高跟鞋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足的力量，
0: 嗯，
1: 都放到前面来了。本来应该是跟骨，你看最粗的。是根骨应该是就是我们脚后跟啊，它应该是负重最多的地方，所以再加上前边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比较稳定。那么你高跟以后呢，那根骨的受力小了，它把力量放前边来了，它就加重它。再一个就是少穿高跟
0: 鞋，然后高跟尖头鞋是更严重，
1: 对对对
0: ，buff 叠满了。
1: 第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就是我们 做内翻的这一些总结，就是晚上没有事

0: 或者是闲着吃饺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就是松解
1: 哦、自己可以做一下这些、
0: 对对，往外翻的这个动作，稍微的给他一点力量，
1: 嗯、
0: 然后沿这个做一下内外的这个肌力的平衡，再一个呢，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抓点软球啊，抓点鞋，就是啊，就是抓点这个软的球用脚、
1: 哦、
0: 啊。这个什么呢？第一个是练它的柔韧度，再一个呢就是练它的活动范围。
1: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们有意识的要拇指要背伸呀、折曲呀、这一些这个动作要做一做。
1: 嗯。这是指轻度的拇外翻、没有严重的疼痛，
0: 没有很严重的疼痛的这一种。再一个呢，如果稍微的出现一点内侧稍微有点红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贴个这个中药外用的一些膏啊，抹一抹、
1: 哦，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消肿的、局部有炎症，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一些不错的办法啊，来缓解它症状的办法。
1: 嗯，那如果到了就是有疼痛的时候，畸形也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就得去医院了。
0: 对，这时候我们呢，一般情况下，就刚才说了，出现第二指的问题了，啊。再一个呢，骨坠它经常出现疼痛了。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拇外翻的手术呢，有一两百种手术方案。从开始这个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仍然在做的也就那么几种。
1: 嗯，
0: 就是证明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手术方案呢？就是治疗方式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都觉得拇外翻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不就给他做个很简单的个手术，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那么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临床的观察，他有些手术方案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出现问题。
1: 您看吧，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啊、
1: 不就做个手术就可以了吗？
0: 是。
1: 还有些人甚至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再微创一点的？我去做针刀呀，小针刀啊，或者说，你看我这骨头突出了，我就做正骨，我给它正过来。
0: 其实这样呢，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么多手术，或者有些人又做小人刀，或者我正中骨，
1: 嗯，
0: 效果不好呢？嗯，主要是还没有针对他的个病因，我们又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正常的人为什么脚慢慢的往外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第二趾骨的这个间隙变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一些通过一些生物力学的研究。它还是不单纯是一块肌肉或一个地方出问题。你看我们做小人刀，有的人松一松没收肌，
1: 嗯，
0: 就是松一松外头这个肌肉，别让它使劲拽了，它刀刃上讲可，是不是会很有效啊？
1: 是啊，感觉很有道理。
0: 那就是这样，我们有一种比它还完全的手术，我们就要单纯的做那个没收肌的松解，
1: 嗯，
0: 就是没收肌给它全切断，然后我们把外侧给它缝一下，缝紧它，
1: 嗯，
0: 让它这样直了，那证明
1: 这能好吗？
0: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就是你不动骨头，你单纯做软的手术，临床效果是非常差的，都不推荐这么
1: 做。就后期它可能还会再反复，
0: 很快就复发，
1: 哦，
0: 很快就复发。它没有针对最重要的原因，我第二趾骨的这个间隙变大，
1: 嗯，
0: 没有把它这个减小，把这个一二之间的间隙给它缩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下边有个子骨没有把它复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么多这个手术的实践嘛，就临床的实践嘛，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手术术式。来做这个手术。
1: 哦，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但是它的效果和它的成功率其实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很多人会说哈，你听说谁哪个朋友谁这个有拇外翻，但是就会劝他说你晚点做手术，晚点治，因为做了还会再反复，因为很多人治了之后他后来还是这样，那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选对好的治疗方案。
0: 对对，这个手术方案是有拇外翻的术后它有复发，有一定复发率的。
1: 嗯，因为它
0: 但是你只要选对了，对，选对了这个手术方案，我们把这个病因给它解决了，大部分我们做的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大部分效果还是不错。
1: 这也得结合后期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0: 再一个康复锻炼哈，也是有非常大的用处。
1: 嗯，那咱们现在在用的这种就调整拇外翻的手术，它的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吗？
0: 是现在有好多流派，好多人的好多习惯。
1: 嗯，
0: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的拇外翻哈。
1: 嗯，
0: 我们有这个单纯远端截骨、单纯干部截骨，还有我们做融合的，就是这三大块的一个，
1: 哦、
0: 就是叫近端截骨吧，三大块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
0: 但是目前上做的最多的就是近端的，就是光在头这个地方处理， 因为这个手术切口小。

0: 一点，
1: 哦。
0: 啊，再一个就是干部的接骨，因为他这个我们接骨的距离比较长，所以他纠正膜外翻的这个力度更大，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随着我们对膜外翻的认识的增多，出现了一个微创的膜外翻。其实微创的这个概念一直有，啊，就是好几十年了，一直有，但是呢，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摸索，就是现在叫第三代膜外翻，有的也叫第四代膜外翻，但是它是用到了内固定。因为我们是像这个枝子弯了，我们要怎么给它掰弯？必须要把这个枝子掰断了，我们才能掰直了，是吧？你们骨头也是一样，我们通过一定的截骨，那么截骨微创呢，我们切一个小孔进去，把这个骨头呢给截断，然后我们恢复一二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我们通过推移、通过旋转，纠正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说白了，让这个我们支架。让它正对上方，这个就纠正它的旋前，啊，这样呢，我们得这样还不稳定。如果我们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它又回来了，是吧？就像骨折一样，那我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又跑了。那么原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代膜外翻呢，就是不固定，我就截断了，推过去，啊，不固定。后来证明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2: 来啦，
3: 来了，
2: 谁来啦？
3: 大医生来了
4: 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6: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7: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8: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北京时间23:30。
1: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维霞尚满天。
3: 咱老友一套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5: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友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欢迎收听收看大型融媒节目《老友一套》，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文艺特辑哈，老有才了。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大来宾是我们济南老年人大学的器乐管弦系教师许立文许老师，先来有请一下许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许立文，
5: 欢迎欢迎许老师哈。今天感觉特别青春活力，我觉得跟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个老年大学老师们的形象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哈，关于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们都是那种感觉很热情、很青春、很有活力。然后我们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就说，都这么年轻啊。今天又迎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哈，不要看他们年轻，但是他们的教学经验可是非常丰富的啊。在说这个之前，我们先请徐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平时在学校里面一般都会教什么类型的乐器呢？
6: 我主教琵琶和中阮。对，因为我那个本科啊是沈阳音乐学院的琵琶，然后研究生呢就是中阮专业，所以说两个乐器我都可以去教。
5: 太好了。我们这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邀请来会琵琶和中阮的老师啊，所以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正好听到这一趴了，你说哎，我特别喜欢琵琶，我特别喜欢中式的弹拨类型的乐器，今天这期节目大家有耳福了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一会儿来看一看，老师会现场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弹奏几段，哎，我们听一听跟着今天的乐器我们会走到哪里呢？据说有惊喜。好，刚刚老师说了两种乐器，一个是琵琶，一个是中阮。直播间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6: 琵琶。
5: 琵琶。好，我们把琵琶给大家抱起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这个琵琶好不好？哇哦，好，直播间终于把琵琶迎来了啊。什么，我们那句诗怎么讲的？来，琵琶语考考大家。
6: 犹抱琵琶半遮面。
5: 好。

0: 菜。那老师在接触琵琶的这个时间当中，怎么就哎发现说我可以在这方面我去教学他，然后而且还是去教学到老年朋友们？
1: 嗯
0: 嗯，怎么是一个过程呢？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就是其实一开始琵琶的这个教学主体也好哈，包括这个就是受众面也好，主要是呢以小朋友啊还有一些考学的这些孩子们为主啊。小朋友呢他主要是一个兴趣特长，然后如果说是学生的话，比如说初中生呀或者高中生，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考学的需求，是这样的。然后咱们老年朋友们呢是这样，有一次在机缘巧合下，就是咱们9月9日重阳节那一天，需要一个就是琵琶演奏员，去配合这些老艺术家们一起去完成一个黄河大合唱里边的一个片章，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系主任呢就找到我了，当时真的是时间紧，然后任务很重，他需要全程的一个背谱，并且呢这首曲子对我来说其实难度呢也是很大的。对，是这个样子，自己也是在下面下了不少功夫，
0: 是
1: 啊，最终呢我们就非常完美的把整个的这个乐器也好呀，包括老艺术家们的这个演唱还有朗诵，整体非常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大荧幕上。
0: 哇，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自己非常非常的自豪。
0: 是不是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被老年大学挖掘了？
1: 对对对，就在那个时候。
0: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您不是接触到老年朋友这些群体的。
1: 对 对, 对，
0: 您那时候教学的对象是哪些？
1: 就是小�朋友，小到什么，小到5岁半，就是大班的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初中生，课业压力其实都是比较重的。是这样。
0: 好，就是小朋友们，然后再到有一些艺考的学生，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个老年朋友们，
1: 对对对，
0: 这个年龄跨度其实非常大呀，感觉
1: 挺大的，受众面已经非常广了，
0: 是吧？
1: 对对，
0: 好，那所以其实老师接触琵琶有多少年了？我想问问，
1: 我是从6岁开始就弹琴，然后已经30多年了，哎呀，暴露年龄了，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暴露年龄了，你看，哎，
0: 那你不是也是就是相当于你从小朋友，然后交到老年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在你自己其实也是从小就开始学琵琶，
1: 对，我是从小就喜欢学琵琶，
0: 就是喜欢，
1: 就是
0: 爱好，
1: 纯喜欢，
0: 嗯，
1: 我不像是其他，就是有一些同龄人，我小时候一些同龄人都是，哎呀，你看看，你学这个吧，我给你做主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没有，其实当时呢，就是我是要求我的父母，我说我想学这个，当时就是因为说实话琵琶这个乐器还是比较小众的，在我那个时代其实听的比较多的是二胡还有古筝，
0: 对
1: 对，就是这样，
0: 是的，
1: 所以琵琶很小众。
0: 我这个特别有共鸣，是因为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应该都是90后的这部分人群了哈，
1: 对对对，
0: 说老不老说小不小的
1: 上有老下有小，杨柱咱们是
0: 我们就是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像您说的样，不是流行学琵琶的，
1: 对，
0: 古筝二胡多一点，
1: 对，
0: 你要说是班里谁学了琵琶那都觉得很稀罕，都要去围观一下，要去看一看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
0: 是吧？
1: 对，
0: 琵琶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的？我觉得是大约到了我20左右的时候，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不知道对您来说，因为你从小学，你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观感。是后面就是国风开始大火起来的时候。
1: 对。
0: 对对不对不对？就好多的流行音乐啊，
1: 对对对，
0: 包括乐器，它都会融入到国风的时候，琵琶就火起来了。再加上之前有几年的时候，什么琵琶语呀，然后包括一些舞蹈呀，也都会用琵琶的曲子，可能他们去跳一些网络的那种歌曲啊，叫什么网红舞蹈啊等等，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都会用到这种类型，
1: 对，
0: 就开始大火了。现在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很常见了，
1: 对，很常见。
0: 但其实学起来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容易？
1: 其实琵琶呢，它其实应该是我们整个民族管弦乐团里边的比较难学的乐器，就是弹拨，弹拨首席吧，它其实比较难学的，因为它一些左右手的配合，包括左手的一些技法呀，右手的一些技法都是比较复杂的。
0: 那老师都已经抱着琵琶抱了很久了哈，那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来两个声音，我们听一听？就如果是入门的话，你们比如老年朋友们，他们入门想学，他们一般是怎么先弹两下？
1: 行，是这样哈。
0: 好，
1: 如果说咱们老艺术家们要开始学这个乐器呢，首先一定要吸引他们的 个兴趣。
0: 嗯
1: 啊，其实我们这个琵琶看着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我特意带了一个凤尾头的琵琶来。
0: 哎呀
1: 啊，首先它的形象外形就非常抓人眼球，真的
0: 是
1: 很美。
0: 是、
1: 啊、是。然后第二点呢，它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哎，它还可以去模仿不同的声音，可以出来不同的音色。比如说你看马上下雨了，滴答滴答下落了几个小雨滴，

0: 开始下雨了，这种感觉让人听着非常非常的惬意，
1: 舒服，
0: 对，而且声音通透性是非常好的。
1: 哇，
0: 哎，这个是雨滴。然后呢，还有一种，它会模仿什么呢？哎，请大家听一下啊。
1: 好，我们
0: 看大家能猜出来吗？

0: 大家能猜到他模仿的是什么声音吗？
1: 怎么有点像那个打精的？
0: 哎，对，他模仿的就是那个木鱼的声音。
1: 哦，怪不得他有那个敲，
0: 哎，
1: 敲击的那个感觉。
0: 他就是这种模仿的木鱼的声音。哎，我们还可以模仿什么呢？就比如说，哎，你看哈，逢年过节我们敲锣打鼓，对不对？好，我们去听一听他这个锣声是怎么模仿的。不好意思，我去那个指甲。
1: 好好好，那我们让老师稍微调整一下哈，因为弹琵琶是需要贴指甲的，
0: 对对
1: 啊，把这个指甲绑好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如果你喜欢琵琶的话啊，好多朋友会说这个指甲是必须要，
0: 指甲是
1: 必须要有的是吧？不能说是空着手弹吧，会容易伤手，
0: 对
1: 吧？
0: 对，会容易伤手。
1: 好，
0: 而且呢，我们那个指甲都是非常软的，需要去保护一下我们的指甲，
1: 嗯，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把它贴好。
1: 好好好，
0: 好，
1: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啊，
0: 嗯。

0: 个，就是像不像我们敲锣的那个声音？
1: 像，
0: 对，就模仿了那个锣声。
1: 哦，我第一次知道它怎么能发出这种声音。
0: 对，你看哈，它这个指法是特别有意思的，它需要你把这个琴弦推进去，然后摁住它。它跟其实我们对琵琶传统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其实不太一样，
1: 一点都不一样，颠覆了我
0: 对
1: 琵琶的认知。
0: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乐器。
1: 太有意思了，
0: 希望大家可以去学它，然后传承它。
1: 好好好好，哎，这样吧，我们那个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直播的家人们啊，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对琵琶感兴趣的话，自己比如说也有接触到琵琶，或者您打算学习一下琵琶，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吧，好不好？说一下啊，怎么加入？此刻您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再来重复一遍13678820923，添加这个节目组的微信号，这是一个个人号啊，不要搜索错。然后呢，您就可以添加为好友，我们会把大家邀请到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聊天儿。你也可以就是边听节目边听老师今天留下的一些课堂小问题，我们可以在线回答一下，对吧？比如说刚才你像那段声音，你能听出来是什么声音吗？
0: 嗯
1: 啊，老师刚刚有提到了是什么敲锣打鼓的，
0: 对，敲锣打鼓的锣声。
1: 没想到吧，琵琶可以拟声。
0: 嗯，
1: 这个我就真的是想到说那个叫什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啊，是吧？
0: 对，
1: 我之前的时候不是很理解说只是把它比如说弹的声音比较大或者比较急，或者像一开始模拟那个雨声弹的比较舒缓，我以为只能是这样。
0: 嗯，
1: 但现在他要这样说的话，你能模拟一个敲锣的声音，
0: 对，
1: 那确实很嘈嘈啊，感觉。是不是？
0: 对 对, 对对对，确实是很热闹。
1: 哦，好有意思啊。好，今天这期节目真的让我颠覆了以前对琵琶的概念的认知。
0: 嗯，
1: 好，我估计一会儿可能还有大招。不要走开啊，不要走开。好。

0: 那我们先老师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因为琵琶沉嘛，我想问问。
1: 还可以，
0: 嗯
1: 嗯，但是如果说是那种非常好的木头，它密度会比较大的话，
0: 嗯，
1: 它会很沉。
0: 那
1: 今天
0: 哦、
1: 嗯，
0: 有一些
1: 把那个腿压成那个什么。也压出印儿来，但是正常的话、
0: 哦、
1: 你看携带比较方便的话还可以。
0: 好、我看他们有一些就是可以琵琶抱起来就站着弹的那种、
1: 嗯、
0: 那个琵琶是轻一些吗？
1: 对，它轻一些，它材质不一样。
0: 好、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1: 这个今天这个的话是鸡翅木，你看它那个纹理会非常漂亮。它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入门级别的、
0: 哦、
1: 也比较携带方便，而且比较美观、
0: 嗯、
1: 声音的话也挺好听的。
0: 好，
1: 音色也不错。
0: 那如果就是大家入门想学一下的话、新手啊，然后想要去买个琵琶什么的、
1: 嗯、
0: 一般就是这种材质吗？
1: 对，这种材质，或者是稍微好一点点的，就比如说那种花梨木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你不走这个专业，
0: 嗯
1: 啊，其实没有必要花很大的价钱去购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琵琶。但是话又说回来哈、
0: 嗯，
1: 这个琵琶这个东西呢，肯定是如果它价位越高的话，它木头的材质就会越好，它出来的音色会更加的通透。
0: 哦，
1: 嗯、
0: 所以就是琵琶的材质也决定了它出来的那个声音的通透感，
1: 对，
0: 会有区别，
1: 对，
0: 是吧？
1: 会有一定区别的。
0: 怪不得我说从网上看到好多就是专业的弹琵琶的人士，他们那个声音出来好像跟我们日常听到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因为乐器它也会分不同类型的这个材质，出来的声音效果也不同。
1: 对
0: 啊，比较好一点的确实声音更好听，
1: 确实声音是非常美的。
0: 哦、
1: 嗯、
0: 好，今天这个我发现啊，虽然它是普通材质，但是老师弹出来也确实很好听，我们没有听出来什么觉得哪里不好听或不悦耳。我觉得跟弹奏的技术应该也是有关系的，一定也是这样。
1: 谢谢
0: 想学弹琵琶的话可以进到我们微信群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老师可以先放下一会儿琵琶、
1: 嗯、
0: 休息休息。
1: 好的
0: 啊，一会儿我们还得给大家放点大招呢。放大招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比较好奇，
1: 嗯，
0: 就想问一问老师哈、啊、之前的时候不是说教小朋友嘛，
1: 嗯，
0: 然后一步一步现在就是跨越到老年朋友这个阶段，
1: 嗯，
0: 有区别吗？你觉得教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学员们？
1: 我觉得很有区别
0: 啊、
1: 确实是、
0: 哦、
1: 嗯，
0: 比如
1: 我们先从这个小朋友开始说吧。
0: 好、
1: 他们小朋友呢，首先呢他们过来学琴呢肯定都是以一个兴趣爱好是为主的，
0: 嗯，
1: 对吧？哎，我喜欢这个，但是前提是家长让你学的还是自己让你学的。哎，这个其实在我们学习后，在学琴的后期就会体现。如果你真正喜欢这个乐器的话、
0: 哦、
1: 那么你会弹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喜欢这个东西，你会去研究它。
0: 嗯
1: 嗯。但是如果说以兴趣为主的孩子，大家现在也知道哈、
0: 嗯、
1: 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们也都知道，现在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卷。
0: 哦，卷。
1: 对，很卷。啊，然后小学的时候作业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说我在教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哎，他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聪明，现在孩子都很聪明，
0: 嗯，
1: 一点就透，
0: 嗯，
1: 哎，他们课堂上完成的真的是非常好，
0: 嗯、
1: 就算是无可挑剔那种、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可能是因为课业比较重啊，回去呢就是练琴的时间可能有一点点短，练琴的时间不是很够，
0: 嗯
1: 啊，要写完作业再练琴，一看，哎呀，都八九点了，
0: 嗯
1: 啊，再去练琴的话，有可能哎，是不是存在什么扰民呀、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怕晚上时间太晚了，
1: 对，太晚了，
0: 毕竟它是个乐器嘛，它是要出声音出来的，
1: 对、
0: 哦、
1: 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孩嘛，我们还是孩子的天性，其实就是比较好动，
0: 嗯，
1: 比较喜欢玩，
0: 嗯，
1: 他有时间，比如说哎，今天练琴，哎，坐一会儿五分钟，我要喝水。哎啊，我要去吃点东西，
0: 嗯、
1: 是这个、啊，其实也会影响你的一些练琴的这个时间吧。
0: 就是他小朋友有的时候专注力不一定会那么集中。
1: 对，所以说有些小朋友呢，在下节课上课的时候，那个给我的这个课堂反馈，
0: 嗯
1: 啊，就是上节课学的什么样，哎，这节课很有可能又给我了，送给老师我了，
0: 就课堂上学的挺好的，
1: 对，
0: 布置了个作业回去了，
1: 啊，
0: 下周回来了又还给老师了，
1: 还给老师了，我真的是。嗯但是真的是很聪明的孩子、嗯、
0: 哎，所以就是小朋友们其实好多我发现啊，他们很聪明很有天赋，
1: 嗯，
0: 在这方面，
1: 对，
0: 嗯，但是有天赋是一方面，这个学习是不是认真刻苦努力练习又是另一方面，
1: 对,
0: 对吧？所以如果说咱们家啊听到节目了，比如说咱们家小孩儿说也在学乐器，其实也是在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包括很多爷爷奶奶他们可能也在听着节目哈、
1: 嗯、
0: 就是督促小朋友们多练习，其实比他去多学习，我觉得有时候

0: 他们这个专业必须是什么要谈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在、嗯、对于他们的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啊、
1: 哦
0: 因为对现在的初中生也好还有高中生也好，他们其实是非常有主见的一批孩子。
1: 对
0: 啊、
1: 对，
0: 你需要干什么呢？你需要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因材施教、
1: 哦、
0: 不能把自己的一个方法去教给所有人，不是的。因为现在每一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呢他们十六七岁十五六岁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怎么让他们明白，而且让他们在跟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喜欢上这个乐器，对这个乐器不反感，而且还能坚持练下来啊、这个怎么让，就是我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怎么能让他们更有效率的去练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1: 嗯、
0: 其实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艺考生的孩子们要带出来，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他跟我们考学的普通的本科生不一样。
1: 嗯
0: 嗯，他们是需要用这个琵琶这个专业去给自己以后谋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1: 哦，
0: 他是这样的。
1: 是是，所以就是相对来说、
0: 哦、
1: 他们学习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0: 对，其实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对对、
0: 哦、
1: 老师和学生们其实都是同步在进行的。
0: 对对、
1: 哦、
0: 是这个样子。
1: 好、
0: 嗯、
1: 那到了这个教老年学员们的时候呢，你觉得还压力那么大吗、嗯、
0: 这个我可得好好说一说。其实老年大学里边的老艺术家们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四个字，
1: 嗯。嗯，
0: 朝气蓬勃。
1: 哦，这四个字用在我们老年朋友们的身上。
0: 对，真的就是当你踏进课堂的那一瞬间，
1: 嗯，
0: 你所有的这个压力也好什么也好，他你就会完完全全的放下来。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不是需要老师去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而是你从踏进教室的那一瞬间，开门的一瞬间，
1: 嗯，
0: 所有的老艺术家们就会给你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1: 哎呀，
0: 真的就是太好了那种感觉。
1: 哇、哦、你这样虽然我们也很想感受一下老年大学的氛围了。
0: 可以，下一次上课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在就是主持人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你推开门之后呢、
1: 嗯、
0: 哎老那个艺术家们会站起来，哎徐老师你看你今天穿的好青春呀、啊、徐老师你又漂亮了，然后、
1: 哦、
0: 啊对，就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哇塞真的很好。而且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洋溢着非常热情的笑容，
1: 嗯嗯，
0: 从他们的脸上就看到了阳光，真的、
1: 嗯、
0: 然后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
1: 嗯、
0: 像是你看到那个初中生感觉、
1: 嗯、
0: 哦他们压力很大，并没有。而且他们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有很大关系，就是因为老艺术家们他的阅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整个对乐曲的感觉理解的是非常到位。
1: 嗯，
0: 甚至我觉得我有时候我都感觉哎呦自愧不如。
1: 嗯，
0: 同一首曲子比如说玫瑰花，他会给你完成特别好，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有韵味。
1: 嗯，
0: 而且老艺术家们抱起琴来那一瞬间，先不管他有没有学，
1: 嗯，
0: 往那一抱就非常有范儿，因为他们会动、
1: 嗯、哦，
0: 对他们啊就自我陶醉，哎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1: 而且他们不会说是吝啬于或者不好意思于去展现自己。
0: 对，
1: 往往大家很沉浸是吧？
0: 啊，对，大家非常沉浸。抱起琴来就开始、
1: 嗯、
0: 哎好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练琴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够的。
1: 哦，
0: 对，足够了，因为他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乐器，就证明他们其实还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对，而且他们会非常非常认真，每天都会给你打卡、
1: 哦、
0: 老师、
1: 哎、
0: 你看看我弹的怎么样，是不是又有进步了。还有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你的成就感
1: 爆棚。
0: 对，成就感爆棚。、
1: 嗯、
0: 所以真的我非常喜欢跟老艺术家们一起去聊天。其实现在不叫教学了、
1: 嗯、
0: 是大家一起
1: 交流，
0: 哎，一起去交流，一起在这样一个氛围里边、
1: 嗯、
0: 大家开开心心的去享受琵琶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哇，这个词用的特别好，享受、
0: 嗯、对，去享受
1: 是吧？
0: 对。
1: 那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跟随徐老师的琴声、
0: 嗯、
1: 我们也沉浸式的享受一下
0: 好
1: 琵琶的美妙，好不好？
0: 好的。
1: 哦，好，我们说今天是不是放大招嘛。来，这个进行到这个节目的时间了，我觉得老师接下来您要放的大招是不是和其他大招不太一样？往就是过往的时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说我们来一段伴奏，然后让大家先来聆听一下某首曲子。今天徐老师带来的好像没有伴奏。
0: 是的，
1: 你就真的是拿着琴干弹啊。
0: 对，干弹。
1: 你要弹什么呀？
0: 好，现在请各位观众朋友们跟随徐老师的脚步，我们去一起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哦。

0: 好，那第一站我们就到了美丽的新疆。哎，看看这些漂亮的古丽们啊，我们叫新疆的妹叫古丽啊，她们正在载歌载舞的去庆祝，哎，她们开心的一天。
1: 嗯，

0: 好，那么下一站呢，请跟随徐老师的脚步，我们去到了我们大美山东，我们去感受一下沂蒙山给我们带来的红色精神。
1: 好。

0: 一站我们去哪里呢？
1: 下一站老师将带领大家去到美丽的江苏省。
0: 好，
1: 江苏省的他们的省花开得正非常的灿烂。

0: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云南。哎，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
1: 嗯，
0: 我们正看到了彝族的美女们正在载歌载舞。

0: 望旅程呢就结束了。哎，大家是否期待下一站徐老师将带你们去哪些美丽的地方呢？
1: 太期待了。
0: 期待吗？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1: 好呀，这个大招放在这儿呢。总是得多少留点意犹未尽，得留点念想，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好，那下次我们就约好了，你必须要再来。
0: 没问题的，
1: 好不好？
0: 嗯，
1: 我们现在是走了四个地方，然后你下次再来四个地方，
0: 没有问题。
1: 慢慢，
0: 大家喜欢，
1: 好不好？太喜欢了，我们直播间里面已经被喜欢爆棚了，
0: 是吧？
1: 大家在疯狂的给你点赞哈，
0: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感谢各位啊，你像那个一半馨香老师。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给留言呢，说哎呀太好听了吧，就是如听仙乐。
0: 谢谢。
1: 而且每个地方还真的是特色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竟然能通过琵琶这样单一的一个乐器，然后把它演奏出来了不一样地方的不一样的一些风情，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第一站去新疆的时候，我怎么会想说琵琶怎么能演奏出来像是那种有一点胡琴的那种感觉，
0: 是，然后那种律动感，然后包括附点，其实我们讲的那个新疆那些歌曲，哎，大家都是很开心的，载歌载舞的那种，
1: 而且它的调调不是那种直来直去的了，
0: 哎、
1: 对
0: 吧？对，
1: 就这样弯弯着在走，
0: 对对对，
1: 嗯，很有那种民族风情，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刚才沂蒙山的那个沂蒙山小调是吧？
0: 对，沂蒙山小调。
1: 我说用琵琶竟然也可以演奏出来这样的味道哈，
0: 对，然后那种山东的大气还有整个红色精神，哎，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我之前去过那个红色的那个沂蒙景区，就是给我真的是非常震撼的，
1: 对，
0: 嗯，
1: 到后面的茉莉花，
0: 对，
1: 哎，茉莉
0: 花
1: 那个我就觉得说挺适合我们传统想象当中用琵琶演奏出来
0: 的
1: 味道了，
0: 哎，是吧？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好棒呀，好棒呀，我真是没听够，因为今天时间感觉太短了，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内容感觉也没有聊够，然后呢听曲子简直是刚刚听一会儿，刚沉浸一
0: 会
1: 儿。我们下次听一首完整的吧，好不
0: 好？好好好，
1: 约定好了啊，
0: 约定好了。

0: 约定好了。如果说各位今天我们下次听一首完整的吧，好不好？
1: 好，
0: 约定好了啊，
1: 约定好了，
0: 约定好了。如果说各位今天我们下次听一首完整的吧，好不好？
1: 好，
0: 约定好了啊，
1: 约定好了，
0: 约定好了。如果说各位今

0: 们跟大家聊到的内容感觉也没有聊够，然后呢听曲子简直是刚刚听一会儿刚沉浸一会儿到后面的茉莉花，
1: 对，
0: 哎，茉莉
1: 花
0: 那个我就觉得说挺适合我们传统想象当中用琵琶演奏出来
1: 的，哎，
0: 我们下次听一首完整的吧，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啊，约定好了啊，
1: 约定好了
0: 约定好了。如果说各位今天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82回，选士遗公赵宣救恶，庸医悬案谈及辅臣。上回书咱们说到，话说这个李选士啊，因为之前的计策没成功，哎，非常生气，他一定要霸住乾清宫和皇长子住在一块儿。可是朝中大臣们呢，都说这不妥，御史左光斗更是愤然上书。这奏折递上去之后，李选士气得柳眉倒竖，花容失色。他马上啊和李进忠就商量，想借着商议事情的名义邀皇长子来乾清宫。李进忠呢奉命前往，刚出宫门就和这杨莲碰上了。杨莲就问说，李选士什么时候移宫啊？李进忠啊摆了摆手说，李娘娘正在发怒，让我邀请殿下前来商议，哎，还想啊严厉的查办左御史呢。哦，杨莲故作惊讶的说道，嘿嘿，错了错了，您幸好遇到我了。怎么呢？皇长子可今非昔比了，李娘娘如果真能移宫，他日自会有封号。你想啊，皇长子这年纪也不小了，岂能没有一点想法？你呀去转告李娘娘，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免得到时候后悔。是。李进忠默默地退下了。这个登基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可还是没有李选士移宫的消息。一直到了登基的前一天，李选士啊还是稳如泰山一样啊，就是不动弹。这个杨莲呢有点忍不住了，只好一边挺身上书，一边催促方从哲让他速请李选士移宫。方从哲慢慢地说道，哎，稍微缓几天也没什么关系。杨莲一听，没关系，关系大了，天子不应该再返回东宫了。李选士今天不移，以后就没有移居的日子了，这种迫在眉睫的事情怎么能缓呢？那么刘医主韩况当时也在一旁，俩人呢也对方从哲说，明天就是登基的日子，选士理应移宫，干脆咱呢一块儿去请旨吧。方从哲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跟着百官来到慈庆宫门。当时呢就有内侍出了传旨，方从哲问明原因之后就说了，难道不念先帝的旧宠了吗？杨莲跟在后面听到他的话，急忙上前厉声说道，国家大事怎么敢徇私呢？你们这些人要是再敢来多嘴，看看我怎么处置你。杨莲本来啊那气力就足，哎，声如洪。

钟一样，再加上焦躁已久，更是激动。这声音呢，响彻整个宫中啊！好家伙，震得这个身边的人耳根子都疼。皇长子让太监传旨，说已经请李选侍一宫了。各位大臣，稍安勿躁。大臣们听了这话，于是站在那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看见司礼监王安匆匆忙忙跑了出来，对大臣们说：“选侍娘娘已经移居到仁寿殿了，改天再迁徙到惠銮宫。现奉殿下特旨，收押李进忠、田兆、刘昭等人，他们私盗宝藏，特此纠办。”刘遗嘱他们一听啊，这还行，一个个面露喜色，先后退下了。过了一天，皇长子朱由校继承皇帝位，历史上称为熹宗。熹宗这一上来是大赦天下，当下决定改元为天启。只是神宗呢是在七月驾崩的，光宗呢是在9月15驾崩的，这爷俩呀先后没差仨月。光宗在9月的时候曾下旨说把下一年改为太昌元年，可是你看这现在又要改元了，这多乱呢。于是呢有人就建议说干脆就消去太昌，也不要记载了。有人建议呢说去掉万历48年，以今年呢就为太昌元年。还有人建议说第二年为太昌元年，再过一年为天启元年。哎呀，反正各说各的理。最后呢，御史左光斗建议说把本年的8月之前都称为万历，8月之后称为太昌，那么过了新年下一年开头就称为天启元年了，等于是今年这一年俩年号。如此呢，那最是合情合理的了，哎，谁的年号都保留了。大伙儿一听这主意不错，熹宗呢也就随即听从了。朝贺礼之后一直没有什么变故。过了几天，御史贾继春突然给内阁大臣递上一份奏折，奏折中啊建议内阁大臣应该念及先皇旧宠，对李选侍是加以优待。方从哲等人接到这种奏折，又觉得左右为难。左光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去见内阁大臣。这有什么难的？皇上呢，还是住到乾清宫，李选侍也自当移宫，只不过呢，移宫之后就不要再升知节了。现在李进忠、田兆等人既然已经犯法了，就应该惩治他们，此外一概从宽，哎，这也就算是仁孝两全了吧。方从哲等人呢模棱两可，左光斗就把自己的意见写到了奏折中，哪知这圣旨下来呀，竟然痛斥李选侍的罪状，其中就有朕年幼时，李选侍欺凌朕的母亲，致使他去世，使朕抱憾终身。父皇病重时，李选侍又威胁朕传封他为皇后。方从哲等人读完圣旨，简直都愣了。这才由方从哲主张封还原旨，并且上书说陛下应该奉养先帝遗爱。可是熹宗皇帝不听，竟然把原旨啊颁告天下，我就让天下人都知道知道。后来熹宗下旨将神宗皇帝皇后葬于定陵，追谥郭氏为孝元皇后，尊自己的生母王氏为孝和皇太后。后来呢又将光宗皇帝皇后葬于庆陵，哎呀，这忙的呀是团团转呐。这个时候，李选侍已经移居到惠銮宫。

0: 哎，谁成想宫内失火，幸亏里边有工人，外边有卫兵，这才从这个熊熊大火之中把李选侍母女算是给救出来了。这个火呢是晚上着的，十分仓促，其他的东西也来不及抢救，全都被烧成了一片灰烬。太监们担心呢会被赶出去，于是就谣言四起。有的说呀，李选侍母女俩都已经被烧死了。有的说呢，没着火之前李选侍就悬梁自尽了，他的女儿也已经投井身亡。那么熹宗呢有所耳闻，急忙颁下圣旨，大意是说呀，李选侍和皇妹都安然无恙。贾继春给内阁写信，其中就有这么一句，叫皇八妹入井垂帘，魏王人至惊莫诉。朝中的几世中周朝瑞就说贾继春造谣生事，你胡说八道，人家没死嘛，你干嘛说人家入井垂帘呢？可是贾继春呢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没错，不肯相让。好，双方你来我往，打起笔墨官司来了。杨莲担心这样下去啊会动摇朝政，于是就将移宫案的始末洋洋洒洒的都写下来了。熹宗看完之后下旨褒奖，又特意的诏谕群臣仍然陈述李选侍的恶行，接着又把贾继春放归田里，是永不录用。那么至此这个移宫案才算了结。想当初李可灼呈上红丸这一案，在光宗刚崩的时候，方从哲呀曾赏给李可灼50两白银，大臣们都很疑惑，说你疯了啊，李可灼误诊没有受到惩罚也就算了，怎么还能给赏呢？于是御史王安顺首先上书争论，奏折中啊只说李可灼误诊，即便提到推荐他的人也没有指名道姓。方从哲呢就判削去李可灼1年的俸禄。那么熹宗即位之后，御史郑邹忠参劾崔文生的罪状，方从哲拟旨命司礼监查处。于是啊，御史冯三元、焦元溥、郭如楚、几世中魏英嘉、太常卿曹光等人轮流的参劾崔文生还有李可灼的罪状，并且说了方从哲徇私枉法，国法何在？没有他们俩，先皇啊还不至于崩逝的这么早呢。几世中会试阳啊竟然列出了方从哲的10大罪状，好家伙，其中有3条那可都是杀头大罪呀。方从哲到了这会儿还有什么脸面在朝廷执政啊，当即上书请辞。直到第6次这个请辞的这个奏折递上去，熹宗啊才任他为中极殿大学士，赏了银币蟒衣，允许他辞官。那么方从哲辞官之后，崔李两个人始终是没有获罪的。没过多久，礼部尚书孙慎行就追和李可灼进献红丸的事情，并且说方从哲这是弑逆大罪，他是帮着李可灼一块害皇上。那么这份奏折递上去之后，朝旨让大臣们前来商议。这大臣嚯，到了110多人，大多数都认为原奏说的对，都想要啊给方从哲加罪。只有刑部尚书黄克纂、御史王志道、徐景莲、几世中汪庆等人维护方从哲。方从哲呢也上书辩驳。熹宗啊就让内阁大臣再次商议，您说这些人呢整天呢也不管朝政了，也不管百姓死活了，净在这会儿打嘴炮打官司， 今儿参你，明儿和他的。大学士韩况、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交等人详详细细写了这个红丸案的始末。大意是说呀，李可灼自己申请进药，由先帝召问，让他速速进上，非但方从哲不能制止，就是臣等也无法制止。皇上非得要吃，方从哲作罪，臣等也应该连坐。只是方从哲一开始赏赐李可灼，后来又罚了他的俸禄，论罪太轻，实在是无以安慰先帝。应该呀，将方从哲削官。至于说李可灼的罪呢，还不至于杀头。因为毕竟谁一开始都没有想害先帝，谁也不知道说这个药吃下去先帝就会崩逝了，谁敢担这大罪呀？崔文生先进大黄良药，罪情比李可灼要重，应该加以重罚以泄公愤。于是熹宗呢就命李可灼戍边，崔文生则流放了南京，哎，最后并没有加罪于方从哲。孙慎行一瞧公论难伸呐，于是只好辞官回乡了。后来呀，上保司少卿刘志选反而参劾孙慎行，说他呀妄引京邑，污毁先帝，更是波及皇上。于是皇上下旨，哎，令人呢把这孙慎行交付使馆，而且另一头还赦免了李可灼了。各位，您说这熹宗为什么就出尔反尔了呢？哈哈，皆因为啊，这熹宗登基之后宠用太监，尤其是这个大太监头子魏忠贤呐。那么李可灼、崔文生等人为了保自个儿一条命，用重金贿赂了魏忠贤。这魏忠贤那可以说是权势熏天呐，不管什么样的大事儿，他都可以做主。嗨，更别说崔文生、李可灼他们俩这个小事儿啊。各位，这可真是为鬼当头立，切花满地红啊。您看这个为鬼当头立这句啊，好理解，为鬼其实就八千女鬼合起来就是魏字，指的就是那个大太监魏忠贤。而后半句茄花满地红，哪个茄？茄子的茄，鲜花的花。这个茄花满地红指的是谁呢？就是和魏忠贤搞到一块儿去熹宗的那个乳母，叫客氏，客人的那个客，他姓客。说这个茄花怎么就能够指的是客字呢？它不挨着呀，不像说前半句为鬼，这好理解，一拼就是一个字儿。茄花它哪儿就能和这客字联系上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个客人的这个客呀，要搁在咱们北方来讲，尤其是北京东北这一带，哎，我们呢方言土语里不称客，说家里边来客了，怎么说呢？说来且了，说来且了，炒两个好菜。哎，那么这个茄花是不是指这个谐音呢？茄，就指代那个且，其实就是那个客。当然您可以说我这种理解有点牵强附会啊，但是我实在是啊想不出来什么更有联系性的这么一种解法了。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为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指的就是魏忠贤和客氏。这个客氏那可了不得，别看他就是熹宗的一个乳母，本来呢他是定兴县一个小老百姓叫侯二的媳妇儿，他呢生了个儿子叫侯国兴。客氏18岁呀就进宫了，哎，被选作当了乳娘了。2年之后他那个丈夫侯二死了。你想啊，年纪轻轻就守寡呀，18岁进宫，2年后死丈夫，等于20岁。 他怎么能耐得住寂寞呢？况且长得还不错，面若桃花，腰似杨柳，性情妩媚，是态度妖淫。哎，和什么男子啊、夏姬呀、啊，这是同一流的人物，专门啊爱勾搭别人。只不过呢，他在深宫里边哺乳，也不能到外边浪去啊。朝夕相处的无非就是一些个宫女，再不就是太监。你就算是暗地里怀春啊，你想勾引男人，他上哪儿勾去啊？也找不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替他解闷儿。哎，天底下的事情他就是事有凑巧。这个时候司礼监王安的一个属下呀叫魏朝，此人圆滑世故，深得熹宗皇帝的宠爱，他能够呢随时出入宫中。那么出出进进的他就瞧见这客氏了，两个人碰头打脑的，一瞧客氏呀，长得漂亮啊，貌美如花，他就垂涎三尺。所以经常啊有空的时候和客氏两个人呢调笑，开一些个玩笑，俩人渐渐的这关系啊就亲密起来了。那么熹宗小的时候吃奶，长大之后早已经断奶了，但是客氏呢就仍然留在这个宫中服侍着熹宗，只不过他这个职务就比较清闲了，不像从前那么忙碌了，一些粗活自有下人干。那么有一天晚上，客氏正闲坐在房中，忽然瞧见魏朝进来了，俩人都熟了，就寒暄了几句。魏朝呢故伎重施，就去挑逗这个客氏，就是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挑逗。哎呀，弄得这客氏心里边这个痒啊，脸也红了，汗也下来了，咬着牙根说道：哼，魏朝啊，你表面上是个男子，实际上你还不是和我们妇人一样，你何苦要这样挑逗于我呢？哎呀，魏朝这会儿啊搂着他的脖子，嘿嘿嘿，妇人就是妇人，男人就是男人，各不相同，不信你来验证一下。哎呀，魏朝让客氏验证一下，客氏不信，怎么验证？那就上手呗，伸手一摸他的胯下，哎呀妈呀，把客氏吓一跳，怎么了？谁知道啊，这个魏朝竟然和他家豪二没什么两样。哎，客氏究竟是个女人家，吓得不由把手缩回来了。你哪来的无赖，你竟然冒充太监，这个是要杀头的呀，我这就去禀报万岁，让你做一回真太监。说完起身往外就走。魏朝一看，你往哪儿走啊，屋里也没人，这家伙色胆包天，一把手就把客氏给拉回来了，然后把他推到了床上，两个人行起好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83回，大吃醋，两位争锋，真其冤，恕非毙命。上回书咱们说到，说这魏朝不是太监吗？他确实也以太监的身份入的宫，怎么就和正常男子一样呢？难道说他是冒充的？那不可能。

所有太监入宫之前呢都要验身的，验明正身呢。你不能说你是太监啊，行，进去吧，万一不是呢，你把哪宫娘娘给弄怀孕了，好吗？皇上脑袋上面长点绿，那受得了吗？所以挨个的都得验身。魏朝确实净身了，但是他净身之后呢，找到了这么一个偏方，就是把这个童子这个阳物割下来，哎，和药配在一起服上这么几回就可以还阳。这个我就别细描述了。从此魏朝啊，他就和真男子一样了，和客氏两个人相亲相爱，如同啊真正的夫妻一般。后来魏朝担心这个出出入入不太方便，于是就让客氏呢，跟熹宗请求，求什么？求赐他们俩对食。对食啊，就是对着吃，食物的食。说为什么叫对食呢？您看这个太监净身之后，虽然已经不能做男人的事情了，但是心还不死啊，仍然喜欢接近妇女。那么太监得宠之后呢，主子往往就会特赐让他成家立室，因此叫做对食。这个名儿呢早在汉朝就有了，那个时候称为伴食，就是陪伴呗，哎，也有称菜户的。说为什么叫对食，兴许就是俩人在一块吃饭，哎，一块搭个伴儿。宦官无妻儿，宫女无丈夫，俩人呢结成这么一种伴侣的关系，以慰深宫之寂寞。所以这到了明朝，这根本就不算事儿了。那么客氏就禀报了熹宗，熹宗当时就答应了，从此客氏就和魏朝做了实质上的夫妇了。说到这儿您肯定觉得纳闷了，说这客氏不是和魏朝在一块儿吗？怎么后来和魏晋忠搞一块儿去了呢？您别着急呀，魏晋忠和魏朝同姓，他是在这个魏朝的提拔之下这才进了宫的。魏晋忠呢是河间肃宁人，就河北河间那一带特别穷，所以那个地方就出太监，家里穷啊，你与其在家里边饿死，不如挨个一刀之苦送进宫去吧，至少有口饭吃，真要是祖上有德混好了，哎，将来呢家里边也能跟着借点光，就这样。那么魏晋忠小时候善于骑马射箭，尤其喜好赌博，曾经有一次和人家聚赌，把家产输得精光啊，以至于无力偿还，又被人一再逼迫，最后悲愤之下挥刀自宫，练了葵花宝典了。后来呢魏晋忠就在这个魏朝的介绍之下，来到熹宗的生母王选氏宫中负责膳食。熹宗呢去探望生母的时候，自然的就见到魏晋忠了。魏晋忠恭恭敬敬的样子颇得熹宗的喜欢。那么这个王选氏逝世之后，魏晋忠就没事做了，魏朝呢就到这个王安面前替他说情，改入了司礼监了。这可是好活啊。后来又托客氏去和熹宗说，熹宗呢哎，也想起了魏晋忠的乖巧聪慧，就让他呀入宫负责膳食了，做饭。这魏晋忠善于观察皇上的心思，他一见熹宗喜好玩耍，于是呢他就哎别出心裁的做了这么两件玩物，一个叫狮蟒滚球，一个叫双龙赛珠，做了俩玩具送给皇上。皇上就跟个大孩子似的，哎呦，这个爱的哟，整天呢和客氏两个人就诱导熹宗。那么熹宗自然非常高兴啊，马上把这两个人当作心腹，一会儿都离不开了。熹宗登基之后，几世中杨莲参合魏晋忠诱导皇上玩耍，魏晋忠非常担心，就哭着呀去求这个魏朝保护他。魏朝呢就转求王安啊，王安呢就对熹宗说了，杨莲所参的呀恐怕是选氏宫中的魏晋。

尹忠。熙宗啊，深信不疑，因为担心大臣再次误参，于是给魏晋忠就改了个名儿，就叫魏忠贤。魏忠贤和魏朝两个人结为兄弟，差不多就跟亲骨肉一般，俩人好的都穿一条裤子。那么魏朝呢，受到他的笼络，所有宫中大小事件没有一件不和魏忠贤谈的，甚至什么采药补阳以及和客氏对食的事情都一一说了。俗话说得好啊，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魏忠贤呢，一瞧客氏漂亮，他也有心啊，可是胯下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办法纵欲。但是他不是得到了魏朝的那个秘方吗？哎，他也如法炮制。您说这秘方得多管用，不到几个月果然瓜地重生，结实长大，还就变成原来的样子了。哎呀，各位，这秘方要留到现在可了不地了。魏忠贤呢，就趁魏朝值班的时候和客氏调起情来了。客氏一瞧，耶呵，魏忠贤年轻英俊，比那个魏朝啊相貌还高出一筹来。嗯，自古嫦娥爱少年呐，他也暗中动了情了。但是一想，魏忠贤毕竟是个净身太监，所以呀，每逢他勾引的时候，他也不过呢，哎，略略的说笑，并不在意。哪知道魏忠贤竟然暗导客氏试起了自己的新东西。哎呀，客氏顿时觉得浑身舒爽，觉得魏忠贤远胜魏朝，于是就把之前喜欢魏朝的心思一股脑的放到了魏忠贤身上，从此以后就视魏朝犹如眼中钉、肉中刺了。魏朝还觉得奇怪呢，哎，怎么突然间跟我不亲了？哎，怎么有点嫌弃我的意思？暗暗这么一侦查，这才知道感情是魏忠贤勾引了客氏。好啊，这真是啊，千防万防啊，我没想到我这兄弟把我媳妇给勾了。于是多次的和客氏争吵。客氏有了魏忠贤之后，他哪顾得上什么魏朝啊，啊呸，甚至当面啐他，毫不留情。魏忠贤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拉下脸了就来吧，就霸占了客氏。你能把我怎的？反正客氏爱的是我。话说有一天晚上，魏忠贤和客氏两个人正在房间里边窃窃私语呢，说着悄悄话呢。魏朝啊，心情不好，喝多了酒之后回来了，这一进屋就瞧见魏忠贤了，气得七窍生烟呐！啊，蹭往前一进步，伸手就去抓。魏忠贤也是不肯示弱呀，啊，伸出手来就抓魏朝。两个人你抓我，我抓你，哎，抓一团去了。哎，最后还是魏忠贤呢，年轻力气大，把这魏朝给按底下了，骑到他身上，砰砰噗，一顿臭揍。魏朝知道不行，我打不过他，打不过我就闪呐，慌忙闪脱了，转身就把客氏给拖过去了。魏忠贤没料到魏朝有这一招，一瞧，哎呦不好，客氏被拖出去了，急忙就追出去。三个人拉拉扯扯，一直就打到乾清宫的西暖阁外。原来呀，这个乾清宫的东西廊下各有五间平房，哎，全是由那些个体面的宫人来居住。客氏和魏朝呢，就住在那儿。那个时候啊，熙宗已经睡下了，结果他们仨噼里啪啦这一闹，他被打闹声给惊醒了，赶紧就问说外面怎么回事啊。内侍就把事情说明白了，啊，熙宗呢就把他们仨给召进来了，围着个被子坐在床上就开始问案子。仨人呢
跪在玉榻之前

供认不讳，那有啥不承认的，都打到御前来了。西宗听完反而是哈哈大笑，哎呀，你们不都是同样的人吗？啊，怎么也争风吃醋呢？这仨人低头不语。行了，这件事情也不好硬断啊，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吧。哎，他倒挺民主。客氏听了这话呀，也没有什么扭捏羞涩的，啪，抬起头来就瞟了旁边魏忠贤一眼。西宗就明白了。好，朕知道了。今儿晚上你们三个人分开来住啊，明天朕替你们断明。是，三个人遵旨离开了。第二天晚上，西宗竟然颁下谕旨，把魏朝撵出宫去。唉，魏朝无可奈何，长吁短叹了一番之后离开了。实际上你把他撵走就得了呗，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虽然你们俩不是说那种明媒正娶的，可既有夫妻之名又有夫妻之实。可是客氏竟然毒辣得很呐，他想出了一条斩草除根的计策。他怕呀，现在魏朝碍于皇上的这个压力他走了，将来呢再过来闹怎么办，干脆弄死得了。他竟然让魏忠贤假传圣旨，把魏朝给贬到了凤阳，并且秘密地嘱咐当地的官员，等魏朝到任之后立刻勒死他。这家伙多狠呐、啊、要不怎么留下那么几句话呢，青蛇逐耳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淫妇心呐、啊！什么毒蛇呀，野疯子呀，啊，有毒性，再毒也毒不过一个妇人的心呢、啊。那么，客氏、魏忠贤两个人从此就安安稳稳的盘踞宫禁，仗势横行。哎，你看他越这样吧，西宗皇帝反而越来越宠幸他们。毕竟客氏是他的奶娘嘛，这个奶娘啊和别人的感情就不一样，吃他奶长大的，所以对他呢就格外亲近，甚至比自个儿的生母还亲近。你别看生母生了他，但是往往没养他，所以这个感情反倒不如这奶娘了。西宗呢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对他的儿子侯国兴也是加官进爵，还封魏忠贤的兄长以及客氏的弟弟为锦衣千户侯。司礼监王安刚正不阿，他一瞧客魏二人专权，不由得懊恼起来。御史方振如曾经参劾客氏还有魏忠贤，王安呢也从中怂恿，请皇上令客氏出宫，魏忠贤反思。西宗呢其实很想改过的，当即斥责了魏忠贤，还把客氏给赶出宫外。可惜他自己不争气，赶了没多久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离不开这俩人。哎呀，这俩人一走之后，自己觉着没什么意思，寝不能安，是食不甘味。一时间虽然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可是后来却始终想他们俩。那么客氏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竟然呢悄悄的又溜回宫里了，仍然和魏忠贤共处，早晚的设计谋害王安。你不是害我们吗？我们把你弄死得了。各位，也是这个王安呢命数该绝。怎么呢？这个内侍之中出了一个人叫王体乾，他也是个司礼监的太监，此人和魏忠贤两个人朋比为奸。三个人呢就轮流的哎走马灯似的在西宗面前诬陷王安，一个说不信，两个说不信，三个人说，而且总说，你还不信吗？三人成虎啊，惹得西宗大怒，就信了。

下令把王安降职，然后由王体乾接任。你看人家这个局部的多好吧。魏忠贤更是脚趾赦免了刘昭，让他呀提督南海，降王安为南海靖军，勒令他自尽。你就死了得了。这个光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幸亏有王安的左右保护，才得以免祸。光宗即位之后，特升他为司礼监。王安呢，一直就劝光宗施行善政，内外称贤。那么此番西宗能够即位，也多亏他从中帮助，可以说这是两朝元老了。可是现在却被客氏和魏忠贤陷害致死，真是冤枉啊。王安死了之后，更没有人能管他了，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又有司礼监王体乾作为耳目，以及李永贞、石元雅、徐文甫等人作为心腹，李石、李明道、崔文生等作为膀臂。哎呦，一时间可以说权倾内外，炙手可热。天启二年，熹宗册立皇后张氏，客位两个人呢，自然在宫中帮忙。大婚结束之后，两个人各有重赏。给事中承柱周之刚、御史王一新、给事中侯振阳等人上奏斥责客氏和魏忠贤，结果被奉诏夺职。那客位两个人那是皇上心尖子上的人呢，谁敢弹劾他俩呀？周家默认为啊，霍维华产妇魏忠贤，要求把他外调。魏忠贤就唆使给事中孙杰参劾周家默，受刘医主的指使，准备为王安复仇。那熹宗马上就把周家默免了官了，刘医主因此惴惴不安，所以他也上书辞官，熹宗准奏了。大学士沈榷勾结客卫两个人，让门客晏日华潜入大内，和魏忠贤密奏，劝熹宗开设内操，在这宫里边练兵。哎，魏忠贤大喜，马上让锦衣卫啊招募了几千名的士兵啊，在这宫禁里面，这就噼啦啪啦的操练起来了。您说是在皇宫里边操练，这不是扯呢吗？那战鼓火炮的声音震动宫廷啊。各位，皇长子还没满月呢，可怜这个小 baby 小婴儿竟然被这个炮啊梆这么一炸给吓死了，惊住了。接着宫内的指标又增至了10000人，士兵那都披甲出入，肆无忌惮。太监王进呢，曾经在皇帝面前哎尝试火药，结果呀不怎么着，这火药突然炸伤了手，不仅把他手炸伤了，余火还乱爆呢，差不点把熹宗皇帝给伤着。这个一般皇帝肯定大怒啊，可是熹宗没有。哎呀，这位呀谈笑自若，根本没当回事儿。那么所有正直的大臣，你像什么邹元彪啊、文振孟啊、冯从武等人，都因为触怒魏忠贤而被一并贬斥。魏忠贤呢又引进了顾秉谦、朱延禧、朱国桢、魏广威等人入阁办事了。这个顾秉谦、魏广威呀，这俩人呢就是个小人，说小人呢那都抬着他们俩，卑鄙无耻，整天就知道献媚。宫廷之内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熹宗皇帝，只要是魏忠贤的决断那就都可以实行。你看魏忠贤这样吧，那位客氏就更加凶残了，因为与光宗的选士赵氏素不相容，他竟然呢和魏忠贤假传圣旨，赐赵选士自尽。你说这胆子多大？赵选士痛哭一场，把光宗赐给他的珍丸罗列在座上，拜了这么几

0: 拜，然后悬梁自尽了。还有玉妃张氏，哎，因为言语不慎得罪客氏了，那客氏怀恨在心呐，小本本都给你记上了，你就等着吧。等到这个张氏怀孕之后，客氏就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这个张氏有外遇了，腹中的胎儿不是龙种，是别人的。啊！顿时惹得熹宗起了疑心，把这张氏就打入冷宫。可怜呐，本身就怀着身孕，正是应该多多垂怜、多多照顾的时候，结果被打入冷宫了。不仅如此，客氏啊，还不准下人给他送饭，饿着他。哎，一位受了风、受了侧的妃嫔竟然活活饿了好几天呢，最后饿得手脚发软，就仅存着那么一丝气息了。正巧天上下雨，张飞呀，爬着不怎么挨到这个屋檐下，喝了几口屋檐上落下的雨水，可再想往回爬，实在没劲儿了。最后他就死在了屋檐之下，您说说多惨吧。还有冯贵妃，哎，此人才德兼优，曾经啊劝熹宗停止内操，这皇宫里都像什么了，哎，结果惹来了客卫两个人的恨意，不等熹宗命令，竟然诬陷他诽谤皇上，逼迫他自尽。熹宗不知的情啊，程妃李氏赶紧奏报皇上，可是皇上啊丝毫不悲切，竟然置之不理，死就死了吧，反正我也救不了他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

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周五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

0: 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

0: 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

弃我去争，夫立之薄可令，万我心成。

0: 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1: 你说人生须尽欢，莫尽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头就是百篇，仗剑最

0: 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于老板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

0: 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1: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京剧戏迷票大赛，
0: 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1: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0: 第一名呗。
1: 对，
0: 唱的是啥呀？
1: 唱的是《文昭关》。
2: 不去顺不忘安、
0: 哦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来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1: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0: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0: 对，
1: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0: 可以啊，有请乐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好，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5: 唱腔弹顿挫，武魂透激昂。
6: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6: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7: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9: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8: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10: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

0: 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2: 体健岁的女孩不免太过发怒，所以进去阻挡，
1: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3: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4: 红酥水，望藤阙，山门虽窄，青丝难脱。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5: 四信翁，三信翁，欲送晚婚花易笼，怕生信翁。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晚妹，深渊一别，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4: 在时代的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嗯，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哦，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4: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4: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4: 八七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0: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0: 一顾是阆苑仙吧，
1: 一顾是美女富下，
0: 煞色没几元，
1: 今生偏有女色他，
0: 煞色有几元，
1: 是何心事总续花。
2: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3: 韵韵流芳，戏声悠扬。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新宇。
3: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7: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8: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

0: 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琴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琴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
2: 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叔岩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1: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1: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表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1: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

0: 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于老板，
3: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4: 是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2: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缇老师，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二回《笑里藏刀》上。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二回，笑里藏刀上。
3: 庞涓回到魏国后，立即派人带着黄金白玉和亲笔信前往鬼谷请孙膑下山。他在信中写道：孙膑无兄，感谢方城之战妙计相助，分别时

我曾答应将孙兄举荐于魏王，如今已经见约，请孙兄应召下山，共图大业，随信送去黄金白玉，此乃魏王聘礼，望千万接纳。孙膑将庞涓请他下山的事告诉了鬼谷子，鬼谷子让孙膑自己定夺。 孙膑急于建功立业，对鬼谷子说道：“弟子与庞涓分别之时有约，今日庞涓见约，将弟子举荐于魏王，弟子不敢违约。”鬼谷子沉默片刻，说道：“你去采一枝山花，老夫为你占一卦。”孙膑答应一声，起身欲走。 随眼看到了屋内案上花瓶里装有几枝黄色的菊花，孙膑走上前，从瓶内拿出菊花，来到鬼谷子面前，将其呈上。“先生，就用这菊花为弟子占一卦吧。”鬼谷子看着孙膑手中的菊花，片刻后说道：“好，就用这枝菊花。” 孙膑回身，把菊花重新放入花瓶，然后端坐到鬼谷子身旁。鬼谷子指着瓶中的菊花说：“此花虽被摧残，但其生性耐寒，经霜不败。因而你今后虽然遭受残害，但不至于大难大凶。” 此花被供于案上瓶中，这预示着你将受到世人的敬重。此花被人两次放入，恐怕你不会马上功成名就。此花最后重归瓶中，看来你以后将在故乡齐国建功立业。 供养此花的花瓶是由金铜铸成，它与钟鼎同类，你以后将威震天下，铭刻钟鼎之上。孙膑，我替你将名字改动一下，可祝你进取有为。说着，他拿起笔，在孙膑的“斌”一旁加了一个“月”字，孙膑的名字。 变为孙膑。孙膑告别鬼谷子，来到魏国投奔庞涓。庞涓带孙膑觐见魏惠王，魏惠王对孙膑的到来喜形于色，说道：“寡人盼望先生如久旱盼雨，如今先生终于到来，寡人真是大慰平生。”孙膑以一手道。 孙膑只不过是一介山野草民，无能无德，竟蒙大王如此厚待，实在惭愧。孙先生不必客气，庞涓率告诉过寡人，孙先生独得孙武子秘传兵法，有百战百胜之能。孙膑坦诚地说：“大王。” 草民虽从鬼谷先生那里看到过孙子兵法，但尚未认真研读过，因而不敢说有百战百胜之能啊。哎，孙先生太谦虚了，寡人若得孙先生辅佐，天下诸侯将无人能与寡人匹敌。魏惠王对坐在另一侧的庞涓说道：“庞元帅。” 寡人欲封孙先生为副元帅，让你们师兄弟二人同掌军权，如何啊？庞涓沉吟片刻，说道：“微臣与孙膑同窗多年，又是八拜之交，孙膑是微臣的兄长，微臣怎能让兄长做副帅呢？大王，于情于理于才，都应该让孙膑做元帅，微臣。” 当副帅，孙膑坚决不同意，说道：“庞元帅，
将草民

举荐于大王，草民若取代庞元帅之位，天下人将笑话孙膑枉为仁兄，这是其一。其二，草民刚到魏国，尚未建立功勋，若当元帅亦难以服众。孙膑和庞涓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互相推让。魏惠王心中十分赞许他们师兄弟的为人，便决定拜孙膑为客卿，并赐他一所府邸，说等孙膑建功立勋后再拜他为元帅。孙膑不好再反驳，只好叩首致谢。魏惠王赐给孙膑的府邸宽敞华丽，庞涓建议孙膑把亲人从齐国接来，共享富贵。孙膑叹道：“哎，贤弟，你我同窗三年，贤弟几次问我家中之事，我都没开口。上次分别之时，贤弟又问我为何不回齐国，我也未告诉贤弟。我是不愿让人可怜我。”庞涓关切地询问道：“孙兄家中有什么难处吗？”孙膑告诉他：“我四岁丧母，九岁丧父，是叔父孙乔将我养大。叔父是齐康公的大夫，齐康公被田太公废黜，他手下的大夫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驱逐。我叔父也被驱逐出国，他带着我堂兄孙平、孙卓还有我逃难到周国。后来因为遇上灾荒，叔父只得将我送到城外一户人家做仆从，他带着两位堂兄逃往他乡。”孙膑极力忍住泪水，说道：“这许多年来，亲人们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呀。”孙膑说到此处，泪水不由夺眶而出。庞涓也为之感伤，劝孙膑成一个家。而孙膑说他曾发过誓，功业未立绝不成家。庞涓让年轻美貌的姑娘钟离秋照顾孙膑，说这是大王的旨意。孙膑也不好推辞。出使赵国归来的公孙越听说庞涓让钟离秋照顾孙膑，当天便来找庞涓，说他想得到钟离秋，让庞涓换另外一个姑娘照顾孙膑。庞涓让钟离秋去照顾孙膑，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对公孙越说：“你应该早说，我庞涓是一个讲信用的人，说出的话不能收回。”钟离秋和孙膑相处只是短短几日，便从心里喜欢上了孙膑。孙膑学识渊博，待人宽厚，举止有礼，他暗自下了决心，非孙膑不嫁。钟离秋照顾孙膑非常上心，天天清晨离家，傍晚才归。公孙越来拜见孙膑，遇见孙膑派人送钟离秋回家，二人寒暄了片刻，公孙越话题一转，问孙膑是不是很喜欢钟离秋。孙膑笑了笑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她是庞涓找来的女仆。这个姑娘你可不要随便动她。”“公孙先生，看你说的，我又不是好色之徒。”孙膑有些不好意思了。“孙先生，我这是为你好。这个姑娘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有个姐姐，剑术天下少有，而且脾气出奇的坏，谁若对她妹妹无礼，她就要谁的命啊。若为了一个女人误了先生的大业，似乎不太值啊。”“谢谢公孙先生的好意。”孙膑坦然笑道，他指了指机上的竹简：“啊，我现在一心想的是如何使魏国更加强盛，称霸天下。

女人，我根本没精力考虑。公孙越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有一天，一个自称丁乙的齐国商人来见孙膑，说他家住齐国国都临淄，以经商为生。孙膑的堂兄孙平、孙卓和他是朋友，他们听说孙膑在鬼谷求学，托丁乙带信给孙膑。丁乙到鬼谷后，鬼谷先生说孙膑已经到了魏国，他便绕道来此。说罢，丁乙掏出信递给孙膑。孙膑打开信，信中写道：孙膑无弟，周都一别不觉多年，你叔父身患重病已经去世，我们兄弟二人飘零异乡，辗转路途，苦不堪言。如今幸喜齐王仁义为怀，尽释前嫌，将我们兄弟召回故里。听闻吴地在鬼谷先生门下求学，名师出高徒，吴地将来必成大器。现托丁乙先生捎信给吴地，望早日归乡，我们兄弟得以团聚。看完信，孙膑已是泪流满面。丁乙在一旁说道：孙平与孙卓二位兄长来时一再嘱咐我，让我劝先生早日还乡，兄弟团聚呀。孙膑长叹一声说：哎，我如今是魏王的客卿，深得魏王的厚爱，尚未替魏王建功，不好立刻回去啊。丁乙说道：兄弟情深，先生不能归回故里，二位兄长定会望眼欲穿。先生哪怕回去住几天，与两位兄长见上一面，我也好向两位兄长交代了。孙膑想了想，对丁乙说：那你先在我府上住下，我找庞元帅商量一下，再给先生答复。孙膑把堂兄回归齐国的事告诉庞涓，庞涓故作惊喜，孙膑请庞涓带他向魏王请假，回乡探亲扫墓。庞涓假作为难的样子说道：久别思归是人的天性啊，可大王刚拜孙兴为客卿，你就请假回国，大王会怎么想呢？我回去只住几天，与两位分别多年的兄长叙叙旧，很快就回来。孙兄的心情我能理解啊，可大王未必这么想，他会以为你背叛魏国去而不归啊。大王对我如此厚爱，我孙膑绝非忘恩负义之人，怎么会背叛魏国呢？贤弟，大王信任你，你跟大王解释一下可以吗？庞涓思索片刻说道：我可以跟大王解释一下，但不能心急，最好等大王高兴之时。孙兄，你容我几日好吗？孙膑答应了。丁乙等了几天，不免有些焦急，孙膑让他先走一步，说待魏王恩准后立刻回国与二位兄长团聚。丁乙说他这么走了，回去无法向两位兄长交代。孙膑回书一封说明缘由，托他带给两位兄长。离开孙府后，丁乙把孙膑的信交给庞涓。原来丁乙所作所为是受庞涓指使。庞涓模仿孙膑的笔迹，在信中加了这样两句话：小弟今日虽然被魏王封为客卿，但却心怀故国故土，不久将设法归去，倘若齐王不弃，小弟当尽力辅佐。庞涓把这封信交给了魏惠王，说道：大王，微臣的士兵抓到一个齐国细作，

0: 在他身上搜到一封孙膑写给齐国兄长的信，信中有叛魏归齐之意。微臣虽然与孙膑为同窗好友，但不敢欺瞒大王，请大王过目。魏王严肃地看完了信，问庞涓：
1: 寡人已经答应孙膑，建功之后便封他为元帅，他为何还要背弃寡人啊？
0: 父母之邦，谁能忘怀不顾啊？大王即使封他为元帅，他也不会为大王尽力的。当年孙膑的曾祖父孙武子甚得吴国重用，吴王使他名扬天下，但他最终还是背弃吴王回到齐国。
1: 那你为何还要把孙膑推荐于寡人呢？
0: 孙膑精通孙子兵法，大王若不用他，他将被齐国所用。孙膑一旦被齐国启用，将威胁大王的霸业。微臣建议，大王应该将他处死，否则他以后定是魏国的劲敌。魏惠王沉吟片刻说：
1: 孙膑应寡人之召而来，如今叛魏之罪尚不明显，若贸然将他处死，天下治世贤人谁还会来投奔寡人啊？
0: 庞涓说道：
1: 当年公叔相国将魏鞅举荐于大王，大王未能用，公叔相国让大王杀掉魏鞅，可大王心慈手软，放走魏鞅。魏鞅又去辅佐秦王，使秦国国富兵强，无时不在威胁大王。难道大王还想让孙膑做第二个魏鞅吗？
0: 魏惠王还是犹豫不决，说：
1: 孙膑人才难得，杀了他太可惜了。你们是同窗好友，你应该向他说明厉害，劝他留下，为寡人建功立业，寡人绝不会亏待他。
0: 庞涓见到孙膑，说他反复解释，大王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孙膑非常着急，来回踱步，说道：
2: 这可怎么办呢？两位堂兄收到我的信，一定日夜盼着兄弟团聚，可我却无法回去。
0: 思虑再三，孙膑决定当面向魏王解释。孙膑觐见魏惠王，当面请假回齐国。魏惠王不动声色地问孙膑：
1: 你这么想回齐国？
0: 孙膑坦然回答道：
1: 是的。
0: 魏惠王又问：
1: 寡人若不同意呢？
0: 孙膑道：
2: 我的两位堂兄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与他们分别多年，我只求与他们见上一面，大王不该不同意啊。
0: 魏王突然脸色一变，厉声说道：
1: 孙膑，寡人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背叛寡人？
0: 孙膑一惊，不解地问道：大王的话，微臣不明白。
1: 魏王愤然道：你要回齐国，就是要背叛寡人。
0: 孙膑知道魏王误会了，欲做解释，魏惠王不由分说，命令宫卫将孙膑杀掉。孙膑被宫卫拉到宫外，绑在柱子上，行刑官正要行刑，庞涓匆匆赶到，制止了行刑官，并问孙膑犯了何罪。行刑官说是背叛大王。庞涓安慰孙膑道：
2: 一定是大王误会了，孙兄莫慌，我立刻面见大王为你辩白。
0: 庞涓叩见魏惠王，说道：
2: 大王，孙膑虽有背叛之意，但罪不至死。
1: 处死孙膑是你为寡人出的主意。
2: 微臣说是说，但大王真要杀孙膑，微臣实在于心不忍。微臣与孙膑毕竟同窗三年，

0: 孙膑既有叛心，不杀他将留下后患。大王，不杀孙膑也可以不留后患，而且还可以免遭世人非议。那你想怎么处置孙膑呢？大王可免除孙膑死刑，对他处以膑刑，剔除他的膝盖骨，使其成为废人，终生不能返回齐国。这样，大王既可以免遭世人议论，又不留后患，岂不两全其美啊？魏惠王认为庞涓说的有道理，下令免除孙膑死刑，处以膑刑。遵照魏惠王的命令，行刑官剔除了孙膑的膝盖，他昏死过去。庞涓让仆从把孙膑抬到自己家中，亲自照料他。当孙膑醒来的时候，看到坐在身旁的庞涓，不由得失声痛哭。庞涓叹了口气，十分内疚地说：
1: 哎，孙兄，都怪我，小弟不该让你向大王请假，小弟对不起兄长。
0: 庞涓说着也流下眼泪。
1: 贤弟，这事不能怪你。
0: 孙膑止住哭泣，忍着剧痛坐起，对庞涓说：
1: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不该归乡心切呀。
0: 庞涓擦了一把泪说道：
1: 这事儿应该怪小弟，如果小弟拦住你，不让孙兄向大王请假回国，孙兄就不会。可小弟没有，小弟对不起孙兄啊。贤弟不要自责，这事儿不怪贤弟，还是怪我，怪我没想到魏王如此心胸狭窄。不过也多亏贤弟，若不是贤弟，我现在早已命归九泉了。
0: 庞涓伤感地说：
1: 我虽然保住了孙兄的性命，但没保住孙兄的腿。一个兵家双腿无法站立，如何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呢？
0: 屋内一阵沉默。孙膑极度伤感，再也忍不住了。
2: 孙膑突然使劲捶打自己的腿，声嘶力竭地喊道：
1: 魏王，你还我的腿，还我的腿。
0: 庞涓紧紧抓住孙膑的双手，劝道：
1: 孙兄，别这样，别这样，你会疼死的。
0: 孙膑再次泪流满面，喃喃地说道：
1: 一个兵甲不能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呢？不如死了的好啊。
0: 说着，他用力挣开庞涓的双手，使劲捶打自己的腿。庞涓连忙再次抓住孙膑的双手，安慰道：
1: 孙兄，小弟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腿，让你站起来。
0: 孙膑挣扎着喘息着说：
1: 我的腿治不好，到死也不会治好的。能治好，小弟以性命向你担保，你的腿一定能治好。小弟为你请最好的医师，一定让你重新站起来。
0: 孙膑一阵感动，片刻后说道：
1: 贤弟，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但是没有用啊。凡是受过膑刑的人，没有人能再站起来。我能让你重新站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也被大王处以膑刑，是我给他找的医师，让他重新站起来的。此事当真？
0: 孙膑半信半疑。
1: 千真万确，小弟若有半句假话，让我死在乱箭之下。
0: 孙膑埋怨道：
1: 贤弟，你怎么又发如此重

0: 唐娟握住孙膑的双手，诚恳地说：“不发重誓，不足以让孙兄相信啊！我一定能把你的腿治好。”孙膑十分感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二回“笑里藏刀”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笑里藏刀”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二回“笑里藏刀”下。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二回“笑里藏刀”下。
0: 庞涓命钟离秋好好照顾孙膑，不得有一点疏忽。公孙越对此十分不快，埋怨庞涓说：“
3: 元帅，你怎么又让钟离秋去照顾孙膑呢？”“
4: 我是为了让孙膑把肚子里的孙子兵法吐出来。
3: 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帮元帅找一个更有魅力的女人。”“
4: 一个月不行，夜长梦多。”“
3: 那就十五天，十五天不行就十天。”
0: 庞涓看出公孙越的心思，说道：“
4: 公孙越，我知道你是怕钟离秋喜欢孙膑，可已经晚了，他已经喜欢上了孙膑，否则我不会特意让他来照顾孙膑的。”
0: 公孙越有些着急了：“
3: 元帅，你上次答应过我，让钟离秋嫁给我，可是如今……”
0: 庞涓微微一笑说：“
4: 只要孙膑把孙子兵法吐出来，我就不会再让他活在世上。到那时，钟离秋还是你公孙越的人。”
0: 钟离秋无微不至地照顾孙膑，熬药、擦腿、送饭、起夜，照顾孙膑就是他生活中的一切。孙膑看着为自己忙碌的钟离秋，既从心里感激，又非常过意不去。一天，他趁钟离秋不在，想自己下地试试，无奈双腿不听使唤，摔倒在地。钟离秋心疼地埋怨孙膑一番后，再也不轻易离开，不分昼夜。在钟离秋的精心照顾下，孙膑的腿日渐好转。庞涓听说此事很高兴，便让钟离秋带几卷检测给孙膑，让他解闷儿。庞涓送的检测记载着他在魏国征战四方的军事记录。孙膑看后感慨万分，说道：“
3: 知我者，庞涓也。”
0: 钟离秋见孙膑如此高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说道：“
5: 先生，庞元帅说，这几册兵书不但能帮你解闷儿，还会对你运用孙子兵法有帮助。如果先生再有了征战的经验，将天下无敌。”
0: 孙膑闻此，感慨地说道：“
3: 庞涓真乃大丈夫也，鬼谷先生把他看错了。”
0: 他让钟离秋速速把庞涓请来，有要事

娟来到孙膑住处，坐在他身旁，问孙膑找他有何要事。孙膑拉住庞涓的手说：“贤弟，为兄对不起你。”庞涓一愣，说道：“孙兄，你这话从何说起啊？难道小弟有什么事做错了吗？”孙膑连连摇头：“不瞒贤弟说，我本来不打算把孙子兵法传给任何人，包括贤弟你。”庞涓装作大度的样子说道：“哎，小弟知道，孙兄先前曾对我说过，这是鬼谷先生的意思，小弟对孙子兵法无任何奢望。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孙膑认真地说道：“我准备把孙子兵法传给贤弟。”庞涓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你这是违背师命，上天会惩罚你的。”孙膑坦然道：“上天不会惩罚我，因为孙子兵法不属于我，也不属于鬼谷先生。作为一个兵家，我们都没有理由让孙子兵法到我这里为止。我们有责任让这部罕见的兵书流传下去。”庞涓认为孙膑说的有道理，但表示还是不能接受，说：“鬼谷先生精明过人，又会占卜，你瞒不了他，他知道后肯定要怪罪你。小弟为人一向把情义放在第一位，如果为了一部兵法让孙兄受委屈，小弟宁可终生遗憾。孙兄，你听小弟一句话，还是按照先生的嘱咐去做吧。”孙膑为庞涓的一番话所感动，问道：“贤弟，我问你，不是一个出色的兵家能用好孙子兵法吗？”“不能。”“当今世上还有哪一位兵家能超过你我二人？”庞涓摇了摇头说：“没听说过。”孙膑抚摸着自己的腿说：“我问过给我看腿的医师，医师告诉我，我的腿即使能走路，也不能驾车征战。”庞涓连忙说：“如果这个医师学艺不精，小弟再给你找。”孙膑摆了摆手说：“那位医师说，世上还没有比他更好的医师。我让钟离秋姑娘问过别人，别人也都这么说。”“你别信他们的，他们说的不是实话。”“你说实话，给我看腿的医师是不是天下最好的医师？”庞涓回答得很肯定，说道：“不是。”孙膑再问：“你敢对天发誓吗？”庞涓沉默片刻说：“好，小弟说实话，他的确是最好的医师，是小弟用重金聘来的。”孙膑伤感地对庞涓说：“唉，既然我已经不能驾车征战，空守着孙子兵法还有什么用呢？”他的眼泪在眼眶中转动，但他极力忍住了，正色说道：“因此，我只能把兵法传给贤弟你，也只有你，一个与我同样出色的兵家，才不会辱没孙子兵法。”孙膑动情地握住庞涓的手说：“贤弟，你说，我把这个道理告诉鬼谷先生，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把孙子兵法传给你呢？”庞涓心中窃喜，他朝思暮想的孙子兵法就要到手了。他按耐住激动，流着眼泪起身跪倒在孙膑面前，起誓道：“孙兄，小弟绝不会有辱你的期望，定让孙子兵法威震天下。”

0: 说罢，庞涓向孙膑叩首行礼。笑里藏刀为36计中的第10计，其意是表面友好，暗藏杀机。庞涓为得到孙子兵法，笑里藏刀陷害孙膑。欲知孙膑如何摆脱危险，请听下回假痴不癫。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2回笑里藏刀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3回假痴不癫上。
0: 自从孙膑答应为庞涓抄写兵法，庞涓经常到孙膑的住处来看望孙膑。当他得知孙膑已经写完了兵法第1篇时，有些迫不及待，欲拿回去先睹为快。孙膑沉吟片刻，将写好的兵法递给庞涓，说：贤弟，孙子兵法玄妙精深，只窥一斑，难得全貌。根据愚兄向鬼谷先生学习兵法的体会，还是先知全貌，再求甚解为好。庞涓怕孙膑由此觉察自己内心的秘密，忙说道：孙兄说的极是。他将检测又放到孙膑写字用的小机上。等孙兄将兵法全部写出，小弟再拿回去拜读，到时孙兄可一定要为小弟细细讲解啊。孙膑欣然允诺。孙膑的腿日渐好转，钟离秋喜形于色，他回家后高兴地告诉姐姐钟离春：孙先生已经能下地走路了，医师说再过10几天孙先生就能像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钟离春对孙膑的事非常冷淡，他说：即便如此，他也不能驾车征战。男人不能驾车征战，与废人有什么两样？只要孙先生能像常人那样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钟离春看了看钟离秋，问道：你真的喜欢上孙膑了？钟离秋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钟离春盯着妹妹又问道：你打算嫁给他？钟离秋低着头说：庞元帅已经答应了。钟离春正色说道：他是一个国家的罪人，你嫁给他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不是国家的罪人，钟离秋解释道：庞元帅说他是冤枉的，等孙先生抄写完孙子兵法，庞元帅将上奏大王，为孙先生昭雪，还要让孙先生做军师呢。钟离春苦笑道：我的傻妹妹，他们这些兵家讲的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假话说得跟真的一样。钟离秋有些不高兴了，说道：姐姐，你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坏。钟离春苦口婆心地劝道：妹妹，姐姐走南闯北，什么人没见过，你听姐姐的没错。钟离秋不听，说道：即便庞元帅说的是假话，我也信。孙先生即便不能昭雪，我也嫁给他，我喜欢孙先生。钟离春脸一沉，说道：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们的父母不在了，当姐姐做主，我不许你嫁给孙膑。钟离秋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姐姐，他一把抽出钟离春的剑放在自己脖子上：你不让我嫁给孙先生，我就死在你面前。钟离春一时手足无措，劝道：妹妹，好妹妹，放下剑，我们有话好说。你答应我，

0: 放下剑。傻妹妹，我是为你好，你不听姐姐的，将来要后悔的。后悔就后悔，我认了，你现在必须答应我。
1: 钟离春看着妹妹，长叹一口气，
0: 唉，好吧，我答应。
1: 钟离春趁钟离秋不备，突然纵身向前，将钟离秋击倒，顺势夺下妹妹手中的剑，然后对倒在地上的钟离秋冷笑道：
0: 哼，我永远不会答应你。
1: 钟离秋从地上爬起来，恨恨地说：
0: 你不答应我，我还会死。
1: 他说着，拿起整理好的包裹向外走去。钟离春急忙拦在他面前说道：
0: 你千万不能去寻死。我才不会去死的，我还没嫁给孙先生，死了岂不可惜。那你去何处？
1: 钟离秋一字一句地回答：
0: 我回元帅府去照顾孙先生。
1: 说完，他绕过钟离春走出屋子。公孙越担心钟离秋和孙膑在一起时间长了会弄假成真，日久生情。一天夜里，他去拜见庞涓，问道：
2: 元帅，孙膑十几日才写出兵法的第一篇，13篇他何时才能写完啊？
1: 庞涓笑了笑说：
2: 哈哈，我还没急，你急什么？
3: 我不是急，我是怕他看破了元帅的用意，有意拖延。
2: 不会的，他之所以写得慢了一些，是怕抄写有误，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元帅，夜长梦多，还是催促孙膑写快一点为好。
3: 孔夫子讲过，欲速则不达，我要的是一字不误的孙子兵法。再者，如果催急了，孙膑反倒会产生疑心。
1: 庞涓扫了一眼公孙越说道：
2: 公孙越，你担心的不是兵法，而是钟离秋，对吗？
3: 不完全是，我主要还是为元帅着想。
2: 你瞒不了我。
1: 庞涓盯着公孙越沉默片刻，叹道：
2: 哎，我本来并没有想让钟离秋与孙膑假戏成真，后来想想，孙膑也够倒霉的，我们毕竟同窗3年，我想让他在有生之年尝尝女人的滋味，也算是我尽了同窗的情分。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坏了我的大事。
1: 公孙越见庞涓如此之说，不好再讲什么，他心里暗下决心，不能让孙膑得到钟离秋，尽快除掉孙膑。而第二天，一个赵国商人的到来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个赵国商人名叫赵离，公孙越出使赵国的时候与他有一面之交，赵离的真实身份是赵国的大夫。赵离带着许多珍贵的珠宝来到公孙越家，他是为中山国一事而来。赵国占了臣服魏国的中山国，庞涓准备攻打赵国。赵离告诉公孙越，赵王已经答应把中山国还给魏国，请公孙越在庞涓面前为赵国说两句好话，让他不要进攻赵国。公孙越答应帮忙。赵离又问起孙膑的事，公孙越警觉起来，问道：
3: 你问他干什么？
2: 赵离说道：我听魏国的百姓说，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惜他因为想回齐国，被魏王处以膑刑，成了废人，永生不能得到重用。公孙先生，能否让我见见他？
1: 公孙越越加紧

0: 你想干什么？我想问问他愿不愿意去赵国。公孙越冷冷一笑道：哼哼，赵先生，你太异想天开了，庞元帅不会放他走的。只要先生让我见孙膑一面，无论他能不能去赵国，我都会重谢先生。我可不是一个爱财的人。那美女呢？美女一定喜欢吧？公孙越由美女想到了钟离秋，心中一动，他琢磨着何不利用赵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这一天，孙膑坐在睡榻上，聚精会神地抄写兵法。钟离秋在一旁说：我有个想当将军的姐姐，先生如果能教我姐姐兵法，她一定非常高兴。孙膑笑了笑说：不行，你姐姐是女人，女人学了兵法没用。钟离秋不服气地说：女人为什么不行？我姐姐说女人也会杀人，也能带兵打仗。孙膑一怔，想起在鬼谷时曾有一个姑娘也说过这样的话，他问道：我记得你说过你姐姐去过鬼谷。她是去学习兵法，鬼谷先生没有收她。她去的时候是不是女扮男装啊？很可能，她平日里就爱女扮男装。孙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趣，想见见这个好女扮男装的姑娘，于是对钟离秋说：钟离姑娘，我想见见你姐姐。钟离秋很高兴，一口答应，他也想让姐姐见见博学多才的孙膑，姐姐如果也喜欢孙膑，说不定就不会反对他的婚事了。魏都大梁的街上，行人和马车来来往往，十分繁华。钟离秋扶着孙膑经过繁华的街道回家去见他姐姐。孙膑腿还没好，走得很慢，很吃力。一辆马车从他们身旁驶过，车上坐着公孙越和商人打扮的赵离。公孙越看到了孙膑和钟离秋，对身旁的赵离说：孙膑出来了，你可以见他了。一瘸一拐的孙膑气喘吁吁，实在走不动了。钟离秋把他扶进街上的一家酒馆，让孙膑在酒馆里休息，他回家叫姐姐到酒馆来见孙膑。钟离秋离开不久，赵离便走进酒馆，他坐在孙膑对面，恭敬地说道：见过孙先生。先生来魏国时，庞元帅高阶远迎，大王拜你为客卿，小人对先生崇拜之极，未见先生的尊容，曾多次在你的府外等待。后来听说先生冤遭膑刑，小人一直想去看望先生，无奈元帅府高墙深院，小人无法进入。今天能在此见到先生，非常高兴。孙膑闻此，虽是莫名其妙，但还是客气地对赵离说：谢谢先生还记着孙膑这个废人。先生，恕小人直言。赵离悄声说道：先生之所以变为废人，是因为有人陷害。何人？庞涓。孙膑说什么也不相信，斥责赵离胡说八道，赵离却说他有证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三回“假痴不癫”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假痴不癫”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6: 第112集。
7: 这是一家大排档，环境简陋，只有一个厅，厅里坐满了，只好坐到外边的街道边。炒菜的师傅功夫着实不简单，最拿手的就是爆炒。爆炒浓烈的鲜香飘散开来，像放出的一群群蝉，像放出的一群群蝉虫，勾引着路过的吃货。刘公园被勘察组的十来个人拥到一张大圆桌边，菜都已经点好了，摆满了一大桌。一个小伙子拎了一箱啤酒过来。
8: 哎，你小子今天不喝这个没劲儿，咱们换白的。
7: 刘公园挥挥手。
9: 哟，师傅，您今儿个怎么了？案子破了，您好像还不高兴呢。
7: 小吴问。刘公园没答话，对面墙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当时那英唱的那首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刘公园静静地听着，自己喝了一口闷酒。
9: 师傅，您……
7: 刘公园铁着脸苦笑。
8: 哎，这个案子是破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不过你们想过没有啊，如果没有那台电脑，我们这个案子能破吗？
7: 大家一时没作声。刘公园叹息道，
8: 你师傅这把刷子用了快20年了，人家都叫我刘一刷，现在看来这把刷子跟不上时代喽。
7: 听着师傅作为韶关警戒一把刷子的感慨，大家

0: 不由得都陷入了沉思。话说2002年，乐昌河南镇发生从湖南来的李氏姐妹被强奸杀害案，现场提取的唯一证据就是案犯的精液残留。DNA 样本虽然有了，但案犯线索全无。为了排查这名案犯，刘公园不惜动员全市所有能动员的人员，排查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依然无果，此案被迫挂了起来。这一悬案成为刘公园的一块时时作痛的心病。但说2015年的某一天，刘公园打开公安部全国犯罪人员 DNA 样本数据库平台，杀害李氏姐妹凶犯的 DNA 样本信息一下子跳入他的眼帘。信息显示，该案犯因另案落网，一个悬挂了13年大案的要犯就这样浮出水面。刘公园感慨万千，
1: 哎呀，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知识真是为破案打开了新的路径啊。
0: 于是他开始潜心于网络信息数据采集及管理的研究，带领韶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顺利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使粤北地区刑事技术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2017年，刘公园再次带领韶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成为全省第二家通过资质认定的地市级的刑事技术机构，充分发挥刑事技术工作、服务实战、服务办案的职能作用，使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区市韶关的刑事技术工作始终走在全省前列。刘公园平时难得走亲访友，但他经常要去一户人家，那就是他的师父家，看望已经退休的原韶关市公安局副局长杨百浩。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刘公园自己来说，杨百浩师父何止是带他进门，在刘公园人生的几个关键十字路口都是师父拉了他一把。从警校毕业到韶关市局报道的第一天，刘公园还没有进到办公室就被杨师父拉到了现场。刘公园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了一个荒野的公路边，还没有到现场就先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恶臭味。原来受害人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刘公园尽管学的就是勘察专业，对腐尸有心理准备，然而当第一次看到已成巨人观状态且恶臭难闻的腐尸时，刘公园还是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师傅笑了笑对刘公园道，
2: 哎，小刘同志，这是第一次，免不了不适应，这尸体现场你就不要来了，到旁边勘察那台车吧。
0: 刘公园勘察完车辆现场，却看到师傅带领着两个人连口罩都没戴，在令人作呕的腐尸旁一蹲就是几个钟头。
2: 你记着，你要来做这件事儿，就得不怕这不怕那，要用心做这件事儿，要做好这件事儿啊。
0: 这是师傅带他第一次勘察现场用自己的行动对他说过的话。用心做事，就这句话刘公园牢牢地铭记于心，铭记了30多年。20世纪80年代末，矗立改革潮头而崛起的南方经济特区深圳，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弄潮儿。韶关市公安局的民警们也不例外，听说深圳市公安局要招收痕检专业人员，面对特区与欠发达地区收入的背差，刘公园可按耐不住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报名考试，很快刘公园考试面试都过关，深圳市公安局的商调函就到了，商调函最后到了刘公园的师傅手中。师傅心情十分沉重，次日师傅对他说，
2: 哎，咱俩出去走走吧。
3: 师傅，去哪儿啊？
2: 就是那一起双尸案呢，两名年轻女子被杀，你找到了痕迹物证，却还没有排查出凶手，我们去他家家访吧。那个受害女孩的母亲叫秦嫂，还在老家照顾她80多岁的婆婆呢。
0: 汽车在南雄崇山峻岭中穿行，来到了大余岭，两旁梅花正在盛开， 在一片花的海洋中，只见阳光

0: 跳跃，花枝俏丽，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来到梅关古驿道，抬望眼，猛然见关上穷尽的南岳雄关和南岳第一关，关下道旁立石碑，正是陈毅元帅当年做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师傅道：“
1: 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都来这儿，看梅花，看陈毅元帅的诗。”
0: 刘公园默默地诵念着这首诗，尽管曾经在中学的书本上学习过，然而此时此刻触景生情，刘公园心里还是涌动着一阵壮烈和悲怆之情。师父叹息道：“
1: 哎呀，千百年来，建都北方或中原的历代官府不了解南岳的风土民情，总认为啊，这是燕帐南蛮之地，他们到了这个关口，那就是到了南蛮，因此在这条千年古道上留有很多名人的韵句，如被贬之后流落到此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名句的文天祥，明朝抗倭大将戚继光。”
0: 刘公园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他似乎有些明白了，人除了名利跟地位，还应该有一种精神，叫境界。车到达目的地，这虽已是一座凋落的村庄，却古韵仍在。一栋大宅，青砖瓦房，房门廊柱透出厚重沉稳的典雅气度，只是岁月摧残，墙面结满了苍苔，屋顶千疮百孔。师父同刘公园来到大门口，门前的狗一阵狂吠，从里边走出一位满面愁容的妇人来，这正是秦嫂。一见二人，他慌忙将他们往屋门外带。
2: 哎呀，二位领导啊，千万莫让我娘晓得，我们还瞒着她嘞。
0: 秦嫂轻声道。果然就听见房间里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传来：
3: 他娘啊，是我那凤凤孙女回来了吗？
0: 秦嫂回道：
4: 哦，娘，不是嘞。
0: 师父叹息道：
1: 哎呀，总也是瞒不住的。
2: 娘都这把年纪了，一身都是病啊，要是晓得了，哪里能挺得过去呀？不如瞒一天是一天吧。
0: 说完，秦嫂这才把二人引进堂屋。刘公园一看，这一边墙上挂着的是一面镜框，镜框里全是女孩子的照片，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有不到一岁被抱在娘和奶奶怀里的，有几岁时搂着奶奶和父母亲热的，还有最近照的，一家人从小到大都是笑脸，有天真的笑，甜蜜的笑，幸福的笑，笑如桃花。
2: 她是奶奶从小带大的，是奶奶的心头肉啊，出事前还给奶奶寄过来一盒桂圆，说是给奶奶补补身子，还说过年的时候会来陪奶奶。
0: 秦嫂欲哭无泪，二人问了些话不便深谈，起身告辞。
2: 秦嫂道：哎，先莫走，二位等一等。
0: 一会儿就听见屋外一阵鸡飞狗叫，这见秦嫂浑身被荆棘扎的是满脸满手都是血，他一手拎了一只鸡，一手拎了一筐鸡蛋。刘公园一惊：
1: 哎，大嫂，您这是？
0: 秦嫂歉意的笑笑：
2: 哎，不打紧，刚才抓鸡的时候啊，这畜生钻进荆丛，您看来了这里，你们二位水都没喝一口，这家里有没有什么可送的，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0: 刘公园看了看师父，忙阻止道：
1: 哎，我们怎么能收呢，万万使不得呀。
0: 秦嫂二话不说，扑通一声竟跪下，两道热泪就像两串珠子滴下来，她不敢大声哭，她强忍着割心般的疼，浑身一耸一耸的。刘公园忙去搀扶，哪搀扶得起呀，只见她越发抽泣的不已。师父上前接过秦嫂手中的鸡和蛋，连连点头：
1: 好好，秦嫂啊，你莫伤心，我们收下就是了。
0: 车子出了村口，刘公园问：
1: 师父，您还真收了？
0: 师父叹息：
1: 哎，能不收吗？
0: 他也没有。

0: 向我们提出什么呀？
1: 不用他说，他要的只是我们的一个承诺，承诺，你懂吗？
0: 刘公园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1: 我跟你说，不光是对这位受害者母亲一个人的承诺，作为刑事警察，还有对韶关所有人民的承诺。
0: 十天后，这对被害女子的双尸案破了。刘公园从脚印中分析，其中一个人的脚印没有靠近过受害人，分析有可能是受害者的熟人。专案组以此为线索展开排查，从河南将5名案犯抓获。

0: 面对刑事侦查这一终身从事的职业，刘公元也曾经打过退堂鼓。这其实是一宗普通的盗窃案，本不应该由他亲自来勘察现场，只是这是一起发生在韶关市委机关办公室的案子，而且被盗的是涉密文件，案件非同小可，市领导指示务必迅速破案，局里只得把刘一刷请来。根据办公室某领导称，办公室没有放置贵重财物，涉密文件还是放在文件柜里的，文件柜按规定设有密码锁，昨天因为事情多，忙乱中忘了将密码锁锁上，可随意打开，经查有几份机密文件不见了。刘公元到现场一看，室内办公桌抽屉及三个文件柜都被翻动过，却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痕迹，地板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只在窗台上发现了一个穿袜子的足迹。勘察洗手间便池时，刘公元发现一旁有一片指尖大小的碎纸片，打开下水道查看，他发现一堆被水泡过的碎纸片，那正是丢失的被人工撕碎的机密文件。现场分析，作案人作案动机有两种可能，一是蓄意销毁机密文件嫁祸于人，二是入室盗窃财物，在没有发现财物时以销毁文件发泄不满，并转移办案人员视线。作案人只是在此一个房间作案，并没有到附近的房间作案，指向明确，显然这是熟人作案。作案人在房间多次来回走动，翻动许多物品，却没有留下指纹和脚印，显然他是事先进行了反侦查的精心准备，备有手套，在房门外还脱下鞋子，仅仅只有一个袜印，这无疑又是对刘公元的一次考验。就像面对的是一个蒙面人，你能从这个蒙面人的轮廓辨认出这个人是谁吗？刘公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公关。能够进入市委机关的人都采集了足印，共400多个。穿袜的足印和撤足印样本无共同点，但刘公元坚信，只要细心观察，还是能够标注比对点的，比如形状大小、足压面分布，比如足弓形面积，比如根压与尖压特征。一个剪裁于样本，刘公元找了20多个比对点。面对这20多个比对点，对刘公元来说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刘公元苦战20多天，从20多个相同样本，再到8个相同样本，再到4个，再到最后一个。当最后这个人浮出水面时，刘公元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人竟是在敏感岗位工作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然而面对初审结果，参加审问的小黄对刘公元道，
1: 老师，您是不是搞错了？我看这小伙子要么他就不是小偷，要么就是他的心理素质太好了，简直无懈可击啊。
0: 很快这个部门的领导亲自给市公安局局长打电话，
2: 公安同志啊，你们排查的这个人是不是弄错了？我相信这小伙子，他家庭背景及个人出身都很干净，政治上可靠，他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要是弄错了，影响我们的声誉啊，可是不好抽场的呀。
0: 事关重大，市公安局局长也只得来向刘公元讨实话。
2: 我说刘公元呢，你到底有多少把握呀？
3: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刘公元斩钉截铁道，
2: 你要我相信你的判断没有用，你得让检察院、法院的人相信你的判断，让那小子的领导相信你的判断。这种以穿袜印的剪裁来定案，到底有没有过先例啊？怎么样才能让人信服啊？这样吧，你最好把这份剪裁发给省厅，请省厅的专家把把关，他们要是证实了，我也好说话，让你拿人不是。
0: 剪裁发给省厅，不久省厅答复，经请广州的几位专家查核，均没有给出支持意见。局长叹息道，
2: 哎呀，这样吧，这个案子本身也没有受多大损失，既没有文件丢失，也没有财物被盗，这个事儿要我说就算了吧。
0: 刘公元却摇摇头，
3: 算了，说的容易啊，这个案子在市机关乃至整个韶关
0: 那都传得沸沸扬扬，我就这样收场，那您还不如干脆让我打包回家得了。
2: 嘿，那你说怎么办？要是真办砸了呢？同市委市政府的声誉比起来，同那个小伙子比起来，是你损失大，还是单位和小伙子的损失大？
0: 刘公园刹那间真闪现出打包回家的念头。幸好在国外学习考察的杨师傅回来了，刘公园如得救星。师傅问，
2: 这种比对啊，毕竟是没有过先例，你究竟有多大把握呢？
0: 刘公园坚信自己的结论，虽然没有先例，但一个人的足迹那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也不会说变就变的。而足部和鞋袜的形态与结构在行走或者站立的过程中，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啊，痕迹始终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特征。师傅听了斩钉截铁道，
2: 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就是绝对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管他是什么人什么单位，既然咱们有证据，那就不怕。我相信你的证据，人可以说谎，但证据不会。抓人吧，出事师傅给你担着。
0: 作案人张某最终在韶关警界一把刷的刘公园的铁证面前供认不讳，因此证据不会说谎。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

0: 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级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

0: 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运覆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

0: 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

0: 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2: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2: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0: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积极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 山东农食产品直达港澳餐桌，一年出口超21亿元。
6: 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提示，做好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
7: 全国助残日来临，我省开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助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锚定数智融合，引导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发设计与生产应用，推动产业向更高处不断跃。

0: 生，请听报道。
1: 眼下，位于潍坊青州的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满负荷运转，企业立足100多项技术与核心主打产品，全面上线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以数字赋能生产，提质增效。目前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公司技术总工王朝东：
2: 我们企业的发展主要向智能装备整体研发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技术创新赋能区域工业高质量的发展。
1: 数字化浪潮下，德州日照等地的传统制造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德州晶科液压曾面临着管理模式滞后、数据流通不畅等行业共性难题，近日企业正式启动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从人工记账到数据实时互通，从管理分散到全流程可控，这让企业生产管理变得智能、高效、便捷。在日照钢铁的疾控中心，炼钢、轧钢全流程数据一目了然。过去，炉窑温度控制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全天候盯守，如今，一套炉窑智能燃烧控制模型正在改变这一切，不仅节能率超过 3%， 更让人工干预频次减少 90%。 日照钢铁信息系统处副处长董书恩：
3: 在全流程智能工厂支撑下，我们可以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化生产，能够全过程的追溯每一个钢卷的数字身份证，实现了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
1: 同时，各地也在结合自身产业禀赋，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位于淄博的山东产研智能电机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新研发的高铁无人车巡航系统进行最后的联调。这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智能巡检装备即将应用于高速铁路的安全运维。目前，该企业的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多个领域显现出显著效果，在实际应用中可节省人工 20%， 提高生产效率约 30%。 公司项目经理王瑜：
4: 公司下一步会在智能工厂领域进行持续深耕，将 AI 等先进的技术在该场景中逐步进行落地，打造新时代的智能工厂，更好地服务企业。
1: 而在威海，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搭建全流程质检与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直通率提升 7.8%， 整体质效提升 15%。 企业同步推进 AI 智能体建设，持续跑出数字化转型加速度。威高骨科 RE 专业经理王奎厚：
5: 我们通过实时的数据采集以及实时的质量的过程追溯呢，能让我们及时甚至预测到我们接下来质量的一个异常，这样从而呢在前端就能做一个质量的改进措施，然后呢提升我们的质量合格率。
0: 山东台消息，5月11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率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委员视察团到山东，围绕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开展视察调研。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视察团采取分组视察方式，深入济南市、青岛市、德州市了解有关情况。视察团表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逐步扩大高中教育规模，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深化教育机制改革，强化数字赋能。要发挥政协委员作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韩冬梅、全国政协委员段清英等参加视察，省领导刘强、张新文参加有关活动。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孙喜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结合当前矿山形势和特点，迅速开展全省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系统梳理全省地下矿山安全状况，省市一体对事故企业开展帮扶督导，对全省非煤矿山企业探索设立驻矿监督员，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好转。
0: 山东台消息，昨天，山东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聊城市隆重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出席开幕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宣布运动会开幕。 本届运。

0: 峰会以花开齐鲁十六红，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竞赛项目十个大项、55个小项，表演项目3类20个，十六市和省直共17个代表团的1100名各族运动员参赛。
1: 山东是港澳地区重要的生鲜及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通过抓品质、拓渠道，越来越多的山东农食产品得到港澳市场青睐，并借助大湾区跳板成为全球品牌。请听报道。
2: 凌晨5点，城市还未苏醒，但春冠公司已经开始快节奏备货。流行自法国的鹅肝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味道。几年前，国内鹅肝产能加速扩张，领取的规模一度跃升到国内第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企业决定向深加工转型。他们发现煎鹅肝常与红酒搭配，那何不研发一种红酒风味的鹅肝呢？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立军。
3: 那个红酒跟鹅肝是怎么配起来的，是怎么煮出来的，还是泡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反反复复做实验，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
2: 成本昂贵的破题之举迎来了产品包单。红酒鹅肝风靡于国内各大高档餐厅，企业受邀参加了第二届港澳山东周，又来到了一个新赛道。马立军
3: 带我们走进更多的像商协会组织，比如说山东商会啊，什么理事会啊，还有国际这种华联呀、这种商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了去，让他们现场的去品鉴，也就发现这个香港
2: 跟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潍坊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戴婷婷
4: 对企业开展了点
2: 跟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潍坊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戴婷婷
4: 对企业开展了点对点的这个指导和帮扶，然后帮助企业呢合理的完善车间的布局，建设合理的这个屠宰车间的流水线，同时呢也帮助企业提升这个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符合境外的一些这个标准。
2: 当年春冠对港澳出口了600多万元的产品，应用而入的港商资源还带来了更丰富和超前的市场需求。为此，春冠组建起一个更专业、规模更大的新品研发团队。临朐县蒋峪镇党委书记刘兆鹏，
5: 镇政府跟县里的科技局啊、人才招引办公室啊、产学研中心这个平台，通过多方面的联动吧，与这个相关的高校院所进行了就是精准的对接。春冠目前发展的就是拥有8大系列。60多种产品，拥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43项。
2: 去年，企业在港澳的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市场份额跃升到了12%。港澳地区餐饮文化多元，商贸发达，正成为山东农食产品的出口跳板和品牌展示窗。位于无敌县的石底乡公司想开拓芝麻制品的外贸业务，当地商务部门就为他们设计规划了以港澳市场为突破口的路线，搭上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快车。无敌县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娜。
6: 支持企业获取无敌香油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获评山东省老字号、争创中华老字号等，不断夯实企业软实力。
2: 一手塑造品牌，一手做硬品质，企业与香港杂粮协会达成了密切合作，持续扩大港澳市场，同时亚洲市场也有了突破。山东石底乡芝麻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长博，
7: 用香港餐饮市场是就给我们做了背书，所以呢，我们去做更多的市场，有了更强的说服力。越南、泰国、印尼，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们的26年一季度应该增长了20多。
2: 近年来，山东加力保障拓展港澳市场农产品供应，逐渐成为港澳地区重要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去年，山东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21.38亿元，保持稳定增长。济南海关副关长新阳，
8: 寿光蔬菜、烟台苹果、临朐鹅肝等鲁字号优质农产品，依托山东稳定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直供港澳商超及民生市场，备受市民喜爱。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6.79亿元，同比增长3.8%。
0: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残疾群众难题，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等系列暖心活动，以精准服务传递温情，用实际行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助力融合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9: 在助残日到来之际，威海、青岛、城阳区等地举办公益市集、互动工坊与暖心服务。

0: 等助残活动，通过捐赠创业启动资金，开设免费公益市集，展销残友非遗手作，开展文创技能培训等暖心举措，搭建就业创业平台。青岛某特殊儿童职能发展机构负责人王琴
1: 带来的义卖的产品有面包房，早上新鲜出炉的各种面包都特别好吃，虽然绑的大家能看到有点不完美，但确实是孩子们自己亲手独立制作出来的这个艾草锤。
0: 日照、滨州彰化区等地开展医疗助残活动，在彰化区富国街道如康家园，专业医护团队逐一细致评估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一人一侧定制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现场手把手演示康复训练动作，帮助残障人士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富国街道如康家园负责人李福军
2: 提供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因子治疗、中医适宜技术等专业服务，建立健康档案1735份，签约率达100%，切实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连日来，青州市开展安全用电点亮希望公益行动，面向困难残疾家庭、孤寡老人免费更换室内老旧电线。此次公益行动汇集400户特殊家庭，用心用情守护残障群众用电安全。青州市联众公益服务中心副会长李建波：
3: 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创造新服务模式，链接更多社会资源，为特殊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德州武城、聊城阳谷等地开展集中宣传服务，工作人员发放惠残政策、助残募捐倡议书等资料，面对面解读残疾人证办理、康复救助等惠民政策，推动惠残服务直达基层。淄博市举行晴暖残障残疾人就业招聘活动，43家优质企业携782个岗位现场揽才，吸引400余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06人。残疾人沈远飞：
4: 我现在是腿部四级残疾，走路没问题，会电焊、钳工、叉车，一定的管理能力，现在想找一份技术类的工作。来这个招聘会呢，也签订了这个意向的企业，等后续通知。
5: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指尖轻点即可完成政务申报、进度查询、材料提交。近年来，威海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创新推出登记注册智能审查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破解审批堵点，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智办、好办升级，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请听报道。
6: 威海某财税事务有限公司经理董润成长期代办企业登记注册业务，过去往返大厅、反复咨询、久等审核是常态。如今国内领先的 AI 智能预审模块上线，材料提交后系统自动校验，秒级反馈错误，无需人工咨询，办事效率大幅提升。董润成：
7: 有了这个模块，我们提交完之后会预审一遍，之后知道有哪块有错，我们知道怎么改正，不需要再打电话咨询，而便利程度比之前多了很多。
6: 这项创新性智能辅助审核功能不仅方便企业群众，更重构审批流程。系统自动校验材料，清晰标注异常，一键汇总反馈，大幅减轻人工压力，审批效率和精准度显著提升。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许可辅助科副科长吕欢欢：
8: 智能辅助审核功能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的材料进行一个自动的校验，然后异常的点以及一些异常的原因能够清晰的帮我们列出，逐项的进行反馈，配备了一键汇总和一键复制反馈功能，更加高效。
6: 以创新为引领，以数据为支撑，威海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依托爱山东 APP 政务服务网，推动高频事项掌上办、网上办，以数字化改革激活服务新动能，让政务服务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
9: 曾经的盐碱地如今成了青年学子的实战练兵场。近日，青岛农业大学首批92名研究生正式入驻位于东营的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成长阵地直接扎根盐碱地科研前沿，为盐碱地综合利用注入蓬勃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0: 省黄三角农高区是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天然实验场，此前青岛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在农高区开展实验工作，

0: 一年需要频繁往返，面临科研与生活保障不方便的困境。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研究院首批入驻导师柳新伟。
1: 我们的实验地就是在东营，所以说呢，一年我们至少要有20几次的往返。
0: 为切实解决科研团队的后顾之忧，省黄三角农高区持续完善实验设施、食宿保障等配套服务，为入驻研究生及导师提供全方位科研支撑。柳新伟。
1: 现在呢，我们在这里有了基础的实验条件，有了实验平台，有了住宿和食宿的条件，学生呢就可以一直驻扎在这里，在田间地头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内的一些实验测试。
0: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刘艳初。
2: 然后到这边的话，他就是可以每天就是可以从那个实验室那边，一二十分钟就能过来到地里，包括取样也很方便，包括飞无人机了、拍照片了都很方便。
0: 让学生走进田间，让科研扎根大地，校地携手，协同育人，双方依托各类科研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科研攻关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具有盐碱地特色的人才培养新模式。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研究院首批入驻导师柳新伟。
1: 这一次呢，我们把学生放到这个农高区，农高区又给我们提高了这么好的条件，同学们呢一出去就可以在田间地头了解农业生产，了解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看看农业到底缺什么，需要什么，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开展研究，把自己的成果呢用到生产应用中去。
0: 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研究院院长丁国庆。
3: 围绕盐碱地生物育种、地力提升、生态化利用等方向协同育人，实现课题从一线来，成果到一线去，构建盐碱地特色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打造育人新高地。到今年年底，常驻农高区研究生将达到200人以上，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5: 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关于做好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的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17号至20号，山东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次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可能引发局地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各部门要紧盯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好此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确保各项防范应对措施提前到位。
4: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6: 作为山东省首部优质耕地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对保护汶阳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将发挥哪些作用？请听报道。
7: 汶阳田是泰安市及山东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推进，汶阳田面临耕地面积缩减、土壤肥力退化、基础设施老化等挑战，急需法治手段规范保护。泰安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子强认为，
8: 通过专项立法，从制度层面破解耕地保护难题，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确保汶阳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升，以实际行动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7: 2025年3月，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立法工作，通过实地调研、座谈论证、多方征求意见与逐级审查批准，最终出台贴合本土实际、务实管用的专门法规《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泰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王雪。
9: 作为山东省首部针对汶阳田优质耕地保护的特色立法，不是简单

0: 的原则性规定，而是在保护机制上进行了多项有针对性的创新设计，坚持小切口真管用，条条落在地上，为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地不亏人，法不负田，条例共27条，对保护措施、监督管理、耕地质量提升等核心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其中创新性提出建立耕作层剥离制度，建设项目占用喂养田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占用单位对耕地耕作层的土壤进行剥离，并用于土地复垦、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戴兴龙：
2: 耕作层呢，一般是指耕地地表富含有机质、肥力较高的土壤层，是喂养田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耕作层剥离制度既有利于防止喂养田优质耕地资源的永久流失，维护区域的生态平衡，又有利于落实耕地的保护政策，推动占补平衡制度的提质增效。
1: 五岳汶水畔，沃野泛碧波。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汶阳田核心区万亩小麦长势喜人。全程参与立法论证的省人大代表、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丽娜表示，条例中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培育特色粮食品牌等内容，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法治底气。
3: 作为一名在汶阳田里成长起来的新农人，我会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这片珍贵的土地资源，在新品种的选育、新技术的应用、新农机的提升方面做好示范，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继续擦亮汶阳田这块金字招牌，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1: 立法治田，良田永续。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全面施行，将构建起全域覆盖、权责清晰、管控严格的汶阳田保护体系，实现优质耕地严格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有机统一，续写齐鲁高壤千年良田的时代新篇。泰安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与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张晶：
4: 我们将全面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和资源底数摸排工作，细化监管责任清单，强化常态化监管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切实把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实到实处，让千年良田持续稳产增收、稳卖永续。
5: 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昨天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法治化集中宣传日活动，信访干部、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提供信访宣传、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矛盾调处等多元化服务，推动法治信访理念深入人心。
6: 首届智能协作机器人场景创新大赛5月15号至16号在淄博举行。大赛以场景驱动协创未来为主题，精准梳理了139项产业场景需求，涵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现代农业等领域，吸引了来自全国企业、高校、院所的100余支团队参赛，39支队伍晋级总决赛，3个项目荣获大赛1等奖。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泰安微一医保管理、浪潮算力仓等5项入选。案例聚焦计算底座、行业赋能、新兴领域支撑3大方向，打造可复制的标杆应用场景。
6: 山东近日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今年3项服务将依托智慧平台精准研判各地麦收进度，统筹农机调度与作业布局，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资源利用效能，助力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

0: 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德州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泰安阴转中雨，19到28度；菏泽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枣庄阴转小雨，20到29度；济宁阴转中雨，21到29度；临沂阴转小雨，20到28度；日照阴，19到22度；青岛多云，17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8到27度；威海多云，16到25度；潍坊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淄博阴转中雨，20到30度；滨州多云转大雨，19到30度；东营阴转中雨，19到29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7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仍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海上大风警报，17号白天，南方渤海和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17号夜间，南方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酸尿酸尿都不容易，谁也没想到这句挂在武汉人嘴边的武汉方言竟然孵化出了一只软萌玩偶。更没想到的是，蒜鸟爆红之后却遭遇到恶意抢注商标，原创团队辗转多地维权，步履艰难。蒜鸟出自小众的文创团队，凭借地气的设计，鲜活的本土情绪，打动了很多人。从方言谐音汲取灵感，反复雕琢玩偶造型，到对接供应链，开拓线下市场，每一步都凝结着创作团队的心血。亮眼的数据印证了它的市场价值。2025年，蒜鸟全品类文创销量破百万件，武汉线下门店超过40家，火爆的热度引来了大量的侵权和抄袭。业内测算，各类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超过1亿元的经济损失。原创者苦心耕耘，侵权者却坐享其成，这哪能行呢？知识产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不仅版权要登记，外观专利要申请，商标要全品类注册，甚至还要在国外进行相应备案，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和时间成本。比如知名的辣椒酱品牌老干妈，为了保住自己的招牌，注册了一堆老千妈、老干娘、老鱼妈，类似的商标达190多个。这套完备的流程对于大企业尚且繁琐，对初创小团队更是沉重的负担，更别说后续还要监测市场、发起诉讼，维权的成本高、周期长，就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蒜鸟本意是算了，很多小微企业面对漫漫的维权路啊，最后只能选择算了。但是原创被恶意侵权，绝对不能轻易就算了。

如果投机者低成本复刻快速变现，原创者耗时费力维权艰难，那就会严重挫伤创新的积极性，扰乱市场秩序，透支行业的创新活力。保护知识产权，自己得想在前头，坐在前头。报道说，这家初创公司就忽略了这一点。蒜鸟走红不久，原创团队去申请了著作权，但是商标注册却慢了一步，让投机者钻了空子。当然，你也不能全怪这家小公司。初创阶段万事缠身，受经营成本和精力的限制，小公司很难在初创阶段完成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艺人公司正在火热，越来越多的创意产品都出自个人之手，他们嗅觉灵敏，创意鲜活，可是资金有限，经验不足，被不良之徒钻空子，侵权抄袭，靠自己维权，靠自己事前防范，很难做到周全。这就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打击盗版侵权，鼓励保护原创，本来就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嘛。即使当事人自认倒霉想算了，监管部门也不能就这么算鸟。媒体报道，5月12号，四川眉山一位新郎被朋友扒得全身只剩下皮鞋短裤，拉着新娘走进小区，象征着庄重和幸福的红地毯就变成了一场低俗闹剧的舞台，又是一起闹婚闹过头的丑剧。闹婚本意是亲戚朋友烘托喜庆的氛围，表达美好祝福，但是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闹婚的旗号，弄出伤风败俗、侮辱人格的闹剧，不仅违背了婚俗的本意，有的甚至滑向了违法的泥潭。比如有的把新郎绑在树上，有的对伴娘动手动脚，闹婚变成了婚闹，冲击公序良俗，败坏民风和社会风气。值得警惕的是，婚闹往往打着为你好、图个喜庆的旗号遮脸儿。这种逻辑的本质是强迫性的集体霸凌。真正的喜庆从来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侮辱之上的。必须明确的是，任何违背当事人意愿、损害人格尊严、带有侮辱性的行为都不属于习俗，而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将受到法律制裁。那些在婚闹现场施暴起哄的人，需要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玩笑的范畴，触到了法律的红线。近年来，全国多地开展了抵制低俗婚闹、弘扬文明新风的活动，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爆出婚闹的丑闻。这说明在民间，低俗婚闹有顽固性。对此，操办婚事的主事儿要明确地告知亲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婚闹，一旦遭遇强制婚闹，要立即出面制止。各地的民政部门、文明办也应该切实履行职责，把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对于造成恶劣影响和人身伤害的低俗婚闹，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介入，依法处理。婚姻是人生大事，热热闹闹无可厚非，可是凡事它都得有个度，一不小心就可能从习俗变成了违法。人家照样进洞房，你呢，有可能为此进监房，这还真不是吓唬你。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从南京审计大学获悉，经查，该校研究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5月11号，网传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帖还说，该男子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5月12号晚，学校已经查明情况，该名学生被开除。这个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巨量的关注。无论如何，偷拍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

0: 情问题，它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更会给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和安全焦虑，是对基本安全感和边界感的直接破坏。这起火速开除事件也堪称一个标志，大学生品行有亏将直接面临严厉的处罚，违法行为将不会因为学生身份而多一重保护罩，而是必须直面严厉的规则约束和现实后果。无论是法规还是校纪，还是未来的公共评价和职业影响，都正在形成更清晰的联动机制。当事的男生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形，那就是他疑似已被你录用为公务员，而这个细节呢，也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举报。有报道说，江苏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已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规定处理。大概率啊，结果不会太妙，因为此前也有虐猫的大学生考编成功，曝光之后被取消了资格，这回估计这位也悬了。好不容易考上不错的公务员岗位，就因为偷拍女生给搞砸了，又能怪谁呢？怪也只能怪自己心态阴暗，怪自己手欠犯贱。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
3: 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行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

0: 发射前的搜索演练和应急演练。
1: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要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1: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箭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15号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请听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航。

0: 2号船两艘游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最近可能有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记者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3: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4: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它，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
2: 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4: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2: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5: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上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2: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6: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2: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5: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 啊，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

0: 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发言人指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外国补贴条例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方同威视的 FSR 调查当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4: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到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任期于5月15号到期。 按照规定，卧室还需要经过美国

0: 国总统签署任命书并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等程序后才能正式履职。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 86388526886388568268, 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欢迎您宋老师。
1: 上午好。
0: 嗯，那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将进行回头看再调研。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报道了济南高新区顺华街道顺华南路非机动车道人非混行规划不完善等问题。另外在节目中啊，我们也曾经报道过济南肛城区部分小区已经投用的智能垃圾分类房频出故障，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那节目播出之后，大家也关心当地对存在的问题是不是进行了整改啊，还有哪一些不足，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再调研。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五一假期后，记者再次来到顺华南路，在现场记者看到非机动车依然停放在人行道上，但与之前相比整齐了不少。人行道上留出了60公分的宽度，行人已经可以通行。原先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两侧的非机动车已经消失，可通行宽度已经变宽。高新区顺华路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延成表示，针对节目中提出的问题已经开始着手处理。
3: 目前我们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高新绿城物业联合，每天安排人员在这儿进行劝导和疏导，保障非机动车和人行道能够正常通行，并且呢，通过社区和咱物业一块儿向这个企业员工进行宣传，引导大家合规停放。在这儿，我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在限内停放，不要阻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2: 济高绿城物业城市服务部经理刘震表示，目前在汉峪片区工作的业主约50000人，非机动车存量约10000多辆，停放在顺华南路的车辆约1500余辆，整个片区内存在一定的停放缺口，下一步将配合好相关管理部门，做好非机动车停放工作。
4: 我们现在地下呢有14处非机动车停放处，同时我们又开辟了地下环路作为非机动车停放处，我们物业公司呢也将地下环路的非机动车停放处通往各个楼宇的出入口进行开放，下一步我们将配合相关管理单位在园区内开辟新的非机动车停放点，方便广大业主非机动车停放的需求。
2: 面对片区内存在的非机动车停放缺口，各部门积极想办法满足市民需求。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顺华路中队中队长吴永辉表示，为满足市民需求，正在建设的华冠路在建成后将增